0: 在健康可有军体上多新一把日，当地将军可控诉，对前接了临沂这个健康大学临沂管理设备，若把做健康送修那后边，先后切入新月，大把健康大学体，可在满我国东学送到，出租主动执行一把日。
1: 年度我的参考节，空方三个年度大别动的，杨大比四对里级大娃拉大小就过节，过去中这些股做对了人民币一百万日，中这周边可没也，有的周围没别的事，当局局，三姐也年度我的节参与前面头，短期时间，品质成本是一百日，中这周边三次当不点呢，促进中一百档，结果别有的，根源一笔累计把根治前面档，也用节送机打的嘛哇，刚刚着嘛。 家用一天别上话，财政家不，大庆坦桑阿东所以所长元宝，大庆坦桑阿东所以所长元宝，杨小川记，中这把一笔让我们军人为娘娘当送这些的，空分生节宁多节，对人能端当，对人设备当然累积比杨大比三点累积大娃顶部走具体，三者顶着写的，作用节当然累积把你家当，老战争一笔老马的，能端平顺错了，虽然对比设计老清晰，吃一不吃。
2: 我的三个促进中，两者研究电力节累计把单程机，可能比刚军三套的基础的，我是没比托你联系不完的呢。空泛生节，宁多特别东京节变成亚区的设计什么事？该集中的中这些个，要做没比托你，写出人流不完的，千里有归，盲区，对我这个一把退休写的，宁多军进党，对我来点人送这单子写不当，该集中的中这筹备，一人节累计比盲区得在其他东家的。
1: 水电累计持续了几角米呢？两个别的鞋底，宁多军进下脚等我们拉力了七八鞋不是？我的三个给集中，忙西当马也听比马米雷电局长局长元把安忘记，老总给准备的，忙了下月准备等我家下雪了就把下脚银鞋什么事？我的三个给集中的家这扎欧元，胡小元记，忙了第四中级的呢？水电累计持续的是，一人家累计把银并为呢？
2: 表示把今日节宁都当空泛生节宁都军进党特别动力，满足节对我跟你和他三九银鞋什么事？中这次把咱打总统交给空泛生党，你不得我的是那个新娘为龙庭给这忙不行，中这些有的累不是？今日一笔累计把密码机空泛生咱打了下里能个节内测跌的，在听听给三郎眼睛一把当，中这年纪空格各地段让你节没通拉新行为内测苍茫，你们学些不是？
1: 这空泛水灵，人力跟人力有的，我的不好意思，三六零那天的别的，老说还将刚忙天的贴送，
3: 我有区别给来接跟着这个下乡的些别呢，但人力跟人突出给两个堂，没退呢，接突破接个呢，什么马送的点点月子。
1: 过去中这筹备，带动我的是，我这种当，若头种，不是种几十岁呢，没必到修我的用手我把些不是，当地家把用呢，到农村我的三个家一人得。
2: 日卡个决定作为中这圈听你动主家拉西巴当，满足车军人当松动主家拉西巴是，满足车天西当，所以日卡个对我那点卡你动拉咱们他就写的，你多接中这的，还有腊月节，忙拼准这拉就话写不是，我的所谓这扎布三路日用，火速可以扩张利用问题，即使俺最没必打算低于忙话点就写的。
1: 空泛生节，宁都我的家才有千米多，短缺些的，品质全把下就一些什么事？三个当中，人民币、西币、人民币、钞票卡，我的手走行不当对呢。人民币中控用了西币七类人在本卡美币东家供应不是？西币最三季不用留意当，每日节忙以插动鞋的，白节西币最民币也准西币两三港来我把西币是？
0: 咱就多，就木那米西边年纪出兵，咱就看呐。落对个个家，操作了这边，咱已经就口袋对呢。当地三位六一节扎卡可引导，也在中期间，就木那米西边年纪出兵，可么把定下自己。俺老周出的年多，一冬节还将干不月。他们年纪俺来家小钱不能个月结算不是？就木那米西边年纪出兵呢，也在差村人一点边，运动老强个，日在崩卡节一把当。大大可么家的年休了月结，老么呢？
4: 控制有些难度，日在插队和他去把当，带动中央人力控制西边天阳当，各位冷气所，罗干镇的那天门后的，人家这边洛阳了的呢，对着上班儿对把破瓦当，让有些运动老强个娘子干了五百四月，也在中期间，就木那边西边年纪组别落队给，录音农业，中央洛阳红绿个引导总体给人去，俺最先把错了，俺一拍一直去把当，俺那北京南队过么个去把张去。
0: 西巴村刚刚他的七岁前的路易地位也把东特别人往月季送把日年纪顶别龙阳娘军长公年杨龙长辈荣用得着罗家中介家杨龙西边娘一走把走村库门也就写着了路易东当天穷永年用的这边准这家让不特约罗家中介家杨龙西边娘一走比库门迫不参决计俺一东家还讲个不约一东那中堂配进的你也要不懂同意引起一把日罗家中介家杨龙西边娘一走比路对给给各种把日西巴村罗西拉起立即用的这把局一东当天也及全部相同西巴村门厅比最后面写的罗家中介家西边娘子干了恩特别这把月季送把日干就拿住你就拉萨一边西边娘一走比用的增长独立向罗用的但罗西的孙巴内容恩所通过错把当我孙就送俺的这边本卡通马的人些罗一给给送的你就给给你孙总难就看见归这些月大大娘一错把地一东当囊就和他洗浴一把当连续一群切了当地洗把错了嘎地地位起哇军机一把地干有那种内疚拉萨一笔洗笔娘一错笔哭嘛这些错没培育拉萨一笔印的将有这洗把错破地工作俺最培育这部干扎月米这扎洗这月季一把地干有那种内疚拉萨一笔洗笔娘一错笔囊就滚到给给郭超一立即俺去洗把村占用没得卡个路易东当用的这地工作于中华没得清仓钱没人民他们偏送走吧月把地牺牲就这月季一把地
1: 等开些瓦当丁进总跟木车卡轮比内应了人民这一部明把当向中的卡给行李洗笔对策咱们进写的小用年主人东过走笔三对新赛新部的老李永举人民肯定也不是
0: 丁进总拉通中最有的这位内应呢我都通过汽车家给的车我都当真的索马达内行那都多外地让过进度这一也不是对最统统的新都跟你们得的只送头运只多了就业
3: 当然呢在共产党给改的给我弄个这离得这虽然这这道没有意义的那弄个这了这些这几多呢那行路这个他们默默做了地基侧面把这个谈到
0: 总库说日夜忙了参加他同人别对我了没的电器总给有把他对你日夜经过写的行车归动龙退写业行车去这了的呢有这里过着把当参加他多了行车去这的没他拼嘴用的写笔写他杀的写的你都接讲没绿把对也把事丁继宗行李的中心局当作书记一米级大陆总的用家你写词多用心话当罗列用为人外月对对人让你总给行李写笔对策了继续强规龙退当行车归动内配向学姐行李了正组织当行政给送下去接着你这里就吞把刀满足就用把顶部用完洗浴接送把日所谓安完年出去就安为本对对行的人就人不凶年罗里就并置军厅硬件特约业出去接家里过地年我对顶口通的动地行政对家我做到有门的位干你策划的条件行去随着穷的动地满足就安总这部顶部送一月把日
1: 向来三件到底卡进随着
0: 各单比天气的北京、新疆、从文、甘肃几家数据所列的列塘人有比例村的年度强度准确的筹把日比例村里头天气的北京、新疆、从文、甘肃几萨克阿瓦尔三对内很有级别太军娘的更加亚巴马斯天气的强度玩家张晋平均南镇宣布筹把恰扎七把日第一人大多有门村的党体力可比娘牛娘学推门大棍所写过北约把日你对您这种期间离了地年忙吃顿席与女朋友者级别帮助三百块钱七对零目的运都凑凑把当开立村就业人力组织的点了下月里人就加三百所家推力等这外月比邻里也加家就加级空对席也把日这明年七对零目的瓦当这同年提动席的邻里空对席把所家下他席比零目的位恰恰还为切入性也把日你对浙江行街他这种期间他是总当娘子多他是当太主意比例罗素一边给着罗秀的西国表示西国图国主为龙子国的西巴当罗齐西当萨对西巴当前进娘娘比例当管制罗齐所起立又得给一家罗齐缺席托人着劲儿得休息一把日你对罗家中前提都聚集该也比杨龙国居在圆满林定真的西巴日人都得建筑粗穷的体力粗穷看腻了一年有没有我妈妈牛的下期也不日居以差级修送这天年人都是把当 Rinpeke, Linde Shiba Jue, Hyanda Rungda Kaka Jusa Yuma, Nyekyo Zasong, Tadu Na Tsuyo Bari. Rinde Shiba Jue, Banlanga Juba Zangto Tungwe Lidu La Tobie, Zhengzhi Ngun Yola, Hinru Mangchu Jia Tsingri Da Tumbi Gouni, Socha Chibi, Hosen Jia Peyo Bari.
4: Zhubu Namba, Tindi Kangi Sanju Nyingri Huitsar.
1: Dili Mangwe Sanju Chindu Na, Gyori Jindi Pipila Zikro.
4: Nganchu Sanjin Jaiyong.
1: Sanjin Jaiyong.

0: 地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拉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村。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鲁门镇杨大街店地堂堂马王板松永强

0: 对，对了，大哥，让给杨当土米多，自己有点没胆子切不着，让给谢总，让给咱这有点那啥的当土是个多个，俺就当不赢，大对的，让开头那些钱就给这里多个，
1: 谢的，俺让做仓不稀拉多，
2: 对，俺做仓不多，一年让给别准钱我着不，俺罗姐长大钱我嘛的呗，
0: 老吴，杨梅呢，让给你吃不起的，
3: 梅梅，
0: 俺俩是水里钱鱼，肯定要个钱交些。
2: 用啊用啊，王皮王皮，然后伊他欠我嘛的，要再装的，要再讲明些要当土的，哪大有嘛的？
0: 老吴，让给客队那叔叔理财员收多，要你开车明白，过后叔叔他个老气的。
2: 俺们这样嘛去的，所以我有内存给你给哈过个钱。
0: 嗯，都是的，让俺当个理财员不知道吧？
2: 这可吧？呀，没退钱，没退钱去。
0: 装去，呀，车子去。
4: 是，他个这个等于。
5: 爷爷，是是是，得多大钱？钱账啊！看不是，看那可把手拿个。
6: 是是是，别修打，看不是？呀，应该应该。呀，大哥做事。
5: 哎呀，别修呗，地块又炒不炒？现在广州修啥修了呢？他这个制度，南方高速运，别修呗，人家村地块给钱款点点了，给款给钱女，拆开制度谁家开发？各是小人，地里个制度的，点点我啥点不修，我的设备。 那么这些个，车票不错，车票我啥点不去用去，没就修着呢。唐朝罗东堂张鹏贺喜，广州当兵，陆游救过谁家的，车票能给的，各处修着呢。王爷，地块给炒不少，现在公干不上。

0: Maya, thank you so much. Tarte be chup tu na ba. Toshe na.
1: Shangwu li sen di chup tu chi tang mi shi xiao. Zhuo la, de shu be thank you. Gam xiu wei neng chun la. Sang bu bi ling li sen di na. Wu da xiu duo. Shang ma, shang zi tong xiu ge. Guo da su su su be. Gu ji mo wu jin fang ge. Wo sa de be. Sang bu bi ling li sen. Qin sa zhe bu xia di. Chup tu neng ge. Ge su xiu duo na.
2: Wei,
3: lao zhi ge kan xi
2: ni ka xi ni yi le.
3: Ma guo da sun ju suo sun, cha gui le ni kan xi, cha gui be le zhuo, wu jin fang yin. Ma zui guo da sun suo sun di, du gan cha gui xi ni yi, cha gui le ni kan xi di. Ma zui le ni ge du xi di, ke ran ge ma ku ge ping ji de le, ni ke ran tu le pe be kan xi pu zhuo. Ni di ja zhi xi ya qi du, ni ti ding, ka di di tuo ne, ke na zuo ji ding zi yu.
4: 像了果汁鸡鸭皮节，去两个看白天的热哈雨没，去苏州呢。去那苏鸭皮个。喂喂，到底差不多了，才来这样热的呗？哦，呃，也没呢，你也来不呀？我最来你看个，最近差不多就过冬天的时光了。天天都热个几遍，明天么多鸭皮小米多，心脏健康了。
3: 是我国吃的呗，人民的吃过去的鱼。哇塞，这肉是白的，现在，这两口一打，都打。给咱给俺给咱健康的，少得打，过过看里面，肉质酥肉，给咱看不打，咱们有比那里面，吃几打。
5: 你不得的，给咱给康贝吃酥打，
3: 给猪肉这些那里有的。
5: 长肉了，你看的，你叫你看好了点药剂，哦，我的长肉点药剂，他放到三句就下肉了。
3: 那这就白了。
5: 你看那新买的假消息，嗯，不是打交子的，全部都得要买的。
3: 用啊，前头去让他的新看的，吐了蘑菇也开多个。
5: 啊，是，那蘑菇也的，没用的用不着。
3: 没事的，那点也没几毛的。年初不用过上的，用途也蛮多。抗疫是那重庆群聚的，强大劳动，小巴拉解决，电话上的，中央确认民多。
4: 这是这个月呢，俺大伯，闯关拿了电话中队确认民多。你要工作，年老出接单子，再不这些单队多。Less，年薪是。
5: 키랑게
4: 총치디 갸첼도 스탄제 키랑 쪽부디스다 님도 슈드 요르바
5: 어
4: 레레레레스 녜제는 키 캬데 도르제 타잔다 총치디 님도 드제 갸첼 스탄스드비 이다 하나 님도 총치디 권이 꾸이지 신나도

0: 공무소 규진칙 내시라.
1: 야구도 야구 시라도 어디 나 고양 김선한테 시야.
2: 我呀，唱我念的是啊，写没写的？鸡泥松，
3: 茄子。
2: 我呀，这是恁给我两个子。王平，我不就要去菜地上这样，俺去哪儿寄鱼？这个的，我念俺这念一遍。俺的穷鸡吧。让点心忙了的，我念不下个啥面吧。老吴，让我念看个穷啊，让给官队菜地来钱端去。
0: 米子，新个马的三十一米多高啊！茄子，马哥呢？也学着不？你眼睛看个谁？自己，看个谁？看着，他的人看不惯的，吃这些年的一呗。咦，俺父亲放盐，看啥？你不看过三十年多的？特别不远了，刚没是哪个铁的？用啊用啊！
2: 俺过俺过俺来过。你伢说起他？
3: 周末让肯德斯店呢，全都开不住。
0: 那你给这女的，
3: 用啊用啊，来，俺囡囡啊，姐姐，给这女的，你
0: 别看个怂女的，你，咱们过段时间的，哈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能安全的让给索罗西的。
3: 三路托斯的。
1: 天无了。
3: 阿姨老李天天要洗球是吧压死你。
1: 你这是我这我。
3: 你看你了我这些我。老李啊你看了我路边我心不打。老林车不顿天了心就起来了搞不有事。现在你一定立在的比对拦着三老林三个过去。
1: 我车不顿天了搞不洗茶鱼。
2: 但是对人没拉这个多。
1: 儿子你这说那样谁念的洗多。
3: 老林去过让看他等你打。
1: 儿子又想了又想了。
3: 用啊
1: 怎么
3: 解
1: 怎么解用。
2: 让给我那米拉这边。老吴让你这几个马达。看你别回来偷偷跟你那勤奋这样子人家得给嘴巴睡不着洗个浴呗偷偷点浴呗没藏嘛过我打不着没嘴拉上那么大个人了看过吃过去了是我的没嘴一直接不得拉头是呗
4: 老弟让你年底的这些我都给唱过先的没嘴让个昂堂过的婆子明显能够有的吧
2: 你昂堂过是开始的定个你们都给心对的
4: 让对的对的看这些人昂堂过的那我小过的吧
2: 今年让谢我吞大地那个的地马地地马是大
3: 这是这是这么给的那天你这么给的老弟年岁谢谢吧你的老林屋内也没拉这个人日没年内吃茶不是刚刚给那看过谢我是在过不去的屋内还送茶茶下一年吃过什么的呀我这吃不赢的日没的年小强三年家不赢老李给你切片出现的我认识就老着的讲究人他一天最痛被出现的也你们看现实片出现的算究人的日暮的给藏吗我那时也没多最不解有没得你来前的要是需要那三节个人的都是对随便也没多藏吗过过等于没穿啊
2: 让我呢将天在你拆过去信不是吧
3: 英国穷你那给去老丁昂堂过的你立马为不得三张给托不起来这个人下个不不得俺们让这样一年你老来给人不起来的让给托不起来却没用
2: 让这样
4: 阿姨没让给你个妈的我说当年陪妹的这没那么多同学们
2: 对我说过那天这边啊对咋对我那天这边
3: 啊对咋对我那天这边啊对咋对我那天这边啊对咋对我那天阿姨大概对策是罗亚去查下去查下小将你们都解决钱币吗罗亚去查下
5: 现在罗佩不准备安当我准备
3: 嗯要求下答应能安住来你看的我那查查我掐死
5: 卡着了听我一个人给你贴家的工作对
3: 你这个吧然后咱们给爹贴家银丝一个准备吞多肉不扎起来对
5: 没有真死了
3: 嗯
5: 你打压贴的

0: 可摘到了。
1: 呀呼下下。
2: 不是让你给钱过别咖喱音。这下罗亚去不定这个摘钱不摘来个怕不钱我这边。
3: 给人给榴莲去对于送个多个。前三年高姐估计送了给人榴莲用啊去不一。
2: 我记背了我那年婆婆萝卜一粒小虾。特别是特别是。
3: 我记你这几日子多个说想死给你这。
2: 让爸爸来肉婆婆开始想死给不及。
3: 妈的开始给那年年这点这天不送了。
2: 主要还是要这让米水家来给给不了等个这。
3: 还是要这。
2: 还是要这。米水婆婆老你虽然俺想死给不及。你婆婆的老孙就看看见哪里得要这。米水给不了当过去。
3: 你明天就两面带去不及俺就随随说话要去给你讨着吧。
2: 小小爸爸和你了没水给不了留了大的军队没多呢俺们也让你屯大学听下去。
3: 看这。
2: 让个阿香克三点我最亲给我菩提我那也会许多。俺们当街写啥可今天里也会许多让给吐起来给他。
3: 俺们了既然给那个人俺捏这些个大门又送过的个。呀给多钱不这边。
2: 给多钱不这。你三不六十等的婆婆在的老孙家里的。东东妈才比呢如果看过几个人你们那牙齿没多那清楚可真切啊。
3: 阿姆拉你老孙做那边表面上那点这芒果头牛鱼况且岁岁让对钱出来给你。
2: 是岁岁让对钱出来给我三呢。你了江天能行岁岁让给陪不过去。这是都是他接应的你也不得让他总对随我。但是我妈这都是你看了啥的。

0: 我是王子，什么媳妇了？
1: 我不得这，看起来用吧。第二，你让了田大姐阿姨。用啊，压实的。有。我不得这了，田大姐哟，看那设备，用多少个？第二，那些车开去哟，给我去的。嗯，你也看不得。
0: 让大起的是你，过一段钱不也能，肯定是能够个的。让给过一段钱个没事个多，第二了俺做汤姐个下水给发钱，这些个就对。让给婆母娘多点对米多了，过一段钱没事个多。
1: 啊，这地款我来做着吧。
0: 谈得客气嗦。
1: 第二，地款了，你婆母娘多点对钱，你那俺对不买，钱上过一段钱没。
0: 第二个性格着不？现在让俺谈到过一段钱的，咱们可真是考究。对，啊，才学的。第二，你谈的超过是这个意。啊，说是哟。俺在你们到下头那个老金这，我呢？你婆婆恰是给不着药的，钱在老金，俺你们到店家学是你。啊嘞，可还嘞，该着药着呗？嗯。
2: 王正是你的，他的，今年给我新买王正是你的，老早人不，看上老早总队前面去了，养家着娃钱不？得叫他去买呗，看上老早总队姐姐有容器没吧？让叫我等着恰是给你一百，差不多就是恰是给你一，早的老早人不一百干了，平均运气为巨人呐，没养过多了，年轻人差不多。
0: 昨晚一段人家搞不有菜我买着不，差不多有人吃过去。同我老早准备要的，今年要呀买几匹了？啊，是，老吴，让个爷爷可对不到三大年吧？
2: 年前的让的来小江水，俺做起个买账，让退税开着的。
0: 你这起码的，马上俺看不到工队去彩排去了，肯定抢着一买，大伙生气。马赛，可对工队去着买点给买，第二，小江也好多多，俺没让了，让能是真买，是吧？让给俺军务员着不？隔壁对团大卡里有呢，俺你怕给这钱不得要着不？
1: 钱呢？ 用啊，你这是年年了让通买吃过些哦。我要是来过组队，看他小将的业绩提高些。
0: 用啊，能打么个？

0: 哟，甚至铁苦巴下皮呢？小姐，你甚至铁汤就喂。
1: 爹妈这边？啊，是，你来不及呢。俺们这给弄对。干脆给嘛噻，俺们这还能给。
0: 干脆吃嘞，俺听不到俺们这住对大生意，给这些大大些大农民也生不育，他们来看咱农不着。
1: 是我肯定吃不着。
0: Tinai tingmun ngibin namdra drupdu le, mudu nodru shogi. Tingmun sumbu namdra drupdu, nodru ma shobje lingi

0: Rus. Chesa, xie nang ma ri. Kan nan du yun nang da da ri.
1: Xin su. Xie ya ke yo ma ri. Zhu yi da.
2: Nye ga ni chu nu ji ba. Kan gu chu ngu di ka san xie bu neng xi ba ga si ra.
1: Yong啊，地震前云的俺大老金提最穷的个，赶紧简单些，怎么样着吧？三岁就穷的着吧？哦，头到那天就几多，广大三岁路住对，地震前不一呢，得不着养养，人个多，俺你个老钱不着吧？肯定是够够多，几大热气的。金姐这个养家这个用啊？
2: 弟弟，头到开车去的，从金的探戈不用养给他最去着，得给我姐么都要买的。
1: 多对不咱们给，怕多，钱不预备，说实话去，都钱呢差不多对。我你去了，中大吃个专卖店，拿了下手特别要着吧。用啊用啊，你都是单去哦，先打开一杯。嗯，你个他个烟。用啊，钱能扛把提子给我买的，诚心也比个有。
2: 喂，老吴，咱给绿绿姐采过去，俺让你洗一。
1: 也去。
2: 我去办了哇，让我那老金人都刷给这一边。
1: 喂，你让谁哦？俺最老最的，这些该为没事多的，记者瞧着的。俺妈在你旁边掐死给不着要的，俺也在刷给我着吧。嗯，让我那三单开不多啊，都是得对，你让了别的给我留没多。喂，你让啥个谁哦？俺让我先别记了。
3: 新的年落后的事情，
4: 我还想不拿过嘛药啊？我那姨，我那姨的，下手机呀，卡车啊，需要卡车啊，需要的，卡车啊，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
3: 的塞不牢固是咸饼吧？
4: 其中要修水的话，
3: 没动的，东西还是干。
4: 你们一个塞，你们一个饼能干个差不着？
3: 是，然后就差不着，然后就差不远了。那地下透明度还是干？
4: 今年哪个月？就最开始水了的，就最开始水呗，那差不过去，新个月。
3: 俺也是还多，
4: 你俺也还几多啊？
3: 你让路，让车队过来，光个队不能行，拦不上主要是我去的。
4: 让车队过来叫。
3: 让林队长，你这个记得赶快挂上。
4: 什么情况下？你们都把老百姓也没得。
3: 今天很热闹，里面顶着主要的，然后南山主要是花钱子，里面顶着生活的。
4: 你南山主要是花钱没？我最最看
3: 这
4: 钱。你
3: 听在应的，
0: 看这个。
5: 你让说来哟，到时你们都往坑上走。
3: 你
5: 那
3: 是呢？你这是过的，连三不是丢不是乐不赢吧？
0: 到时呢，突然之间让大家瞧。
5: 接近王水，你也过。
3: 我是你乐不赢。
0: 拜拜。
4: 等等，我是你乐不赢，他们都过掉了，阿姐。아자랑가창고쉬었다띵글해줘라
0: 야키쇼미리리곰야키니갑자기있나니차등규채빈바긴즈마셔라
3: 간당얘너미나아래규제튼셀러겐키빈
0: 무대도다랑화유
4: 네네너메
0: 아지디데양라지마량마체체키니갑자기는저조선다야잡봐디녜녜초贾谦，让给谭队领车的杨家叔罗。
3: 耶，
4: 好的，杨家村村民都给，让给队长马先生，阿叔我去把车马车。
0: 得先马车。龙南边，龙南马车。耶，今年的卡拉当过。
3: 耶。
4: 마리, 란티 가림에 그래.
3: 갈수가 그래. 체력이 3월 안 할 수 없어.

0: 老吴，
1: 毕竟你能陪他。
0: 嗯，哥子。

0: 인다. 겐테 주인. 순이비드 템비 있네. 먼저 냠래 다 참셔인. 야, 순예린 봐.
1: 갈세오래.
0: 네, 나를 갈래 칸슈구도 키니게 냠래 쳐봐. 야, 스인. 이네, 키니 톱다 갑자기. 라오다 칸다 아르디암도. 문에 심두기 이내 창매 체도다 먼저 초보 대피게 연애 체도 내 타제빈 기니기네 지금도 녀면 이다 기니에 라수인 봐 小秋 小秋인다
2: 마리 디 아자 너니 기기 샤차합쇼 봐 녀라 자신인다
0: Semua cakap mari, kini naik ke bengkung cek di nur tamu yang. Yang mana cakap rayin dah, rayin el tiap siya.
1: Di, cuma jang lah, naik kira mimin ba. Angsur tapa tu, yang mana kita yahu siwi ba, riba.
0: Cek tiwa cek dia yori, cuma yang mana macam dah ri, riba. Inda, tak kisah musia Maria, tak ada curi, sunyian tengah ya kau.
1: Ajar hula, cuma jang lah, kosir tengah si, cuma jang lah, kosir cuma tengah. Mata Xiaoqiu, coba hendak siapa ni, pasu kaisan ni siapa tu ba? Xiaoqiu, lepas si tu siapa cak ba? Nenek ya ba, zaman ya betul betul si. Xiaoqiu nengsi ni lepas ni dia, tanah ni hampir dah ada mana Xiaoqiu,
2: nengsi cincu
1: nengsi ni ada mana, coba khawatir betul betul ada mana, cincu dah ada.
2: Jia Xin, oh, jo.
3: 你一盘叫我要洗茶鱼，能带没？是，你看两脚，今晚你准备天气嘛是？
4: 是的，呀，小秋，对的，呀，小秋，可是小的，要洗茶了。哦，用啊，哎呀，哦，啊，阿在屋啦，其他个孙子们在床要洗茶，他
3: 得行不行？你也看两头多哎，
4: 头
3: 吧，
4: 看两头
3: 吧。
0: 你那地这情嘛是，俺最小家龙卡最难的多。这，他可啥不？这下，看啥你？片子通对不起来有人，一年多大卡最给力。价钱，让个样子，面对了小桥路对岸等个多，小桥跟一年个面子的速度。
5: 来宾吧，谢爸妈谢爸。
0: 仙女鱼，通道长张小秋，看到了，上个两亩公司，我交钱给你几个月，工资两千洋元嘛，才十三个月，写我的，人嘛人？人嘛人？
5: 是仙女鱼，仙女鱼。
0: 我做咩事？蹦蹦人皮皮姐，落地轻不打，落地。 马赛，今年个性格是吧？全部预备来热菜吧，来拿买吧。车长，你今年了学天桥，今嘛土不大，卡不怎么给不着，给这家伙些，用不多哎。
2: 用啊。
0: 用啊。你打，帮打牛人，谁来给这些毛打？哈哈哈哈哈！你打，饺子你打，
1: 小秋，小秋，饺子，
0: 别打。
1: 应当，茄子。小秋，什么事啊？人在这样的，你也闹下。
2: 录不到家了，我光打算黑呢。
1: 那能不就看不见，讲了消息，现场请不得的钱呢，连我查个去请用没？你让查个些不？李厂长、董厂的你，你从里头去挖这个鱼。江田大、阿在屋啦，等到让土去，听说大你们都你们来绕不下不的，俺来孙大明生计。现在俺俩让些查查去，来个牛子了，退休当时。
2: 哼，跑几个是么子，直接办事的。
1: 我没说的这马赛经常我是说过了有吗这我来给你接着把我那全部都挂我老你是云队让人心和你可不顶的云了压了啊让他在那边去当国主那气场嘛是张小秋让他们给这些队我那牛逼死呀让多啊肯定是那俺老卡些给给不有的给把最后起火了吧让选择马赛也合适
3: 你讲听我的姐姐让她最不救命你都是在对上什么的人大学校当年民族都是大的做好几度有大的得给没给没说真的不过咱这边不让人不过咱这边不让人多老公要这边买的看民族的去到的位走<笑>
4: 多米的你这地址了开始上不去啊有个印印这有个印的这个印点点有个印印的没去印的呀没去印的
5: 感谢是什么呢地址燃气不说
4: 说的都对啊<笑>

0: 哦呀，老周，什么那个节日的年初呢？几个档子？
1: 我年初档过去。哈哈，是。现在那个泡沫坑中是档子，什么那个节前的可多啊？是，什么那个雪？你打。

0: 江天，我找了哥哥。
1: 哦。
2: 让牛肉哎。
3: 呀呀，你打，母猪你打，
0: 母猪你打。

让你晓得了。然后那更多听的球迷都，俺下届你晓得不是？你给，没弄啥。那你跟他说么了？学过几个呗？

0: 要不就试试，俺刚多少钱？
1: 我没算，俺欠了你。
2: 来，我来，我来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捐血过了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俺这大大肯定嘛是。
3: 你这呢，俺做一个他们人捐血了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人多了，这是多多几些呢？他们人捐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出得得劲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基，人力的电厂超市。
5: 他们卡康基，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卡康基，
5: 管理厕所路线。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6: 跟着就是去了。
2: 我也跟着就是，去了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写大学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是我。
0: 嗯，我是。
7: 闲了老板开源呐，人力准备三十块。

0: 月亮不是吐吗？穷。这些两毛不多哎。
1: 朝多。
0: 咱看你看啥要求的？你忙我这个哈苦嘛的，让你看这现象。
1: 查到你菜皮。
0: 多少年，把酒桌敲着呗。
1: 莫哥，我来验尿吧。第二，他岂不是些？我住给你打。拜拜。
0: 小小。让给俺约个约呗。也没人看啥。
1: 马秀达。
0: 小小，俺让人隔离。
1: 张开谢吧。
0: 你。让人隔离十个月。
1: 让给俺照顾一个月呗，俺还干不有事了姐。俺娘我现在老忙活的，好老主意，俺还干不有了。听我让我干哪了？我们叔让老主意每年三批个月。挣钱，让给俺健康嘛的，听我能稀奇的，要不这样吧。答应的，对啊。

0: 老吴，
1: 老有呗。
0: 工作起码到哪的话？
1: 嗯。
0: 你去哪了？六镇市去那么大几不是？去哪了？过南亚的开心不是？从下了过亚的开心不是？
1: 他这人呢，老王跟老了，岂不是俗人哒？
0: 我对别尊那姐，什么时候敲门来了？
2: 年前呢，出事的哦。年前呢，就结婚
1: 了。出事的也是吧？
2: 没，出事的。
1: 前头俩出事，我干不了。
2: 出事，苗博士接的。

0: 你打比赛那姚明多，送那个随便小三千去。
1: 咱们弄穷不赢呢，别急，他人你们他们的赢几人？
0: 他顶空立住用过的呗。
1: 可这些没得几人，吃过就问我那些呢，那腿有几人？一年年初都是打就我三去。
2: 阿姊，
3: 哎，嗯，爷啊，弟。
2: 老吴，年前呢，欠债是多，麻烦别说是多。阿姊，年底呢，屋子多，找不着不是存着我的，看来你给自家干干净，我那个月了是可以。阿姊，让那南山官都请年面吧，得了老吴才过一个月吧，可怜的。老吴，让才过的也会稀拉多。
3: 我呢？
2: 我呢？伊，
3: 我才乱不着呗。
2: 才乱说。
3: 才乱说哎。
2: 才乱说姐。我呢？伊，老王给捞了钱多啊。弟，你那阿姨三不三的多啊？
3: 喂，小江，南大穷不松，咱们林州穷松啊？哦，杨啊。
2: 看哪么说啊？
3: 看钱么说？

0: 唐姑，你也要哭去呗？
1: 嗯嗯，能大明都你哭去。去让给送达，不你带到我那边到多啊？
0: 前三个，没事的别等俺们家去的，给我妈去。
1: 嗯。
0: 喂，
2: 老吴，这个口音呢，你让个年度通中啊？
0: 年度哎，可把多？
2: 给这对的。
0: 用啊。
2: 看了中招两百五几方，吃过太了，连给吃肉多，看给吃过太了，老准确的能用要买的的。上过几个头最偏见的，看大的，落了七百看过去，吃过哪些？吃过的这看给你们拿的呗。
1: 看哪双？
0: 这早几年个俺家的都可久不出去的。东四七个扛把让给下过去就是的，养年钱不得是，年过了又下。这也是不是多？
1: 跟得起的，得这么钱呢？工作大年忙，可把用不着。
0: 可是大半年老了，那我下，年前面来俺那我妈下，还是每年羡慕松。老出就一把还是要钱，还是还是要钱。
1: 你最近这我那你个先打谁？
0: 你这一年让给下过去就的，年前不得是开始做钱，顶俺这就去我妈这了，让俺来这就去我妈这。
1: 这下了，我见能买人，得大家是直接去别人都送咱，吐了下能买人，下哪去？
0: 看出来你是多，
1: 下是去的，冲下下。
0: 看出来你啥人，很多婆婆看死个人，啥死个？
1: 我假死。

0: 来吧啦。
1: 夜地空了，苏州呢，看过啥不的点点皮，让个老了跑不的点都难拿过去他。
0: 看过啥不是你一边？
1: 起码都很热巧嘞，看过你不的，没想打个啥吧？
0: 你打个啥不随便吧？看过你不的，我牛头皮的。
1: 大叔叔，看过嘛叔？
0: 看过你不的，我已经牛头皮的，看过啥不是也赢呢？给他是个贴。
2: 老吴，
3: 哦，
2: 哪里接路难的？
3: 用啊！
0: 我来，看不啥？我觉得什么什么给连你看给吃过去没赢，可能看不过就那样一边。哦，我得不得送这个这边了
4: ？Let's。Liz， 是你我那年总队书记送去的，他在哪？修欧。
5: 伊达 ，Liz。
3: 呀，
6: 俺对的，你跟小秋是俺那克拉啥车型了不咋？人家年纪克拉轻微些了，但开车咋多啊？
3: 克拉马当不没得，没事俺们姐姐住没多啊？
5: 啊，是，阿姐我啦，克拉个大帮俺家家人去，俺也提得没得，俺爹来个空车没多，退车也没多。
3: 是的。
6: 对的，
5: 是的，是的，三厂的杨
6: 连小秋，从旧来，让你什么时间军着说个简单个开始，也就啊。
5: 阿姐完了，弟弟赢过去。
6: 是的，连小秋，
5: 嗯，
6: 让了干着预备。
5: 没。
6: 自己嘛，阿姐给让我最吃过啊。你怕我们抢死狗命？你要过你偏走我追去吧。
3: 儿子，让你弟弟看忙我了。
5: 我来个弟弟生日了，算我到吧。
3: 让谢蛋了。
7: 你记住了密码的俺的数字。
5: 给了，给了看那个票吧。
3: 小秋给给了是的。
7: 你让给七楼给克拉哥哥三姐的，克拉姐还有没？
5: 给了的，七楼克拉麻烦。
7: 那广场个啥呢？还有没？现在在这里边啊？
5: 真话谁？真话谁？
7: 拿了卡拉啥干嘛当不起？
3: 那广场那开平桥的，去当街那水桥嘛的。
5: 阿姐忘了，看你干了谁？干了，看看他阿姐忘了。
6: 看不上，看不上，
8: 看不上，看不上。
6: 收的，收的，
3: 收的，收的。
7: 让给马多呗，马多。你给住了，大块是土气给打呀。
3: 儿子。既然改写了，所以看到还不是大米多啊。小秋，心不有去买的。
5: 哦，奥斯特，奥斯特。
7: 让给恰好写信里面吧，他那说呀，都不对不对，这你妈什么看的啊？
3: 你现在提个嘛的？
5: 大哥是，可能你做不到，干脆给我是。
6: 啊嘞。
7: 我这边，接下来既然做了，你看条差不多的啊。
3: 嗯，我这。都是得不拿起，来个芒果妹妹，给两个记住多把来个嘛的。
7: 他现在吃啥买不赢个的，用啊，你也信是？
5: 给了，给两个可以轻松。
7: 给呀嘛的，你来看哪样？我说，给我说，我。
3: 这是俺屋里俺家这些人给，太多拿了预备炒不炒？他都看他们东拉的，看不起这些鱼，俺就用不到眼睛得劲打。看他们东拉嘴皮的，
6: 俺也用劲打。
3: 看他的皮子的过香不着打，
6: 比
3: 俺做过大松就说松来，你看个吃不吃呗？看他们东拉的看不啥不着，他都看皮子的穿不清时，看最前头可真多。嗯，开始场面落了轻松了，俺做疙瘩是给不着。看他的片子的不管眼啊只，俺就看见这七个人，看他们动了啊。
6: 那，
3: 既然看不啥不的，吐了太松哎。
6: 老了找不着。
3: 来是，看我吐了太松的，看最前头可真多。比俺最前过不将来的，咱们就啥不是？
0: 老吴，既然给太多看那找不着，看不得我就是哪的。
3: 用啊，太多那个找不着，俺娘都他不上去打个招呼。太多人个吃不少，但等俺家是的，看他们东拉的，他不长是的，他不长的，听我个那不他个下雨，地不地多结，着足过过下边， 今天我们最大家主要的空气年寒日，场面之下还是有呢，我得给你们谈个事。我呀，等年寒那里最稳当，等等等。
4: 这多，就我不过你对家里多哎。
6: 我在，你不过大年纪大点，但我的个呢，你看做算不起来算什么？这算不算马人？我在结婚不是？唐多你。 米里几千米，我看看是不是让给新个这吧？一年年不过几百，怕么你过来偷吃，你来个的，我弄，可是把事嘛的。搿只毛王八的对，搿来可以。看医生，苍毛阿米几个眼睛有些，不过也不见说么头大，怕么你拿不赢呢，肯定吃亏了，生气。再说你是就这些。
4: 所以我看，也会买些两千元的，看这钱会能省几。唱过些呢，俺这俺这，一千米多。老五爱养生啊，俺这嘛去，今日三单呢，那天他去涂鸦有买的，每次给不来，给个忙有送给。
6: 爹妈菜，谈得上就我妈的。让了不过要的，让个生意来得不及了，不过得让了干不起来吃的。我那天我让了行山去，让路子点不大，等几头年纪的生不育。哈哈，养人家买不着多个。妈的，开车车过不及，让个些不能吸引呢。你那的没得路得不及，车过车就没多。
4: 你看，做也是的，马他两个大伯伯，毛病稍微控制糖果低，两种轻松。小姐，你这来问个，也俺做经这几个意思的。多是那两个，可你把零钱的，给点下子，云州三个收不起了，的那两个三四个子，可你人能够大。
6: 那么多年，前两天就我估计连个么都看着瞧嘞，
4: 都是点呐，俺要着吧。嗯，阿家乌啦，阿家江田，看来你个俺最近这趟里去吧，也适宜。嗯，这些差不多，我总用的。用啊，
6: 用啊。
4: 这些糖果的，上面阿家乌啦，给江浪来着，看这吃有没有吃起的。顶阿边境的苏州那边境的，我做些些我吃的。
3: 阿姐，我啷个做看不来不是？爹妈菜，俺听我公司没就那么热，俺看吃不赢。唐多，俺来个三国上去，接了吃过去阿的，可里可里吃搞不吃下，小江给俺洗大了去。唐多，你唱个看不说不就给完呢？没必要看不吃过去不，唱不里多穷不是？看来你个娘娘先娘多了。我那前呢，俺娘娘是开门，老穷吃不下了瘾。一年年前呢。
8: 看大个就挖光去，可最贵啊！看不起吃过去的，开起学生生的，吃了他那些呢，看不吃过去的，用嘴吃不离。可这是看把姐给别打，吃过去呀。大姐呢？这是当不起的。上个地，我那也不是多啊，抓心得。都是唱嘛，老表钱的，娘们用手脚打，抢就不吃不离。开起学的，通不打真话的，看不唱嘛，厕所有谁？
9: 不知厕所的看不得那点，也没得可用脚的。嗯，这样叫吃不下算啊！哈哈哈哈哈！年纪住不然的，俺们来姐姐投资多少钱是？哈，六个小白吃过去，毛子的多啊！对不对？你多花钱去，你得先要学的，你得天干了饿嘛的。看意思呢，你吃过不晓得吃鱼。第。
10: 头个点子，让咱土个三的，让个俺姑姑摘不上去，俺先给洗大天去。嘿嘿嘿嘿，老谢，让两个的马车的，跑过洗大的，唱过谢饼呢，让能行给娘们有一百米的，我那光不着。
8: 他说过就没多，落水空了，看不见不的，娘子起的早呢，打来洗大水。嗯，那个小桃子，看不见不下雨呢，人家滚堆车上的，你得没见过下雨呢，用下要么大，打个啥似的。
9: 따다리, 가상 손소득에 십시 제배, 교령 부치소.
7: 니세 구다 던도.
9: 니세네 양니세스 그래, 가족 부도 구구.
7: 말려게, 던도 니세 구다.
9: 어때, 니사장 배 이목제 대사. 니랑라 나오기 부 영야 좀 믿고. 니 솜라게 진짜 당연히 쉬브리, 뜨다.
10: 오늘 채는 안 양 뉴스 게임에 로조 제배 가는 이.
3: 섬대야 갈도
4: 도체나 라오 칼잔소나 과쇼니이바
3: 무들라고 삼추 야 랑게가 비지 요마르바
4: 녀라 녀 캉부디 뉴토브 고시
3: 갈스 고제 강부 머신에 랑거 줘봐.
4: 녀케라의 수야 지샤 캉부디 빠세가 민라 녀소마라기 민시 녀바라라 캉부메자 아미라 남아소마토리 제자소마라게 캉부디 콩르 야부시 야제 타부도 로숨주 침부리
3: 랑게 초구이고요 말봐.
4: 우네 그지시에메 계세님이지 미 캉부딘 요발리비이너 나 비도 갑시
3: 쟤는 그제 제고제 캉부시 다시 유지유베
4: 나 대기 드네 찬론 총부리 당내 카트루스나 나 루스 민도 제자녀 배준 제자 용법사 용법 먹고 먹고사 캉부디 뉴토치인 이내 캉부디 광치다 출샤
3: 우네디 제차는 언니님도 칠 캉부야가 줘
4: 나 캉부 용이
3: 这里没有呢可把点那给下去我做的这些话嘛这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这拉的咖啡我点给这边

0: 永国宇，永国宇。
1: 嘿，广播没错，跟着小月，第江天给擦过来下这边了。
2: 客人讲啊，这边别得不看擦过其他苏宁一边。
1: 嗯，他的，年轻人给现在带回，要不其他多。
0: 顾小楼啦，家有看最仔细呢。
1: 哦，明晚就你接仔细的，俺村人给检查的。他不到第二年要嘛的，前三年这边给别的看去，说话上不去。
0: 顾小楼啦，既然土生的这三个了，
1: 啊，
0: 且呢，可都来过做资源呢。
1: 哈，啊，你这是，今年你嘛才看了，你吃过什么去菜品？他们吃过吃些的，你今年你几年？几点子呀？
2: 这两个吃过真多，能给送过一百了。
1: 啊，你这说的真是，现在钱能嘛些？天水土那小雨呢？没说那这事。
2: 看什么多？把这多那收银。
1: 用啊，掏钱呐！钱呢？看把谁个可对天下啦？
0: 啊，光我们送过小楼啦，团大的我你给几个银？
1: 阿来，来是来是。
2: 啊，光我送。
1: 钱能玩的，钱能玩的。
2: 看哪个？
0: 今大钱那个穷大爷这么说，团多吃过真多那几个银子。你这尿照清多哎，没水染了一千块清没多。
2: 年前的款这么多，
0: 爹妈这样还是要些。年前呢，染我有三件尿照清有这。
2: 看他两个买吧，出的是多久哩？顾小楼啦，我那是太多。
1: 哦，来是来是。
2: 你准备去领？
1: 来是。你们都贴给？
0: 嗯，朱梅，刚不休息呢耶。
1: 阿来。
2: 老王两个小时。哪里小姐，吃了咸蛋囊不是？
1: 那是，你也注意他。
0: 嗯。要么啥事？喂，小文。勇啊，你来啥要求？
1: 俺在旁边插上脚面的。旁边都有看过他的电源嘛的，老弟也拿了，你旁边看不到找位，看不起菜心别干应，地扎菜是多。况且啊，看不得靠不多了些，没有事，一年俺搞不远。
2: 看不得的这年纪了，再给再不得管算的要多，该捐钱不多，俺那年才捐那多。
1: 来是，过大年是，第二批的。
2: 来是。
3: 怎么了？阿家找了空，去让给应不热，样子去让台东洗热。
4: 干物了，去让菜库牛一打，他的心内明，我们解决。
0: 俺老五是不难谈的。
3: 哦，
0: 修的，
3: 修的，修的，你也睡起觉。

0: 天无啦，第年难个把日，命为主家要事，看不宁不切，哪个才晓得该去退不买？看个把过是大皮箱，这路话没看最熟悉呢。我打算的，通到不过年月，年三的旁边也是大家用过的。可米送给花灯个人。这，切子，哦，别，杨啊，陶姐。
1: 那天我的这是，那你穿给哪了？看不得木头没？我那出也没多。既然得的有哪，我扛把鸡蛋最多。
0: 杨啊，一年俺娘上俺那爬亲戚，咱俩下午月，你这些啥个主意？
1: 也行嘛姐，既然你们都从俺那用汤子。
0: 杨啊，
1: 小王，我扛把大家注意的。
0: 杨啊，铁的。
1: 你给咱查找水吧。
0: 年元吧，扛不得，拖是你不难，抬杆那位秘书长不通过的，一年闲些些多，下山出的，躺着躺水土嘛说。
2: 嗯，
0: 你那去让扛不得，扛拖不得，年头些单求，通得不难，第二。
2: 啊。
0: 江田。
2: 今那你先坐一杯。
0: 我那天我连同爹爹来着伊，
2: 各种事都没做啊。
0: 我那各种事都没做。
2: 儿子，
0: 今那你来着郑州去吃酒杯呢？差不多也有生意。开那个马蹄，我那开那个马蹄，当年他郑州吃过吃不？去毛江给开生过马蹄是吧？
2: 英国去。
0: 去毛江，干了忙去了。
1: 俺应答，俺应答，俺应答，给我拉鸦片的，给我拉熟的。勇啊，老五是不用难谈的。
0: 勇啊，给我拉，听俺做三个给设备，我没丢过一，抓死的。
1: 勇啊，多是多是，谁说三个做呢？我那家里有的。
0: 嗯，家里多，一年光下。
1: 谁说啥俺藏没得这只？记住来不得啊！关注哟，南京不多，来个菜店伙食。
0: 小
1: 盖
0: 推荐到水的，谁的就是吃这菜伙食。年三的俺来个来看药的，南京去做女婿送把两大件事呢。去做女子年节，伢家来听个招呼。
3: 两口子谢谢待遇。
0: 年三的老来是。
3: 下年呗。
0: 小盖那年差，俺爸爸看见我来的，年点这水杯吃过吧？
1: 看不是啊。
0: 你晓得啊？晓得去。到时候啊，开始。开始说。
3: 杨家的过去没拆迁，还是个啊？关州公司听说，咱们吃的，看你不是那些的，没是那满足呢，伢先不要了吧？让电视没得过。伢俺这车都准备，关州买车要也蛮多，让他们那个年代的些看不能过日下，偷偷给你老用的吃不起，过你你住个四个多，不用那不咋点子老用不多，省出来老用不多啊。
0: 俺人家啥个那里去的？哪里去啊？退休他个朋友的。俺做哪个的就的，看不上水就去，他去偷着呗啊！管住钱的，就从看守住嘛的，这里等着要着呗。光没时间我了，去让退休干事。
1: 去哪里？干么？你上么过去？
0: 给俺给听个嘛的，俺年年创新的养不起，每次吃个菜上街，我三年看不起女，的那旁边年做水养不起，嗯，三俺来个吃也差不起，年到老着都难不起些，旁边人俺是年年差不起，现在农民大，开始些老人民多，不老远呢，电视买不起，老远呢，也吃老人民多。
4: 现在不拉不着台阶，老用骂的。你看我拧不起，但活不起的要紧。经过哪两个车队，都不加用劲。

0: 且咱看过官军前边呢，他的连车可是生的。他们在南北边牧团起个名度啦，我朝那里官军前来吃药马的事。
1: 年轻的，既然去上点松阳大个镇。看不起人家老旅游不去，俺就说土里的；错爱起人家老旅游吧，俺就说土嘛里。天干水呢，起人家村那段地，啥个拿了吃完菜他去买金个里。
0: 看他偷鸡命多，俺就那么的个鸡，三双仓嘛，啥个的那穷不是？每次吃个三三啥个租借，来个地嘛多，现在新个命多。
1: 大钱呢？哪家的？伢呢？啥个鸡那呢？你们今年是过节？能没打到南塔着不？
0: 你是给我们用过嘛的？第二，啥干的看了逃不着啦？偷到我有啥子？不过拉炸弹，那么水看不着是？见过看了逃了逃了去，可惜拿不赢呢。我有耽误是吧？听说咱们考不得个，现在哪用的？他独立几个人，别管不起啊！
1: 年前呢，初二三的亚面呢，别人打亚面独立几个人。俺这娘娘我那些呢，去两个三八几顿打，初二独立前的就我是公公人，一年独立落满七八次了，看他孤立全国几个人。我那钱呢？有多单呀？啥的？确实急了的。刚来西拉有人，一年开三图书呢，差主人。

0: 罗皮皮，
1: 嗯，
0: 挂贴吧。
1: 从今天起，我请别的。喂，这里让请别接了，今天不找垃圾别接，看不明白，说不就给我约送的。
0: 要约谁？可这就说了。
1: 嗯，都是对空管队那对些人多，难道还有生的？
0: 你人们吃牙膏做饼，是的。不需要罗拉的，吃过去冒险大菜的属于没听过呗。
1: 苏然，
0: 胡德香。
1: 姐，今天的他个啥不也穷了啊？小江，你也让了些我，别最看虽然个那么长的有些姐，今天不找那个看不宁不说不就给的最难度，俺的真多那里学过去嘛这。
0: 看不就有贵钱呢？别的款几个吃过的都特别嘛这。돌때문에나땐데특별히
1: 채나긴댐짜오라게언니를지제비는라는투주면은그저채오래
0: 채나아자왕핑나다지부치규리그랑게조채니래로채오
1: 지구마리지구마리왕핑그강바고요들래제수숙채채부르바긴댐짜오라강바루수로구여예고치그리니용부미도
0: 수수수수이지나오지내계란라럭구야창문라비긴계란배준나제굽도당보고야될리브리숨쉬유입나라
1: 흥니네시기다랑게나따로채고다
0: 선니계란참부숨부이제말베맛심나
1: 보시니제로채시리리리맛심예너무도
0: 第一件难不着，光主角里面，你来什么这些主意？

0: 滚大门是不切，这么叫天涯客人？垃圾渣子，我那等你人出多啊！加拿大的农友嘛人，一年女子多做脚子打南折这边了，我怕落街什么出去。
1: 电价过日吧，电价过日。
0: 小江，咱给年轻人家卡里面新个月。
1: 啥人呢？
0: 听我年拿了，没出什么有人的，俺他不借有嘛人，借了住你对呢。年三大，嘛人，听我有三大，小姐姐，吃肉去死，乐不是？

0: Logi Padre, Yerki Chego. Tingji Zedu Goro, Niki Gubju Koro Simti. Logi Padre, Bule Dobeti Kam. Yang the Logi Padre, Jinzaba. Changjin Sheva Nobusum Julaki, Buri Yube, Pume Dudungi, Kangdu to Timcho. Ked Tingji Zedu Goro, Naki Gubju Koke Simti. Logi Padre, Bule Dobeti Tan. Logi Padre, Jinzaba. Changjin Sheva Nobusum Julaki, Buri Yube, Pume Dudungi, Yang to Pugu Yi. Changbola, Sesi Yube, Mula Lina, Mula Pugu Yi.
1: 空气空不清楚体力同面感心赢了修明虽修感应空没有空不谈不提下追空得不了浪车稳当热度吹空气空不清楚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许泰迪熊七别浪萨不尼七别刚不擦弄用为企图心就躺三杯七别银别七别更日擦弄给开决堂对年去过前月着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 泰迪熊七别浪天尼杨行西沃堂他们提顶秀七位恐怖叫对迪行几别从来是容易出不错恐怖部队堂从家给别个刚把超用的给脚切图贴住他们着银别他们着给他别几别心这米泰迪熊提那么给七不用出借七别提亲了七不错提亲这个用我堂对堂昂擦弄用为面对秀 他们恰起了国家堂古巨国国银了国家看论局次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久银二退季阳你们操啊起阿公和龙党委长秀秀罗家派出你过去快递四图三退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许日子吧军电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许另外你过堂龙过七七阳过图了
0: 苏泊尔群起苏切列布新闻图被马切我东洋干部新闻图七了主队我给帕主日国了他们日国堂养狗刚汤了命令去过切不行银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女不点预备三月点不了之内这打了国图了百姓顶西切为恐怕云人不一样各来可个没体为他们为了切主堂天堆国图的女不点预备打这切的 听爱人说你参与了国家的国家的他的参与了国家的国家的最美国群众罗杰帕主
2: 年底里参与们托在家中文联名阿东演给 强堂几个皮别人中送给回事 第二，坑里成为真正单的途径，操蛋粗南边各座单长的呢。第二，每日操练七个样，索家每边糖都缺的满是。强糖给色系前面托，索家那座几个儿就行，操练七个糖，一个比行。西屯南面给索家给健康些吃药。第二，最糖中。 江姐，咱当托了检查区别，跑过松阳区。江里，苏姐打探到位，苏家没怎么吃这食堂。一个朋友圈里，苏德七岁时，天阳早草原三条块都贴近。家中原来没协同阿东三弟托俺去谈谈。 两岸滩涂操练几个月，强子滩涂将吃东忙不月，江给我通信兴起了，熟悉人物他，不会给我马斯他，我搞不赢行。 说过年，俺这盘给熊给不多的看那人。提到仁宗远给出边，跨界提得不是个点呢，看作这些点定了，自个儿穿的清醒起。落日到我对不点，中年盘呢，讲起隔壁退休隐形。讲某年前边退休到我九级上面不谈，专门是庆祝日早啊。庆祝一对记者几个送就算个四个月。 罗松年十盘松队庆祝新年哪儿算不谈？苏北人才了，每年行咱们谈。记者几个松一年十一盘送个月饼，一个朋友圈呢送到七十岁，换做前年初一年罗年十三节。 浪过了点点强南金别浪巴主将忙不通之余混子云朵熊浪塔米林伟咋当妥了养那国古年咋死亡养那偏居体力起不所接就是日亡养那胖子我们行于各位古别拉通瓦达尔国通年对不他各位波别清别包行见忘了国民无为八年不行于养了就是今年错有空气预警就请我养了你给牌他就请我养你是什么月了就持续了养家里给网月养了小国去五十多年去通过他

江南人物写清楚。很久呢，江南人在该学习时，洪州路了学习中心熟悉汤了有些哈讲起，云店那边我了确实是这里是最先个站沟通的月。年个几位退休女婿有个游客，说起闲谈多呢。最近确实是这里建筑站沟通不谈，中期这里我就站。年纪这里十九站，江气教学了七十日，这里短着呢，给九排九头白，行在还将有个月。江口座今年在当托盘个游客，美国铁锅杀了点面，绿醋狼龙铁锅那不点，还将几下娘搞完呢。推荐邱新狗。强在当托以江阳米酒啊，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气？米日因为呢绝呢？强在当你错那个恰因先别，秘密隆冬的那样，江错因为那些呢？强在当你看住恰是点啥酒味，几度点别轻些些，看住第二也行，第二擦龙穷，他儿在当他十几度这年，先说一块儿盘米多，块儿心月。强谈以设施前面托长来叠别索价忙活让人说是从而旅行器体育狂赞南洋米教板龙我吃东西秋季吃毒可谓军他千米毒信心器。

0: 你现在的老婆创作出名到位，出过去搞不起别，钱我有不是。你现在老婆创作出名到位，出过去搞不起别，钱我有不是。你现在老婆创作出名到位，出过去搞不起别，钱我有不是。
1: 出名那么给他，出名是人家多，二军给吃完了，兄弟，忙完别，吃完药多，药自用起，团结精神有不是？
2: 一六年前就打不过，但那个吃他忙过呗，得上干部弄，但那刚刚吃，我得被把家境贴吧就打，打得打完几个拿了打，得嘞，前就打拿个的不过，就是生下来。给冲总三里乡，六百冲嘴来团如何给入兵？八三三百起。
0: 色系起来开办，色系参领南出松会，按照落地部创建的这个月，创作者家对列团如何给创作奥运联赛人给本卡给你彻底，年代过去听你几个月结束不得，出名那么的那俺人听都落呢，落地部按创建图文呢，十里面七百达到抗战那瓦塘卡车的面，
3: 慢慢的说说，说不打个结啊，对。
4: 对，我刚刚约那点，一路坐上车个小啊。
0: 你现在创作连接不通，创作者家对连团入面呢，推进苍马具体，忙着给刚刚三到七年，忙着村偏帮军心有不是？
4: 他这个是对，这个是他们过去可能老的人也发，几个月不能，如果是新的家面。人家这里中队能落连接的，他中队能帮到恰当了，创作超级几个月，障碍也难站住，这些个新来这些也难站住。
0: 其他他将恰当了一那达，南军能得给更大的这个那个这个月了。
5: 文字所说的景点也不送的嘛在，团长们也不送就行。
6: 各种总啥里向，四川重庆书记堂部慈林参聚集，列请重庆奥运联赛人给本卡堂创作者家庭列团如何给，你这妥当堂，越南经济历史列团点的重点，忙着得亏列团投票，给林秋月引起送不是。
5: 七七九七年，热多女子处理给其越国团队政策，广州入国处预批。宁志创开起北里人类越国团控堂，为民许下人类，三团肯定新所团结政策南政团签约。政康去决团组内，民与其特性，这边宁次协不停运行，增强政团开堂，为民许下人类两零块。
6: 天天团菜正宗开节规制签约不谈，光不办谈，派出一队团菜，每到夜天天恰落早，宁池天天团菜赶下正团签约，光不干得从，人内谈越过去，结果的那些主任宣布，越准他们，总卡谈，鲁南镇军区托他们乌云连康，提醒人内越过去来这组前年，正常难修的。 苦情可以去从不谈，从明儿借用的宁池人内越过通控，我这签约。他听从不满城所去，西区杨月边，苦情可以去从头看谈，你们来七九日挖月结送不是？明山去三团镇江塘，我才等别日准预算借去，从明忙不用王朝月边，越过万里交易，天安内拍了个不月，宁池准用命。
5: 苦口穷难，肯不买到些别个。宁池云中堂，南家把我堂，一路上不朝龙切莫，提醒买到中介了，到我这边银行送不是？他听给政策套，人内越过团队北塔矿边用券，团金券券，米菜钱呢？给其别的你们的堂，趁钱人内建设队，人内越过车站文件，来日归回这团，人内越过在军忙偏所，几度对别确定那边政策地铺队员。
6: 天宁池人内越过村边，看见吞空塘，你们来家给东角库克也不是准入些。宁池重庆人内塘越过去，团队你们这块也扩张，选领一级，俺做政策也得不提了点呢。库青可以去人内越过去来谈这话钱的，模特广东塘宁池人内越过你们来定色图当托，宁池推行越过村子文件钱呢。库青可以去越过玩，宁池越过来批票，各所。
0: 军人协送不是？你对俄罗斯国给健康级别足军给传达人心的联系的，新个科目强人我将军给你同你是这批旅，联系南站了一二队给大军级别各在退出列表堂，大军如果给亏空建站浪呢，秋冬瓦塘旅给不说钱的，东鹏给咱的也不突破七星月。
7: 新个科目重点呢，国粗的，如到九月，熊南以强为日的数，给在拉车的他家长王不兴说，给在了也不穷呢。
0: Shanyum sabab toze mi shidong ngabji sienbe sashi tiye to suenyam jeshin yu. Chudong chawa sungjo tsujung ki zuja tang hui yi, lero tang nyam tu, gengur kuykong ka la kurship jeshin yue jing, chungku che wa ta, buklam la lip shir, chudoro yo je sungjo je che yu ni, gongzui nindara ki denge le rin yim shi. Ngari sagui senge kabab ki, chari ngozan je yi nam chan ti, jilu yedong yi sabji loro begu tsu xing. Genka mu, nyedong dungge yi sabji ca nga la su che yu ta, mu, chekdong gubje ju ca nga la, na su ngozan che yu che shi goba. 테니 너리기 계급 경감 시비에 토스 뒤에 존내기 경감 남자 시인 생각급기 재롱어자제 남창기 초동 자외 송종 소중기 조자 당회의 지루기도 니 섭실류에 더 뒤면에 다 봐라 년달아 송종타 초동와 니튼 시지 테마라 타주 집어지 지기유 뭐마타 돌나 목입기가 연치로 친유라 동문 순제가 치료 친유에 제송시 너리 세구의 돈인 전기 최제 해바 집어 유에 추진 보람 닝교로타 Chudoro yoje, bugu nga labu yobara din. Chengri kuyu ti gen kusa mangboro yiwa ta. Da yon sujung sumki le dunba gu guji che di chemara ne tuyun ka takju jiba ta. Chukodun gen sun chigi yubshi. Sengi kawabgi chengri ngozhan je namchan ki chudon chawwe sunjong gen guro wa. Dai lagi, sing changwara chudan ne sunze gen sun chigi yu. Singan dunji chodon la sabdib chebe sunze gyaji gubju yen sin yubbe. Chudon yu ta. Lui gyebyu sogi lega mambu chigu yi yue jie sumshi. Gyurim shiboro, dayon shibza chie ne, dushu gidu dhebe shingan tsama tenpo yuwa chie yu. Chengri, nirishin ngoron zhoba tondi yu, senka khab chongdegi manzo tsuyu ginan tuyu do zhoxin yu. Manzo tunjubgi, tingwen laba gyedu tsama chima shi. Ngojan namchan la chumze sambu topdi, sotoy kuryu yadu chienbe, mi mambu ndiri yondu chigi do jie sumshi. Genkam gyundu lesu chimba ta chibji, ngojan namchan ki manzo yu penze gya tun xin yu. Namchang ti, Shinsuan Nyu Yu Tie Goro Chi Gyada Nishusabge Dangwe Nang Ki Chi Guju Ko Ni Ngari Ki Nyu Suyo Tuen Le La Ra Yu Bata. Dilu Nasu Sabdip Chi Rin, Kyun Yu Dige Manzo Chuchu Re Sum, Sho Le Su Yong Wara Yungbap Goro Chi Gyada Ju Ra Yu Bishi. Ngari Sagui Na Le Tang Zadan Ju Nasu Ko Yi Gen Goro Wa Gyurme Chi Rin Ki. Le Ching An Zui Mu Tu Nasu Kui Gong La Da Yung Chi Shu Chi Ru Dang Di Nasu Sabdip Chi Ne Jilu Yedong Yi Sargu Lo Ro Da yung ki tun yu lo nga chang ji, nga zui dong gan sun zi gya zi gya zi yin sin pa che di, kondo kuyu ki mu tu da yung cha yu ro, zi zui cha yu yin xie, sum shi.
1: Ni tu, hu pi xing jing ki zonay pyo gyor chen zi nam zhang yin bi gya zi dar ge tun le ki lak zi xim ju lo, chum zi sa pa top di dar ke gyu ki jing zi lo, li mi dun le chi we da ge qin bu da tu yu bi. Chang jiang lop qin pyo ki dar ge tun le xim ju so yi so zhan xuan ba zhang yi ki, Dark Bagua Sabatan, Shachimbo Yubamase, Shelzi Dinzegang, Tobu Yuji Sumuji, Gaza Zongtu, Loikin Yenki, Dardong, Somdong Chuking of Jung of Dun Yubi, Dark Tunle Tini, Mangzo Bopar Yongwe, Guardian Tunle Dubu Yuru, Dun Jingbuna, Sadu Numsita, Sankamki Shukingwo, Yuti Dark Tumbo, Rimsi Maru Jota, Dibu Chungu Jua Sogi, Nunzu Cheti, Tunle Peggy Jugur Gogin Cheshi Yubi, Niwe Luna, 후비 Nidong Yishizab Dun Lor, Nganzu, Darge Betun Tukim, Ngabju Par, Mangdo Dongzi Yueji Sumuji. Niwe Luna, Chamda Chongyi Ruchi Zongyi Nushu Yugu, Diagi Tunle Quadri Dugu Zou Chibata, Lena Mangbo Tunjor, Pekye Dongwe Kenden Tunle, Chongdu Duti, Chongsip Targe Dongyur, Degor Che Yubuji.
0: Ruchi Zongyi Gengam Sule Lingui Tukyugab, Tsenten Jengki Soda Chedara Jingne Kansara Tunle Targe Zouwe Naba Kalingun Shihyu. Tsashi Lenyun Che Ne, Lo Chungyi Qingbe Pyeongjong Chamdo Chongye Re Pyeoyim Jiya Magan Ceyu Gongsin Di Taja Ranyu Zhong Rinbe Xingzhou Tunle Gi Nizhen Kele Su Kyursin Yubshi. Kele Gi Giegab Gi Tunle Rougyur Mengyu Goro Chi Somdo La Denne Tunge Korgan Rinbo Ro Ta Gyurgyo Chishin Yubshi. Pyeongjong Chamdo Chongye Re Pyeoyim Jiya Magan Ceyu Gongsi Jinye Re Tenwe Te Yi Gyurgyo Ta Gyage Che Ji Nga Zue Tunbop Gyaje Sumzhu Yenyun Toro Chogyu Shi. Nga Zue Mingzen Ni Lo Re Re Jinzor Jinbo Ro Go Tungzhu Ro Jik Simba Chigyuri Yin Xie Sumshi. Kele Gi Shunu Choro Lede Kodun Cheba Pyu, Tadong, Gongzi Ta, Jiya Tomsui Denshi, Nyamle Kang, Xingzhou Tuyim Jie Sundu Jiewe Peke Donda Sardui Che Ne, Zonde Yonki Xiangzhong Jui, Xingzhou Mangzu Tsui Yungbub Torun Jogyuro, Chidun Che Yubshi. Pyeongchang Chamdo Chonggye Pyugim Jiya Magan Chayu Gongsi Lemi

0: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我也估计，初生姑姑，姑初生，三年，那是娘前郎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子，那么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前冲康，那个重点儿年头去，管不啷，那个六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前冲康。
1: 哎呀，姐姐，邻国当今韩国的人老处在困难，得信的。他的韩国的，俺们是啥不多的，也体力就信的，真的的，你哪落的就信的的，不要是青年们多的，得信的的，你那也说不得的就信的。
2: 我爹刚说韩国的，
3: 真的。
2: 哎呀，这个其实，这得来多多注意。
3: 这下第四是给了开药买的，让婆罗亲戚的买的。
2: 韩立芳的排球是单打，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的卷起面都拉。
3: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
4: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排球单的这个人，
2: 都是干部局长级，婆婆单，叔叔在蒙古院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球鞋单呢，出也不去领给。
3: 这样我是想想。
0: 多谢做客下了。你让了排球打压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5: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没事西西的，南部了呀？那不帮不，也不去要的。
6: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7: 韩立芳跟踪点给，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去哪乱了。
8: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旁冷苏，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9: 林国下南体给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10: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鳖鱼养不多啊，你煮这样不行不多，养过，呀，煮着的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汤，刚别说到证明哪照顾，很巧不多啊。

0: 听我年拿了某只苏木药的，记了住你对呢。年三大，马上马上，听我有三大。可把住一名苍木人呢，提着去死我的。阿哦，听我别得让吃点啊，看不下。路不脱边了，我这对点点木头卡起呢，我这某只家木头不卡起又不上去。记了。我是女侠比
1: 前的某只爹让王路村过着吧
0: 难怪杨心家去了我的可就是屁屁事

0: karsam dung yu. Tiri zhaxi bia tunda kare, nga kala danjie.
1: Rang lu, tunda xie wo sam ju.
0: Kare?
1: Ni lia guk da xie bi. Nga da zheng qie. Nye bi.
0: Kare? Ge qiz gib da qiz.
1: Aci. 我打正切，别切别。
0: 我呢？可对谁？啊，今年干嘛的？做的，年纪的那辈子了，就多大也没长，起码我你超过些多嘛的了，都这是他，肯这切我的。他这的切我阿姨。马志，年前呢，挣钱大约么是不要马志姨。
1: 米的问呢，也我去米的管。嗯，是，米也我多，一年年前呢，差不米多。嗯，小小，米的钱是给差不着。年薪个月，一年那段的做啥的？
0: 我这里去就一，你也同多米记了，搞不起阿个心血没？人催的蛮钱关心个嘞，人该催的蛮钱呢，老多没不关心个嘞。是，可够不着哩。人几多大，给讲个次卧底，可对不多大的年一吧。 让该叔叔说可可不直接，你要得麻痹说。你先么说。让他的孙那给阿弟是被那挣钱没咋的。让他徐州看看钱阿弟让我那些能怕压了起来。让该徐州乱通门都是阿弟眼前呢，让该叔叔说乱通过嘛的，我做些点活的。
1: 现在让给三秒当日，三秒也好当日，叔叔叔叔老胖就干么大？其实年初啊，年都这么东西，没给不提做，苏表有那干啦？
0: 来么让日，苏表面呢也要日，叔叔娘娘穷咋得干那日？
1: 让谁都是当忙死了。
0: 你那么给不进心没？老五给谁了？让那边再看看，从前不是拉不是啥？他那电器没，结果真都到了。
1: 结果真过来，钱装的连接卡这个。我没这个，你等我让那些不赢，俺说么拉着呢，看我拧不动尿三去。叔叔叔叔，可不就不这样嘛的。
2: 其实我妈当兵呢，你让俺俩多钱哦？搿弟弟让给俺娘俺是娘几吧？
1: 你可这三年让俺娘陪我十多，第一个就俺娘陪女的陪妈去，早晓得没得陪你，估计根本陪我生气。
2: 嗯，看见的，你看让你给他钱了，妈可把给不着，你也可把就做你自己搞没？
1: 让俺娘打钱哦，
2: 可你陪我。
0: 我可喊是啊，
1: 可把给不要？
2: 用啊，
0: 可去过了。

0: 아래 가져서 깨지 마십지.
1: 이거 때문에 누구야? 셰프쇼마 돈도 걸러시 깨줘. 토지
2: 영아.
0: 그래도 최준이 셰프이 가샤. 가래라시도. 이내 다음에 가게시도 무소. 퇴근 처음에 집에 망고 용고 유. 이내 다리 티웨마 집에 도치도.
1: 아 지키여 마지. 나 자샤나 퇴근 가봐 좀 자스게 우리 르바. 이내 군내 주부도 니네 숨지 중부 이는 흐르비다. 자한테 주 삼을 다 비는 더 스킵 용고리.
0: 哎，你来成都拉不下手的，去不去这些？你那里是新年忙活的这药嘛的，制作个礼拜几了？个礼拜多，请不请你对我们多？兄弟，请不请你对我的？看到没给不客的有那样事的？克拉索，看不上去让哥哥困难？
3: 喂，小什么？别拉稀的，
1: 来是到处困难，
0: 谈的别拉东西，
1: 给不起对，退休耽误了呗啊！
4: 小舅妈，别让你去了。来，阿家乌拉也别的，俺就看过你不是，牛头看这一年他个下不是，苦叫幺幺妈的。阿家乌拉是的，俺就从这的汤家不要妈的，得更多当顾客。
5: 通道哦，阿在乌拉西达，俺就拿了密码过去，三句寂寞都要买的，特别民多。车站看不见那三句选的生意，用过几遍了。嗯，用过几，你也偷袭个。呵呵，看咱通道电视改片的，你不打报名年个是的。报名打不，定时个你这个年个是，可你谈的钱不差的，不打报名多年呢，特别不缺的民多。
3: 嗯，车站。
1: 你也偷袭个？么这个多久个？嗯，叫我多，刚年那里吧。
4: 喂，么这通道来没多啊？叫我来找伊。
1: 嗯，第一组是个。
4: 亚洲。
1: 嗯，你现在呢？俺你这三个月个中年伊说过去啊。
4: 啊，你看人家牛人啥着不？但伢伢人呗，牛妹，转转钱呢，我得给个交交钱。俺讲个多啊，
1: 幺幺人，你那穿有嘛人？谁来管伢人嘛人穿哪着不？
4: 俺有个多，呀，俺想是给对个，你这三个的要人，人家你咱那伢，你小菜给吧，这些。
1: 林小小，咱天朝多啊，咱上路多的。
4: 让他们说的，让他们落地，你可不能捏裤子搁土马的，不过全在他吃着吧。
1: 够不够不透明的，别生臭味，知道日不？
4: 这些，别生臭味，知道的讲点说。你来给我干啥去？上哪节嘛对？嗯嗯，你让的宽过，俺认识。你让啥话写哦？俺拉不着就对，让其他民工有。可以呢？你周一问过了，俺不去牛一。疼得你卡啥味？
1: 伊那个开了么子，周月文给苏州改变米月色，所以咪俺羡慕着。伢周月文举重不注意，可得罗江村的周月文给让了点第一。不是，让了罗江村几日多啊？罗江村几日开始的？可你你养家强不是？我呢，前天让你给开了档次的，俺讲天让么多，苏州的有米多。
3: 让给人家在铺的泡面，俺开啥米多？米线大概泡了，俺对不买。难道没我？你周月文当酒不？
1: 你给巧个，俺你给三万块钱是当多？
3: 没准用的。
1: 你也准的。
3: 走，
1: 你给你皮给给我。

0: Kirang Londu Shin, Tomjin di Gagun Churdaje, Nyanji, Tuba Subin. Goju se Shong Yun Ojo Kangbudi, Gagun Churdostani, Gigundi, Shoyen Ojo de Su, Dine Tabzandi, Tu Suni, Jem Gibche, Tomjin da Jiwo Samju. Dinje Chebino, Tomjina Kalasta Churi. Donju Tuba de Gigi, Sutu Suibe, Sanju Suni.年安的那儿的年广大三句日主的特别的有人的空给三句的既然给着娃西下年安的随便年安的那里三句穷的随便呢给那你三句你说穷的年安的国有七里月子广大罗皮的给我送不舍托给土镇南古马的
1: 要得，
2: 俺们俩得这样了。
0: 那别托你给我带伢的这热气里下，他妈的，哪件女儿热气里？
1: 银子么多，给我了，我自己来给嘛是吧？
0: 路不脱家了，你最热的这马车呢？哪大用过马是？
1: 钱也好少。
0: 可是，那段先打开门呢，给人给提干了，生意是干的。
1: 阿丽，哦。
0: 想了，看不习就是。
1: 哦，
0: 感觉轻松，来个青年，岁岁才能够打。
1: 叮当大妹，我最着我切菜。爹吃够了吧？
0: 嗯，是。
3: 家里过日木都三脚板了，他都年轻个有。
2: 这个老吴，啷啥做不到啊？
0: 小江，上午呢，俺你们都煮面呗。
2: 我对嘴是打不完药的，
0: 俺没几个，我那用阿用，赵梅给滚蛋钱碎碎钱不是，小强的爹要嘛是，可是那最大的这拉不赢呢，你我那用阿用生病，
2: 你推给我先交给老吴的花钱不是，顶嘴钱不多，多了点呢，可是那最远呢，俺先把冤家拿去，看来你成交来了送账，碎碎碎碎一见面呢，俺一见难过着吧。

0: 对的, 迪娜罗的别的, 托马嘎不下, 肯定说的。
1: 不没说你个起来做不给大米, 三大小米。
0: 迪孔看到的, 如果这个男的大米都, 他们割不下, 对的, 他们说绝绝不的。
1: 出大罗个人们提查, 爹爹去孙他时。
2: 아자우라, 키란디 데 경을, 니즈디게 키란지 데장 한로 데프스도.
0: 살고 좀 오라, 대지폐다.
1: 어, 용구유. 가르쳐서.
0: 세다. 디근 대셔오래.
3: 你也找没了，该去提查，控制部队雇佣军的签名多，别急，第一矿点也得算不着。就这几枪的多少下？到主机店里当过的，主机店里当过的，肯定是当过的。小江，你我出门送的来人还多大？阿姐，主机店里当呀的，你住有嘛子？特别是送别就当当的，见我家去当姐家东不的，下面的探亲的解决的，特别是去当玉面，你出了得决的，给咱都在闹嘛的。
1: 看起来听不当我用事哩，
3: 可是人家们这主管钱呢，年前过日没得有效果清理。退休给我赞助钱，我节省蛮多。都是呢，俺主角店不是当呀，过去让谢谢学我，给他催的是呢，可是我那蛮用不赢的，俺用过。钱能用啊？退休当我的，今我给他吃的，明了的那吞啥不啥？没钱呢，听我给干干了，确实呢，送你了，也没送送了，解决起当我的。
4: 아라 저도 제야 그두 잠바 도스터들 저도 해오 제시야.

0: 阿姐了。
1: 然你婆婆大说不是吧？啊，若非你们都年年有着呗，然缺妈啥事？你婆婆可真是给你看啊！
2: 阿姐啦，俺那你说的干么事难的？
1: 母后，弟弟他家先人，看他让的民的民多，弟弟让给三不些人，俺乐意前面联系么叫不赢呢？俺满足他就赢。

0: 对了，没要我的这么个事业，没个别，我别看的这组，谈的人俺过不得呀，你个要死，人俺可是生不多。
1: 这是，上个，俺最难小小罗忙不搞不切平时多，前头让给俺学的可对你搞不切吧？土不打啊，搞不切不的没？你那可对搞错皮呢？俺来接下。
0: 这个啊，让俺唱歌些许多。
1: 前头你这去，你也三不七七瞧。
0: 开始让给谈得上，来个电波线呢，来个电邮件请不赢呢。俺让大小小抓起来了，没听清楚。
1: 阿三啦，去让给考试听那是。林小小给俺搞药嘛的。
0: 你考试听没？旁边什么安排线过去哦？让大小小抓起来了，忙过的也请不起。你们都喝那些，吃不了钱。你们都人都把零钱点着吃过去。
1: 这些钱都多些没皮呢，让他你们多的这是第一个呗，让他三单呗。
0: 去让给个人单呗。给这吃苦呀，有嘛事？也是呢，没让给这吃呢，俺唱过戏嘛事？没让徐州打卡卡前面的送，俺心难给去看那些没多。我那些呢？ 年薪给，朋友啊，这是几个事？因为啊，钱没多，没让新住的要起的，你给起出了钱呢？俺能有看这地面的，给起不给嘛是？先送人。
1: 你也吹我对面的三六十多的，让给那个些，那个的要钱，阿江江，其实我刚才不也能要学习，若不查过呀，都能，你给咱做主人养拉些些，学习些个。
0: 阿三啦，去让给弟弟拿把，多些拿学习，一年俺谈的要些啥月？
1: 给咱做学徒的，三六可真是等过些，这都是现在的来了不要些。
0: 让俺那面是，你爹呢？让俺给钱都没多。
1: 你给钱都有，你那小小真叫小了吧？没让给俺干买吧？你欧洲队的金都没多，人嘛是？
0: 茄子啊，岁岁谈的那就可真一面还过不起我哩。让给学的，让俺从俺的这几来要嘛是，三六幺七多的，岁岁岁帮忙让俺自己一个人。
1: 阿姐啦，我你送伢听他的，你认识？我你先伢听他几个人。
0: 这是，但给钱的些啥事？你让了当过你些主人啊？下面呢，那个要钱钱，那个钱呢，小小的没得这些钱去。下面呢，他的那送你朋友他卡车呢，这娃嘛些着，没让个钱就给他，没事，就给买点皮着，让给些送人。
1: 阿姐啦，你去那了三十多个，去那小小的年纪个的，俺你不嘛那么大工人阿的，怎么阿咋准备的？他的团大的年老些，公么说？去那看那年纪吧，一年阿大林小小个年岁的，你莫让他出去个，莫让跟上咱，说说他就打当个乞头个的，团大地铁了莫让怕么一年，提出那样个王者要嘛的。
0: 的开始我这，让给俺群组去呗，让给俺爸妈可这些我们来不呗。
1: 妈的，
0: 让岁岁他的年包了几多大？我那让爸妈去多，年纪大，老怕么几个？哼，我是今晚的俺爸妈打通这些么个，他那年算是个月。不过的这肯定没亏着，可是现在俺们多。

0: 然怕起粗气梦梦梦三度不多得数。应该还是写字鱼。
1: 妈的林小小给阿姆拉我就从看了屁股。今天。啊对。
0: 让。听着马是吧
1: 马是。啊对。
0: 马是耶。看着马是意思。可是来先你马车呢你两个就没给我。
1: 阿里古达你先回去。对对对老郑的林小小姑娘。
0: 雪达
1: 啊自己看你吞个名度去。哦对对对。
0: 这困难挺大的那你给提出几个吗
1: 让开心情问喂哦都给你打
0: 可把手啊老吴现在去人肉毒广大还是去啊
2: 哦卡卡姆那了卡拉拉马鱼得不得先躺着
0: 前的前来那些广三年岁了

老吴，老吴，爹是没说，你这个是白铁土，你这个是，小江，你这样子，但是哪，是你所求的。

阿姐，就是看这些人，用了那么多，可拉少些。啊，可这是你哭不是？啊，小我得来拉我。阿姐，让俺咋办？钱卡嘛，你不能应给嘛是吧？你那这位拉我，给咱个小大人些，俺简单别急，

0: 七别干部参龙员为企图新旧堂三百千的银币七别根据参龙给开旧堂对联取个签约这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太弟兄七别浪天林阳行西我堂浪天林秀七位恐怖铁队典型级别从那是用意出不错恐怖部队堂从亚也为个刚把超用意的叫企图贴住浪着银币浪着其他别级别生产面太弟兄去那么提起不用出借起别提亲了起不错提亲中用我堂爹堂昂参龙用为面对秀他们恰起了国家堂国就国国赢了国家看论给起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就赢第二推一样你们操啊起阿公和龙单位长秀秀罗杰帕住你过去快递速度三天那么时期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堂年空可对群养参不远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远地位你过堂龙过七九养国土啦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别马切我东养干不行温土七六主地罗杰帕住你过去快当不能堂
1: 罗杰帕住日国了哈米日国堂养狗刚当了明年去过切不行冷地土啦日国给女不点月别三月点不进来日大国土啦不行点细切位恐怕云人不养隔离可个没提为他们为了切住他铁堆国土的一部电影版大街起的听爱人光临参与了国家的国主国家一部他他的参与了国人的国主国家的最美国观众罗杰帕主罗杰帕主一地切过听几个在住国人你的国主国不存在罗杰帕主必来多别几看养了罗杰帕主政策吧长江写不挪不松住那给百里月白铺面对东京扛对都天桥看得天气给在最高了我就不去看见现在罗杰帕主不来对白几趟罗杰帕主真走吧长江写不挪不松住那给百里月白铺面对东京两度陪酒饮长博了三十月白我了林了我了陪酒饮
2: 撒地错啊撒吧色东绿的吹不他牛长弄牛长我这牛长谢了听到了切实不谈你到了切不谈嘛谢谢谢了猛龙参不随地戳了与住我难过掐了牛怎么去色东有局难过苏布罗壮大的那里几届不马给我难过撒丢色东水上塔比起地当错也错了你这一切

0: 야, 주린 양락에 랑 수고 대부분도 수고도 와 같이 써. 네 같이 내래. 계시다.
1: 그린에서 나 강부디 내 뿐이니.
0: 뿐이니세. 수사 대가족아. 正钱是你弟在的，还住你妈是吧？
1: 那你把开眼没？去那个，
0: 瞧没羡慕嘛这？可是你这么土样的，正钱是你的，算不着吧？让什么也行嘛这生不多哎，看你刚没事干去，什么那什么都要的，让给俺别上钱多的生不多哎。
1: 阿木拉，俺这么有点对不起。老孙就说起，看看亲哥，偷偷跑你们到店里，算他妈哪个人了？去那个俺光不洗的，俺天天抱着酒的。我让过退过度，
0: 让过退过度哎，让给咱们了解多大，让的这钱呀，算算不着。听我那年看了年了，你让了差不三十几个人，是我让给。我走前，床睡的那么轻松啊。没的，你大人是你们你那么大姐爹姐，养起怪物着，偷偷俺也是做个钱。
1: 徐州给俺做那么大偏钱哟嘛，你看人家的这不算用度哎。
0: 俺做喇嘛，他为那个钱要嘛钱，统统没得给协助钱的，让啥么懂的？没得那个三两钱也输人，输大我舅家连那盘就不接，俺是的。一年没得，可这钱少，公司就这个钱多，让俺吃一件，啥叫现在住意思？俺做木头嘛钱咱，让他看看钱送啊。没得最少啊，这连老家钱也是俺是，统统让给协助钱些。让上走大过，我做拉疼是呗。那个小小人一能，你这可真吓不着。让给我那俺老胖过去，让学大，让他可真吃多。要是这个上面没别干了，要最给俺写的是，让给偷偷俺看了姐姐，徐州是俺的前途是吧？俺老胖几个月不让还十个月，让俺亲眼吧。让住着吧，用啊！让休息，让今年你干不用，今年我就拿个家来看看是开幕。让咱们懂的，让穷对年谈的不多，苏桂花当一个的厂嘛，年女嘛是呗。住个人，这个人休息，今年我就拿个家来看看是开窍没用。你让了小林笑笑。难道开车多年钱呢？那咱爹对你开车要钱，你连开车没多年钱呢？给我钱差不多开车多嘛钱？你来人，是谁来人？

0: 让开几个油。
1: 刘大壮，刘大壮，电视台呗。看不着。
0: 你给这两枚油钱，有几个要投资呗？
1: 让明刘大壮是个油了呗。
0: 当然，开几个？
1: 有几个？
2: 喂，快来冲啊！喂。
1: 有几钱？你个猎人呢？叫你牛头接个的，接股油的，差不多钱能吃上小人。
2: 有没收拾多哎？两枚呗。
1: 他叫我说，先把它收起来。
0: 看上蒙古的这，想加中买的呗？
1: 那不啤酒单呢？我去买个三个去，让加去呢，让给寄了去吧，三千多块钱。
0: 全买不上这。
3: 这这给不了。让你们都念念嘛这呗。
0: 嗯嗯，俺自己给过，俺安静了，激动俺给人，俺这急了，过门俺给连过。爹妈这些送着，让给俺老五了，当着你这些。
3: 彤彤，我来念一遍。
0: 看我的头上这个里里不多老五的，让俺赶紧送上，俺狂叫。
4: 莫让给可就不就写吧，念我嘛这，看我的女儿气多，我有活是三天。让黑马三呢，俺娘都念念这个哒。
3: 俺黑三不没得，给咱俩养鸡，老吴给咱俩养鸡，给咱们干别。
0: 可对不到爹念一把。
3: 老吴，给咱谁的？俺俩老没把鼻子起的。
0: 老吴，莫让跟那打么呐？俺俩我忙要的。
3: 嗯，我没，我那我没。俺们俩给你打的是物质的小点个钱面，俺俩我那俺是得比差的。你看那我唱嘛，俺们俩这边出这土路路嘞，八姐唱么光个伢子，你看给么去把那那头不依？嗯，俺是你两个终于让给土路呀。
4: 喂喂，让看看没嘛的，俺嘴里你看了，你都打个不叫着钱不？今天给谈的这个就是吧，是吧？哥啊。

0: 雷明了啊，邱大老谈的再邻居是不？就我孙拿啥多，岁岁了不着。
1: 阿姨。
2: 啊，弟弟是，今朝家找那个两个女子的，都是幺儿当正式办送的。你新说的啥就来的，你们都亲自来比，打算今是去过就接来是。
3: 对对对，
2: 退休没准备钱的了。
1: 阿姨，阿在屋了，弟弟是，你我只做百货三处，就老看过一些店，没有找着嘛这边。
2: 他在的，对你我比较远。
3: 爹是吧？
2: 对对对。
3: 爹提亲的。
2: 弟弟车上爹抱过来。不过弟弟车上接不接我的？
3: 哟，
2: 弟弟过去。
3: 干了。
2: 嗯。
3: 我的命哪是穷啊？
2: 哼，弟弟这里。
3: 妈的，是不是弟弟去的？起码俺从这吃过来。
2: 起码，哼，起码起码都批评你的。让个来的后头继续啊！你穷大没有？
3: 那是干了，特别要是上去。
2: 咖啡加点不是？
3: 嗯，弟呀，该写不打脸是吧？
2: 啊对，差了个步了，
3: 差个步了，
2: 差些呢，差些呢。
0: 来不了，我你刚没去哪都。
2: 啊嘞，来是，小浩，苏干队去多少？
3: 啊嘞，来是。
0: 来不了。
2: 来。
0: 就让家里的那些老忙过清一个人。
2: 哦，老就那是做买着。
0: 局长，弟弟弟弟蛮大了。
2: 嘿嘿嘿，弟弟是。
0: 娘苗是还有个人。
2: 嘿嘿，弟弟是。
0: 一年家里那大爹爹呢，咋不让俺们多啊？
2: 哦，对了，嗯，嗨，再来个不啦？第二年腊月天子，几日钱不是？上网我得不收腰的。这点都这么难洗，第一节人家也不在中间，光说点点钱就买。
0: 嗯，用啊，既然给你这说呢，俺老得是。
2: 来是，现在两个车要注意哒。
0: 来是，现在给咱家里难洗。
2: 他现在，
0: 我不得是啥事？小江，我那来他不嘛些？
4: 看这多。
5: 昨天没多，给我同事办新的生活证，忙起留下，是的，等到忙起撒下，上交这个财务局的新资规格也加好些，我才有没有说，因为新人不有时间去，马上要认个事。现在去那个家乡财局，给我代表店里大概说多了是真的。
4: 有啊，俺家乡里给些事务。
5: 嗯。阿姐，阿弟，阿姐，我那个提下去了，两个是打水莲不是？
4: 是，先打水莲不是？这么傻小小，困住叔叔说不拆下，让你自己摘也没多。
5: 啊，这真的是没，你先讲了，阿姐我那个俺菜呢，吃过的说不就是给不了送给，小孩你们还是你们都请不着，做老人的啊，别给那边的卡片家搞过了，怪对不起了，要死的，阿姐我那个全让去送给。
4: 俺开心也没多。用啊，你什么下去哦？团队你赶紧去。
5: 嗯。
4: 去这多？
3: 呵呵呵，都不是，少都不是。
4: 我那这边。
3: 起码讲了，常务局呢，那在杨树旗下给来着，俺屋内搞喜茶鱼，你知道是大户生意。
4: 钱都不要死。
3: 起码讲了，来着的他在茶道馆里吃新边，去那个最里边路上给看把你们的这边。
4: 他的新来人。
3: 去那个杨庆军那是郎大爷嘛的，起码讲了，跟学校去那个看过什么新的车嘛，人家想那人变，可是新的车嘛，人家下边呢，车款什么的少就交不起吧。
4: 可以呢，
3: 新的车嘛，得做俺妈先买张修家用的，先张干呀，小干呀的，俺去偷吧，做的车嘛得做车，干脆全部买张，看过什么车嘛得的随便呢，能不交嘛呗。
4: 人家写不真俗，我奶奶听多。
2: 家里过日子都上不着班了，他都年薪月。

0: 山沟里头顶上脚的可从您进去。
1: 啊是可丽达可丽达。
2: 让谁打两个都青年公正的建立者。看他当官还能够体育。想是没吧休是没得这。光了个在皮没听没呗。
1: 他的心里老出去了吧可是多。你也没钱能用过去呗你最让他能够这瞧着。
2: 小秋为谁了公正的卡的价格都是给。你吐起来亲哥
1: 有效有效你来让个什么吃一些。价格什么对吧你们进来了没吧
2: 这次说村等于人你那个这钱呢看咋是多
1: 那顿还多你现在要是多还是多
2: 既然给谁没机会顾小路那个拿插中给你送葬你才会人民难过再对不对没多
1: 对是一年上了退税是没吧家过日么蹲咱们下周有着吧都是下小
2: 等到去做还是要读你要三不路西的
1: 喂
3: 阿家无了有作弊的哪里你最好下就这样你就
2: 得可能给你烫水切出去。我这能上去说不出给不出来。托住哎，抢过不行的哟。等这给妈去年让你今妈去打咱们算行个嘞。对我
4: 就看那啥啥啥去哩。上去那去咱们给我们老爸。对我就拿了鬼我越
2: 在意。咱给说穷话的是呢说话的呗。你大把新郎家有个人小孩能管大不多上俺那没看那啥要出门。
4: 这还内陆县没得这个这的。
2: 内陆哎。就这能上去那去咱内陆县有嘛的呗。阿姨妹，你能看到的，赶紧捏出个鱼，给你送一包。

0: 你也不给我一，说不定在大西边七军抓不着下，总是在黄铁多。控制了吧，我再拉许多人吧。你也给这吃一不一，黄铁的做三天两个月的吧多，就这个的生命的话，看上去也没算啥钱不得。
1: 雷表啦，
2: 喏，啥都不够了，还下账了。
1: 雷表啦，那，这两个雷妹看个书个，干些的给挂住那的。

Please.

0: 喂，小江，
1: 老吴，我特别意思，给咱个团队款拿台阶，咱家团队这样难的，我请别人的人不是也退休去吧？
0: 嗯，有啊，你来三千九。
1: 来不啦？来。但是呢，我嘛是，是你俺来接诉求的。
2: 哦，对。

0: 喂，小江，听你去，你那去了了有米多，加把钱就是啊。啥都是过啊，俺们家买钱啊，你也多是呢，加把钱还行。
1: 我把路给马人，你要小张的起来学，我把路给结果编织吧。用啊用啊。

0: 我来。好的，赵雪。我那其他日头个，你那米糯米着三秋。姐子，可起去了，让同头公司待遇呗。待遇没？他那期末胡拉给另一行那联系。俺来，期末胡接下用呗。哎，要不，既然期末将来接起了能够预备。依依。
1: 叫我了，给他家里拿去，俺爷住院的。
0: 勇啊，给他写书，去我那里看拉啥学啊？
1: 勇啊。

你让了把这古鱼交上来，交上啊！俺谈的那老有个鱼，俺们家嘛切不切，可怜兮兮。他给让把那个让给陈古斌的，让给林金年没都送给。你也看了，让这娃才不要这水平，顶着死的大。到时你看让了谁家便宜这些？你也看了，才十五码的，你也落落天水平。

0: 儿子，老家罗皮呗。儿子，同我爷龙虾山约着呗。
1: 老王，嘿嘿嘿嘿。
0: 嗯，
1: 晓得。
0: 来。

0: 的让他小周有人留钱锁。
1: 他送过鱼
0: 也接着这位的让他小周叫我顶这钱呢有人留钱锁。既然你可这些自由啊强子可丢点自由。学不得看不到浪花他都乱定有了呗。
1: 巴拉你这钱拿起很难的
0: 我让我爸爸送上没钱用过了呗。学不得旁边你七节的有了。起码旁边你们都七节的七不一样然而学不得你们都七节的七节谁差不起你呗。
1: 巴拉其他给光不得的那些马里
0: 嘎罗这样没有卡这个清算是没有的吧小周你这里我落了朋友了没多
2: 老家罗群居三的干肉之地干不得熊汤是吧其实蛮古丁这国家还是有这
1: 各位对给他的阿姆拉冲出军队来看见没吧阿姆拉给我做军队
0: 我大肚皮要有了呗我能先切肚皮你让阿妈要个事情不同天气有的你小周了可算几十皮可算几让你中凶了他们得对你小周了几十皮天灵个没多话跑去我去打面罩天圈的气没多
1: 今天没去打招呼有嘛事？隔壁都跟你搞起有哩。
0: 这点钱呢，当初你们都带没事，没得先落小嘛事。你也挺贵气贵的。
1: 老吴，大胖他妈叫打下去打坐吧。
2: 老将小周要我读个
0: 阿家伙他给其他给苏北干没得你也捐钱塞呗卡里挺肉熊似的卡罗这边嘛都自己给药嘛的搞不穷呢他给这个药是卡送给我的了其他呢其他给草药切对我能来旁边切对是吧我让你先做军人药嘛的
2: 用啊用啊用啊你的
3: 我讲了
0: 啊
3: 其他了苏北干没学的这个呗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丁安人的女主女一边光临区域及其实上岸的马金沙巴接不接下，六岁浪些喊吧，行不起都让打起还有。
1: 苦了老三，哪个苦了？亏你端的宽，俺给种嘛谁？咱给俺家不有年轻个爷？我干了，给这青年一把，两年头年一百。俺老郑能行，老好听这面了。这年都八零七届，俺是说土米多。
2: 一年年俺们那个，那屋里菜菜，俺主要做了青面送给，来个地把这全部用哎。俺把那个俺到周彦文团大看守，看你看不着，木头能么多，周彦文乱干也没多，干起没多送给。
1: 我年纪也中日光下，我年姨怕么长么接不得下，让给同道让俺们拉了胖家都给啊，让矿城个都给。
2: 杨仔姐姐。
1: 开始关修院了，跟着热就院了。你那成运多，心有没吧？让当年那组小马子，让给俺别买下了。爹是，让俺当小马子，咱舅舅呢，凑是个小马子了，给这些的过脚塞不得，哪里开不起的？ 常过些呢，看上俺爹妈表看呢，让俺是呢，什么事啦？单位，俺们老矿土白鸡了，俺们三不学过三不去。看上矿给老张参加前面团大的，徐州了，俺打卡卡车了就，偷偷矿给廿五岁前的那个过节去吃。我那姨也没参加，矿给顶着那样，你怎么拿丢不去的买的？
2: 光给苏氏捐不得个，光想要买些，俺我需要去，俺我那给不了你是多个，俺老家里头，今年那刚刚想到得不是。 把那个俺叔叔也弄送给，搿段段俺吃个吃不进去的哒，俺就不买下。搿段段送，你没尝吗？看俺爸那出租的鞋面，俺搿段段看个心，可就沾满些。因为俺送不那个送伢了，可当年俺俩全家小段，看兄弟送给。 俺们那个八十多那家光大学，不忙老师要我给他们送学校。
1: 我那是呗啊。

昆州各地段，我泉州村长很人没故障，对着钱不省下。没些呢，我的大招也不打，省不进马人。

0: 林国大姐个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农民里甚至借钱过敏多。宁姐，当年刚不点面子，几年都干了一个上，他人呢？林国大姐个韩国的关节，全部也好几个人的。
1: 林国大姐，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也呢，湖南人什么干部用不嘛子？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好呀，陈姐，林国大姐韩国的年老处子看到啊，得行的。他的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行的的。
2: 不是七年么多的，也新的的，你那也说不得就新的。我爹刚做完很多的，
3: 是这样。下面这边老公的不买不汤，老公干吧，那去养死对吧？过那过月口，老子你对老子结婚节目都不说给，下面你出团去，要不青皮汤都配汤。
4: 青皮汤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辣鸡鱼白，下面拿出就是咸，最新给凝聚力主白，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免去那空气稍微解脱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加面过的汤，那空气普通没变汤呢，小熊刚也没吧，也能上头。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鱼白，些许白菜啦，橄榄油，可把肮脏，来我也过去，出松果果。
3: 古初松三年，拉斯娘陈郎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年是个子，那么在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冲康，那个冲地年头去管不拢，那个路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冲康。路进了金本尼郎，最头了那边边，出个轮不马错，巨人提出，变那绿不绿叶还将要不鱼。
5: 如果萝卜土、萝卜汤还将吃不完，你可以拿这撮萝卜土到江切了粥。开始看看给我提出汤球呢，硬吃不起过敏。第一，去让辣条也打烂腿不烫，腿不苦练土干干，米干把狗身把上煮鱼。隔天就长买萝卜汁、萝卜汤，泡满了卤汁，别只落顿汤，干干煮个酸辣淡的，羊汤白，先吃脱土。开始看看去让辣高位旅店面前白炒不起，也不行呢。 看看高压的三轮伢呢，迅速看见面前冷熟悉呢，那两土个月把一起切巧。

0: 我也对对啊。
1: 喂。
2: 吴警官，咱发现吧，刚出事的，俺就看外头人出事的。
3: 俺这做法可真是给我的。
0: 阿姐啦，俺专门拿单，俺就搁在那前面。
3: 俺这么拉不死一个着呗？
4: 就是你，
3: 天天躺着嘛，天天
5: 拉，就是啥呢？
0: 什
5: 么
0: 嘛
5: 大爷？
0: 俺
5: 这是怎么拿单？怎么
0: 这样打？我真对不起你这。
5: 说说对的，雅欣姐，说说对的。我的两个全部签不到，今天出啥子？学的参加游戏，他的让学了，学到钱。
0: 什么难的？
3: 你可真是难的，
5: 全部
0: 钱都不懂。
5: 两个上班三三行吧？
0: 这些三里，朝外套了，
3: 没给他们
0: 免了，怎么
3: 了？三里
0: 的，我们得去打赌。他的看护地这恰恰让学的，什么真是领悟的？
5: 钱怎
0: 么？俺就算啥处处去问我的个，让给出了单呢？他的让给给三马写笔呢？今天团子马写是，学的，你可真写不着。
3: 你可做出我所有事没多哎，你完全不对这毕业还是？
6: 呀，看不清我嘞！
5: 呀，把他们叫吧，把他们叫不上去。刚才的关系么的，听我看我写的年过的是不是？
6: 这张，
5: 俺做写的年呗，俺做拉不上不
0: 是？上面同事啊，
5: 这
0: 店没了有多啊？
5: 让说几的，
6: 我是看不清我嘞。
3: 俺最近这没了有个没，他的开车学的那堆他最欠的哩。
0: 你到底是他最欠我的，他最看钱吧啊？也是那堆垃圾，但你心里过去是，人差不离下。今晚看我手上这点牛的，让给俺做金木棒摘皮呢。今天天这么晴，看我金木摘乌云。
5: 谁？金木摘乌云？
0: 谁谁谁？金木摘乌云？
5: 金木摘乌云？
3: 你
5: 好，
3: 你
5: 好，
3: 你这是演员呗？
5: 陈组长，让给乔涛那米可真塞不着啊！你俺是那县委吧？
7: 做金木摘乌云，胡八九，听俺说起的。
3: 俺最近这没了有乌梅，他的开车学的那堆糖最咸的哩。
0: 你到底是糖最咸的，糖最看钱吧啊？也是那堆垃圾，但你心里过去是，人差不离下。今晚看我手上这点牛的，咱给俺是金木棒摘皮呢。今天天这么晴，看我金木摘乌云。
7: 是金木摘乌云，看我金木摘乌云。咱给俺是看我肯定说的啊，对的。你们全部得认，同志们，听他说起的。
0: 阿吉让你当马的。他们上去了嘛？团，他们也去了，干啥去不着？人家来给这古边人多的，但你当这个什么什么多？马上给他个说不得个，但你去了的话，阿吉，得力有马的些。
3: 看把俺家的，俺爹出去，
0: 俺自然弄些卡多。对老吴个农村面吧，对面国民光都请不他个来算计，老吴说跟这些个装的。
3: 俺弄来没？
0: 人家我打死去的。长谷县呢，俺打老吴个，咱老马用矿了矿的路边站台皮，咱老来不得个，老吴找他去去，给这些农民多。

0: 让吴静芳简单一遍。让吴静芳简单一遍。咦，我讲点咦，给让姑苏能打么多话了？
1: 卡里，
0: 可是我给他采个药品，泡面用下是去。哼，就没骗我，给这这个药品。
1: 嗯嗯，光不从，给他了穷鬼打得对不穷用嘛这个。
0: 你那个他那个，你对他就是个药品，我看把打些就难治是呗。
1: 看过大么过？
0: 你也跑没干你菜菜，看不得，控制速度吧是的。通通吃过这边，莫个事的。你看这吴金芳了，苦个天么么个这批，虽然多多日下，俺最难，莫让个司令过的岁数。嗯，多对些皮呢。今晚俺就看不过对钱我的，看最这样远。
2: 嗯，搞不从，吴金芳也来了咱们这里，俺们有面子，就这团事的，伊那多对不呢？
1: 俺最近这一百十五，你也敢去是？
3: 根据团事一直开始的。
1: 阿里，俺是那前面说的呗。你看白那广东全部的这时间，什么有来得办？你做的是个呗。俺做到广东的说的吧。
3: 你
1: 得这是咩？什么来不难打？听着钱贵吧？我啥地方的这有的呗？啊，来了贴在当街，看到大家是过个当街，广东站还是热个的吧？俺做面试局的就，听这前途蛮多。俺做干来给这三百五的提出。
0: 啊，广大几里面吃不着，咱晓得，三年多是呗。估计没招了，三年难打，你学吧，三打。常国学呢，俺这些个那代表人，看让看不能广东的吴金芳打着我病毒。前阵俺去打是泉州南城是办了，看让看不得落了古局团个那根表的下，谁对那看不上马是？谈到老久了，现在这家人来那做来呀的，跟得起是？阿江江。
1: 康北军的，
0: 俺做年年没写不定，俺做没吃不着。前阵康北军的，俺做银白银呢，俺敢去银，偷得不呢？
1: 今只要吃我吃卡死的，今只现在顶这里边，俺做康北那广东顶这水下，今只看上去看见没些人个毛子大面皮的，俺做看过顶这桥这边，今只难对着不？今上么去有？
0: 估计没招没，看上顶这送鸟鸟这边，吴金芳来了几年，看见这帮些没得。
3: 搁对对，给人家宽了几百的军大又咋人买的呗？
4: 军大人对吧？没有俺哥哥当下，全面骗我。我买这笔呢，值多少钱？张梅，
3: 老吴，
4: 听他还是有点俺可都学的。
3: 给人家这次赔吧。 吴金芳，差不让同道用女用的喂，让给差不差不什么冷女用的喂。俺吴金芳没事先的军大见面，一年看最拿了过年收不到，还是咱们那么大银。比俺家过去没钱钱，就是堂哥的银。
0: 干脆就扛把一锅水杯去，
3: 俺别到喀里要去。没啥的，你老些好打。听到喀里有那俺晓得，小张那顿他最喜欢要不的，让给你这青年要是呗。给俺最拿那最拉脏，没三万你不要的生不得。
0: 但有些呢。
3: 俺让你许多给我，去做许多给我。
4: 给俺给这次赔吧。
3: 哼。找他。
5: 小小，我还来啥种的？哦，有啊。嗯。没事的，你老些好打。他那还有那俺晓得，小张那顿他最喜欢要不的，让给你这青年要是呗。给俺最拿那最拉杂，没三万你不要的生不得。

0: 连顾客都停止下卡里呢。
1: 光木树结婚了，其他老旁的军队没多，现在什么那这些不能吸的下，
0: 咱给他们停止得多，他人家就停止了，后头什么机会？
1: 光木树，
0: 光就吃过这么，咱给喝点啥过去？
1: 啥过光木的，别就看那，阿家乌拉兔子。看见吃过这么起下，现在
0: 我就开始念了啊！吃过这边，吃过不啥的，啥都是念的，啥都别看啥就看的，需要的哩。你做的干净是哪里？熟悉的三皮吃土嘛哩，经过一遍。
1: 我没错，
0: 俺光打了么个，你让光打了过个。念了你看呐，就念的这念土没多。
1: 天湖那广末处，你老不信的，俺偷偷看过这样的，你顶嘴顶着不拉皮。
0: 都是，你让大奥送过来，可是不接球，让个长眉头了，那你嘴老死了不接，人过个两年头。我是有此气。
1: 天湖那，这么信不了，苏梅龙那真是名多。
2: 终于呗。
1: 做女没
2: 女儿几度哎做路能行不行的
1: 那边都不得这不像母苏
2: 这过几这过几
1: 也要个出母苏
2: 这小江楼有呗看那是几切的
3: 老吴可算给他被罪犯那天对你吐出面了
2: 嗯照学吐出
3: 现在我最近为什么吐出面了
2: 我你给这次开始写么多，吃过就没拿过钱么说？你最开始哪说？
3: 俺吃过这么大，回头想个的还那么急急干着些，不想路拉个俺谢谢钱送给。
1: 回头想给人家吃过这么少的呗？
4: 俺家无啦。
2: 赵雪，
4: 我那去哪里得个？你那明早面着三去？
2: 前站搁起去了，然后到公司去呗。
4: 对面谈到期末活那个，连你看他连起个。
2: 啊嘞，期末活了，接三个月呗。
4: 咦咦，看他给期末奖拿了，接三个月休呗。
2: 有有。
4: 阿姐乌拉，看他吃嘞那是，俺也煮的。
2: 啊，这么啥？是我拿了卡拉啥去啊？
4: 用啊！
1: 钱能肯这些个？过去学不着，肯这啥赚钱多的？
3: 顶这些训狗的做，谁先钱多也有嘛哩？你大姐查，吃过什么养家吃的？过去路来了，俺当中人。
1: 顶这可还用的？让你养家吃过啥？我腿最可还要的。
3: 我特别打雷没，
5: 老吴，挂电啊！
2: 他刚干哪的？
4: 看俺给青果奖拿了，接菜着收鱼呗。
2: 有。

0: 地找学给姑妈一杯帮大事业。
1: 把这地穷大去下。找真看见了嘞，三不讨厌没多。地可是些土人。
2: 俺最地看那这球的，可这几年空的是这不？
0: 钱啥？
1: 俺都在弄嘛人，俺来特别单瞧。
0: 人家特别单，我是能看熟个人。恰好的年拉子，俺认得你们都见起个人。
2: 他个的，通通俺去，你们都他最去多。
1: 俺可是没去电影。

0: 喂。
1: 行了，这是的，这是能搞出来。
0: 你行了没？
1: 咱老孙家里边的，他都不会说的，你还
0: 认？俺老孙家里子，俺的三不是些钱花什么的。
1: 咱女婿，如真是年纪大，你们都得抢命啊！

디디가 또 기교라.

0: 아무나가 가사랑 제가 여자 지금 마사
1: 개야 말이 아자라게 투제 나와 옆지리
0: 재능아 루인다
1: 용아

0: 当妈的，
1: 你同去。
0: 你这群就全部收集，光说人家收不到面吧？你这的活得像个长毛头长不硬个的，他先拿下，到时呢你先先瞧。
2: 你是阿拉的这多个？
1: 卡给是那么好，轮流在休息。
2: 用啊。
1: 先生也叫马人，忙做个当过吃鸭的，困住一只吃鸭的人，忙做叔叔来的也不是他打人。
0: 人家今天先开开嘴来嘛，现在没熬夜洗锅的。

0: yamin kimbe na khung tibu me pa na khung ka ba na chi yang su den ba go na go yu ko lo chin ni de lo chi chen chen ma to ba so ki yamin ni chu thun si kyo bu chin pi tang do pi ta chin pi tang gi thun che chin pi lu ni ge gap ki chi wa la ki yu be yamin na chu chi si si ji xin gi nin ju le zu be min chu di wen tu gi leng qiu tab lam gi gu ni min chu na gong gi sa wa ge tu la min chu gi gyu rim nang kap ya mi gu be ta na gong la pu tu mi be to ni xiao yun kang ya mi ba ya ni sang tu
1: yun tong ya mian ni ri tang tie wei ren xin ki ya mian ni la pian bu yu gyu rim yong le xie xue yu be xie xue bu qi la ge lin yu ka ba ang cha le wo ge gu ji chu sum gu gu gu chu sum san ni la si yang chen lam fu kang mian kang ki ni de bu sar be ka zhi qing bi tang
2: 南年地堂地内是个是路木车地块卡住清笔堂南年面积从康老个重点连同区管不拦老个路穷堂不要卡住清笔堂南年面积从康罗杰帕住一二季节过听几个节节过了你的国主可能不生气罗杰帕住比例特别健康养的罗杰帕住政策吧常见写文罗不松住拉几百里月白普美对东西抗对都天穷
1: 开的天气的解决过了我的国主可见心情罗杰帕主比例特别健康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写不罗不松住拉几百里月白普美对东西酿都不就一长波拉测试月白我了林呢我了不就一二退季呀你们操啊起我共黑龙党员长秀秀罗杰帕主你过去快递司徒三天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你不养钱不点月白 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语日节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语地外你过堂龙过七七阳过图不啦俗不群起俗切列不行问特别马切我东阳干不行问图七六主地我一怕去你过七块当不能堂空气空不清去天里同面感心迎了修明孙秀感应
3: 昆明昆布汤不提下不住昆布的浪车文档热度车昆子昆布水水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许泰迪熊七别他们三不尼七别刚不擦龙用为企图行就汤三百七百银别七别更入擦龙给开就汤对年去过前月这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
1: 泰迪兄七别喊天尼杨行西沃汤冷天顶秀七位恐怖也对迭行级别从南西用意出不错恐怖部队汤从亚界为个钢板超用意得叫企图贴住他们这银别他们这给他给级别生产米泰迪兄去那么给七不用出借七别推进了七不错推进这么用我汤得汤昂擦龙用位面对秀
2: 他们恰起了锅儿加汤骨就过过瘾了锅儿加看见油漆他们恰起牛呢恰起不就瘾我给怕追过了他们一锅汤养就刚汤了命令去过切不行瘾他们地图了这锅给你不点预备三月颠簸之内这单锅头了不行顶细切为恐怕云人不一样各类可个没提为他们为了切就汤天堆锅头的你不点预备大姐切的
1: 听爱人讲呢，吃你了，锅儿解决过去可见了嘛？他的吃你了，锅儿我解决过去可见了，准没够。
3: 群众罗杰帕住，
1: 也退几样，你们操啊起，我共黑龙党员常秀秀，罗杰帕住你过去快递司徒，三天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你不养钱不点月呗？我共他你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去，另外你过趟龙过。
2: 七七阳光图不啦，苏泊尔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图白马切，我东阳干不行温图，
1: 七六主队，我一怕吹你过七块当不能疼。
2: 我一怕吹日光他们，日光他阳光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他们地图啦，这个给你不点预备，三月点不了进来，这单光图啦，不行点细切位，恐怕云人不。

0: 노부송주라기버리유베
1: 给了，他给俺做看不低，那了嘛的呀，看着。那么是我们大爹比呢，天天查查不要的下。看不低，丑陋那了，约不得。小你养啥物月子？日日天呀给，你个钱不是拉药的。那钱能俺做看低嘛？爹的用嘛呗。用嘛的，日日你丑陋那有个月子，查家的婆婆的，看家学我手给捡钱钱听个药的。
2: 很多其他房间的读书设备、出入通过的，日日天白个出入的人都听不到，读书去哇，推推通通拿落了，日日不仅出入的人都读这个月子，厕所用落的，免着总准了，你是听不听的？开始日日天白个呢，看过的看着个点点些，一大米多，给的看着多啊。
3: 日日天白的这趟，这个也差不多。
2: 日日天白盖里下，俺是叫我拍照的。日日狗狗带不赢了，拍头嘛的。给了，
3: 俺是老满足呀，看着。
2: 日日狗呀，叫我孙子拍头嘛的。拍着是的，日日狗三日小了呀的，俺是电视的，店家七岁给年纪大。
3: 给了，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托哪能办？
2: 有的用，恰许几对巧了，听不赢呢。奶奶，这只昂啥巧着的？你也看把那老奶的肉饺子吧，啥子羊肉切不赢？现在，俺做两个切不赢呢，牛肉饺子对面呢，那么啥一百用过的。
3: 给了，钱呢？这肉饺子啥子？俺做了着。
2: 用嘛的，这些的，那么些的点子，那么些的，我们给吃着切不？我们打打过的，我做没完三百三点点，几个月嘛的。
4: 日日跟暖起来乐器，想给团建看了呀，托哪去过？那么是我大大哇，吹着啥许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来月头个的，现在点做轻松哎了。年底呢，前年托在家中安来闽安东沿街长滩几个皮鞭人中送脚开始。 第二，坑里成为晋江丹的途径，草堂村南街各座单长内的。第二，每日穿的起个样，塑胶棉被糖都缺的满是。墙堂街设施前面托塑胶那座几个儿就行，穿的起不糖，一句比心。西屯南面街塑胶街健康是差远。第二，走塘中。 江姐，咱当托了给这区别，跑过松阳雨。江里，苏姐打通周围，苏家没这么吃这食堂。一个朋友圈里速度持续上升，天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家中原来没系统阿东三个托俺去当他，让俺们堂都。 穿的几个月，强子单图，强吃东忙不语。江给我通信，新起了，熟悉人物他，不会给我马斯他，我搞不隐形。说过年，俺这盘给给兄弟不多的看那人。
5: 现在，仍旧很给出边，跨界铁道不是个点呢，看作这些铁定了，自个儿穿的清新气。落日到我对不点，终于盘呢，江去隔壁推水隐形。江某年前被推运到我酒店上面不谈，专门是顶住日子啊。顶住一段记载几个什么就算个四个月。
4: 罗松年18岁的经住新年

普拉尼原江总怎么说？云南他中国农农社会及世界多地的美丽的城市热了，一日买不出车及人类中特级车位，也那几件事。没去北京的那边，那去买不起呢？普拉日对牛为啥子事？普拉为随便咋见呢？所谓有些事情别问呢，听啊。云南下流区域的青山所属的，我把都靠边，特别谢谢。

罗琼英尼元江总图国重罪行不起罪了随军起普拉泽随了西不起件事太阳随军起普拉泽随了云体表面了马多普拉军人前都没救别重罪能图普拉泽随了西不忙切我西在车内行不表面举不下大事

在我的心里发现，很多差不多都在明朝我开始建立这边当话题，罗琼英给老沃土看叫，在过西都恰有谁。 在咱们的岁月，在我提里，西岗当年你写着的西年说东归，说唐不提呢，人言土，在我哪落说东归吧？

타나 대저의 예가 야감친디 교수 15 긴장 체외 최토 내기 딱딱 내로 초신비 벨라 초니 텐더시

0: 阿亚海错路，他的呀，龙车站的区别区域为渔人三经纬日行的。阿拉海通过了错对前进。阿拉海通过了呢，通过托车队米脚区域为沙沃通过的行人行。提到云南的托岗区出城门，走入区域。
1: 铁柱苏鹏切了，巡巴定图不都团别，过了开机的忙行，铁柱罗怎么死了？你得为开局呢？沙沃通过的先机车图，通过不一般谈。顶着一度往外走面，阿拉还通过了铁沙沃通过的参观机，开局切学机，日错所去了。

而海村相外起比较能学他提醒而海村能他都是特别通过了角度他呢节目开始预备讲一百万岁给自己的单位继续我先推不着一铁托呢对面推速而海出轨图从我接近地面不出轨而海从南起通过了多结束第一月吧报道人中看不见南为各人的面不出谁的根本推过速通过了起对吹不加不穷的西里铁坦的爬的图军人推不穷托刚才我南起说着这些言别通过了村呢可有他设立看个天内家日我托不约见铁座多了铁不拉比健康难图哈家娘们先不惜穷事有人是我的是言别吃呢铁座做区域难图生物杂色素电击学你得比推明起色色当铁铁座而海村却被唐山土多么康熙他同确定是这块土从来都不穷了杨年长期确定通塞了经过了多了提个金山是不咱们都没周围改良前途我跟你讲龙族长开始人民不如忙得起把他锻炼吃饿了吃起他可以买把了我端前面卡了福寿通过的说七六五日期而海通过的村内开放逃到单位而海通过的长不落地落日里马代把了请用途送行他呢各批杂动给念书奉用他这而海此为内聚人民起立组亲别干了他同落到了米特皮通过了七六七百通过了清洁体而海催能拉出穷的假借用就电梯室一二级推技术而海催能图每套干部从不疼从不嫌疑铁大德玛嘎布银把康熙新出三多间隙没到东厂门户秋为文书加价给了写个切月别一日退期而还错的你没到期东着德伯罗去了月你最明了错在没到谁了

杂动着了开机杨碧心了黄族人年纪出的皮鞋黄族人小过月别这不是大月经听你这不明白推最俗弄不过特别切的谁他的德语修送着为这本地你元素明白起卡沙都算你说说着青春啊那边起小别属于提萨本萨的萨别决定铁都当你龙不与萨本特定都解决了团建主题修送这部车不月别萨了成为各处不必说你七九南北拍手是主的，这部三十两位团员人头当头的有。喂呀，杨碧新人呢？日为普罗念月别，新人的那把的大短菜，那把的土，那龙门不谈，车不脏不聚集，心里放最结扎的宽土那边有。铁定新日期不占牛牛一杯烟气东港瓦的气怕大人不学铁来杨碧新日家业着脚了国言随年新日年年杂动着为念书家人米德说别你这里开不出入国别卡着国度给念头写谁罗马人别人切不久他家东部宣刚陈安哈桑我所说别切都不穿我马赛人心人中看不出跌不出切也天里杨碧星杂动周围人家赛都不穿也明日给西北人他们切不西单着了这些人民定给经过有的叫你看别撒把日日疼着没事撒把日你撒不来怕汗出席贴木罗罗米水门文家我的卡机人民是杂动的双子贴没人了舍不得没被穷困钱不惜所写的事第二天贴给穷为杨碧新人的大牛肉切割被穷怎样贴的同学中国云南及沅江藏区南土早晚多情天边能起了吹别经用抗色的气味天涯早当阳明托给东人卷心他多多见月经你给那么你飞灵起早当前面阳南塔他过来找我每次感谢气味增军长起萨瓦纳写别记忆萨瓦纳写别你飞灵起才会拿这些个名言文家林建尼给解给他归藏章学徒偏尊新都扎切为自信人心退役铁阳座策龙脸穷我心事沅江藏布尼云南及秋蒙古春年穷过云南安皇让内因被给解人心体藏布吉布的事龙东扎人帕尔美都救不来杨三的初衷给日队那么些出品日俄全部赢了那边来半个来国际前面红路局及吹浪各地初衷提图感谢前行吹在头为那么些些恰月别第二策龙写四个月策龙他卡罗头为三个车嘴来原将藏布迪尼中国且感谢前学他且策度前学及融入起了秋月罗德勒基切对格数恰把抗战拍拍拍提名给推荐人别的冷酒的前年对几月你得不测度切行恰把牛蛙他感谢切为名字能骗你萨瓦纳以自信也得解释吹完得不如

云南沅江藏布尼，中国阿略奇穷山念山。沅江藏布尼族，普遍生活在山区的原始人，日间阿略藏布尼中学的演员都开遍。例如，中国通关边日间阿略奇口族的原体。第二，中国西元七世纪日间阿略奇建设的开始。

0: 这些马尾自信的做压制人眼别局间养天使多几家子里去这些能图我们都给西古马尾天人日了靠尾出去他却而给七八马赛他同云南的民族的中路面图决定 태양 믹세 체외 감신 차와 체외 루슈도 소외 샘젠타 쇠슈 체경외 장외탕니 人中看不见人， 有的团队呢， 接着用心。天呢， 人民却告诉， 你也不得告诉， 因为那么人心气， 你也就记得呀， 求了。天阳， 三年提给女主苦有他， 因为那么人心气， 你也醉了， 送掉也不差劲。 原将结合人民人中， 送掉可以去， 罗马人， 因为采信他， 采信十几个兄弟， 三批结巴的结巴局。 那些大家所以送掉两天别人给几人心机经感心就强些那开发完贴了女婿有个送给前面看了体位可能地如他长期与主席对比恰切就行江汉地位汤兄你那位云梦大泽那一把他念地了龙东这里铺就了他是
1: 搞错三个配置错他凑其中场景没明白的短听姐妹四百美罗的人才能摩托年以往中科女主结巴肩部学就赢年年这档那部如果年间那根巴四处人巴那就真的做给那公节目年间预防那档那位四处看了这档 那生活当当时大军节前年给给我经过的预防那档那位数据看给监管堂许诺中国苍马人当一名啊两名囊错了一名六十档十几个囊错给给了第六个囊忘记那我第五名不当那我收结巴四处狼吧就是两把收给那就预计预防那档那位数据看了别档那我五十场不收给那位那就预计预防那档那位数据看了别档 预防那娃所去看给那娃我不疼那娃张世前呢给了第六个那娃时间给用给母鸡同大言行人民啊陆志长时间两名前能说能够当那位那就预计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别当陆志可把两个结果结主席松啊积极给三年哈斯同给两天老了富康民康给他追你说给对子
2: 这不灵样子的区别面对他做养茶的他在区里居然也没看别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那去养死顿吧国那国有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也没你去吞噬脚步青皮糖都皮糖
3: 青皮糖给吞噬青皮路里结合起青蛙拉给预备也没拿出去洗洗 自信给凝聚了主编民族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民族能供给沙外街头了民族给巨人狼特别美国的汤能供了普通美边汤的小军刚也明白也内上头军通也没你这汤铁外人心给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小学月别小学不去了给林雨可把昂长来我给古迹出松古古古出松三年
4: 他是娘前郎富康面康去年对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在路木车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前冲康老个冲地儿年通去滚不浪老个路冲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前冲康嘿跟我这个打的是哪刚把困不打个咱不得不约吧咱俩买个吧我哪买去吧
5: 你我电脑出来见过韩国的，给他透露对不起，死人垃圾。
6: 那票原因呢？你我打见过韩国的票呢，也不是不多。你我打见过韩国的。
2: 建国给跌倒了，松脚土的吧。
4: 五百自己新起，摘取全国田里，去自国那趟修路，二路七头给走啊。吃毛说，自己忙不了，独领七八十银币，给摊起摘取给我趟七匹，去给五寨打工七百，脱了点。五百自新起，摘取全国田里，自新起人忙不了，独领七百，吃毛二不灭了，出现那个忙心。扎翠秋季，秋心用来级别通能段。龙年时，自新起扎翠村大是银别过年来，地摊起扎翠秋别电囊杨林土。谈得可把今年俺有囊起，人中年女起几百个人来，扎翠秋别有些恰张几间百个人。他说五百字自新起扎翠电力起谈得扎通通来扎翠秋馆，过儿洗不洗骨汤，过儿熟骨汤，扎人娃扎翠秋馆，过儿炖煮炖骨汤，过儿熟骨脸玫瑰金。年代从干了我的皮边去，关注就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桌汤打用几个人过年了地摊给扎翠给把汤我这打用南国去五辈子自行给扎翠给把汤这送点点看了皮汤陆地卡巴来过给估计出计送了几几个
5: 我啥不得我呢现在面这个背压个多啊你就这样我媳妇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汤，刚别说的证明哪做过，很巧多啊。
6: 用个月，提前做马做公务员，出去点了看养生。
7: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地摊了托拿七八的贵体东西，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眼破单了月，工作日来给贵贵进去，俺去你的心亏你的地摊去，错就单了大贵，卡托贵你干么说？
8: 儿子，我们的卡的钱不着，我弄去不着。
7: 巴拉达阿姆拉的公公还讲要不拿下，俺安躺不当死。
9: 什么人家工卡唔上，谈到人工去，那么先我的收银。
10: 天官去了，
11: 差不三三百年人心，差不人我不久，出场唱出过年，也怕了。
12: 买着工卡了，
11: 差不三三百年人心，差不人我不久，出场唱出过年，顿怕了。
12: 什么住宅了？
11: 那么天的人心，差不三三百久，出场唱出过年，顿怕了。
12: 萨嘎
11: 那么天的人心真不忙不可丢车上唱这样的西帕的
12: 看吧
11: 那么天的人心真不忙不可丢车上唱这样的松帕的
12: 看吧啦真不忙不可的人心那么天丢车上唱这样的阿帕的
11: 那东去啦那么天的人心差不穷我不丢车上唱你说的古帕的
12: 轮子的
11: 差不穷我不的人心差不穷我不丢车上唱这边的出帕的
12: 错没啦，
11: 那么提不出张唱出出年出怕了。
12: 车一去了，
11: 家不中我不丢，出张唱出点年中一怕了。
12: 播种了，
11: 家不中我不丢，出张唱出两年中一怕了。
12: 买到了，
11: 家不中我不的人心，家不中我不丢，出张唱你生一年就丢怕了。
12: 客路去了，
11: 家不中我不丢，出张唱你兄弟孤怕了。

0: 珊珊，陪校长很这多。
1: 我这心嘛松，咱们人呢，哈里呀有嘛事心急，呀咱们人呢，出去那么多心急。
0: 心肯给拿着酒的，公公前面马车，可怜可怜穷人，听这个推论，若不打能面交交钱时，公公我心不痛些点赞，心肯了拿着来玩时，珊珊，买三件面具前面马车，让给面具来兄弟穷时，眼前了面具前参加马钱的生意。
1: 俺们啦，你二姨面干了这娃切啥品？去让个些年纪，面就要起瘾。俺爹点对名度，
0: 今朝县长哪吒评个谁？一年珊珊，可是刚挨着天呢。인제가 차가 쉬어 아 지구 진부르다 하 거승에
1: 터치나

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是
我这里呢，常做俺家做过呢，做这样的连女子也给起来些个。家里当不过，交关家大提醒狗些团子呢，给用那拖车个来过的。没事俺做以后进度，做这推车人不住过我妈的，从头给路边娘娘的，配送做个些腊月子，但是这个水起来了，车真急的哒，团子用中给一顿俺就扩顿起过来。

0: Choice, 你让这边城市的个, 我的, care, Mari. 丁我呢, 从家的个, 上不了的。 让个堂里马家的, 我呢, 三十多没说。
1: 잘等하란 조폰인바리. 니에라는 대모만 고시해비이버. 정시티조 니에라의 균형체유. 중국 직동국의 개주탄벨러러. 나르자툰제 쫀 지직동두 니레요 말이. 머시체나 로주지러 나르자가 툰제디 쫀 치촉동기 체시리. 이내탄더 롱어추지레 머친바. 툰제디 쫀 통주지 예사샤.
0: 头头老九七呢转通九松的亚面呢通九西转通九啊之前呢提炼忙的预计的其中其在教个停车派对中国看教俺家其中七年的结合下界俺做的真最几个的还可是呢今天跌脱了呗中国传媒啦家前部是炸药的
1: 俺做的娘们来前边呢，看着俺们这地摊呢，开不上热个嘞，各自的地摊嘞。这儿的地摊了，俺做一起用。可是老古里亚的人民，也能菲律宾里呢，俺做娘们来请他开不嘞。伊呢，中国用个嘛嘞？中国谈的皮件着交货算着，俺们今嘛到俺做的专门合作用嘞。
2: 乔伊斯，当然，古代马丁的，用我读的。杰西，杰个新大大创建那，中国的政治企业，杰个忙着做的。杰西，让给三路，宁夏他个产品那，控制他个能行，出门了很多业的，信是没。过去查的，这东西连着呢，他爹差不的。八十九周的，你说咋个投资？得更多，当然要买的。
0: 덥지도 계속 넘지면 더 깊이 그래.
3: 두들라, 공감사.
2: 조진 쇼 못 잡라. 조진 손도 그 대충 써.
3: 정희스 쇼네. 상하이 팅접지엔 조주차 거기 계지 체지디고 라타차 삼자도 나왔어. 상하이 체지디고 구지소주 조사비 사화지만에 손. 체지디고 조주차 거주지. 로하실레마 호바. 부동기 자시다 뉴스토와 진우 투자위의 체지디고
2: 做那类的做土生的，这下确定退了，来人不的，他都村里落在，他给全部送走，俺就退了，空的个接什么吃不的。我的国平，到我姐妈，太华给金牛干的汕头呢，普通老婆家的，他的上海中医师兄给通进去了能给，太华给金牛干的中国监控拿了，起脚个马子当呗，我刚通没得的，他的普通老婆比呢，陆家醉了。
4: 七角的麻子蛋白，我刚汤没吃过药的。去年全部点药的。
2: 我是红叶区的多些的，但陆家嘴呢，我吞过了吧？啊，一年，老大的，俺这嘴里有点吃不的。听我俺这那天年个大脚的，陆家这边，店面上面订着药过去的。一年，他的老大开的这个月面三亩过个面多。
3: 店主准备六大忙不要的，一年白沙鸡三六块五毛多。那不要做三百九了不？老弟爷呢？普通木头皮件做过的，老油的普通火锅店子啦，普通给直播领了检查下不的。地主厂嘛，制度代表看不着了，皮件做过的，他的很多，几家年买子下边我看阿么的普通做不的。
4: 六三八几，国足个月不的，冲过去，那么所有三个名次的全部签了，得来一个要买的生病。
3: 他个的，让个先当点了，他的案子，垃圾节快结束个月吧啊！中国水库去到位拿了，垃圾节开始冲过来是呢，垃圾了，这是一笔团结电话的，代理密码给，俺们的垃圾都收电不打。
2: 就那批位，弄不清楚自个的，他的案子垃圾柜夹着破皮呢，突然下的一面，你藏没心塞着。也不多，地方了，案子日本富士外观，上海银拉外观了。 咱爹来出边，你这个头你点边，打去赔不赔？他这个浪迹的，咱爹该算了什么给？满当点边，咱爹的，久久的，这些不算偷的。
3: 他这个。

0: 진도 말아 터재나 터재나 터재나
1: 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春生陈 吃顿就吃回来。我今天这个大娘可坏了，本来叫俺丫头来当我，亲戚，俺们来丫头的。
2: 丫头，
1: 亲戚，你去那做三十土给，来个老几钱？垃圾马上呢，新旧苗你还苦给？你那去那做俺三十去的，出个别俺我妈这边呢，俺还去那做那肯定吃回来啊。
3: 大哥把三江南家姐姐，有你可丢人家一把。
4: 兄弟，可丢人家一把，可丢人家一把。
1: 你点点这错，你刚做那拉前面，俺没听这面。我前春生大爹有，今次可丢菜还有你这个嘞。你看邻居，看叫拉的这都不起劲，用
5: 不
1: 惯。
5: 不是的，
1: 就这样了，去让别别。
5: 用不？
1: 听这事嘞，你去让修。错个别，我吃汤这么重。
5: 你还过去？今次上不牛啊？你就看这一面，你还过去？今次的用不三个用钱，老几是做过的，拉这马扎子。你也看着三十七头个金大清那个人我现在老忙不住个月我一直的看着上面看过的
3: 就这样了看他现在拍着我金大清那个垃圾箱子给人过去乱杀他找到我就我也孤单于他都到乱杀他找到
6: 就这样了金大清那个我的眼睛我做这个事情通到这年名度拍进这次面子
1: 我还没听这面子
5: 你也去吧牛的现在都是个电影从我经济等做没有几个人今天前的养活本多现在那些妈这不得金大钱那个拿不着第一我有内罪者一年现在都是干这点呢特别养个钱人们多个内罪他们就钱脱了呗啊现在落地不起现在上嘛你要我这钱不着你要特别当了几个人金大钱那年老过的没的这不从年轻这么大来这套内罪那些我恰上拉药嘛的现在三皮起的用啊我杨桥预备去过你看连桥听说点点那几个人了乱杀的那我又不见当桥的用我都给
3: 就这样了咱们开过有个年薪给一年我去那里一起有现在去那里吃着呢
5: 能打不过我杨桥给看连桥听说点点那几个人你爱追求的师兄个臭虚姐给他做卡点车里面不去去用我都给
3: 用啊，就这样了。钱春生，俺最杨家人的一起听起协助，俺让上面一起协助，咱们老久。
5: 用啊用啊，坐坐，咱一起几个人。
7: 坐坐坐。
1: 哎，就这样了，托见那主任。
5: 啊。
8: 春生，新他那边有钱，全部请在上面还好不有，明星阿面还好呢，俺人才多了，过一家女民多。
2: 姐姐，等到新给完用了，俺俩还很着找嘞。
1: 那这么多呢，大把寻过来。
8: 钱都抵，抵。
5: 春生，我让你给他写约。
1: 不了，别的。
2: 阿姆拉，都这么难啊？就交给点点堂去处理。
1: 来，收的。
5: 用啊。
1: 你去收。来、嗯。
5: 用啊。春生，你让了唐年表哥你写给你的。从今那了，永不杀个有年定做垃圾钱的永过嘛嘞？书记连忙去不晓得。
1: 对对对，
5: 工资上嘛刚开始来要的，刚来见过他，我了不过要了吧？杀大人不呢，永不杀个有呀，可提钱多嘞。工资我有忙着杀钱，哪了贵呀嘞？乱杀什么着多？工资老钱，刚来加个小小给不接，哪个东把老钱的永过嘛了吧？
1: 就这样了，妥了点不呐？你特别看有当钱。从今那了，永不杀你，垃圾链接，乱杀当然有不切着。
5: 现在俺做错干不大，给这业务协调，得控制更好吧。乱杀嘛耽误了，垃圾引起这头不起了。
1: 头了点不呐，这头不切着。
5: 我呀，现在俺做工的。
1: 写了几天了？
5: 没。 와야 나 죽이도
1: 용아 피고

0: 阿姨，山上的孙子马奇阿，年前的婆母弟，三木痛不行个是。
1: 阿姨，退租人工的这，我得多钱吧？也是个。

子嘛是不没有这东西啊你也没那些呢东三江不是那是接着我让了日看你的让给农具其实是军队民族接着你也惹完了让给出来能行看对俺说这样我们接让给落了预备这都我们的他们的身体让了面对修一了每年连面对修一这东西啊的确实过日我就不看一面

0: ཅོག ཅེ ཐོ མ ཅོ གུན སེ ཁ བ ཅུ མ དུ ལ གེར ཁ བ ཅུ མ དུ མེ དེ ཧོབ དེ ཡེ བེ སུར ཆེ ཤ
1: ཚོང ཐོ ཡོ ཚོ དེ ནེ ཆ ཁོ ཆེ བ གང དང ཐོང མེ ཆེ ཤ དང ལག ཐ ཆེ བ གང རེ མེ ཧོབ དེ ལ ཡ ཁན ཅེ ཆེ བེ ཧོ ཝེ ཕིང མ ལ ཁོ ལ ཐ མ སུ དང ཐོ ཡུ མེ ཛེ ཅུ ཆེ ཤུ ngaya ko gor stang ga che
2: ya de shu da ne le ne ra yi qing wu da du da le me sang wo qin cha su ji ge he la ge xiong le ga dong gu yi bo ra ge tong song ge zha la sang wo o cha su me tong ya mi du
3: jian la ji ge he la da zhe wa qia ge te xi xin dai ge you shi bei
2: ma te xi dong da se ji de mi ne ni guo ma ji
3: 我好像在这里
4: 哎，俺是常做钞票，上海俺家公司统没进入，进一栋加这边。
3: 可是，前他妈没得给，谁和谁吃的？这个嘛啦，既然给说呢，常做钞票，以后进栋给钞票，统没进入这座钞票了。没事，第二年呢，凭借这个买卖钞票，
4: 他妈娘这有过去的呢，公司呢。
3: 这他妈差差不离，以后行动给我这个女长，俺是常做钞票，我这个女长，看眼看了，俺是吃干不离。等点土不这东给，看看怎么打仗，快，马上吃点钱不离，过去也马上去也买不起，我的对门都涨，太急不离，大哥帮我帮上差不离。广汉钞票穷鬼的给可是钱没多吧，钱没多，一年谈的常做钞票，他说准准钱不离。
4: 屯大弟，我来这么说，你抢救钞票，你要吃点哪最就是。还有，马队的，让马队的。还有，屯大弟，让他找我小马水。我来这么说，你推多了，以后真多大，拖不住东西，娘们的，批评了，就马接上去是。
3: 现在全国吃不停车跑不是？当我的出了卡过去日，开始上海俺家公司，俺是常做钞票，挣完了收入一百千了，俺有得买呗，更重要的。这个嘛啦，突然难买些，何为凭借我凭借去借票钱子？你不曾经啥不是？你到别人嘴里再去这个，这个嘛啦，看人家找我买不点点啥不说土是？第一次，团大的俺大找我月子，你女婿看月端节，常做钞票穷鬼的个可是不吃土不吃个。

0: 何平花心的 何平花心的 是对的 我陪心的还可没说什么了
1: 年以后进度上海安家公司为国难需要钱多这送给他们的我不要钱都没得俺儿子破去那么长要不定这了去三马来亚的年我那些呢特别不是这里下特别呗上海学的托不知通给路不托不掉了马上马上开开后一瓶票钱的人都阿拉的是多少钱他往那人大转外面找
0: 让，俺今日吃药去，头不疼有嘛的。头不知道到娘们来吃药去些的，让给痛不的，控制天气这么单子，俺就苍忙女子跑不的。先生们，
1: 天气怎么样？天气怎么样？要听到什么的，让给年龄俺们老些，或何为凭老表名誉的，或票单，天天穷苦苍忙。
2: 俺当年还是给些公司捐献救援了吧？人家俺逃不几个月呗。哼，到我那年，叔叔我当姐，叔叔光头出去了呗啊！何伟平，拍没起名呐，南站的各地别接了，今年你个给，看见那街边，简直的开过来，人家印度，人家穷鬼，台湾忙破别马车，我在开过那里，参加别的节日。
0: 让给俺压住了过来了，何伟平表情不对，刚错过来，这么老严的场嘛，何伟平几个给起个了？俺老不吃米，用啊，不说差的，这送给的，俺到汉斯街境外那些，可不从外面进口的，可是俺吃了那都有呢。
1: 看来给你穷鬼的，可是哪能用不惯？起码到俺的汉斯街去，别的差事。
2: 哼，我的喷气大缺下，你也让可是去吐木多。
1: 查尔德，看来俺垃圾子过了吧？俺上海我再查见了，这还要有点点钱。
2: 叫他股票救救我了吧！哈哈哈哈哈！哎，人家上海了，人民可是好了，季节从九月买了呗啊！那你找不着不的？
1: 查尔德，叫你休息，马上你娘来找我的，当然就这说。

0: 太阳，岂不今天想你落墓碑？何为凭？拍下，
1: 卡里，拍下哎！现在让跟俺家牛总的那个男的去接你吧。咱们下两下的，他都牛擦雪的，我先听杨哥，男的爹爹姐，阿老是给不通的上去。罢了，你给我托外婆娘卡做爷们，请客预备。
0: 卡住呀吧！这松姐，卡住！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姐，这松
1: da tepi yo mare. Dispala. Kinang lo te. Marjo wo ko sim che de yi.

Se jubdina. Gangwe sabas thungri. Rangge. Changwanyu.

하이 알레 렌질헨조고 쩐도 쓰이 쇼케리세 영아 녜시스 영아 나랑 이지유

0: 阿姨，俺们来把不？上海娘们这个叫鸟从看的，吃亏别的的，你吃啥？让退休用的大些个晓得。嗯，用啊。
1: 各地都是不是现在个个大事，你让他们看错了不？让个人个病毒个。唐国的你马子娘别钱了，用过马来是老病，大家大爹，你做啥子啊？来拿钱你都干的。穷苦钱不就得破钱，简直是水气嘞！今年冬天。
2: 是吧？这个牛肉馒头，他这么久呀，还得呢。
0: 各地都那样子，咱们大爹没退钱没，大爹知道，你做哪行啊？我在俺们大姐姐，是不是？我在俺爹。今年都是个牛肉馒头，今年都是个羊肉肉了，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 那就是他的
1: 하이 완주라 흉구마시 삼추
2: 나 이지 나로나 땡게 감사 나 저 하이잉이 지게 말하게 이지 나바 토제나 장초 초배 레제 련속 손도 주바 갑시라추 나 감내 뒤주시제로나 나래 제세 여고시게 어이
3: 예 군요예 저 하이잉이지바
2: 你写下去，然后是学英语什么的对，俺是抢救筹备连续冲突操的，然后也开始干用吧。既然给送不到谁，一年年的人写下的抢救筹备没问题，很多对咱们大周围有谁？你写下的抢救筹备的周围是不有谁？你马些呢？上面看谁谁？
4: 抢救措不达上海娘镇二家牛村康娘内姐姐穷鬼吃年冬家破不是其实我的个错扎过三了这完了干大错谢谢给月给退出干么那些肉用的鬼小王过家去打
2: 托姐呢? 第二年起源的上海娘镇二家牛村抗议，拆鬼出席三十的参会时是哪的？拆鬼出席的最起做的，团结学生的创立家的苦脚牛不达我这家的开学店被，校队的协助马拉起来，能团做卡处理一下。二家创立的。 大王牛村，我在小区的，给几顿场，女团歌剧团考虑用了苦剧团解释，地头呢开始写起故事。上海二战牛村看组装前三百集了，俺就给南站门音吧，铁卫给解开出去，铁个日本的、葡国的、马来西亚、一些下路，他呢，俄罗斯的开过去。前站，年前呢。 中国上海娘镇牛村。

0: 看皮鞋单样的，日娃穿不起来有生机。我一直有，抢脚错不打上海娘镇牛总看，宋杰也不切土鳖呢。上海娘镇二家牛总看的点点，我让出越南站马赛，他那业绩我在底部也学起了生机。你需要的个伊。
1: 人真那不错，我找海英去。出席的母体育，别卡斯有没参加几位？今年出席还少。这次以后真多个，门卫路脱掉了，就地前面了。俺做苦过生活的这，可怕热热。你家还应该，俺家鸟松看的，马红白，穿着短裙了，大是要见啥？
2: 俺母体育，
3: 俺母体育，
4: 对不对多？俺母体育，
5: 俺母体育，
6: 俺母体育。
7: 俺参加开学没？
8: 俺参加学没？
1: 杨啊，马姐是母体强势。
9: 英达，阿张堂母弟韩英叫英达，韩英叫个同学，抢救作为全国咳嗽切图片马姐，咱家要个停车时阵子，这是第几位英达？
1: 他是抢救作不达。上海航空公司开个上班站，我差些不是太多。年轻阿爹，年少做米人不是吃米。
9: 这还有啥来空气？看见了？
8: 工作也是应的。
9: 海英，第几了？七夕还是月？
8: 谈着三木段军营。
9: 长谷县呢？最近盘了的阿家东北的大瓜瓤果实的，最近盘了的上了通缉是哪能的？上永康的药业是哪能多啊？
8: 工作俺写去，一年永康年不丢主子就睡的嘛事，我是年过住过县嘛对的，人比个肯这多。
9: 阿莲，永康大娘们来钱啷弄穷死？一年提前年工作撇给的，只要预备年续随便干赢。年前呢，工作中路面新就三百钱的，随军大人先查查钱，才敢年前随便收拾多。现在业绩冲不来干了几个月呢，刚追七十几，人家才过的。
8: 永康给德兴牛肉皮的。我来从那停车处，永康街面在家业耽误这么多，中路面就过了高考点的永马的三处。
9: 唐时，提前给我村子批给着用算账，俺做花梅个时候来永康街，地摊停了停了，批给打着钱的生意。
8: 你三家钱呢？现在给我村子差不多也会三五十，其实三不拉出呢，南这家的特别也学了些。
9: 要多，我让你买车今天轻松啊，英达。
1: 既然你谈这个事的那么久点了，我当做老亲来办手续。
9: 呀，弟嫂，
8: 我是老板，上届我可把业绩吞大些，又是给吞大好些。
1: 你家你你去查过去，谢天阳给你家杭州瑞美冷素马汉菜油公司马汉牛排马菜，很多富美的马汉牛排啥，跟我的怕价钱不拉买不着，我做马汉针对别的吃吃吧的。七主要都跟他们的也是也是怕，怕这塞不起台油炸。搞不停车推了，马上今年，长时间用过油炸。
8: 人些当前呢，
1: 马上停车是两年的，能够生产这批大人。
8: 三个钱么？人生产很难拉住。
1: 我三个不打，第一天了，现在不他们丢，一年人三不当的，人今年从行带队来上用不着，所以没提不多的。
9: 谢东。

0: 让谢东一边。
1: 哟，阿姨，
0: 俺个走路确定上网七里开外头不多，现在最初七里，当前先把唐林接了。

0: 집중하네.
1: 고조야 도와줘.

0: 다른 안 줄래 공개. 무제 표준미 내 믹셀이 전 소고기. 대응의 상명 문제를 전다. 개발도 주요하다. 어디? 샤조 변조 사과게. 레전디 안주다. 님도 소고 유스기. 콘트칸데 전에 무제 태라 창초부 송자. 장게 투지 등지제. 미당제 콘트다 저와 시도 붙이다. 제메 다워디 나라. 레전 안주 소제 대토부 거다.
1: 레타란 쉼블라. 녀람 산다 단초.
0: 나타도 레가이라. 총도 저거이. 와야 김주 모델 레가시시.
1: 클립이고.
2: 더담라. 야메노 샤저변 저 차과 칸르. 녀기 차 친구. 디녀르 창매 문제 레젠 기 좀지보다 쳇쳇 응아 선자. 다시 그 문제 표준 미네 레젠디 예 체비노. 폐지 교 창도 할지.
1: 영아. 让何不定这一呢？让皮给几句的。让个工作，我这批居民呢，日前的吃过水了的。初阳节，我当时去吃去的。
2: 杨啊 ，Liz，
1: 就是。
2: 前头我住进来。
1: 嗯。
3: 这是来水的。这是来，这是来，阿叔。怎么脱这那手艺？他妈呢？中午吃啥不打？啤酒看呢？年来俺顶桥那边嘛塞，上海创意街，啤酒街那边三个边餐饮店，俺能把脱这那手艺？你们估计个，生有两个经验那呢？永不啤酒，那边三个边的是我是。年前呢，没得做天天上面的。天天那边的暖了，他那下山一个的。你们估计个，俺做那边三个吧，大块片就打着花旗的月上，永不脱不了的身不一个的。他是俺做两个的经验是不？一年没长啊，生有来的搞不起个月四样要嘛是。之前的经济的也不有几嘛是，长没关系难说。一年啊，提的相对持续的还得把事呢，相对持续的，来个的刚一开始吃土不大。干洗的生锈，屁股被流的是热水印。年早呢，制作皮件作业了，规定当年几日，俺做啥规不？制作皮件作业才几日？俺做人口管理，制作他个标准有啥钱呢？听着制作个基本的推销程度高日，第一天就制作要给他狂批单样了，规定耽误日。
1: 第一块了，听我个杨金春说的，是的，很多钱不是他请的光。常过去呢，第一块个看不上嘛，俺做二转公司给不的。师兄的这边吃亏的母亲，嫉妒姐姐给不赢。欧招了，你去让他学过，啥子脾气？你妈你阿妹永春估计参加的，等到自己参加去，啥子脾气呢？你妈叫明显的扎下看的嘞，他别的就多了。
3: 嗯，听我那不，我那很讨厌的。普通中学人别说出家来这的要啥子儿子，普通女的起码得吧，有多少儿子？每次出不差呢，差不着。你们我出不差呢，也学着不？创意那不也二大，密码给对方查验也二起，创来前批的人性规定当前，上海面对准备给金融界的那产业制度变成挑战。
1: 徐总，谈得更远了，创意啥不特别大，中国内部准备起啊，不规矩过的，创意的级别啥子大，那我苏州总局不下贴了，欧招了，上海的要西南南下，浦东啥比切不得，热着土的。
4: 是是是。
3: 主持人，谈得让我呢，真不真不行。南站要去查饮食，年前呢，现在二中公司的，他的检查前面这设备，木头回答起了。
1: 欧招了，推荐了，推荐了。
3: 杨记中秋迎宾，说句假南站的，是不是彩铃茶室呢？没这座钱呢，忙做了，那边去罗小姐。
4: Liz，
3: 我是对你打车着。
1: Liz， 听你批的。我的欧招了，还应该公司做饮食的。其他个轻重哎，
3: 还有一个地瓜萝卜切去，稍稍切切啥都给生煮成这月饼呢，我那也好吃。我是准备呢，阿拉阿媳妇是羡慕因为，谈得呢，高高兴兴吃不起的。
1: 还有落地给拿了，都是拉汤素。还有些个的，其他个青菜嘞，从大开了一年，没得些嘛嘞。其实俺一把吃上呢，多了点这巧么多。
3: 不过这些个我做差不起，我过过没生意去。
1: 徐总，去，等你批的。
3: 嗯。
4: 这是嘞，一百这是嘞，兄弟的，一百切开些血的。
3: 我那钱呢？还是写外面，你也写么事？哦，你他妈哦，吃不消。俺老亲准备够了，俺最近还给送给。应该是死，应该利息是老便宜呢。我看给连一不差不着。应该是英国利息是老便宜呢，但是一块钱差不着。应该是应该利息是老便宜呢，其实学的卡久了。他是，俺还做啥鬼不是？提醒啊，准备停车是特别的，场面热闹的，开车都要慢些。一年提醒，俺拖车呢就是做的，俺是叶老爷。年轻呢，叶老爷腿难免是没不打死，俺啥鬼不骑着的，叶老爷啊，啥鬼是爷的，娘娘说叫忙不骑我的。岁岁娘娘的，岁岁准堂屋个的，俺来开岁数呢，两个几对腿难免伸手忙娘不骑我的孙子。给了多钱呢？
5: 陛下，我呀，参不考的啊。提领我年前呢，这是你自己你母亲的。看意思的想了，你陆队长可能把别当啥嫌疑。第二，陆队无一百，小桥边叫三百个，做建筑的学不差吧？这是的嘞，兄弟。
6: 杨总。
7: 哦，
8: 路不脱家了，日本卡拉丹哈里呢？三安三双三，况且不是啥钥匙。
1: 地区做咩新职位？
8: 俺做我先民警嘛吧。
1: 杨浩给做下。
8: 杨浩哎。
1: 嗯。
8: 何事？广汉谷这边去了，杨浩也得三安杨浩同志做三三么球。
1: 现在让刚子呢，地区用不也行的。
8: 行的。
1: 你让他们啥笑？一样啊，那么着，钱不是拿去。富豪上岸团嘞，从来冲兄做中介的了下。冲兄的上海金融牛总干三百七的嘞。可对了，牛总干三不的，他留了面了。我说，从你几年的时间，人三不懂的，搁不丢冲兄的初步卡子要么嘞啊，来么嘞。
8: 就这是的手工的，我也搞不清。
1: 应的。
8: 嗯。
1: 呀，猜数的，猜数的。让他们别给两个主意呢，要不就用吧，养生俺大概要养养了吧。
8: 俺谈的吃完面子，大把酒让咱远远有是不？
1: 给今天嘛睡的，还因让老对不起，让来搞起呢，你也不要吃着。
8: 你家俺那嘴忙不吃去。咱们现在才多少生计？一年生米来对不起了，天阳。
1: 啊，是这下还因。当然，农具吃过嘛的，天阳总该最雅的，巴不得抓药人们多，让他抓药嘛的，让俺女子碰见的，爹干死的，叔叔两万蛮着啥？得了，让过去的，他让开起子有。
8: 长谷县呢，俺三木邓俊英，你家你叔叔这边来的个长嘛，三木要我去当兵，跟这这边呢，就落对不起。你刘东强的前妻嘛是，他托呢，杨家国租局里。
1: 我刚刚去取了，让给我的姐姐，前一阵买不过呢，给表姐子，我特地订的车不哩。这里年我的人怕这样，年日完了让我的姐姐，叔叔不上，我又去偷去了。
8: 走。你叫上了来鬼门，我趁你这么多钱买，得吃送几多？你连的用嘛是？
1: 阿子，怕领导，怕领导，退不的个几个子说，我真没事的。让给俺老哥他个老婆哩，我得还来看着哩。怕领导，怕领导。让给杨家哥啥做头呀？俺一起约。呀，手机不了。

0: 体力上给卡地干了，给几点钟，也不行这些事。我那是我体检，我也晓得吃什么。爹妈在让给几点钟，你什么了，是不是啥些事啊？夯啥事都？夯啥下去？哦，上去。咱那我们去哎。嘿，没事呢。嗯，体力上，七路看见的，看咋？哦，对。嘿，存点下下。
1: 俺能有你春天村这银？
0: 上村的买吧。村天村这银子？村的买吧。
1: 大姐是，让谁买？
0: 大姐是这是呀，这是得来学给他。老村区顶着呢，边角茶馆看起，昨天中午不想不吃茶皮，穷过的，对了，不想不要的。亲戚，嗯，
1: 你肯定是你的，让给是的，俺别来写为啥都。
0: 谁买的？你也等着呀，什么定给给钱？我那谁的？
1: 让常务先生，我七路巡街的，看到公布么多？
0: 来不多。
1: 亲戚，
0: 嗯，
1: 让地里路不多偏了，我这里公园还黑吧？嗯，看意思
0: 呢。俺今年去来过的，看见边角茶馆看，娘们姐姐来真是熟悉。快点
1: 请，陪兄弟，我是先生，是来真的吧？
0: 他是。
1: 等到俺别来写面试去。
0: 写咩去？嗯，看到，起码，让片机我送到合适。
1: 可以呢。
0: 看意思呢，你让车爹姐，陪着我去看见同志，解释车上学习的头气质。喂，今天呢，你忙活别忙不，得给给了用到合适。
1: 亲戚，让三岁的丫头，前年也染了，我这牙齿好久。你也染了，等住别着急，你再去也去，是吧？等到染了点点哦，枪子给不擦掉，不会有病的，我这钱就，老谁不就免给陪军去跑两天的，让还不给皮。
0: 爹，让你。
1: 爷爷，昨天总之选拔，回去买不起烟呗。
0: 到什么那个了？哼！没事呢，俺他妈这么多，让什么个说多哎？对呀，俺昨天总之宣布的，若不去托马的。哼！丫丫，到啥子啥子？啥？听见公开不是？谈到俺做创业咨询，碰到那次，都是那主任找了人去修理。
1: 公开不是俺主任找了，香港没解放的老赵要人，伊那上海大浦东的边角片给请不请不得香港了，你说请不需要人？明朝没上海给香港给开进来不差钱的事情，顶我那是办了。差不起的事了呢，你还看不懂？咱们的边角片给陆军带兵了，给合资给边角片给请兵了，啥个人心给？我在厂队的那是顶顶用过人，伊那的，我在厂队的那现在给内部了，有多重要的？
0: 纽约业绩，我在厂队的那个伦敦的约罗的我在厂队的那个内部了许多单模特不能信任，
1: 咱们马进一百集了，东京我在厂队的那三千日的纽约内部七七都没了。前年上海业绩我在厂队的那个内部店铺要是变了，
0: 上海
1: 配件给我亲自，香港了，小金他这是天呢。上海配件给我做一点，中国边角配件给国有几人了？ 中国边角九牛皮革专业的创意记者，中国能行，你不忙了，啥一千万人可急了，边角皮革叫我找个月呢。上海的浦东，是据社会所属面做内亏的院长，中国边角模特派的总监，上海的他呢，三号人心给我在厂队的内，厂内代表创意人，上海皮革记不得，香港直接托马是，上海的香港。
2: 忙完被中国配件给销售大开要么是？一般，店里不谈过了吧？现在少了。俺们是来随便采收的。中国人不少就给不差，是不？俺做叫我怕不亚用过是。别，师兄那贵这钱呗，可不收人家点事的。
3: 中国人不少就给不差，是不？那咱做哎，要个地贵那包个的。
4: 是，俺们是。
3: 那这兄弟，哎呀，那不啊，那不大，那不大，都是钱的，我都给。工作人员啊，俺三家就有。
2: Tadi ngantuk ye kan ngene sena, sangka mege bang to lobe, tasi be nyimure. Ngantuk nyam to sibo ya ja te, mege ta ge ngwa tasi tadi shuna yong to ge.
3: Yong a, ida.
2: Ida. Mege ta de jo, mege ta de jo. Sada ida. Sada ida. Sibo de jo. Ida.
4: Ida.
2: Ibe, nye ran kha ge ida. Ran de yong ya kon pro ba. Yin ji gyak tse dong ru da. Ya
5: yong a.
2: Sangko, ida. Tadi gyak tse dong ru da.
6: Ho yo yo gyak.
7: 什么时间能不错在我西安片年的观众那边拍摄下前东古街街区的西旅中医杨志三站片的唐德派部中医街客民的西雄体在我的浪漫边途起了来人火前几队进行前行各片的推木托中医杨志人都做穷堂中医私心欧阳天发所对空地空地 提前一天在屋里浪漫边头去了，来给朋友汤。咱们零三年开的三桂不给东海，咱们香港都要买，老给推动给你吹鼻息雨。提前，中医确定给这阵子应给在卫生用的书，东秀气味猛烈热切合法做预计。他说说了，厂房给中国香港都买一个汤，确实说了，没什么说不有谁。
8: 妈咪热气炒坏了，关东不进，热气外面送去烧个汤，通常避开没送进来，出不去不行。

0: 公司谈的最大总经济过时，我是从你这边接了，去让片姐做对那罗去过上去。是的，去让片才是。
1: 啊，才耶！我怎么讲都，我得公司跟这些面打起来相比。
0: 是的，跟这多了。
1: 再要求下，要求下。我那要求的话，海燕，说是我那公司送烟呗。
0: 你什么单词？康别朋友是打这产品的。
1: 这下这下，都是的，我天天用到脑门都。海燕，
0: 嗯，
1: 你让了拉大你去的。
0: 何子，既然骗的骗子，恰当那么是吧？不然骗的。
1: 用啊。
0: 修的。
1: 啊，用啊，然对的。海燕，弟，你让这个拉大堂鼓的音，拖不住的，拉起音的。你常叫唱别出去，让了也是死音。
0: 几个嘛了？拖起林边，你唐林写出，一年外的俺穷的灵美。其实俺找海燕买笔呢，常叫唱别来穷过钱的这破事嘛是。常叫唱别俺是叫那把拖起那手工的。
1: 前了大牛的，莫我是了错没用啊！你让笑，我常叫错不呢，特别。
0: 可是，常叫错不呢，特别了。几个嘛了？常叫错不，他那脾气着心别干事，既然他那退了特别呢，都是你们都啥事？
1: 海燕，老忙我的给拿了。你最忙，我听听听不着。年前呢，每次年的吃下，你住两个月呢。现在一顿月饭没打，全团月饭每人都吃下多个月。往的年吃够的没有余。那啥年，老忙我人多来吃不着。年前呢，人一顿月饭没得打，全团月饭没得留下。我让他娘来吃就穷了三节，有人过亲事。他的车子安啥车也好比，让给来了三百啊，唐林钱都有呗。
0: 几个嘛了？有呗是肯定没算的。海荣公司谈的尊重算啥？其实既然撇别呢，俺从小忙过些我最能个事了，退库忙过些可最能个事。我找海英，你这穷的三天月。
1: 我是娘来钱币呢，姐妈，对侬钱不要大。
2: 海英，听闻娘来几多，人家俺做永康的萝卜钱币，姐妈娘来几多，你还是忘了人来偏同的生病。
0: 几个盘了，你公司谈的尊重算账，撇去。
2: 结束。我接不起了，老邱抓狂了，俺做永康，拉起债兔子的，起来群群去的。让人查过些呢，谈到俺做永康的 IPO 可能必须拆解，叫我查不查断协议。我又在公司忙过几个，俺做大娘来吃掉些的。一年年让人当不易，看意思呢，让个黑三大长下，钱赔不到一路存点其他的，你老白故事。你拉上全面关的，去咱做公司，俺做永光公司、陆正公司点这收益，看他给是他个人意，你还是完了俺咱做，没听你们来招聘营销。
0: 这个盘来的只能把头接呢，俺做公司永康的我这些事，要不就做不起的。
2: 用啊，

0: 让杨杨呗，谢天杨给让团队们都到老久，
1: 老多年多不啦？既然给的天杨这着呢，其实团队团队嘛钱呢，俺啷啥主意？
0: 杨娃，你打算吃哦？
1: 多钱呢？
0: 多少啊？谢天杨。
2: 月
0: 地上这些把他们这些都没有了落住一些让他们去他去你别胡掉

0: 公看上，连个银素菜那年呢？
1: 看上，找还银多个。
0: 看见谁那年呢？
1: 谁没？我只听我来着银。
2: 听我个来着银。
0: 阿来，钱我你们多撇的，来是听你撇的。
2: 哈，再见啦。
0: 几个不着了？菜也多。
3: 也少了。
0: 也撇的。
2: 几个不着了？
3: 今年是多
1: 苦。你来个就是个有名的。
2: 可是修嘛的呗。
3: 可是修呗嘛菜，等到鬼谷前些了多啊。黄斌，顾影，拿萝卜可是修你。
2: 几个到了，掏钱啦。
1: 我这内身修建，眼睛这边肉中块揪起来。爹呀，人打块砖是谁？一年摊点头了，块砖在哪位？我老大老对我个三个操起过谁？听这一年，谁在俺身人打块砖是谁？
4: 海英，
3: 可这轻松？
4: 新西林的有个公司，俺是他娘来接，没退钱是。
3: 特别是，公司他娘来接土皮呢，上海浦东的超短距离，回国拿出押了。才跟退不是转不是，
4: 不是人家有个公司，俺是大人多，伢们来接，外国那学员是花钱是不是？一年俺这公司当总主任的，普通人长期超短几年给南站的，请不起大手。其实俺最边角读书前卫，公司请不得是大真最前卫呢，得了多少学员吃人？
3: 几个嘛了？长过学员的人给送不得个，你咱们实在当兵。海荣给雷美勇做了捏下下去，我找海英给尊重间给多了一文币是要给给这的，一记起来有，捏起最难了，其实是要引出的缺的没。外国公司五百名的团队，五百名的就多出过了嘛点吧，五百名的全单代表嘛菜，南站的人单情绪对面前头面都是，现在我做海荣给全息提来也是团结。培训给卡爹点出来，他个前途是。
5: 杨叔，
3: 你先做这下去。新手预备。
6: 耶。
3: 新手预备。
6: 耶。
1: 这个还拿个送他个下，俺昨天我把他做领导去下。
0: 现在你也谈个啥生意？我做公司车站牌给我们下个月钱，
1: 车站牌哎，
0: 他个是联通车站牌是随钱，一个多钱是点子，伢们连同样有算呢。我做之前个金钱大，团长个欠小点子，天外三十万土地，
1: 停车三百元两块没穷，停车钱车站牌是所有呢，几个还拿大出多少钱，全部是随跟股民呢，从头收益。
0: 用啊，几个还拿工资年头，
1: 用啊。
0: 对，钱没给不过。
2: 给没多，那个干你的去的。别急，俺们那个什么当着。
0: 俺们那个什么当样了，同样要买钱。就叫咱老卡最来多，对的。阿姐不管老新来没多个，就叫咱同多卡罗千万没多。
2: 路不都卡罗过了，现在卡几个？少少卡罗一百。
0: 俺卡罗没大。没事的，俺咱来穷要着不？他的那卡罗挺要呢，让我才没多个。
2: 哼，瞎说去。你还过个嘛的什么个？
0: 哼，
2: 哈！年前呢，让到我一百，今年这生个多个啊？
0: 啊，是，前面我你三七咋着个这玩意？
2: 三七咋着一那去？让开了生个一枚，能叫你还过个？
0: 切，大娘先了没？啊，让了去对的。那不管呢，那不读，拆迁管呢，拆迁读，朋友搞不清你没有看人呐？
2: 我朋友搞不清你有嘛事？我这拆迁拖拽不那么多，朋友搞不清你没有嘛的？
0: 哦，哪里空气？
1: 你的，咱们如此的。

0: tunda khari yu.
1: Ma yin rang le yung khang gor xia ga yong bi.
2: Che na kina ska me nas, nga tun do le khi yu, guang bu shi yin.
1: Yong a.
3: Ha yin, rang ge gong su tom ra dun ya tel gyung shi ra yu ki ri. Chi ya chi yu, yung khang tom ra dun bi ne, jie shi khar gor re.
0: Tanda yung khang da hua min nyam le chi ki yu zang. Tom ra dun ya gi, cha kin zom de yo shi. Yi ne yung khang gi, du shu xian zi yu zang. Nye che na, pe zi tom ra dun tu a yong.
1: 长了穿过羊肉来对呀，有呗。长过些呢，伢永康那么近的，起来吃东西生的。他的名称名字是呀，给我们名字做着许多。苏里老平老妹做呗，做的看起来像。其实永康的名字做着的牛肉片图片呢，俺的永康姐嘛，那么近的，起来吃图片嘛在，地摊的细菌切味，起来全部吃图是。什么菜都要吃啦都。
0: 长谷县的伢也提下，给我参参公司解释多少钱别干预。他的人给些呗，名称、名字、所在解释一遍。我是。你也工作随便，接不你出去，怕亲戚亲戚也不记得。同多，长谷县的南站的，伢也图个些啥钱个月？其实看做，对不月呢？俺做海荣公司，看做华美的，永康人多，伢们来钱都有。
4: Gepchung, delen chukore, jiki hanla, palin chuchi siya.
5: Yunga.
4: Oya, logoi chuchi sasungwe.
5: Chuchi sasu.
4: Tsambaha, chuchi sasungwe. Chuchi si, kozu.
6: Sardugi, nindob yube juantanjian lo, gus shuyi. Juantanjian soyun chia di, ngansu yungkangi gyuwa mebe, juchi soore. Sardugi da ditangi, chasha sardugi dushi di keje.
7: 起来，皮革当过来了，里面皮革当过来。爹妈在，几组的兼职差不多过节。三对的，团结起。学生们有了两句钱，参加些旅游的，俺是永康的，有我妹妹，起来个人多不少的。
8: 孟雷，让给这边把领草布的，我那开不脱。
7: 爹啊，周妹妹也是个人，这这边草布的，没人给我这钱去。
8: 哦，俺三家就有，三啊，这家不是难给。 这个行业的公司忙完别休息，给我参加个活的，谈的些呢，差不多蛮多。
7: 阿来，看这呢。
8: 是啊，俺今年一月，谈过的，谈到俺做有多些些名称、名字说的，做，是个新主席那个错过了些。一年俺做永康的，他有团结来临做你的，对他这话肯定蛮多。你不的，谈到俺做公司创办团队有长，公司嘛子。
7: 迎接团结创业的团部过来，是吧？没事呢，谈谈俺做公司团结来临人家，团结啥吧？新竹啥别的，吹得几个院长，专门来给钱别干的。听这个对了，俺做女主席啊，缺啥不是个点兵呢？俺做得是全部用过来。谈到听到的公司的董事连坐呢，他这就来了，场面没团结好嘛的。前场这场不是那帝国线呢，差不多蛮多，去哪给钱呢？
3: 这个王了，俺们专门拿的，从俺那里留下送给他的。
7: 用啊，贴的。
3: 用啊。这个成了，年龄三家协议。这个是王了送吧，俺们团员。他到俺做公司，日本个伊藤面具公司的两面姐姐，比赛个面具要接你，新竹三边去办个事。
1: 地套内俺做老古里亚的，是不？一些也下了所给创作都通过的。对俺做公司创作团队贴了偏心不透支。前场眼前呢，不是拿了地瓜忙先生给，给我参加过的要需求呢，马先参不用啊。用啊，俺没听有。给我参加过的不是拿了那个马先的职级，一年团大金额运用起的。俺做华美创不大。 伊藤公司你们来请用药剂，伊藤公司的增名用品，你这看来像工程还在。俺做华美厂别伊藤公司研究其他看这一面三不起来还可以。现在俺做永康的伊藤牌了，这娃组建，你们来托新竹三边去做一点。每一座永康的伊藤的配件拿不得，别带件永康配件给我请三去。给我参加的，谈到咱们是，忙完吧，面具的面子，给他团来给电话去确认。 当当名称、名字所在，你这错不得。给我参加咱们是，他挂都是个新旧签贴了，开不起来都。 kesi yong khan ge ming cheng mian zai suo zhe niu zhu qie tu ne yong khan ge wei chen zai xin jiu qie a tie le de bi xi la qia cha bi
7: ngui zai tie la nie guo xi la cui mie qin na zu tu gu nan si di xi chan da xi qun ri yi ne nie qian na nan zu zhong lu gu mie xin jiu sa bi qie a di zuo xian de sheng gi di ma zai nan zu tian zai la eri wang zai yu bie chen bie cui de qie jie 세리다면제
3: 这个学问完了，你公司全用的特许那段协议，现在看上去重要的哒，现在还有嘛事？俺做画面操作，永康给我找了出运营队，俺做两个做的永康公司创造嘛段款，全用的，是不是主编的事？你拿了创造段差别几个特许那段出药的？你且呢，俺做他的立即下推最嘛事？你来俺做，至少不是难得过出东西难呐。
7: 长谷些呢，俺做三百永康养我穷的生不要紧，一年几个月寻不完了，看俺给别的公司也吵吵，也免呐，恰些几日时间出多那个云呐，俺能俺那三家团也开始吃的。我呀，你三家随便，三家的几个喊来了送了，空给他几个的，俺两个多子月，主任。
5: 让开嘛什么啊？这个是王那个送白，刚才没有什么多。现在他的我在杨牛边那个桥头的这辆皮包可属于，桥底那了，现在扛上路来拿着的。他的这皮年长嘛，我在桥布那个皮匠面的一边嘛塞，年长桥布那个在水面的下大双子。在水边现在了，他的桥底偏前不脱生病。我那就看三大海龙嘛叫参与公司的组建逻辑来做买呢。
0: 逻辑拿了，别追钱不够，来里几百，培训给公司忙过去了，哪个吃差不的？想了几个招了了，娘们娘们就拿了学费买菜，今晚吃吃开了有没？我就是拿了学费。林杰多姐呢？娘们就是开学费没多，做的我在吃我的月结，长么大娘们要别的穷的上去，铁大吃不起。 他的呢，我在娘庙别的个吃我的月节，另外了海荣公司团队开钱不是开不着钱啊？有，你这是的。海荣公司小学开工三百七八节，小学中学买卖开来挣钱，加起加交，加交钱钱，小学住不赢。工作小学的门卫少，交钱钱，小学买了三百七十多皮个银，长谷学费呢，定俺找海英给铺端银，他的俺女不的月账，也是完了海荣给。
5: 你铺端的，我就钱多能生计。
0: 几个招了？上海我在内部干部店铺做差事算账，我在忙了，店铺要嘛事。既然给我在社区里的你给人送过了吧？我在社区啥的，我们公司的，我很厉害。哪家公司来的钱为呢？他们没了股票有大差事不？是。一年年前呢，Q3三的做嘛啥呢？全国跑遍业务要嘛事。 中国跟我们厂里，很多年纪律多是体育站，那么多体育站的，马脚青年三那了内部托了当过员呢，推举年轻是过时。大东村不大，大东村是卡地牌了，各国的今年能行，基本值得越站，直接春节青年忙不要时。村里吃啥呢？马脚青年用些几个最近车站，进入大东村边一段的，马脚青年新手里，捐钱不吃过时。顶这算账，起来挣钱大，老板都做啥子？因为起来充这点做。
8: 这些满扎托呢，门卫娘对起来给刚刚吃药时，起来铺了皮盖住了，过跟随便买菜。老板多，皮盖给是我钱不有被钱在起来点做，过做事的门卫夹表给过过钱不有时。我在十七买了三十多瓶呢，我在前边你叫他当，贵的当托着啦。我在来里给真正内部托当托边买菜，边叫贵的的制作皮盖来，偏到钱不要的。
9: 俺做海龙马做公司，你得听队友。
10: 今天钱不还赢了，公款不是？
5: 我在小区马拉天，去让食堂很正有面子送的。我在山里，起来我了，若不是年纪，老自己的开面子，起来顶就忙过去了，偏是拉土个哟嘞。我在山头个，去年呢，他个哪里？他的海龙装备，团练马拉个，我在那把点接，可就马呢，马路当，来就托大呢，要从店不应变，团练马拉个正当眼里土边马赛，小不小铁骨节准备。
1: 电视兄弟，
7: 暑期干不着特别的。电视队人气大，老年大爷听了，俺大大也要去了。他可是，海中马脚草鳖，连接进度不，张海英了，全当全部有咱，工资组建，老气忙活吧。他的重症听着，全部是。一年。面层面，立柱春节的什么下边蛮多，怕你春节的，那我等嘛哩。

0: 亚秀，
1: 几个盘了？跟这群说了。
0: 几个成了？几个招了？胖记了，他的女主不晓得，能不能全部送？

0: 林国大姐个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农民里甚至借钱过命多。宁姐，当年刚不点面子，几年你们都干了几桩，他人呢？林国大姐个韩国的关节，全部也好几个人的。
1: 林国大姐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炎呢？湖南人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用不得哇？下面金边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那去杨氏店吧。过那过月块，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给，下面你去团去，要不青皮糖都皮糖。
2: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来给预备，下面拿出就是心，最新给凝聚力准备，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去冷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别糖，那我拉普通没别糖呢，小军刚也没吧，也难上头。军统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给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补气了，给冷血，可把肮脏，来我也过去，出松姑姑。 古楚松三年，那是娘亲他们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的呢，是个是那么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冲康，老个冲点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冲康。
3: 哎呀，姐姐，林国大金韩国的年老出这款多啊，得生的。
4: 他那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体力就行的，你那点，你哪落的就行的，对，不要是吃年么多的，也行的对，你那也说不得的就行的。
5: 我爹娘做韩国的，是的。哎呀，这阿吉啥？这得来多多住个，这还得是几万块要买嘞，让不老亲戚的买嘞，还得放的排去是当的。
4: 爹哪个就不做呢？人穷的面子嘞，车站站了，跟前面都拉。
5: 站哪个？也不去吃鱼。叔叔这门牛的白酒，韩立芳白酒单的这个人，都是干么就站起，婆婆单。叔叔这门个人呢，就是提来人子去婆婆单，俺的就些单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4: 这要我是啥啥，东西也做够下了。
5: 你让了白酒单也的，韩立芳给，吞在啥不的日的，
4: 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单。
6: 南部的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7: 韩立芳跟踪点的，阿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6: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坑人数，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7: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跟爸四处乱跑，那就真把做给，那跟爹不年在，预防那当老人四处乱跑。 那上火当，当时大春节前年给给我进过的，预防那当老人所去看的，见鬼当许诺，如果苍白，人当人命啊，娘们囊错了，人命露出当，是这家囊错的，给了第六个那娃钱，那娃爹不明白当，那娃手脚吧，四处乱跑，就是娘不说给，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老人所去看的别当，那娃捂着茶不说给，那为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老人所去看的别当。 预防那娃所去看给那娃我不疼，那娃长时间呢给了第六个那娃时间，给用给目击重大疫情人民啊，陆局长细节，你们能见能说。那我当那位那就有些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别当陆局看吧，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几个三年还是同意娘这老了，富康民看给他住。
8: 不，那我这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啊，打卡拉因的。不，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面卡巴这。我们来自自己去吧。
9: 干哪呀？什么石头？
8: 出口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0: 我去过去，到我的地址的，小姐来点名单，小姐地址啥都阿没卡巴要。
9: 打卡巴出去是，嗯，什么了？哪里？打个拉卡里面去阿没卡巴找。
11: 这不，打阿没卡里面去，打找。
12: 卡巴的救命点么子，铺子里面子，追出难。

0: 你叫我找了这里是哪一个的香港每个帮都落在明芒国际的上海的香港多等过的你也请到上海的香港我在开过那了偏最偏头亚的真最前面的那个游戏香港给真最开的新加坡这么多上海马戏上海的香港忙完被批准的纽约的伦敦能西车是他是上海的香港没事的用什么这位创新一日偏最十七图马戏热不出的偏最弱不起日子的
1: 你看了片多少钱啊这这这他的国马现在用的喂下面那个人自己给香港姐妹他们要他们整多过去给让你了香港姐妹过去的谢我是密度用的团大的他就要不接起的很少过一个团大的跟着去说啊这碰的国马学的让西草别的这那你给这道谢的这让你老些去的民族长过些呢这让电视都没事呢那你他的你这个用不得
2: 俺就过得有些呢，差不多哎。瑞瑞，我那钱呢？俺捐些来源，打死去你们！俺让你起码偷着了我。姐妈是大姑妈是，俺们啥都我去的。路途远多不啦？过不去那么说。
0: 俺还小贵给巴拉伊，我嘞，对哒，春生。
3: 喽，
0: 他嘞想去别的学校，看这些年，让咱的哥哥三三不求。
3: 这个好了，听侬妈的，莫让给，刚从你姑妈的，先么多年多把年上学嘛的，年前呢，家家吃不着面给嘞，没事的天塌下的，怕天难接老师给难的大个嘞。
2: 什么事啊？啊，听侬妈，听侬妈的。
0: 他多点路费我这里，然后你看出我生不多啊！你这边我给，等个没多哎，俺龙哥干呢，现在路也生不多哎。俺通的这样是呗，俺来看这里看他抓要嘛是。哼，莫让他年纪的谈过过了，俺别个老了自己下，既然你个亲哥一辈，你还不如姑姑一点，你还把菜干用了啥么事？他现在要了呗，龙的这烂呢，明个来过去。
4: 年前呢，旁边点点八百钱给我，其他么都不算是。
2: 生活是贵个那些呢，老爷吧，干不也不傻。我包多的是我吧，让俺最亲近的今年一百啊，家里这个啥呗？
4: 叫春生，你等这四个没？老板，上个改名都改名都，对南面罗桥街的下是六十。
2: 大哥，大姐，小弟小，几个寒冷是热的，来了不吃毛线，公司出门转转有事，哪儿通到新街面等这些？叫。
5: 年前的叫人给偷皮子打劫，很少贵了，老师也不是给的。
6: 我呀，老师给偷米多，人给不给？俺给偷米多。
5: 我是，年前的米子，参不学了些，陈梦蕾，没人请参不学了些。
6: 你不是哪个？他叫哪？
5: 小贵，让把那个人去给老张做点事是呗？
6: 当时，俺控制了点点米多，啊，工资还是有呢。看他公家也弄米多，是点没得吃的。上个星期，他都让俺给写单的，俺拉不着点点的吃着些。我那忙着许多，让了俺路去写过呗。
5: 嗯。
6: 俺去去过对呢，把俺们俩看看难咋，俺把那个算难不是。 年巴拉苏准切莫切，吃了土砖西凉油渣，俺也拿了油麻子。前早俺穷对呢，不过皮细个切，让给皮热干了，听到还是一年苏西的给吃过没？他吃不吃。老不切莫来接，俺说哎，俺这菜皮，巴拉个苏巴年没，今年恰是叫，这个米青那么青皮，点这吃的，现在巴拉两个，况且还是苏没听不起的。
5: 黄土是不叫他去接，是他凶手。矿业开头一年，叔叔婆母，才对你个农民送钱。婆母的弟弟，可能给妹子的热情就因送给。我二姐亲姐，都是他同去。我这是我们最小妹的流动钱皮。
1: 你听到还是你爸拉的吹多情没？啊，可怜了俺这破伤的，可就要醉下。隔壁人啊，俺东西让娘皮，提着年娘被多的个，让些也用车走，起码让面子能不干的去的，那么老马听得上去。让爸拉空，年娘那肉不是，俺就生拿了空。强眼干了，干来狗土吧。可对伊呢？厂内这边俺谈过商业起事，俺就看了增加大一张收益。况且强哥盯着那样工程还是一面，人家引进三千多个人，给不强哥大表面上的真嘛事，可不是给不强哥看来起嘛现呢？身体呢让了身骨大，怎么没有存嘛事？况且身体呢让了，怎么是啥样事？提着俺让他给吃个猪肉丝呀的，况给孙弟呢让了自打去接，让乱马通暂时，做的让他给吃个特别也是牛羊马食。
2: 鸡脚着了，
3: 嗯。儿子，鸡干嘛了？吃完这螺蛳笋呀，孙俺同你多。
4: 我呢，三米来台北，你是来送啊？明天俺做公司的样子，俺屋里也不成十几个就。
3: 阿丽，钱呢？姐姐要我去给你的。
4: 嗯。哈，对。
3: 都是在对年初八节的农民多，故事不查尔的，皮也滚不水。古些查尔德，满街有人。
5: 哦，古些查了，满街有人。
3: 听到还得有。
5: 年前呐，爹运出这位白马车，兄弟看的，过都比他过车下。我那要不多，我让去的包皮。
3: 搞不多贵。
5: 嗯。
3: 我从我再来一次年前，我那些呢，鞋子差不穿呢，中间都不是，有点起码是呗。
5: 他个嘞。俺没听有，俺总不能从了搞不有，那块多娘们几年才的，第二年才给做的。
3: 钱呢，存到我们的协议的，上咱们这儿过去的。
5: 上海、东城、雨果公司，你家雨果做菜，人家啥不啥比钱强。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兰德、马来西亚。啥子地个男的，香港的开汽修的，人家亲生的，香港人家中国帮了罗子，谈到香港了，如果要你蛮贵要的。地马车，你家建筑公司，上海出头几年了，马做这边你先出，来嘛来。
3: 嗯。
5: 开始建筑，南站的马做前边了，俺做如果能地给国主事的，建筑上海出头几年了下去。地马车。开三个国展，家就送出他吧，轻松解决。人家钱肯这多，超过你个差二的的，你们来几个？那么长的要个一百马车，差劲要个十兆的。
3: 谢国家民族，我那人要个十兆多。那么长的，俺做海融公司，开上准点不热些，一年用个嘛谁？你也不过去管，用个嘛事？
5: 你用个嘛事？看人呐，那么长要我顶着的，钱也要我顶着，让给面子也看人呐。
3: 顾小差的，俺老亲了住的，俺最近那个，来开始钱呢，捏了。没有我前面买菜，叔叔早顿送去，根据一个菜心呢给月妈送去。年上陈贵去，医生报答，何为平给屯大地？上的，我呢，这娃没事，现女不贵，叔叔我呢怎么是真生不贵啊？年妈现呢，我你给。谁不信谁谁 是吧？勇啊，等大弟擦擦擦脏，大弟过洗面的。爹对的，爹可怕嘞，爹中国人，爹起码怎么能用给马脚青年场面充实着的？中国有句国语了，叫“表情年给娘们青年场嘛，各自修饰”。一年，我在有句想起中国各地那种青年了，叫“表情的前世嘛是”。故事不差的，人头里得用咱。我搞不起来穷，我那钱呢？过些差的，我你钞票嘛谁了？账户嘛谁？你也让了增加钱国家民度了，虽然给国家民度，他们的，你也让了中国单笔钱哦。那么他们没不没退呢？什么集团用没谁啥？给民的。
5: 让你那个不给力，
3: 让给三顿就不行。

0: 샴라나저하이룽공시지교저하이라게까메송그래
1: 통마렌게상매나저하이룽공시갸교나지다리기토제림비손도피바토제나주위니버디신다케시야메렌게상마조보제슈로나
0: 토제시와렌게토제시와진치진치七七，让幺贝，新的游戏。
2: 我是大侠，跟着走。
0: 啷大么多？
2: 昨天总之不许么抢内奸，头脑很大，就敢抢的哇。
0: 对。
2: 大妈从这就是侠。
0: 我呢？
2: 嗯。
0: 然后固定做和尚，你还没打听起些。
2: 儿子，这个账了。
0: 是不是？刚不许么说。
2: 慢些，有劲。
3: 儿子，看不啥看不啥。
2: 到时那个人刚没学有。
3: 用啊用啊。
1: 세상둔다디남자친구마시나다지게말하게랑은로봇해줘
3: 디디알가슴쩍면도
1: 슴쩍마치아
2: 하잉
1: 허지
2: 만재유지
1: 착재미나랑용야공부다랑列자하이룽기숙지왜게킹송아
2: 롭저제로망튼재치무지랑하니부튼재유바드림쉬쉬미
1: 숨아
2: 멍레리미숭에
1: 허지교고레조유기리허지유구유유구유저공주내리쉬아
3: 용안
1: 지게봐라
3: 我那两只多啊，天天偷的，什么什么穷。
2: 让点干啥用吧？
3: 还应该拖着，俺就叫孙子用过穷，让干啥用吧？
2: 俺老娘男装啥去？俺叫新业公司的都给打用呗。
3: 来，老娘说一遍。
2: 嗯嗯。
3: 皮带就写的。难道还是老娘嘞？
2: 如果过日，俺他人做着大，不是连年就交钱吧，挺当不赢。
3: 来。
2: 前阵他人不是连年出借，马子都不吃个用币。
3: 我那穷苦穷啊，不是连年他吃多啊。人家辛苦一百，俺如果没住过个，老年大爷搞不起来有。都啊，理想个成就可是多啊，多是没把啥。你还听兄弟问的？
2: 我那哎。
3: 嗯。
2: 总之今年没去日。
3: 顶着个去了。
2: 结果一个地拿了，中间难得走的个远哒。俺从上海老年说着，不是连年日。一年吃不着啥算账，他当俺做老年的，马叫新年公司忙过命多。
3: 阿来，听这里呗，你打钱。
2: 然对的，常不些呢，俺打吃不着呗，吃不上过天，快些去出头钱呗。光个生存要有百马菜，他年不大，生不休息拉多。接着俺看力气些拉有。接着年日完了，都不需要有百公司几个，俺年不多，老年男长的立足钱些，俺打吃不着呗，老年个部队就中了生计。
3: 吃下去，老年纪了嘛，交钱呐，早送还算是当过去的。
2: 嗯，这个啥还写过的？
3: 这个啥还写写？钱你没现在才要买的，你嘛交钱？
2: 我那，
3: 我那谁有？
2: 得了，让怕老姐，吃过一点药是的呢。
3: 你爹那光吹嘛的，人家药都是呢，能打药嘛的。你让小周妹，从啥的，长期过来，嘛交啥做米的到的，让你姐咋嘛交钱的有？没些呢。我让你，我先拧过一遍嘛菜，从上海买的，叔叔买了肉嘛菜呢，七姐买了肉吃过来，啊，来嘛来。
2: 钱你也是赢的。
3: 让老对不起，我前春生开店前年的，生意稀疏，你公司欠几下个说啊？
2: 他去不了，也是赢的。
3: 你们俩这边有没说？
2: 这个嘛是啊。
3: 嗯。
2: 喂。
4: 嘿，周妹，我差点得意。
2: 阿来，看啥？
3: 我让你好莱坞给过的，给这几个。
2: 好莱坞哎。
4: 大哥的，提嘛菜，梦来随便看了用不？我让你不给吃的。
2: 梦来有哎，我让二弟用一粒子，你谈得不到狗屁。用啊用啊，你啷啥用过？都是那头有。这个嘛是啊，我从大到这边找个解释。
3: 开心嘛的，让你来休息。谈的这边挺大的，都是点给你的。
2: 用啊，今晚就做点给钱就是。
3: 用啊。喂，用啊。

0: 지도 덴베 쳔 딘제지 나라니게 촐라단 팡아 아
1: 也想拉通要忙查下，马进去了，马让阿姐琢磨的。马让哥们先用的个啊，谈的爹，我让你去过哩。喂喂喂喂喂，你鼓的？查得，上个门来有没人呢？阿爹有事马进。我让你看上图吧，看的要嘞。没事呢，你最拉吧查啥呢？
2: 第二天我那些的军爹嘞，然后呢，才能用的个。
1: 你中国的，没事呢，让个内部快点把马接起来，等到停车前边呢，来了把马下打去。
2: 明德，让个啊，来了把小面子。
1: 查德，马进去，马来打去，马来打。
2: 孟雷。
1: 让我去干吧。我让个家木学一门学不学？让侬没事哒，查德都要忙查病去治。
3: 让你先把女儿，莫让给俺姐姐好来屋里找我去，俺老不记得事，俺
1: 查德让个拿亲戚们来用的个，孟雷。
3: 莫让给俺出出息个，卡做么事？年轻了呢，咱们喝酒，年多吧，年少没训好了，那么啥酒？

0: 喂，喂，
1: 何子？哪能是这些去？你，出差出去是不是？哪那么落脚？哪些哪户爱用哈子啊？
0: 我让他们上写个用笔。
1: 哪能是这些去？他们上哪里有？
0: 你让笑，你公司银行男长全部是两不赢，两个也不得穷一个嘞。中国解放这边去了一个，马卓娘这姐姐，中国党上海浦东了，托斯国主一边，托斯抗战是干么的？我呢，你公司阿叔的话，去了中这一呢，回国拿去下。喂，谁老个前面先主管？
1: 是嘞，
0: 听闻你让些阿弟简单鸟是差不多的，没得老个前主管。
1: 真是的哩，真是的哩。真是得去米
0: 的。这张刚做的让谢家用笔，起码普通看不起个，给你眼吃耳的。隔壁的你不特别用眼的，看不得你隔壁，纯纯的你隔壁，普通傻逼起来了，俺青春时做准几年意思的。
1: 何子，做准几年怎么事？普通的隔壁大年事，普通的上面的永远有嘛事，隔壁嘛当的永远有嘛的。
0: 赢的赢。
1: 我是，可对了，上海金融牛总看普通的不要钱。你也想把拍子呢？陆家嘴中国站马赛，通都怎么用的？我在牛庄店内吃的是。
0: 大哥嘞，车站阿兰座退个三股下午哒。
1: 我是上阿拉用的，俺俩在用的。
0: 你让些破旧个啥的，恰恰留住用过用呐。年纪开张点都过嘞，阿拉是卡嘞。破旧啊，没得没用啊之类。呀，阿兰你莫动的。领导。
1: 领导。恰恰立柱穷不打啊，普通的规地大爷。
0: 嗯，
1: 上堂的恰恰立柱穷子，做不见恰的有谁？可对叔叔大多几年那么设计，大把俺叔母说话蛮有用的喂。
0: 大爹哥妈说的我嘞，你阿姆拉对爹哥妈说啊，阿姆拉给俺大把的是年纪个，就是俺的十几岁。

0: 차차리 쭉 좀 보다. 아. 보통 꾸디다니. 음. 장탄의 차차리 쭉 좀지. 저 버진 차차시. 그뒤 수소 다도 진행 남세지. 다방 아숨부서가 많이 오는 용도고. 다디코르마슈다 오래. 니 함라 뒤 디코르마슈야. 셈도 함라가 딱 바르시가 년지가 교수가 안 시지 숨기. 함라다 칭진 다도 채우르면도. 딘데면은 가스네. 갑산 된 사브리. 제잔치. 대요제 나숨부서가 용없어봐.
1: 예, 북삼 고르셋, 북삼 고르셋, 다 보면 고르셋입니다. 오래, 저 뭐 이런 일 근데 좀 더. 야, 가자소. 상기 전에 가셔야지. 북삼 모두 보면 고르셋에서도 저 뭐 보면 맞아야. 티트 흐마래, 러니 드니 마저 채우는 최장 승구 최고 조례마래. 뭐 신의 양아 깁산 사업으로 그래. 시, 니에 대한 상승주 티추고 아닌 승기.
0: 啊，妈的妈的，我前程上没等着马达，我从业不了吧？老对不起，你碰见个同道了，马错几个马达。哎，等着也不休息。呀呀，你的。哦，考对了，去你老早认识的。我还没跟着嘞。要不要是？你老早参谋要不要是？考结束。嗯，考对了，谢天阳姑娘嘞，真有要是，对吧？
1: 啊嘞。
0: 뭐란다谢天阳你妈你就跟这有没年薪没一年谈的谢天阳恐怕有没上个三岁新是吧？
1: 对，找不对。切那，莫让搞了，对呗。
0: 啊，是，要弄的，要弄的去。搞出过来。浦三国是意思都，上个朋友国是要么说呀？俺给就叫妹子等就三国情面呗，搞得对面呗。
1: 啊，是对不有用啊，就叫重重，落对不起，你给这三不吃着。
0: 等给你的。嗯，嘿嘿嘿，对不起。
2: 阿妈，我老用过的。
3: 陈生，孙女，你给我来个预备。
2: 两枚。
3: 前头俺娘们都阿家拉杂抓，换个搞肉我就吃个送给。
2: 也俺搞肉我就吃，他又下了。
3: 不是，让老孙就又差不多，亲戚老女婿又差不多的，俺今天搞肉我就拿两枚。这，呀呀呀，让个老醉了，你让是他给差不多。
2: 啊，这这这这，昨晚看你们都。
3: 疼痛我就吃一拿去，卡上我就钱交的是他，俺都看那猪皮子嘛。这个晓得，这个晓得，我啥时候过年过，请亲戚人帮忙吧。
2: 请谁？
3: 嗯，俺家老忙的，去接交差的是。
2: 下热天，他可是，这就要吃了真忙的去咱，不过你们给来不能行，咱们先搞嘛的，是单位那生活是吧？人嘛来去接。当然。生意人过去最重要吧，俺们都照顾他。俺做咩？
3: 呀，对呀，晓得。
2: 来。工作俺就体力的，总就少就要可以了。
4: 俺俺做大名称传媒的，刚才团队来要的。俺从哪满扎许多，今天梨花天送姐姐，俺做妹妹，还得寻他参与给的。
5: 可能嘛是，年龄工作还是些多些多。
4: 用啊，
5: 几个怕了？
4: 不急，工不错，几个成了，工不没错，过有点数。今天做我这手艺的，看。
5: 我这节目我，俺做我性格也。
4: 过年咱们承蒙来的，
6: 张天还讲用吧？
4: 俺谈的名称免责所在，刚打算咋？传媒天气不定着了，阳光穷。
6: 咱们我几个月呢，都得不吃是，过些吃二得了，俺最名称错别，跟我家这送去送个月子，俺最刚打俺女朋友在求是，接着想了，用看错不打你们来吃团大的天了，过些吃二得给群友内跟去是，我是过些吃二得高尔夫专业的业余员子。
5: 他这个总队的，请俺爹做一本的。他的俺那做传媒的，也会用呗，以及点不有的。
3: 等到龙兰店一边，
5: 你让谢谢给不？提供到俺屋内拉试下。
3: 俺谢谢给么？我让你开心点。
5: 用啊。 现在俺让出来个故事也多，第一季的赵海英给开始自己买个新队伍。你赵海英给女主吃过一个店面，可梨花做个白领糖了，也不准差大去些。错过的品种越长，你们来前队去年忙过要的，永康的爱吃要的。前场控制人他怕不哩，第一从家我那些那军田的。
3: 开始用看个给的啥都买呢？那你明天免责所在，看出来读书成绩大，你们来去给嘞。上个月还是给我一面年薪个月，俺俩年年个月才读就新个人。
0: 永康街名城面在所在东北菜金地六大团调时一年顶着推论上街名城面在所在更为大王女儿的永康街与在略动切切名城面在所在女儿有的上街新过去是吧所在人堂托着清淡啊那么三人来回更为的也总归是一哼第上街大坝子一样的这不来的嘛这边一年他这陪进来不是给我爱用
5: 你看是的
0: 永康董事连坐呢明城面在所着牛面子我也是缺不着钱不是老潘给你

0: 암라.
1: 哦。
0: 阿清别急了，巴拉达到哪啊？
2: 上楼梯不起去，巴拉。哦。阿姐，那你干不？哈哈。孟磊，你也哭对了，人家二姐老年人家。
1: 作为你们看到几个院长，一些也想留公司好了，感情不给不下。俺们三怕罗姐上海银行公司，他们昨天抢着你。
2: 可对住你吧。上我节目的。你上班什么情况了？听到现在他接我啥？听到还是？没得这些消息。几个盘了？哦，老弟，孟磊进医院呗，要多少？六十。嗯。几个盘了？是的，电话没给香港公司是不是这些的？他的英文在两年的。
1: 华美给一些下流公司卡了，收紧贴些。第二年香港公司，俺出牛买卖，我在龙口那出些。华美给香港公司的华美钞票我给，免在新竹三北公司算账。给我现在一个通工配送钞票是哪样些？对俺做永康的片是哪套些？
2: 还有，张开是呢，永康给华美钞票香港公司的牛肉片是一百。
1: 他是，我在两年全部的，俺做工作牛肉片给俺出牛买卖，顾客三不起来些。
3: 可是穷鬼啥的，破了，穿了就过去。没是名称，免在做着牛肉片都要买些，一年底了也是穷不得。
4: 还有人生最低要些啥多？可是我要求呢，公司定义，像人家的品牌，强化起些。一年牛肉片吧，两两要买些，我这个字，对也买吧。
3: 县长，他当俺做永康的连锁店比呢，公司请不着牛肉片啊。
4: 别去客气了，谈到我有可能特别去当过来，咱们先收了不？那你那些我有可能我愿意呀，客气一下。加上我愿意呀的，就当钱了，省大的。
1: 几个盘了？现在你贴子当过钱不？他的你贴子公司忙不记得，给几个月，看最近你们钱都是哪多？
4: 贴子，
0: 贴子你不要退下，你钱还应该是他的，就是对俺做三等人多。
3: 海英，让我来劝个劝，三不听者肯定是夸奖啊。等到明天那个干了，明天许多，听俺做永康我那些呢，我那托管外顾客不拉的。都是海英，让给永康直接贴在国给去的。孟磊，让给华美董事长做的，顾小布拉了要我学啊。老弟个呢，你们来姐姐，肯定天歇会明白，开始永康个。
5: 华美香港公司牛肉片多呢，香港的月饼，华美公司，刚刚那出来了，说不清都白买菜。干脆一下收购给两顿卡了，偏套件。他们的，吃你家了，欺骗转头呗，那不急了，点点口根生病。
0: 用啊，弄大木，俺老家养起些，你看叫操管人生需求。
3: 嗯，用啊。
0: 他这个出落地，忙错了，那是操心事业不是？
6: 老婆。
7: 到时呢，莫拉你们到安源参加了，投了这个先地票价值啊，用这个。
8: 用啊。
7: 生意莫给，然后明天呢，先地票啊，我。
8: 用啊。
7: 大伯，看了你不了。阿姆拉，叫用呗。好，都没订错了，我少给个钱。
8: 完了。
7: 看了你不拆呗。
8: 哦。
7: 他这个出落地，暑期三十多，比个月满座的个都是拉通下。
8: 这下，你是跑你同住你身边了，边住同住，同住车东出去了，身边多啊。
7: 然后对的，年纪大了，来我们贵州的，你是跑啥？贵东去的。
8: 俺的海爷，你是跑啥？我说一下出去去的。
7: 车子肯定就送。
0: 几个不着了，几个满了，若叫我说出去检查，若叫能住哪了，你是跑贵州去。
7: 行啊，可来开始，请进吧。
8: 来过的。
7: 俺今儿个出去先得建议，我说你不坚持吧？
0: 那是，你先说。
7: 可是。
2: 我们上个老学的汉三百八十，然后制作了经济比赛的嘞汉三十，我让你特别你们谈过的那些，谈得不多，落地黑心思，让他个人得下。这个嘛啦，这个面那金山花园是谁？我最痛嘛海龙公司做亚的，上海这边做了女婿对亚车队，我总共在结果那个面。 台湾制作的那个配备马车，当地北国的年纪，初期的刚刚有的，初期参加的弱不切脱过是。
0: 对，你娘们亲眼测试的，那没得。

0: 喂，孟磊，开车走。
1: 海英，打不上有的，从北东直连坐呢，永康牛肉休息地唐人车子，这是第二。
2: 他都打不上第二，也是下雨。
1: 花儿重修的改装汽修的年初贴子。
2: 有的嘛是淘他们公司的，通过阿华同学你经常去跑街。
1: 我也是过不得不开车子。
0: 孟磊也打不上车吧，也是这样的，给拿了古典车。
1: 嗯。
3: 中国建设给他走了，可要你干个头牛嘞！俺说上海创建是兄弟，中央给日本开的党政组党，加起满朝的年轻人，干奶奶追逐他，那是破旧的满朝了，初级几年，创建的起来满不行的先天配合他，提高的差距那属于紧，我头的错把他，我头的没给的满不行，退休了嘞。中间开年七八趟，别端左右，我端了三端七斤，俺最先啊三端双斤超前。他那个出国开高级车路，每三年改配件的起来趟没改了，三端七九一。
4: 他的还应该你再开了嘛？不是他兄弟姐姐，现在是他有些事情，出国给这些多，你给全部赔不打。
5: 几个着了？几个忙了？他这一趟做海中错过，重温的新段段子，永存海里呢。
1: 海中错过，他这先天给为顾客比的定钱，可用的退库仓位，我再小区买了是准资源拿了。
0: 长谷县的他这个先天的，我再小区打着完全的要么是。俺做单单也可比北关唐人姐姐，确切了刚安用的仓位若不钱的，女婿真不是对比。
1: 그냥 개발 기업소에 익지되어 유 레스
6: 야식 개라 디 하이룽 속비 마쇼 십슈 지난 고르 기쯤이 이리 시스난다
7: 랑그 선교 나러 저 하이잉 승예디 양스고 용구도가
6: 你海英哥个生有可丢钱呢？你那介绍给生群战友们，给他去那个青山里，俺的海英落进落着伊。你海英勇气大些，前三年落着这娃上了马坦吧，确实他今年没得勇气我身边。伊那特心毒，海英上单那的两个鸡蛋了，俺我那身边呢伊拉几个，他的边角普通代表配件级别退了的，海英恰恰呢生于上海的，结合了妹妹我再来团聚的。每天这里住满用呢，所里住用过这。
7: 嗯，他个嘞，让给我子配件的，边角配件拍了，

0: 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 Muzi leri lo, yuhan chukshu chimbo ri, hamsi ngay ma shaba, kimeen tuyandu ngir, kada nyencho ge jansu jo ri. Mi khashi ge changsha ge jansu shi se kuyo shu juu ne, ya mi khashi ge kanzu ne toshi dungo ri.
1: Qingqing, amla, sida, bie, jia hai yin cagwa gan gui xia, sida.
2: Wu zi, chungshu tuyandu khabshi ti xia.
1: Ti jie kyong le.
2: Qingqing, chongbei a jang wang la ge rang garo shungo juu qe wuza.
1: Ah, si.
2: Wu tu chan ting ya
1: 最初我来问两次，北京那样不是啊？那我搞着我这满难的，我之前别搞着我也没多，但是你们觉得用多的。阿姆苏拉，阿姐，还有一样呗。老板，啥样呗？阿姆苏拉，生意严峻，常规不要算啥，这是的是唯一的。阿姐，是的是的，这还一，别打错规矩的。我之前也没绕不着，你去找我的，你明天领车，阿姐做咩？打么算的？阿姆苏拉，
3: 周末你这个做年是呗？
2: 哦，是的，明天下去要我写啥都。
1: 搞着我就去那某个司机跑不低呢。
3: 亲亲，你也让笑，你去找我的，亏些不用说，爹妈在上楼群聚没吧？
1: 钱咋钱？我那钱能俺搞着一？可是，
3: 搞着一，肯定有那最少。
1: 今早还花么几个？行商都是嘛西的，都是得对人搞着的我也是，我就要我去嘛钱的用没多。人搞着的，人也来对不起谁。
3: 肯吉天了，开不月月马车，洗个钱不起要的，昨天俺抢不起啥钱。知道这些，有你说的，有学的去。美的， 肯做我新个子。有学的。
1: 苏瑞，美的，那选举大姐，我一百的。
3: 啊，卡嘞。
1: 小小别做参观看个，总共怎么选不？
3: 老。 马西，你看了吧？是，我这，今年有你可对，搞着这个，白色的是个车，开车，开车，开车，
1: 你差不多的。
3: 我那差不多，阿姆拉，搞着车吧，来拉不要马达，今年搞着要车这个，要车这个。
1: 这，
3: 看这么久，搞着些雨，还是马西阿着的，让马西阿着的。
1: 开车走。
3: 亲亲，让我们先别回去。
1: 给这地址，
3: 阿姆拉大舅舅丢了，现金钥匙呗。我还想叫他去，差不多这个月呢，都是天差不多的。你也叫贵别说是多的。嗯。爷爷，
1: 我
3: 那是个的。马西，你亲亲，我三个月不，天不下起，让旁边幺听着，让我亲爷爷看的钥匙。
1: 俺俩要让点点热热的，今天穷了啥？五一百。俺是光着擦干了，伢是光擦起的，跑跳不着不对个。让俺干面是冷不对不对。我。让我那俺干面呢？伢那么啥工作来管情况？
3: 你。亲，我让俺干皮鱼。
4: 让你喝些吧。我让他们咖啡鱼，一年咖啡鱼能喝不着，我等到让老阿勇生病。我那包是一对，啥子的，乱码头年的事情。
3: 阿姆拉，但是你包不嘞，养鸡冲啥？我让最难的，第二轮没同样喝了。
1: 是是。
3: 一百，马爹姐喝了嗦。
1: 对的对的。
3: 老板，你也让笑，今年团大的，我姐姐也不适应。
4: 苏姐，谢谢你们多啊！我是叫哦，青青是大个罗吃啥些？叫人同自己那么多。
1: 是的，大罗群居嘛的，包得的。
4: 啥人呢？阿姆拉，你以前都是那青青搞罗菜差不哩？我还去过练泳嘛的吧？你叫人唱过学过？我哈搞罗鱼，他叫人突然拿我嘛的。
1: 苏姐，
3: 我是。 암선아.
4: 지. 단데 시내리. 저랑 둘이만아. 이네 돌 때문에 님지니에 섬유레 대비 좀 나지.
3: 암선아. 네 캐린 투바. 기란된데 항생시. 세머다.
4: 뭐네.
3: 인다.
4: 나라 저시 니 띵다.
3: 저시 니 띵다.
1: 양치重归宁不所追究差别机你们南边需要点有吗机比一个人也骂对汉宁不添加的这机扛着所追究机从来冲出差异子罗群居忙不解除不要机一年三季的内马西你们宁不同途机

0: 地昂地热带阿姨杨姐啊敢不穿诶嗯嗯敢不穿米仓妹假设米多个自动穿过时机你昂出席妈妈的你是不穿过有时阿姨
1: 让给泡沫蜜豆姐谈过一遍第一个就谈到我蜜豆姐今天所用的蜜豆姐我还在演戏青青让谁和你一个月呀元旦
2: 你不读给
0: 王姐, 青青,
2: 让德州日做个先言还不要买什么嗯嗯德州日做些了搞不起来鱼困住年浪去前家鱼一年级了日做的卡托了俺一见了不起前家谈的张信这个些了卡鱼每天写一个自动生物村边马车
0: 你也忙我吧日我也看不出哪是用的青青嗯天天上个鸡蛋的退休大学人真多可我心中是不是气多你站给俺别提给我两面三千币你没得别提这些喂啊张克弟呢
2: 俺什么时候去？卡里。卡里，你什么时候去？
0: 第二。
2: 雪达。

0: 人还你多哎，对你们的人还差三四人，你人还就我没一撇带不趟去。今天我人还吃了药子，人当了代表那么久的八十几位，人听着差不多的，俺们呢是不一不看那么久，人是个月，你人打八十几，那我一撇带穷生病。
1: 我躺到那我给不起来多。
0: 呀，你让了八个小时狗。
1: 杨啊，呀，让公公过。
0: 让给你还点鸡吧。
1: 杨啊，嗯，公公啥？我要八十斤肉难打。
2: 杨啊杨啊杨啊！
0: 哦，你也给不起的，给我一根吧。都是给不起吧了，得你们打的。
2: 杨啊杨啊！

0: 的确但都得的确联系出去的
1: 但是那些好多那老师是一定的但俺老爹不接应许错啊
0: 如今想找了他让给一许牛马的人家电视一个交钱投票员满足你这些目的来给票的
1: 现在我做过什么呢等到广播收入呗

点过点天天你不切过。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是切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切过点过切过。你把那边有些切别他上方的地看管这座他借压不做切过点过切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点过松就他干吧。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了他别说说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变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了就把他罗手就变过结果啊每次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啊喜欢他每次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就不说起就变过结果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结果对连年的起人没撇决起把他他的家不错没就给年给人心点别连个起就点过结果托了穷这个没算点下成果今冷月的窗杆他托了穷这个的这个没算点下了同样结果他满天没说了没啤酒前面说你说他的嘴让他点价天规是真的事了饮酒前规行给自己每个人穷子看这么冷不打打他每次得不定讲场提醒是因为一脸对面的你这我养他把他拥有了苦人别不介意过的看这么他让有邪恶松每次这个他说他的这些角色了饮酒前规行其实每元穷子养特别过的这些啤酒鞋的点赞点送用鞋的。

0: 对不起，把垃圾顶给擦损了，明天才还用不着。郑州阿姆达尼姆多，把垃圾皮皮古典的开车多。来，嗯，嗯，迪卡斯人，让俺们尼姆多煮面饼。
1: 我吃香的，电视主持人，我特别是今年就，之前呐，村子这边没得个接土人。
0: 谈到经济配备，上下现在仓马村子前下，让给同志看的差不多哎。嗯，我对不起，俺特别是一。前些呢，俺们社区这边都是村子有些难给，只有解释习俗。俺都是村子有些给电话的，都是托不赢呢。都是村子有些白的，没有说托不人。
2: 一年，仓买东西了，那是没用的钱多。仓买东西的，年来边拿了，不要那么多用嘛的。
0: 让个来边拿白皮呢，让了你个车嘛这边。嗯。
2: 巴拉。
0: 嗯。俺真的车讲给借不上咋，那是用嘛的。老对不起，仓嘛，俺确实难有。
3: 嘿，嘿，哦，嘿，哦，嘿呀！啊，苍马，古对啊！真假？上天在林中用个人家一起去？
4: 可是看天天讲你们尼古对，毕竟就个偏心皮。我做领导，我做领导，我做领导。
3: 这么大些，对错道。哟呐，你也超过看山了，你看这来叫你。超白，让给我做超白这个月呗。
5: 这个月，看上去俺拉上那么大青鱼。
3: 年轻人。
6: 现在找我超过的这鱼呢，也会要的，是我的。我来现在谈谈一下去。看哪组对不鱼呢？谈谈哪组中不现的真是。
3: 让他超过钱女，你们都弄追销。现在了，你要赶紧的，我这边。
6: 哼，弄追，俺弄追可表示。 年四岁菩萨，我就见你，没唱没俺偷偷下去的。
3: 看上去没通州去，我就用你一百菩萨的没泡皮呢。看上去你当不起的，三岁偷的。
6: 没想俺最让人感慨看的这一面羡慕中，一年上个岁岁开遍前途，咱们村子前的，我就当你看的前途个没多。
7: 茄子，看上去你也超过抢队员嘛是的。地址胖了，大兴啊，超过抢队员了。天哪，俺做找不下去。你。罗杰派出一二级结果，天气的再绝过了，你的工资可能不存在。罗杰派出本来都别健康，养了罗杰派出政策吧。
8: 长江西部农部松竹垃圾管理预备，普美推动进抗掉的天桥。看着天气的再绝过了，我就过不去看见什么？垃圾排除本来都别健康，垃圾排除政策吧，长江西部农部松竹垃圾管理预备，普美推动进两度培育。长波拉采西预备，我了林呐，我了培育。
9: 一二天气讲，你们操下去，我共黑龙江的长秀秀。
10: 罗杰派出你过去快递收徒，十天能洗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全部订阅呗。我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节吧。云店冲锅所起对群养参不去。另外你过堂龙锅，吃吃羊锅头啦。苏北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度白马切。我东阳干部行温度，吃了这对。罗杰派出你过去快当不当堂。
7: 罗杰派出日过了他们，日过了他养狗刚当了明年。

0: 个钱不行银，他们地图了，这个给你们点预备，三个点不进来，这大的国土了，百姓点不起钱为，恐怕原人不一样，各来各个买。台湾他们了，吃住汤，铁腿国土的你不点预备，大姐去的，听俺人讲呢，吃腻了，国人家就过去搞点一碗汤，他的吃腻了，国人阿爹过去搞点来准备个。群众罗杰帕住，罗杰帕住一点钱不。天气的再转过了，你的工资可不升级。罗杰派出本来代表健康，养了罗杰派出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一百，铺面对东西扛对都顶不住。看到天气的再转过了，我的工资可变升级。罗杰派出本来代表健康，罗杰派出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一百，铺面对东西两都平均赢。长过了三十一百，我了零了，我了平均赢。
1: 哎呀，这阿弟啥？
2: 咋的嘞？多多住个？
1: 咋个的是给吧？开药买嘞，让婆婆老亲亲的买嘞。韩立芳的牌子是单吧？店那个就是早呢，人穷个面子嘞，车站站了点钱面头啦。
3: 站那个也不去吃鱼。
1: 叔叔在门口了点钱，韩立芳牌子单的这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门口呢，就是递来银子去婆婆单，俺那就先单呢，所以也不去领个。
2: 这样我是查查。东西也凑够下了。
1: 你让了牌局当家的韩立芳给吞在沙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2: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 韩立芳跟踪点给阿们那个帮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4: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5: 公司康冷素。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6: 林光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7: 가족가시가족세
8: 동대비운이다생맞다
9: 이제니마셉시야
10: 중국귀진유감네텅구벽개때모시로나
11: 기랑그전이들이신내안유나초시바랑장레워기구지초레워지지지지지
12: 야미김비너궁디부미바다너궁가봐너취약스된바고나고유코러칭이드러치직진제모도과소기야미니취퇴시교부칭피당도피타
13: 青皮糖给吞下，青皮露泥结合起青蛙垃圾鱼白，下面拿出就是咸。最新给凝聚来煮白，面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烂结果呢，面煮那公给稍微解脱不烂，面煮给鱼肉烂，特别米糊的汤，那公老普通米白汤呢，小菌刚养米白也能上头。
14: 运动下面热的汤，天外人心给下面热了偏不热，鱼肉用了些许鱼白，些许白切了橄榄油，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什么果果。古初松三年，他是杨成南富康面康起年头部十二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在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重康，那个重庆联通区管不南，那个六琼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重康。
15: 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汤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人面在新旧康汤，银通现在两只鸡，明了几只级别，几心吃过比较硬。明了大节前子，明年一年端午呢，先突破了坑穷给我着米色。毕竟避免汤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人面在新旧康气，按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十多钓鱼精，开连半天卷个汤，米土脏水，木脚子鱼，普尼动物，王子娘子解鱼。开始起来，米热不热吃不烫，米三不米通话，米就吞不，米干不说的难吞鱼子。毕竟避免汤，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汤，我要了卡巴汤。从康南那边有工作，我就人民大街汤，人民年龄能消费，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邻国的下人，爬过重重的认真。陆地卡巴，两个也估计，初期俺俺俺你出，几吨松也咕咕咕，吨俺你出。
16: 地塘的南边草鸡塘，
17: 今年十块年泡个老不远。今年十块年没他们家塘泡个年不远。石洞路屯，绿江围场。长安乐托南陆屯面具 今年社库如原先养大前的，跌堂堂马王把松江墙。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事呢，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님지지니과정궤

0: རང ཅུང ཅིག རྒྱ ཁ ཅེ ཐ དེ དང ཐ དེ མང ཤུ ཅེ ཅེ ཤ ཤེ པེ ཅིང ཁ ཟོ དེ ཤ ཅེ ཅན ཅེ ཟང པོ ཐ བི གོ དང རེ རེ ཅེ ཤོ ཐེ ནེ ཅི ཉེ ཁ ལི ཡོ བི ཤེ ཅུང ཁ མང ཚོ ནམ ད ད ཚང མ རང རང ཁ ཅུང ཚོ རང ཅེ བི གོ ང རི ས ཁ སང གི ཁན པ ཅེ ཤང རེ ངོ ཅན ཅིན དང ཅེ བི ལི ཡི ན ལི ལ ད ཤུང ཤེ བི དུ ཁ ག ཅིན དང ཅིན ཤེ ནི ཤེ ཚ ཡ པོ ཡོང ཅེ གེན སོང ཤེ བི གོ སོ ཡིན
1: 赵本南巴跟康桑跟康桑那南呢不给松干吃了一切南边康给三件四百个四十对了呢别的几笔吃一件当写的隔壁吃一件啊日子啊没马车向来南端也是他能吃着我就是没一两年边本也做进去没刚中三头谈成松将那都边做着这就是机器金平给刚中三头这晚上没讲把当不及妈妈了土克了热心能为
0: 不及没的卡格利些芒族族真出街三八将呢比比等等就比三兄配呢坦藏芒族秋八当坦藏有种子吧坦藏丁里当三丁一比第六十比南八十八刚中三头七当七米一得力道当不会刺激你别让兄弟姐姐开姐他叮当太太的芒兄姐姐写学别定科昨天所以写把我所来的写呢坦藏三个姐他送店家三叮当半教堂写出笔记 坦藏芒族得克里正接用着耕地动起陈路杰给送亚波写不是让兄弟们推出九月林康陈路雷电林康格杨鹏林基所以的电把地图呢别接他定当太大了芒修姐姐雷电陈雄进当崔定进接顿上三百雷把村姐约接什么是丁林当别记新康坦藏多起姐姐短期夜了军区当进写呢听这当就修西北先听 在都街店比写错人路等着进阶北京三班组正和他写个电脑逻辑个工写写书记习近平给中央国策粗鄙内置的北长兄弟问你呢龙武主角口味听这写过修人别接没得卡格来接忙出来能为俺就领刚俺路了你呢别别对的学路径能让兄弟等比接就用接没得卡格忙忙听这内置写呢真错接三把的松兄格路得当比特别多修短缺接写特技了就要写员 罗扎总来家乡的，乡党委党中区党支部、常务、年底团结姐姐娘的，就像忙了些啥子呢？那段他就当忙了些月值吧，来个来工地动作接送这些的。像永杰党员党来些忙做公布了这些切了动作，每届团战时，哪能没比监控送给党联系电笔签批准给些协议一把是？罗扎总来家乡党委家书记王定文杰，今年监控也不松啊当，你呢忙了些月值就能。 当院协个给吃热点什么事？罗扎总来家乡个芒族八定团着急，您得过些新肯月饼，罗得帮多些什么事？团长芒族修把当，团长有种子把，团长丁铃铛三丁银，罗金囊杨金家七位三头了，杰克杰他叮当太得了，芒修姐姐下学八定个做点下脚整整三步头月，团里的呢？团长得了，团里多钱新呢？团长芒族修把家，您这种钱咱有种。 在有对中的都，使用个车段西巴当，开立着内置西巴，行对铁有西巴姐姐能比托呢。加团里配件单位，名额的团里的申请装错，交给了前面，前几天当一群姐姐目测也有这几轮个配件东当行，托马的差异不是。在有中，在有对中的苏林中区，亲自提供了一把安阳机，车顶进去电阻档，亲里进去大熊西巴局。
2: 加六必须当全部电笔过年，托了信送。加六团里节，本地军区连锁新把的，专门能谈你事的，用不所托把行为。芒族团里配件东西能有比和算计的信也不是。陈雄给你年定新把呢，谈谈顶送新笔本当，马步当三年两岁些呢，团里配件东外边，罗金能，不见没得卡格里些芒族去。 他定用我下句打瓦的刚用三句，熊三棍的吃一把是。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别家来电了，透过咱一弄瓦当，谈成没得卡个妈妈了，在我沙漠讲呢。我些不算得，别家没得卡个不出错了。主席新把当，哥妈听不能言。小龙你等我年个吕龙哥了，今日三月人把主菜解决的。谢谢书记习近平个陈妈的，该归该去弄瓦嘛是。中共中央七十局军力委员林刚个从的作秀能力。 杨国给三届来电梯，新旧党归正党员，马正义工，其中的日日虐菜团结，谢谢书记陈默的该归该去那么嘛事。中共中央七十局从的作秀能力，牛学给三届来电了，新旧党归正党员，带动各自军队，开始小队那瓦当，慢慢攻得各位，干么热热，在瓦沙漠里。 北京美利卡格里吉芒措措的卓西党都休萨巴新月。格拉中区中文用了进笔清理囊，谢谢书记三区美利卡格不出措的，那就三木囊呢。扎记丁丁格美界坦藏族镇下角零星不改笔，年送农业不是。江南沙比托北京美利卡格里吉芒措区宁都热配党广大丁笔，这个节坦藏丁丁党大吉，芒秀永为北京格恩族的下角美正县呢。 下雪我们一头呢，谢谢书记在我三木堂，当中央个土库在意能为，赶紧随路村办了协警也不是。今日就陕西电价了几波些把局，日日就小天热起，年开了有为，其中个芒族男，大大苍马嚷嚷个中村人家也不是，还有等这位中闽南，来里新开了有些人，来里新地头啊，来里人前这些东瓦所出价对半价也不是。
1: 三里乡三村中村就搞乡村跟的努力节，南北肯定有把当。专门命名新镇特别里了，真心有把的。
3: 大老爷苹果也不几味大浓，嗯，吃些嘛不也不浓，苹果夹在吃不大浓。总是三个月我让给香港拿了中国去了。
1: 大老爷了苹果，我也熬着，落了苹果你懂，自己用过了。
4: 三里乡的青年三百名，三栋洋人家没变。
5: 南地吃尖山不甜，宁德的各些大屋子、阿香、肉锅所、切点豆笋、土林皮筋肉不香有把的。同济当初啊，吃有呢，那时候喜欢打的，专门做地主单子去新镇当屋子特性有把的。
6: 登山队的马个啊，有没多一个队子人啊？做哪里当啊？俺们嘛的吃吃家里了，给了。比如你们那个了，新镇的控制岗前面都得呢。比如中村的驻村控制党员控制的，进来个控制站呢。
4: 现在看见没多了，
7: 出来把这那当个都晓得，出在接班的，都来个我，三个有么接班的，嗯个处接班，那么就能先接过这个月。等你把拉到了接过，拉到接，等你把做总过把，等你想的都那种，那基本是不弄。
8: 人工给长沙三里乡，来比种族专门单位，这个做干部是比村委员办的。
9: 那人家全部是这样，当很多很多的。
4: 年前那来比种族专门错，地错单子接多看，年前东西有把蛮些，种错呢，让就是等到东西少接，里头必须有把的。种么那么就是当专门错，娘的，二镇级县委那兄弟。
1: 马文斌出来，丫头也在用钱，他们就是有把的。
4: 一路来呢，钱就大部分都在他们那边，在香港那边，他们刚刚吃，我的爸爸家庭吃不起，他带到我这个拿了，他带的钱就大，拿个的不够，就是省下来。就种种三里乡来比种族，里头热卡给日本巴山三皮街，山西七零七八，山西七零南庄松叶，俺做陆地盆出来艰难这个月。
10: 庄稼节度里头热卡给庄稼二幺零个年级，半卡给你吃的。你得过些天年，先就有几双白的。庄稼农得了俺让吃的了呢，落地不俺出来接他不能，也让利息别打到干嘛那么大开吃他们。
11: 明明的说是说不打就接啊，给。
10: 对，
11: 刚刚有那点一路穿个菜个小啊。
4: 你先拿庄稼利息不当，庄稼节度里头人们能。
1: 德昌村就对满足节，感恩十多些年，满足村了，偏把这批有把的。
12: 反正个是，再等个是他们过去可能，老的人也怕，几个月不能，如果来新浙江面。
1: 人家在中途能落立节的，他中途能帮到恰当了，从头操起几个月，障碍也难站住的，现在心里节也难站住，其他他讲恰当了，那他南京能得给更大的这个那个这个月了。
13: 文字所说的经历也不是没满载。
4: 田庄总三里乡三军中组书记党部责任参军节，历经中组幺零个年级崩卡党，中组节度里头热卡给，热热到那么大，热那么紧急，流血里头点滴着呢。满族点过立足头级人，眼里下进一起送白的。年底俺的三个节健康学不能组军去，从大浪下节来下的。
2: 深给看报街，向日我将亲戚，接了你当年十三十六，来日南站来一地街大军西边，俺在地市老有把当。大军热卡街，口空跟张浪连，吃东阿当六家把所写的，东鹏街菜也不，他把先生有把的。深给看报中的人过错的，若土局比永兰街相遇之对不是，将这了在当，家将，我不姓苏，写在也不兄弟。 前用三百多次米，一栋俺家身边三个地头，三年经营也不是。却同扎瓦松雄草军个组长唐会议
0: 例如当年的人口了可控卡了各业协议也不是就过希望当不论了里边的缺动有机松雄机下去呢空嘴年代节丁克雷电影也不是俺的三个三个看不见想着我将进去南站的小龙年多年夜楼边过粗心先看目年冬丁家年夜在家擦啊勒索下去当目激动国家就擦啊了拿索我将下去切一个鬼巴当今年俺的节节克新看西巴托萨对比早年节新看南站行也不是
2: 生意看不见想着我将进去南站街秋冬这位松雄错穷个组长谭奎一小龙年冬年夜里到我顶把你大伯你带着松雄当秋冬啊那段时间成为了他去西巴几些节约我们等到呢我看见家全起了新月了东鹏孙子将起了新月几什么事俺的三个多年前节追随黑巴天不月比秋镇不冷宁就当秋冬月西不跟俺哈不月巴丁想这一口的人口三空忙不月巴当 大雄错穷送家来电把各归队写的长马内电卡他去写把当却肯定给送写解也不是生意看不见想着我将进去南站街秋冬这位松雄银口啊带大亲给新仓买的秋当年孙子给送写解也新干顿着主动了三的写笔孙子家家过去严心也比却冬就当旅家就送家来干忙不写过去也解什么事就认识不了大雄写他写的都说借得得比 新港仓马颠簸一万些人想是你这因我的新把通的生给看不中的节盲粗去新能觉得中银一万些先看军队雷索新把的交接我将南站街盲粗偏这将天银一万些南站的行孙牛举提过了车加当年后再接东一能个车过去过你我的节牛岁天里了啥一万当那里那岁三的西镇全得给盲粗主角的松小李所用
0: 用不过的车加当就啥也不是俺的三个哪里当咋当去哪组可应给客户就没车领去来信俺最问题哪组可供了大雄西修建的东西哪组三的西呢小龙人东年个里大雄个对应龙阿藏的俺最东港孙子家家家去演戏吧写的可控可接问题大雄下脚最最下脚演戏什么是牛里呢前途中期是我其中给
4: 你休月给这样个团里控制对局做我西巴当你能把盲部推销了偏激动力确定团里从对对的中心大计动作你休了西巴是如期中给健康组里领的就高彩电经济组织这得这年刚死了团里的建筑一能把刚领我先有查下里路线里路将你清边不将前途中秋不清这样马刚才有公司的 大家让中军人民引入土里街内政开立三节生活八日开立季节靠近土里若就满我古车三到来的年通进库港让不当节古县生活八日不将前途中秋不将这样马刚才有公司今年的天为特意节古当节节时节我总统部节节生节移民讨论住节日我总目前的路里
1: 人从进步，股东级的精神把下决定一起送八里，开立集邮的错，历年空都写八百，大东公司党这样当数定下，杨立康，引着得请接送的这位，偏见动荡三度些年，总得用接相中职业，引着满处错，拥抱多人中间，尺度写有八里，不将前途中间，不请这样马刚才有公司里面，此场上目，按照拍业绩，这样咱们得个了，写东个右边。
4: 前场没人我的拥抱用个药，医生爱太动心的拍一击，通知总之有几双八的。下里联络七八婆，林克杰个前途里将偏见情报中心药，如期中大度你我健康图里个前途里通知采用公司，认得呢，牛正当中村上别我们的啥，记得联络起来的呢，三度中队当南大中村宿舍，我们牛正三七岁呢。
1: 年代人来到我当，年代人自家可有八年。从团结学校嘛来出的，六月几年，他这来看那么了，我跟我妈爬山，他这哎八月，他这也没咋个说，亲不仔细的。大家开立个前通知，一百当通知，人通知，日期跟控制室部门了，正式办公室，三家的人给，印着满座单，老钱老头把日子了，连续他有八年。
4: 如期中，大多年我监控团里个人，团结团结采用公司人口啊，个人铺铺，大楼通报过车，俺家你是啥人哟？医生俺做，所差定下家庭通知有几双八的，大家这样同理的，如期中给门牌全家用为各地团里来加油八的。 Sani Tiki, Ru Chen Jayaki, Jako Sakam Sotaki, Minsang Riyapatunti, Tulian Kundri, Jinchi Mibara Nasisini, Jayan Tong Kongji, Rentangari, Chira Tongji Hipari, Ru Chizong, Yinli Jong Sotang, Tiri Lazarji, Tangsu Shuchi Shumba, Jijang, Yoko Tayi, Jeluni Donisha Zatulo, Yin Jong Tunzi, Li Nusizi, Jacha, Juji Ringalha, Zambasha Jatan, Yoko Tombo Guchi, Ju Tongla, Zambasha Jat, Zulin Shajin Shisombari. Nari Saka Ratozong, Rabang Shang, Lamanka Jungzu, Mang Pi Guzi Tongkanta, Nienta, Tongzo Nyora Yonkin, Mangzu Mangbuyo. Xinjiang Kashini Yinbe, Emma City Li, Ninda Yichani, Lu Nishalan Jokuyo. Lu Nishalakina, Kondan Jomotsuora, Pinsin Roramdan, Tato Shiri Shini, Marin Tanjiji, Medo Rata Yipal Shiyo Bari.
3: Emeji,
0: Dacha Beki, Chuju, Hue Hiti, Yomotan, Kada Lindio, Gangal Gangyang Mebashi, Wenjan Lunye Hikung, Toman de Galidi, Gidama Chibatan, Yoso Gunji, Munjavi Jinji, Emila, Ganga Chambo Chibashi, Lomaka Junzi, Yomakajiki, Kola Deni Kondin Shibatan, Ya Kajiki, Junto, Konga Tsuara, Tatu Shibashi, Rodan de Dashi, but Emeji Junzi, Tsuinang, Yanji Toji, Santa Jibashi.
5: I'm just a little bit.
0: Konga Tsongkang Zongde Shibi Samdun Gwanru Shibashi. Lonye Shirin, Emeje Ninde Rangnije Payula Zinni, Naginzo Junchi Rangnu Gangye Denyabadang, Zongcui Yomotsotang Chambu Yabashi. Ngaran Chasa Dinsa Medu, Yomotsu Nini Dabu Zinni Roba Shishon, Gadindin Nanya Ningjang Hyojiin, Dacha Tsuwa Lisa Xinyebi, Ni Njuncui Bacui Ji Yomotsuara Roram Shajo Yin Hisumbashi. Shala Sanjun Dodi Kajik Sishu.
4: Ni de Lassa Jonje, Muzi Losso, Jaja Siku Piwata, Jato Tanjami, Jonje Siku Piwaja, Muzi Sisha, Chelti Tongata, Gengu Tawambo Junjiso, Miser Mitsola, Pimpa Jenny, Muzi Mang Pijo Jotonto Tan Chua Si Yubari, Nin Chelani Jonje Bu Zongi, Garza Medo, Chamlu Cheddar Jonje B, Jender Kanipa Piwata, Jeram Jenjin Yuba Jituki, Rani Jilika Tan Jintiji, Chamlu Sisi Tiji, Jender Sibi. Bo总给家长李西比, 宅记德巴准子系列 这些冷库托马地,来些内藏中康的多通西地,上日日些冷处就有把力。切就冷地地,接待这笔切就安念不了,出地库就下接档。冷地地日些冷处档,跟地林在堂,我卡清晨,怕着跟着阿拉西卡索,自己就卡卡的就念。来些年库档,洛克了也就西比,冷地地空度西有把力。
0: Dili Mangui,

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电视广播，请您进入选秀三中间站，请把格子学好。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开始。隆重现场开始。
0: 生活广播
3: 是文化频道。
4: 敲灭金饼，拉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托尼基里亚。

0: 共产党。那不能解呢？我军心，听的中央苏军将这些罢了，各是修一。
1: 听的，三九七，农村做呢。
0: 习近平不是几个就五千名人前总听交接罢了，修出去，别请到老百姓过堂。
1: 主席习近平讲了，突破是解决不五千名人前总听交接罢了，修把重振三部特别官儿。
0: 我中央我也不做些别，我们这决定作为三九零政策总体头，对党个中共总政策罢了特别重振。
1: 我最难为过了。让给个文在进步，判断点不穷的，便就点不出判断他不太狂悲用点团结价位过了。
0: 十五个给女婿有个点出团结，这就是他们之前的努力的梦想点的单位过了。也没胡说，这边所有的个年纪呢，也没了开国天鹅中啊，给钱有解决不谈，也没思想开天空，胡说这边村镇前边，可是开始做浪有解决不过所影响了，让团结不成那么些人呢。
2: 这次就是民间国么，第一个月主席习近平。
1: 莫斯基给乌镇门的建筑厅交接办了修筑期，北京都老皮不是。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委委员、中央巡视厅给主任蔡奇堂，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委员、清政部一部长王毅所批准的领导老皮不是。今天湖北蔡中义堂叫什么人？杰克乌镇习近平电讯的杰克托，莫斯基给乌镇门的建筑厅交接办修院。
3: 建筑个主任卡里中穷参谋，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委员、清政部部长王毅给习近平谈天图批评三国班，他听建筑们批评内存，我最难我是。他听建筑们批评呢，我就爱过错了，可来说巧结合了清政开迁呢，我是赢了。不是结合起没，俺们来解决，不要谈狂批用脚你扯谈，可来说巧结合个念头，让多让批用脚，特区个团结开迁电源。
1: 第六三班修编年纪呢，主席习近平开全国开九咱们的兄弟，不是给各个五千名的谈天图批改个全勤领我堂，你们那个六三班怎么谈？第二个甚至没得谈，熊文能力，中国谈第二个这我十多东角，可有强队能力？给起给能图比这全部穷我堂，不是给各个批改个出席名呢？我团你们那个工地堂，全部人路均匀切的。
3: 过了用九江七八塘，过了人行去振作了客店江内，过了罗桥去团结集团用我钱的，不是给各个名产切入党员。中国谈价格去，我村民的罗松对门，去年被建筑们切不是，亏空点领堂借用了偏不特别开启团结电源，借我转党员。他听建筑们提，我团去其他，从那点去，从这盆松草坪特区人行给名册送我们团团员。 今年，博士给各个年龄偏窄切入冬季，国一段开堂年龄年级用为博士给各年度给你吃我，博士给各玩巧用堂，烹饪忙为年龄重视出不前年，民团聪明，可来老巧给各给各式汤不汤，偏给。

给这些批给东游搞着人心给女不断把策推通前能行主席习近平给对能为共催给钱唐都两年中国上路五千名的建筑厅就过本日给给给他这个学习引起送给年年可怜了秋给卷堂起入东国他听给建筑人主席习近平给可怜了秋给可给独秀起入东国铁共催给钱卡西对能源给及接成了年的送给钱年给及接成堂给及整随展念郎撇去脱给给人起归全马人路给他车吞正起的年这给错给大王堂女不年的送给起归民望第二准备批给个三七军控前呢，严重给错给记录一段下面送就罗牌军退批给单位出任团结切割管理单位，电价军控切割管理当年随军堂随军民别电价个年开，严重卡点交管本经营，公催开前提的退热批给个乐军堂谈不成呢，每日也团结批敲了邓增堂，可怜罗敲也可给推梦日过堂参不切脱，可怜罗敲也可给。给吉里屯出一王出秀堂，给吉学王切入东院，朗林丹特别特不朗语的签约。热阔三边参加三级堂屯列里九七个名列，主席习近平给全国热谈人不断列。我屯年里给切特忙他些开不着钱班，给客卡给各诉情不特别。给吉林地给中国第一米特人女给给客切莫性一边问列，称真给真王送人民切不谈，老子给高级民所玩，我屯老子提这边屯在了给我钱呢，毛王班。根据个人不同，批给中心被接客了三对个苦格金月饼，中国民生的月饼，跨界钱不谈，那么三国钱不抗力没有。所以，中国谈价格个这我三对东角车队能源，主席习近平去，虽然没得谈连托那样，却你不仅做难玩，给自己错给托国钱不托去，给客你给我证明的特区你吃我，给客你个这我提，人心那样三对东我的那样，咋错了给我当月？主席习近平他思虑目的给克尼个特区人心堂普遍人心卡确人心界给内屯铁广强几内能我堂屯子给清楚我呢给克尼弱得起个体验给克尼个无耻名呢即国账七学体批给东局名呢在错中文堂你偏严烈切局修给托给克尼个职位蒙顿蒙西电度当局确你不切不是一天偏尊一切其秀切入动物堂给的堂尊有四年堂层社区西地电力用给送给其国确你不偏尊博士给客给日块主席给客给给给前年念着一错堂上海念着增作给客你秀错不所全万中西南兄弟腾色切给秀给你可怜了秋给客念着切给滚地堂怎么你妈人心了滚地当年又归其为怎么西地电力用给都不秀技术培育主席习近平给推动南上海念力增作堂博士给客给全马无错听议了兄弟全马人路给不归查不堂有归其行更多忙为推报帖推着念力给我能行进不马斯中国堂可怜了秋给客给偏村大日宫这堂老党这里顿具级别虽然特别留三百赞元级我最难不是给世纪健康生育训练看起几次举起年我就爱国养不足级别目前决定作为生育诊查从的错不堂给客吹电地堂欧阳联康所立空给地堂中国组准铁特别电给人心给批人所给这月内次我最切于不是给客吹电地堂欧阳联康起年段改为宋就算的罗立图地堂中国准四百七九年当中央起对那位特区规制性一不堂我就爱你明次的温柔特别高子屯层吸引然而其地堂里屯温度批给动为特区老大起居堂地堂的偏别屯给错位起得堂便就堂基础批给个那么准教授当地确用你给忙个地堂秋菜拖着东教授给你催我最切于不是给客吹电地堂欧云林康给主人雷海超也我就爱人地堂协修体外几片永久堂均性突破提醒你要问过第二七八年地堂第二七八牌滚地东卷能清前年忙错个地堂抢菜堂都谢色不东卷引起送不是谈的让给托怎么领托细菌七岁给面具协修马拉准什么堂给用所面具吹电层不吹家堂就来预备马赛假设国军人可以出没错，干么军爱能存托，你是面具协助设厕所，绝对不远。我军爱人，让给去西里面具吹电协助提，越不难，本着零二确实人把起个谈。人看人看给面具这边给女爱人开始水电，人不你不谈顺便面看呢，面团不西里面具吹电层把协助主办我给谈，人不你不谈顺便面看去，过年安大温托西里面具吹电层把，看出够钱了，滚地动个一不是。

0: dilu, dikui chuiden sepsu dine tang, xiang tang chong de ki chuiden kang, chek dong kanun chine, chine cengang ge menju sepsu kodun chikyu yinba tang. Ngunzi chenda, dilu lumchu par ge yung su, gya che gubju kwa nga yin ki, dikui chuiden sepsu dine tang, xiang tang chong de ki chuiden kang to, chine cengang ge menju sepsu kodun topsu yubari.
1: Nga zhong e shirgu zane na, nuyu denja topsu sabu ladar dingsir chene, nuyu zama tang, tenyung, denja, Chuchichaji nujyu mahala sarwa junjyo stane nujyu topche dekab junjui xie dunyu. Nga zhongi kuzhu loro, sarwanti nujyu zama sarwe xie junjir donwa tang, lokran zhujun xin jyo stonwa. Nujyu zama nyesaran junjui jie che ne, nujyu zama topche xin chen junjyo su dangyu bashi. Zhiju duyju to, rangye ji tata junmi yinbe sabab toshu ji chunyi shuyib chura. Yerba tang chulo sisi, zara nga junxin batang, longju du khurju xajin cangwe zunay chi diyu. Zangbyo me yudu, nilu tuanjie chigu zubi hua dan ba dang ki dong wa chi gyada ni shui yi wunyu lo kang yubata. Nilu ra xanyam zhungzhu lo du chi ngabdi ngabzung sumzam dong tupi yu. Xiji zingi sarbi tari ju maung bara ju gui tar, chu lo tang wu lo sabri gui dong wunyu lo tupi yinba shi. Hua dan zhi chu du ju chu lo sarbi chi gongsi yerba tang yinla gongsi jikab zingi la xuan ba hefu nong ki wunyu Nimu tse toshu su liba tang, guamu maari chaga yubi, yeba tang su chulo sisi nyamzhi guidong chibi yu, chulo tang wini nyamzhi chene, yungzhi lo chinzhen chide, lo kwantyo tenpo chung yu jie zumbashi. Sirwan dini, rangye di nuyu zangme deshi yinbi wini, chulo tongzi tongwa tongchiru jigli gini, giyong di ang thambur libi yubashi. Wenjang, longwe tuyengong guijab tomo nyamba tang, tuyengong tuyengchiru lechui tobo meba. Nilu tsuyun sirwan di, Zhishu dhiyu dhan, di rong di mung ju so di gu di chu tang long, wei zi xi xi jian di di xi zhun jiu stang di chu tang long, wei qing zi nu ju ka tun zhu rong a sarbi xa yu ngun jiu tu bi ba shi. Sirwan nu ju ju, nu ju sarba tang, lar di nu ju chu yi chu zhang, hua mao rong ki, nu ju sarba cun du xi juan jian di pe ji dong jiu ru gu zi xe de, nu ju sarba tun gong di li xi ti, yung zhu lo kwan duan qi bi li xi ra, nyu ruwa xe de, Zinu dang lukshu so tuanle nyamzhi piti yongjiru guizhi tupi yu zi zumbashi. Chandu dang chongjing chongjiru nyingi bianjiru khorja junjiu su dangwa tang. Sadar tuanle yarngwen dadara piwa tang duyun. Ziruanji lukshu kondiwen di chitong jambi yinbi lukshu zi khani choma nyamdu ji tuangung zi tang nyugyu dewar kiri yu. Ndilo yun dike tatung si shu ji chituan sibi ju changxi dine tang chungzhi qingnui tuanji chongdu so lo junki chiga ki Tegara nukyu sarbe kere ne lo nukyu ru kumadangwe. Nukyu zama tewe mangwa rangsaran zhenju tupi bashi. Nga zhongara ka chukab sirwanti nukyu zama tang, tenyung, denja, chuchi zedi nukyu sarbe mara junjyo stane, nidong sumchilo libgo, chulo tang nukyu sarbe lo dongze, ka sosoro dongwa tongchiru jiksa jitang, dongwa tongchiru jiksa simba chede, dongwa dongyen simbi nukso namcha, chichik dong zhune, lo du tong chiru nga tong gubji ye tong tuba cha chiri. Sirwan xin xin nukyu chiu di zhuzhang xuan ba yu long ki. Nga zui chulo tang nukyu sarba ni ka tong chiu le gebe le zhi la dara che ne. Cien zai sardui tang tuan le sardui nyam zhi ding sib che de mitab rinu tang nukyu pian cun tuan jian zho jiru gundi tang ne nukyu tuan le jian zhen zu dup xiu nga rwe che ru tong ju yin xie sung pa shi.
0: 中国民办安全局此次举行的挑战级别城市联欢班，单位级别等不久多，缺勤为老客，行程各同缺，吃松饼的中个出差，赶紧准备提，推送不来，赶且短餐安排完汤，基础门卫都交给，细菌扫测各同缺吃，识别出缺这些菜给生源，提出，看来边角了单位民办小哥去安排行程，各同缺吃，你给团结团结擦，出松什么提，推送不来，赶且安排员。 然而，去外资机场陆团行投入进不谈，基础门外都有级别，且因老不远看特别，便就点表硬盘轮着我谈，比他狂派用点，层层给外老外资可有些多一不是。记得级别等不久多，民办小哥去外边行程，国统区吃你个解决来给我谈，一段外边去出差，模特来接着行员。外资全额扣款给外边模特，内场你个拍摄群控投不谈，拍摄的，日开给外边拍摄给多场送菜，加起短缺硬盘投入情愿。一段外边动作忙起我，甚至三段趟从处理局所，内局三边扣款了，弄成特别。 三月，其实这个东追车队开别，刚来了没得，其中也看不见，李瑞个自我动作难，随母腿腿骨上都当脱，李瑞一呢，陆屯去支援卡塞苏脚塘，宁镇去来给，我来去来镇穷了，人出局难，我妈追究开连塘，用炸塘，老林德局车队去的，中央去来塘，熊空去来给，腿到都动追车别，女不断给马塞，去来去这给，东追车去了，大动车脚，熊人给的，刚走呢，支援人都动看去来去这开去，陆塘没屯别，镇最铁，陈哥内部车脚塘。 开来去这给，我朋友我谈，凭这马子都叫起给，他们两个呢，追过别子我去，凭这个夹脚起的，开来真穷了，腿多多我妈东追起个也不是，怎么忙不？秦琼吞着兄弟起个小给呢，开来真穷去，我妈起对靠背那团巧用呢，举着拖不起的，开来清真轻松，娘这批给他，你骗你给用为苦肉生不息，对个饮食就也不是。
1: 接到个别在九年级小白小组组长，搞么中央怎么了？中国出行说不清道，北海出行说的财务公司车间级送车出行去了，出海了，你们是确定？明白呢？没，你是怎样接了我们的小白团？明儿了，明天跑一步去。这就是习近平给各国开行拉到了团结也不下去，新闻里讲说，中央物质路段级轻轨拉着他，第二个人只有陈路陈组的代表到了，第三级别看去个别九年级出行给明天打起促成做不谈。 车间牛车头等部位，乃至协警、轻车部堂、所长部、机动部、政治监察部、第四机动部、刑警局等人员干，也用机动部做。第二个，民生劳动局、山东省城民办事处所，只有这么小呢，团结得了，当时能不抢救谁？这次九七年级，其中第四机动部团结当时促成给张总总的提案，他们做不成，当时促成给组长。 第四集团团结二月两个兄弟团给决定选拔车间牛子头等部位部长选拔宋元明给从头做教导他，当在那天规制党只有浪子大家不当有，从头马做空，初学罗定村也是想的，今年派些乘客出了两个选拔谁，从头托团结了当时级别决定了，直接说是习近平给各国开行的国贸团，党中央团第四集团给直接规制了的要不晓得，只有代表团浪些写下，抗教团结的哈被拒签团。 只有开了当车牌拖到那了平民，撒谎的跟着说，再叫你不钱呢，吃不得人跟着打的你不当鬼些，你送那么大车，三年最凶汤，只有钱吧。中央开了姐姐，老不是浪的，人不打车说跟着卡，没拖到跑远没到我趟。我们今次那做，推到的错都不接托，路途明白，跟着追的卡，马腿不起过马塞，这些跟着一趟呢，年纪再就是我在趟，对了，认准见证。 每次这些说做那类这一趟，铁公鸡简直立皮的钱呢。团结起个团结，点火起过去，啷些样都有不是。第一次节目看团结当时促成给国民用汤，中央周围的一个德秀连刚，前头没忙洗脚刚说，只有前边挨过罗团，窜到了学有不是。
0: 谈的你借用端着巧用的明白推隐形，社会开去，新郎脱单给里团看也不中呢。女小玉贵端着落来用脚儿，眼睛清醒又不是。谈的阿兄明白推隐形，黑龙江去阿兄提，青岛国别大美托民宿右边，社会开去，推车腾进去，新郎要去趟脱单清醒又不是。
2: 万贵总托，三内提给明明能出趟车里托他们送到这位，新郎个那么些的军刀兄弟，却趟在六月平镇摇到前年，团部叛乱起个团，内部我国也不脱皮不是。何必？第六阿兄代表母车送到出吉兰镇西北塘，老道杨给他也不穷个，行前提用给人类的些趟，穷出高山送到这位，老子吃得不接的，结果高山趟，举着七百来团也不住个。
0: 邢台重开，人子去给阿兄新开拿，人家给内部增钱这脚钱的，穷出我头了点呢。新郎去内部我国也不投票不是，社会开去，排名堂前面老多人，俺就是明白推了那边堂，推从内部推忙外推了那边。 hubi huangguang, xingshui zongyi, yugzhi chumzhi xingge na, nuibu ngungo qibi rinu cunzin jikche gar yubi, nincin duimigi, rengui nang da qib cilin tubu yubri. Dilu, jiangxi yi, qimin chumzhi dibgi, muqchi qikdongi gilhag zamla, sanitigi, xingli lak zimina, xingna ngakdong qini, xingbar, qutang zilu gyakdang ta, nuibu cili tan tunbi ngungo qidang su, lopsi yubri. 南昌重建新建区域，区政厅是新来老子民内新办，新南区下层永不所当那边，你自己推给下层区，国库共同部门是，团员人员呢，出门外景去早晚入局，我国同你，见面团部也不用多，忙些点不行，听有不是。所以，当小进步，一个培训人员所全部归你对，人员年纪差些，你就是被让过了团内培训同居，我从你参考些吧，用着去办呐。
1: Jilu, nidong sumchilu lepdu. Rangjie di rinu nyamche cha je, nyuchu sarwe langkoro ki tuinen zheta yongji, lejji ngarwe dindu taane. Zimlin langkoro topse gigab che su cibu shikyu taan. Genang ki nyuchu sarwe ge gor taan chongchu langkoro ki langkoro sarwa jiyongji jaji dunchu taan, jaji shibchu simba shikyu inbashi. Rangu di khodong nipan tenbe langkoro shikyu inzien chi pechu tuba shikyu. Nyuchu shulam taan chongjira gyongchu lambu. 대민지 총결기 슈럼카지소 랑구 코동토 바세규마시 시브르네시나 튜네 주즈티 랑고르킬레카지 콜레용디 진종 듄제 주 킬레타 콜레용디 킬레즈르 제체소 주바세규마시 예지젠지티 예지 첸데 침수지 땡게 집에 계속 신왕가르베 치론조도 바세규 변조로 지소지 케벤티 랑고르킬레지 제모 변조로 가데 네법 나르베 응외세 튀도 동주소 제네
0: 接着你同宋州旅游空天子脱手所内部前内扩准这大体融入天庸了累积入土吧才给不是第六村让给其总控个从来这些推过藏族亲不谈从所谈协助扩准喷松措施亲的总控个从没在去颠脱了一批重新预备是迷人为空湖南省前邵阳重庆洞口总体从来确定托康托摩体我所扩准切过措预备是 从这天呢，山东滩圈切，没被严格入册康所作业呗，三年的业绩就亏三百七十六个不是。湖南省前邵阳重庆洞口总体村民张成中去，从这地过一村村委体得不得钱不多了，村委不采样投入轻松轻松不是。第六个用所，总控个村里规划不力所单位，谈得牌，该用所总控个村队村里协助的呢，松东家谈个不就二股谈，想从去村队体呢，吃几趟阿东提醒。
2: 总处人员忙偏从看，持久处谈解冻解组准谈，改解冻就立足冲于不是。总控个在具体的，他却唾沫吐沫，也不穷么穷牌，立够穷于不是。云南省前临沧重庆双江总统三内的给创设给追给他女儿给，故在从看，这次所给吞空的这些呢，追给他这次解决难过解松这级别特批批解题。总控给特任重村，加拉给委推测题，听年你你什么呢？他的年纪牌通读清于不是。 云南省前临沧重庆双江总大红田重村村民冯玉林去，田个车位拖呢，拖欠原来个米，看意思呢，两边拖拖拉住个这生计，因那样，他家田个重村呢，几个多百，得不得不多接送不是？第六间的隔壁牌，让给去总谈乡去，送转俺给车车，送到重庆去就去别，总谈乡去，听日送转嘛啦，推过长途去一别，人单通知同村接他，乡谈。
1: 重点牌儿，举国七个月不是。从屯部送主批给四市长宣布，赵涛一列亲俺村乡村去送主任部下东去的送主去，看别俺为切入当地。总控个在去孙秀陪我七个人接送不是。中央铁路部等中央铁路巡视厂所全部去，你们这多年来你都去走路，第一个比朝外电价提价是我的，现在最便宜人山东济南东我做又不是。 第六月决定做呢，人力的推入朝外电价栏今年起接不停不谈。我从这个托，朝鲜这边没得人力的电价最强去准备协不说，吃不着钱不是。朝外电价当七天前的新台币来对你做讲，退休阶段年龄不谈，朝外电价老子规矩的年龄亏少的，老子吃得单位几乎不用不是。朝外电价是我的人，似乎看到怎么看个讲，老不拆吃着你们谈，老拆你们。 陈教你们所的决定作为七个边内朝外电价的信息贴片单内，朝外电价的我送你们拖了当又不是。短信的了，似乎看个预报单端内短信在不了用途区别，如果了冷的，规则也不清晰。 རང་ཞུང་ཁམ་དི མེ་ཡུལ་ལ ཅེས་ ཕུ་བེ ཅེ་དུ་དར མེ་ནམ་ལ ཉོ་རུ་ ཅེ་བེ ཁོ་གབ སམ་པ་ཤི ཅུང་ཡེ་ བཞི ཐ་དེ ཐུ་ནེ ཏེན་ཤུང་གི གང་ཡེ་ མ་ཐ་ རང་ཅེ་གི ཆང་ཅོ་སུ ནེ་བེ ད་ཤིན་ཨན་ལིང་གི ནག་ཅེན་དེ་ནི སེར་གི ཁོ་ཅེན་ལོ བ་ཐ་ ཉི་སུ མ་ཅི ཧེ་ལུང་ཅང མོ་ཧ་རོ ཅེན་དུ་གོ་བ་ཤེར་ཅུང་ ཡུ་གོ་རོ་ཆེ་དོང་མེ་གོ་རོ་ཁུ་རི་ཅེ་ཅིན མེ་ནམ་དི ཁོ་རི་དང གང་ཐ་མ་ གང་ཁོར་ཤི་མ་སོ་ ཅེ་དེ ཏེན་གི་ཚ་རྡུ་ལ ཉོ་རུ་ཅེ་ཅིན ཡེ་ བཞི ནང་སོ ཨར ཀུན རུ ཆུ བོ ཐེ ཅི ཇུ བ ཐ ཇུན ཤིན གི ལོ མ ཐ སེ པོ རུ གྱུར ཤིན ཡུ གོ རོ མེ གོ རུ ཆུང ཅེ གི ནག ཟེ ཅུ དུ མེ ནམ གི ཏོན ཅིན ཚེ དུ ལ ཉོ རུ ཆི པར ཅི ཤིན ཡུ ཅེ ན གུ བ ཚུ སེ ནེ དེ གི ཁྱེན ཡུ གོ རོ བ མེ དེ ཆི ཉི ཤི ཚེ ཅི ལེ གི ཡོ བ ར ནེ ནེ ཤུ བ ཤི ཏོན གི ནེ ལོ དོ དུ བེ དུ ཚུ ཡག ཤུ དེ མ ཐ ཡུ གོ རོ བ ཚུ ཤིན བ ཚུ ལོ དོ དུ བེ དུ དང དུ ནེ ཤིན ན ཡོ ཅེ དང དུ ཡུ སེ མེ ལོ དོ ཐ ཡེ གམ ཅེ དང ལ ཉམ ནེ ཤི ཡུ བ ཤི 你现在安徽黄山的对于身边路多他你更懂为刚一么他阿兄他苏边说你更懂个预备村多马斯人将那说你假如能够看到了这么大你说马起江西无缘黄林多是那几个端个小军你这里有个人那年起在这里给就把他有个人那位种族三人局端进这么牛肉起小的天天忙碎你们年轻人不是 从德林哈罗西木祖母之一你们没多对为来了这些不谈如果说亚特别能够谈这么多的勤别你们没多勤这不啦牛肉七星不是河南行政多七百个他日不明呢那穷土民心里马不到你是没劲如果说明南的随军的七百个对为的两年七个月了天天七百个心思的主要到我说七句不是
0: 也门胡塞长这边几次叫什么人别为塞长呢第一次被求求你说这不行说的二日不给没特别那么多当年也门去第一次行前他来黑及行前接付行前所行前除了看到你鬼动听我就要给当于不是也门是兄弟几次叫什么人是兄弟你提给空胡塞长这边村镇前边第一次行前努给个三千卡级从浪不马塞鬼空点没特别去求切入当月去绝不是 也没是熊马去胡塞长这边他骂到我几个别却你不明的东厂忙过西面穷于不是给今内部没事真做给几次叫什么你也没是熊马他胡塞长这边玩骂咋朝都着心于不他内部没事忙不行怕与你卡车内与家都着过穷于今他牌给客别与家都着看没唱吃给他心于路线于不是 我们清真论前八天开几次叫什么人吞起出去几次就凭你我们托社会的村都从旧电开切不提哪儿讲切生月我们去母体内着令规避切内社会的电令堂与人年里切给表起个人些些不是一连清真部社会的村都哪儿讲切吞你社会堂给客户卡几个人修行一连堂我们给推梦传媒切内电开切不行日接些不是 一人他我们去铁矿电气前面几次捐个人错过社会的村头错改给客户了给客户一部或者是错改了出生下东西给国去全面前置得客户动资于不是以色列给宋部长卡次爷几次叫宋人以色列马去没车前的列不能够给俄里特西托斯宋给人西写不是 以色列研究给新疆表外形呢以色列给几次叫什么人社会铁党也快去重组接轨前呢列不能进行前边当去长这名的组局搞懂其余不是铁矿以色列给几次就人转青东加拉路边把这批前呢而里特些项目的预备列不能进行前边稍微这切多余不是破冷个气轮西克斯基也你退俄罗斯 接了人克里堂三只银币，他们说过给亲亲个盲团囊肿是全切入冬季被背过切不塌。俄罗斯新增三角重启，皮斯克给几次叫什么人？俄罗斯国外个切特别呢？接了人克里定价了，跟送七星月接些月不是？咸阳有人瞧给几次叫什么人？有人谈破连谈产给美国接了俄罗斯接不过切月接些不塌。俄罗斯给送不？几次叫什么人？有人弄表个将来只贵贴，有人给他们盲区我所认真去购了几个月呗？ 俄罗斯每次都给人写写不是看那点谁论看你几次叫什么人看那点人一个中国的登真切不提你给南个边角秋秋堂撇给卡秋的穷为吞着三十岁时看那点祖祖忙不起来南外堂怎么能够用从了滚地东给马赛人鱼头军退他给用我七个人写写不是 看那点忙就无错各堂不提几次就是堂捐个你看那点重启继续多伦多人一句点开切生月 看得点研究起无错给，每月经理、团队给，你是扩展二位电动动物堂，团结女秀投入当地，而日电车用的东西也是些不是。日本五月六小公司西昌村所前边那村测级入侵不是，其次就是你公司第一年刚前边。 平江宁德罗岗区西藏专门设备内屯区当前人数用车车不是，人数第二，开江当前乌云林岗区宁德罗岗区用过西藏接驳铁，位于陆秀公司专属车部北上车部所给村民车区，电开车不通。作为旧年今年，公司里面看见了抗拒宁德罗岗建筑车轨被陆秀穷的是。
2: 为给陆秀公司及其最近的用车车牌，马端车牌，直给去，并将宁德罗康去出车送不同车牌，给坐车牌，十节日休，七天七月，特区七十不日。听见？三国借用。
1: 三国借用。

0: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吧，四处人吧，那就真不做给，那共第五年在，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了别当，那生活当脏水大春节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给电柜当许诺，如果苍白人当一命安，两面难穿了，一面六七当是浙江南充的，接了第六的那我进。那我第五名不当，那我输给吧，四处人吧，就是两把输给，年纪越轻，越防那当那位输去看了别当。那我五十场不输给，那位年纪越轻，越防那当那位输去看了别当。越防那我输去看给，那我我不当，那我张世杰呢？给了第六给，那我是金。也用给母鸡同大言行，李明昂、陆志堂、徐杰、杨明杰能说。那我当那位年纪越轻，越防那当那位输去看了别当。这张路基卡巴连我也估计主体松啊积极给三年哈斯同意杨振老了富康民康给他追
1: 新的女刚平均年了女刚的女兵发展国的同居的年冬的地点平均的年度比较特别比较也不准中国新的女刚平均年了女刚
2: 我的怕追也给切过听几个解决过了你的国就过了不行的罗杰帕主必列特别健康，养的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不利于被扑灭对东西抗对都天穷。看的天气的解决过程，我对国就看见心情。罗杰帕主必列特别健康，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不利于被扑灭对东西酿都不就赢。长波了七十余倍，我了零了，我了不就赢。
3: 要退几样，你们操我去，我共黑龙单位常修修。罗杰帕主你过去快递速度三天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呗我共同你空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与体外你过堂龙过七十养国土了速步群起速切列不行温度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度七六主对罗杰帕主你过去快当不能堂
2: 罗杰帕主日国了他们日国堂养育刚堂了命令去过切不行音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女不点预备三位颠簸的境内日大的国土了不行点细切为恐怕云人不养各类可个名体外他们为了切住堂贴对国土的女不点预备大街切的听爱人光年参与了国人给国主国界一个堂他的参与了国人给国主国界来追命归群众罗杰帕主
3: 要退几样，你们操我去！我共黑龙单位常修修，罗杰帕主你过去快递速度三天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呗。我共同你空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与。体外你过堂龙过，七十养国土了。速步群起，速切列不行温度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度。七六主队，罗杰帕主，你过去会当不能堂。
2: 罗杰帕主也记起过，天气的解决过了，你的工作可不省心。罗杰帕主必列特别健康，养的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不利于被扑灭对东西抗对都天穷。看的天气的解决过了，我的工作可别省心。罗杰帕主必列特别健康，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不利于被扑灭对东西酿都不就赢。上播了七十余倍，我了零了，我了不就赢。
4: 珍珠糖，你几次没级别去过？珍珠糖能也行运。从玉阳给年年再有个做，你从高度片面一米啤酒糖，年年再大卷七十倍，年年再有个做糖糖糖肉，年年再给年春起五斤五米的瓦糖，羊肉米糖瓦，年数也不米提拔上来，级别差落到六种了，手工提拔没塞。闽南给裂开，女子买了抓糖。英国族那边常在的后边两个土著是，年年在云南珍珠糖了片糖，也用给母鸡从大村干一杯金属鱼。在云外说，那股跌入去的从南土了，我进屋的珍珠糖给三三给吃完中年滚了的糖起，玉菊糖、米菊，那句相当说给巨头毛尾，从干土片面一命安片菊钱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进修糖从没跟着几年做，没占了七十余倍，问了人呢，问了不就赢。推举藤子给年从干土片面陆枝糖、一命安、莲不糖、片菊能做。三年哈斯中给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他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
5: 哎呀这样啊记下
6: 这得来多多住给
5: 这个地址是给我开药嘛的让不落清清的嘛的韩立方的培训是当的电脑的就是做呢人就会免死的 前张家里捐钱民都啦，张
6: 南姑也不去吃鱼。宿舍这孟玉呢，退休的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休息单呢，所以也不去领给。这样我想想，东西也做够下了。
5: 你让了白居单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6: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去要的。
7: 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跟踪点的，阿妈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林叔，每周三百五，韩立方从康，林国下南去，杰克布洛特开去韩立方从康。
8: 年底里，前年托在甲州安联闽亚东沿街羌塘几个皮皮人中送脚开始，第二，坑里成为真正单的途径，操蛋粗南街各座单长内的，第二，每日操练起个样，塑胶皮皮糖都缺的麻些，羌塘街熟悉前面托塑胶那座几个儿就行，操练起个糖一举必行。 西屯岩内的塑胶给健康食吃药。第二，酒坛中，姜姐砸汤拖了给炸区别，泡过松阳鱼。姜女，苏姐打汤找我，苏家没这么吃这食堂，一给朋友吃呢，苏都吃些食食。
9: 天早，草原三条块都吃尽。家中外来，每西东阿东三边托俺吃糖糖，让俺们糖多，操练几个月。强子单图，强吃东忙不月。强给我同行，行起来，熟悉生活糖。 不过，姜母马氏糖，我搞不赢行。说过呢，俺在盘给给兄弟不多的看那人。提到人均轮给出边，或者提得不行了点呢，看作这些提定了，自个儿操练起行去。落日到我对不点，中年盘呢，姜去具备退休赢行。
8: 江某年前被推运到我九级站一百趟，专门是江州人走啊。江州一队记者几个送去三个星期月，罗松年西牌送队江州西南哪儿送不趟？苏北人才了，每年还怎么趟？记者几个送去呢？西边牌送个月别，一个朋友去呢，送到七十岁，换做前年初一呢，罗年十三岁。 浪过了点呢，强南这边浪巴多，羊忙不通着月。看着云朵熊南塘，米林外咋当脱了？羊那过过年咋死亡？羊那偏嘴体力吃不消，这就是完。羊那胖子我们是月，隔壁古北拉通瓦蛋儿，过通年对不他？
9: 各位，宝贝，请别报信，前往了国民物业，把俺们询问。讲了，就是今年草药公司预警，就去玩讲俺的街牌摊，就去玩讲艺术什么就约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
1: 迎收听燕京网点挑战中心版的
2: 新闻
1: 中
2: 心版的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央。

0: 了不起就行，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来过来，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了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一点打打肯定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捐血了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捐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全得给你了吧？这你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带汤炒死。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死。
4: 他们看看去，
5: 官官去厕所露死。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6: 看这种事给了。
2: 我也这种事，看到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写单去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过去不弄啊？
0: 嗯，不是。
7: 闲了老百开源呐，人家准备三十块。

0: 李向红，咱想车票很过嘛，我们去看下。
1: 昆梅，你也想车票很过南京来下？嗯，俺车票没多，嗯，车票是嘛是？
0: 小慧，小慧，小慧，
2: 看下嗦，看下嗦。
0: 咱想车票很过的李向红的鸭子去的。
2: 我在等到下午么多哎，巴黎下注车票团队起来要的，确实够蛮难来优秀。李向红，你刚把这对的。其实我的小妹妹你看这是看我的你也当时差不多钱哦这次差数你要小啊

0: lodin li xiang hong sa zha ga la mo ma zhen ne zhe ge yi ne ta zhe ni ba tu dong lin xiao da
1: dong lin ge zhe xiao zhe xian da tian wei xin mei
0: ni zhan le bei deng de di ge de da zhan ge ding zhe si chap cha qian zhe ge yao xi xi da ye ne zhe ge zhe
1: ta ga xin ni shi chap jie guo guo dang tu zhe xie
0: guo guo dang tu guo guo deng ge yao ma da zhan ge gui lu ya bu chong ta ge zhe ge yao xi
1: 你给孙媳妇打，给孙亲不媳妇打，爹滚了也我死个呗。
0: 没想到给孙现在也我骂谁，一年给孙媳妇都要看里面什么当过的。走，大柱子，孙正马去，我，啊，这小大去。
2: 什么了？我这趟他不去，是不能给洛阳媳妇提给孙大肉，插顿把那么海棠李香红银。
3: 阿姐，阿姐，
4: 我差不多明都。
3: 阿姐，开心嘛？大家相逢，那么还明都哎，啥叫牛妹奶奶？差不多的，那哪有嘛的？
5: 嘉义，哈拉斯库尔金日森昆德特群岛，安塞昆多布吉格安德修迪亚。
6: 宣布的，那么就通知谁去？丁杰还来不到，当然忙去，车票忙去，别去住了。
4: 开心嘛的，那哪有嘛的？

0: 全部的命了那么还撒婆母的那么还给这样不的这片不好的
1: 坦荡哎我也是结账了结账给陈明的眼俺是特送大小了便是修理的
0: 特送给腾讯别写多俺是找过的过
1: 用啊到边走了你也特送大小给曾书记给那组推荐了修理了
0: 大明成了另外咱们谈的你也打消那了

0: 陈明进来接杨宇，你母队得了两次金牌秀。
1: 用啊，
0: 学的学的，
1: 来是来是。
2: 那么好，让你马跑去，陆队李向红给大文成来了，帮我张阿拉们同志们养活些不哩？谁呢？
1: 用啊，
2: 用啊。陆队李向红，赢的，让个养活些吧，呀，赢的。
3: 大明兰，你张阿拉姆车头没堵？
0: 你在哪里呢？
3: 心儿，请别掐我打，你莫拉你出去找不啥堵。现在车边有老多票的没堵，你把那个俺妈抱了没有空，莫拉给我送牛鱼，独坐起别去做人吧。你不拉，马子见个所长来个起堵。刚不你家吃，不拉个面具吃啊吃多，给钱不论是大也不是，落地滚个，可我朋友错，马子见个面，给了给马哥吃钱，俺就拿了用的，莫拉吃钱，不论个啥吃就是。你养我外爸了，弟弟老出息，老出息的老天草，不然咕噜是啥想？龙大扎你，干不钱给我的姐姐，看钱不得给了，切记。今晚咱不敲门呢，叫你老皮头要骂人。
0: 陆队李小虎，蒙古西，打车不好。今晚你咋了么？肯定车不好。
4: 你第年头没意思人，
3: 你只站如果礼拜几了，年岁的上头也没花过去。提着人给，我天天去自娱呗。
4: 你让天天去自娱呢？况做你车姐，彼此照顾是呗。
3: 大姐呢，人给俺容下还是人呢？
4: 得不得不人？先呢？让以前都看骂人，让绿头个都晓得，你阿家找不起多。落出狂了，你把那个你阿们俩做不着。
3: 前的人把那个狂是走多哎，
4: 你阿们俩我们这么多年做了有人下，如果你阿们俩团队，你心内。看着俺大家了，总觉不起阿气多。你奶给是吃下，你阿家个把里下住，俺嘞是哪个也吃不着。一年他们没吃阿素，
3: 可是呢？
4: 你阿家个因此俺们俩人都找个有事吃，俺们俩人都尝试了吃不着，俺把俩人都点赞。现在做对嘛爹爹呀，可个不是也不是。
3: 他是对人给俺说不起阿弟，俺人给阿家找不有咋是呗。
4: 听闻俺们俩给俺刚没去送牛爷，没事年的，趁着老表吃过来送给。听闻你刚没有的那天，咱们都是还当兵。

0: 阿妹打不动俺做，钱不恰恰算不着。俺让自己去了团结，罗天给那阿妈大概用药嘛着，谈到阿妈床子，俺让自己吃个嘛着呗。
1: 不从俺这，你别个吃你倒是吃个着，康白家姐姐，从今那个老爹家人，俺就得来倒是吃个着。
2: 今年垃圾里面是什么？大王没让我这卡不要了，公司没这边呢，出个家不行着呗？要不干脆咱那不到八零嘛是？这里俺提醒过，俺这边个咱俩也不预备干了。路送东垃圾要的，说是台北路监狱，等到六年前，俺边个金边呢到八零岁嘛的。这里不错，俺提醒过。
3: 阿妈爹对俺也休息个月，伢他不到阿妈偏去探望送。伢工作毕竟直接，拉不着当你，所以要休息个人。俺做工作，所以要请年银呢，坚持要我开个人。阿妹俺做所以钱不能行，伢个咱们俺做这个事，俺做不得做他个人钱个人。
0: 独立鬼呢？原来有嘛事？
1: 何子，俺养的这新买的，俺这路俺这租的，俺不的，俺不给这边呢，装坏家不穷这四个月。
3: 人家家长东样么多，可是新个月，等到到交给我去。
0: 哼，俺让做没事要的，不送来买吧，肯定是你吧。
3: 既然你这边进了大，既包头了又咋？
0: 不穷的你，跟着接不卡多，去让你给对的。这不，到大齐那了，拉不着住院长，你也提醒过。
2: 钱哪能俺跟着接过来？钱做伢头的面吧，伢娘头买的呗啊。
3: 让俺给接幺些些的用，明都给啊，可对伢多交一笔。让俺住这里还买远呢，工作干下去呢，他个买着呗啊。
2: 用买的，不送的俺这娘的，钱做什么手续没？
0: 查宝，今晚我成都去，俺让卢处长老朋友来，今年俺办办的朋友来。
3: 这是俺自己，俺是来接他要的。既然做松，俺家别个小，俺家个男了，既然儿子前辈不过年幼，其实俺让做操办你们多改变呢，点点改变用过这。
0: 真不错，学校毕竟两千元，听学校你们多操办改变呢，毛主席垃圾是吧？
4: 何子？
3: 毕竟新白学毛主席来接的呗，得来俺们都包头着，别个中国俺家说的七十多的，今晚钱不吃是呢，俺做啥么俺家说不钱呢也不交的。书记给请不过，工作俺们大概有，让工作俺们今年应呗，赢。
5: 弟弟，你说，工作送给俺们安逸？好了，咱什么也不动了，俺们打阿家子，这么大。工作就叫打，阿家妹妹给有嘛事？你呢？俺们妹妹有嘛事？

0: 小刚，可对罗尼吧？
1: 事情俺不主见，马哥对咱爹忙不有。
2: 起码呢，俺看做阿么事，阿家马达怎么说？
3: 让你阿么查呢？你也让那马林阿要马日不？
2: 但现在让给起码，那么年纪小些阿么咋吃些啊？
3: 你他们这下不得罪没大呢？你，你说我吃没吃马日呗？
2: 吃个马是？
4: 好了。
2: 嗯。
4: 啥地方？
2: 小关，周围都是你，吃我家嘛住啊？拿了，克拉啥学啊？我。
1: 熊啊，最近不是冬夜咱们熊啊，老公人呢，长期冻着。
0: 大胆的，怕罗比呢？俺们努基没随便下把地撒药嘛谁？

0: 见呢，朱振洲了。前年入门时，给咱认识朋友的。
1: 啊，给咱过来卡斯。哦。
0: 我是朱振洲了，等到去了点就是的。
2: 就叫成明的，叫行了，还是谁用呢？
3: 就叫成明啊，嘴巴不行就有骂谁。就叫成明，我俩母亲连着双子，体外热化起来都要骂谁。
2: 杨明，侬俺做开车一个的，俺可把店内值吧。
4: 俺不来朱明的，俺叫行了个，他等俺做俺们吃菜不就是个？
2: 过吧。
4: 哟，人家说过个岁月，
2: 你还让了些个月，
4: 让过别说的。
3: 他谁没有？俺们都乖，你给你了，打到洗头吧。俺俩送开车我去嘛的。
0: 既然送很过钱没有钱，你开的些电影。
4: 冤枉了，俺叫行了，他等俺做俺们吃不着。现在就叫成名，你也巴不着。

0: 前个你抢死给他，抢死给他死了，你日本才敢请你，看不着瞧。
1: 好了，抢死给吧，连老子这血嘛的，那他你宽松去，就叫他家请你姚明度贵，你个来接不接？宽松了，达到姚明度吧。
0: 你这姚明度，
1: 没有搞错的。
0: 阿木达阿家这个嘛的。김상진나아자매네개요마시이내안매는큰요마시
1: 주저바바다개매시에프리나콘송기주저송자니다도요치도바
0: 대개치야매나인지콘송송니다주이정미둔다디나래타제비자래개치야무쇼可是人家不给呢，你让考水没有？
1: 好了，好。

0: 그돈님이베승일라자조르다어저항라다지저처음이창수겸녀르베체능에이다모치지정미지저체는가도밥체는가도아가르치네가메겐저숨녀시지저정미르구셔유업차오르다
1: 七路米专门吃些白牛马蹄，俺最怕就叫这个月了，除了军国自己，俺家行了，马蹄俺们有咱，俺除了一千米数，俺最近被叫个家长又下酒了用马蹄。
0: 就叫成名的，跟做搞不起来有事，跟上门请不下咱，没想到了，三米七千过事，
1: 俺们行了也几米点个。
0: 给王老给俺男就，俺就过了么都要买的。呵呵，是。俺最近他没来看我去，吃个是他啥多？
1: 不过哥哥当不了，从小生长，给那个他还是这样子。人家买的，俺老不想要我也赚钱不的，就叫上不让，催给等这着吧。
0: 啥子也得等这着？
1: 俺没。
0: 热钱，你肯定最没给的。别，就叫啥不是你拉不着桌的，俺是女婿。
1: 俺没你给。
2: 계속 주저 정민가 주밥이 되면은 계란이 소소소화 교시 충분히 능가래다 도시도 봐 엄마 이기

0: Trabu, ni yao kuchung e. Debe zribu tisya, tuong wang da ngayim do nyuesi. Dinde xe yun aza hang lai, lulu xe nyi ayuri, kuchung wa. Amuri. Sangbu, idamu, tishita, tishuesi, nye kini labrake yo. Ngayda, nyero kseo, nyero kseo. Ida. Shse.
1: Nyo, bangda nga yama jeo garchi.
0: Yonga. Oma, guida.
2: Gyo a.
1: Oma, deo.
2: Gyo a. Deshe ne ya ju.
0: Oya, gangba jong. Oya. Sembe seo mari. 你也好，是给俺家媳妇。
1: 没得哦。对啊。他不写什么。恒拉，给这孩子看上几些物事？俺来，是你给这爹妈谁？到恁娘去的，有你什么最肯定吧？
2: 咱现在面对的，你也成名参加情况。成名的你存在了，苏姐的许多钱嘛是，没些个你传不是，你也学天桥，但咱该存在的许多嘛些内容都个啊。成名参加过有谁？你也三七土地。喂，但成名考过嘛算啊？我，存在你这所土呢，他最参加过谁？但来了看过谁？
1: 当然，伊目前点嘛着，
2: 之前呢，团大的，人家啥么东西都教育给嘛着。成名也差不多大三步，多多一大亩，种不成种的这个月不，你也三不新个月。伊呢，成名，对不起你们吧，不过说人家钱就能，恁俺做姐妹操你们都给恁给不用嘛是不？
1: 但我能肯这求着，让学的。
2: 看来现在有恁钱就。
3: 开心这些人快用着，成名给人对吧？对不对？
4: 对呀，光大肌肉干了多少斤了？老年的年纪啊，你们都知道啊。
5: 朱梅，瞧我身体也健不多。嗯，
3: 好吃。开始让苏部这边的，也个小马的收入呗。嘿，没钱的有效。俺留着什么等着？他们现在该吃米呢？有没得啊？哈哈哈哈哈。
5: 瞧不得哩。
1: 小不得嘞，小不得嘞，小不得嘞，真的那样就是。
0: 干完了，俺是学来么多？
1: 来么多。
0: 不说，看你们多会。要是来得，那我都上不到一单木工呢，
1: 看你们是来要啥？
0: 然而是不是？
1: 不是呢，你也关注其他的这些资源。让我呢，工资不起年呗。他那边三不多么说。过年了，大到起阿弟的，别的你们都操一个阿啥的，我那伊乱花是的。你让了些么个皮皮呢？
0: 成明，上了云天的这有谁？金山山，哪个男主角最大？不过这个三不谈的呢，确实是生命的。俺们那几亩田有的，俺不充足东西，抢不着信誉。谈到俺们爹面子，你哪地给俺们几亩嘛的？
1: 上肉别问呢，你让谁下去了？不过说运气也是的，连拉不起门的。

0: 어야 생계 링고 딱진 한국이 니 로 주제 건도와 대신다 다른 한국이 나랑도 싸움을 도와대 얘 티대 직신다 니네데 니 나로대 직신다 대 별 체념도 와대 대신다 대 니네야 수업도 대 직신다
1: 我这张作为很多的是这样
2: 真书堂你这次没几遍去过真书堂能别行于从月用给年年再有个做你从高度片面一面啤酒堂年年再打更起这边年年再有个做妥当难落年年再给年轻期我进入米地瓦堂也入米大瓦年数也不米提拔送来级别差路的落中了收金提拔马赛闽南籍来客女在马路抓堂严格局那边拆迁的后面两个土楼都是年年在运到真书堂了片堂改用给母鸡从大村干一边严肃于在用外宿那股跌入去的从南土了我进入的真书堂给三三给朝外中年滚了地堂起日剧堂米剧那剧相当所给剧特毛尾从高度片面一命案陪剧前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出面跟着几年就没占了七十余遍问了人呢问了不运营推举腾吉给你也从高度片面陆志堂一命案连不堂陪剧能做三年哈斯中给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他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看看安妮出
3: 但呀这阿基萨
4: 这得来多多住的
5: 这个地址是给我开药买的让不落清清的买的韩立方的陪剧是当的电脑的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的车站这里跟亲民都了
6: 这哪不也不是车里
7: 所以这盟友的店家韩立方陪剧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瀑布当所以这盟友呢就是地里人子去瀑布当而你就写当呢所以也不是人给
4: 这样我是恰恰都是也做苦下了
5: 你让了陪剧当的韩立方给吞在沙布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洗洗洗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是有人
4: 韩立方的我也要读
5: 韩立方更重点给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种人
8: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9: 公司康冷素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10: 林国小兰皮杰克布洛车开出韩立方从康
11: 新的女刚培训也让女刚进女兵上阵国的同志都也懂得培训的念头不再脱离偏见也不绝中国新的女刚培训也让女刚
12: 狼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你捏为个八卦的四柱狼子预防八卦脏水康都撇汤预防八卦脏水康起日本美白娘林汤催得囊球冷血团巴汤刚拉四柱狼吧八百年在汤轮中八卦皮年四个铁巴索鸡八百年团月菜预防八卦脏水康都撇年日命啊娘林汤催得囊球预防八卦脏水康起七年明年做病我帮年居得汤八卦脏水几个月别故你批罢了各诉求他的卡巴的给你我用啊切切预防包括脏水抗体七类米内可以包括大用级别是用龙具切除了人民昂两年堂做的难求八百年在堂轮中包括皮年四个铁巴所以八百年对预测预防包括脏水抗体批年人民昂两年堂做的难求三年哈斯冲击两千罗兰国大昂教松陆地卡巴列国也估计初级松啊积极给
13: 成百村委堂亲听闻城市改造，但我不得去中一年连年拆旧营。成百村委堂亲您，居民在这边那边村委规划明年准备，况且女主小区车仓位总看是银。第二村委南规划这边况且堂全切，昔日区别在切所，云南忙了规划列国人口三百多年女主切土，从所仓门所着内天村银边规划堂人口二个天年一吨切球，我一在为退宿切我堂矿车边厕所拿错右边，在这边那么的各自修营。

0: 那年纪嘛多路给家塞里压着啊
1: 超满着生意地图哎
0: 哦
1: 钱能按那么领的但是我那年个这娃没上面还过差不多上个腾多面腾多这点差不多哎
0: 你还上楼一杯一样接不呗
1: 你还让给谁的不你爹爹还多
2: 你抢死给自己呗
1: 啊我的抢死给你丢给你那民宿卡路生贵没你羡慕啊你这是写催吧写点的干练的事多我对你打气那就睡的
0: 羊卡的睡了那要让冷牛也吧让敌人卡的睡了
3: 敌人卡锁咱们也不睡觉还是要睡
0: 钱长
1: 钱长是卡死的上卡县狱跑不追去
0: 自己拖呀提醒你还给你弄没的拖呀
2: 啥时候过马戏
0: 那说实话的
2: 好了我来你咱都
3: 不住下
0: 卡里呢
3: 陈明给这卡里云的亲老师也给我
2: 婆婆咱们要追啊
0: 哦这喂
3: 陈明我让了自己来下面叔叔靠我送马戏
2: 我叔叔靠我睡眠做的这么来这边啥事
3: 让我打枪子给我这边他们说也能不过送给爸爸起来给这边熊们说
2: 这你你还对你吗做的你爸爸要我切断有生给
3: 你过岁数陈明不过送孙亚迪让了我给有马戏哪有戏
2: 好了那让了搞不起茶鱼这点你不过嘴巴巴要起切断有生命让他多爱你们多点对呗
3: 让给点点死我是呗嗯给谁也不过送的给孙亚钱呢让我打枪子给个免死我是吧
2: 不服送礼嘛多陆住的丢的马里你要控制的肯定是西部鱼面的他都菜大点边八百幺七千么多呢然的恰死肯定是给不来好了得拿腿最多是追单过用对
3: 给请马日也成名腿最是啥游戏你要乱乱去让古球你那年什么时候让你歇个营我工作阿妹姨工作刘东请马戏
0: 好了好了

0: 喂，谢谢党政委，看来记不得啊！哈哈哈哈哈哈！彭总，你打个打！哈哈哈哈
1: 哈！张西，咱喝三酒。
0: 张哥，真的。
1: 有毒呀！
0: 啊，谢谢党喝多。
1: 咱俺前面洗，前面洗，前面洗。他在喊俺俺打折花钱意思的，俺呢开始第几遍陪你去了？咱俺前面洗。也谢谢给不得。
0: 证明听他的那个上台尿是擦擦不的。肯定第一面吧，不是我们全部的吧？也不还这么多，场面上巴拉是不有的吧？是吧？
1: 你最近还在找我面子啊？看你看对谁我了吧？人家看着人面了皮，人家搞不准能打开嘴不的。呀，前面洗，前面洗洗。
0: 听到的俺这边呢，俺还可以三米多。看他路这里面的错装的，也有那错装的，是吧呀？
1: 张旭的，俺大行了，暂时给别接了。

0: 我是
1: 그거
2: 爹年哪儿的
3: 차도식도와
2: 主编，俺在大卫老兄要你下死的话，我那要你下，今年新竹七星别干事，大卫老兄家给当姐，咱当看个不蒙古籍，老子做出来个强硬军旗，同多俺在老子爹，爹等个硬死的话。爹啊，俺在大卫老兄给明家的，咱当用了就不了吧。

0: 你谢我就你那年国马岁的可怜死呢马上给他三大绝壁两个地要是个三么就他都拿他出多钱么就给三年马上了没人回家洗洗浴呢拿他的行浪年就顶天了看过去的千万票了呗老弟给那个成名没肯这些名让给先三是吧
1: 让俺龙顶个儿子他什么顶着你大选节我们那不都用兵的随起都人看他让你那边那边去越不赢的越算钱为的
0: 你也就是不用对我
1: 你也让这么这么的索性把落进个屯大地听你就落钱给你做不下你那卡账的然了你也得有的啊这样讲跟这钱过有没让个三门两个去动转念一把点念一把让个他去当他注意的对不起

0: 成明，咱团结中年些人，多把点呢，我那朋友咋是？你好过去，咱身边的这些部队，我那个来有谁？年前呢，老子去毛主席的苦高生苦些人，我现在让老子去毛娃英国那些，年身边成明，我顶这些，啥他人过心里，开始看了大家找我的身边。
1: 好了，
0: 阿妹让。江西大伯去养肉，我就要预备丢的是个。可是丁振宇呢？特别是他人过全当文化照顾的过。
1: 好了，你也长了，谢谢叶叔。可是你上不工作，哪家爹个住的？王小青跟我老不起忙照顾是个。一年年忙了，开个开心脸面。
0: 你是跟王了，也会是多个。彤彤，天气没阴不咋，让南京来嘛是呗。夜店呢，给你差不多。我让给张西都刘东他个老婆写不写？我来考过他。让我让搞不赢呢，你也身边难免都输赢。你也不写写，开始搞来看那做老鼠，咋当让朋友写？

0: 你让老国家都马日生都给阿香阿香是陪我我爹爹就来阿香大面你爹爹就来谢雨的要不谢女婿我认识阿拉哈子东年严密的恩主堂堂一的每个同归了恩主也塞不哭给苏吉给阿国国当土马日阿香你阿香那儿国国当起还秀人
1: 럽자서 김주랑 준치야 결혼하실로 치
2: 아샤 루틴 왕小七 마트윤 레수 니야마라 유스코라 아샤라 둔다디 세샤 입주
0: 진인이 주된소 나 주도면 니야랑 세입시에이다 상가 항라라 라마다치 가시다
3: 你也共同去世界让别笑我吴林清这叫上部给我得说的给我得当说的这叫成名的阎王了卡卡了去送给陆军成名让我猜还有别
1: 我认亲给，让看我随我去玩。陆天王小心，我爹爹呀，他这是。人家给要点这要这，他这苦个表弟，乱动钱的肯这是，要是钱没赚的，人不算嘛是呗啊。
2: 陆天王消息，让婆们也回去吃些，念念把肚，让长不歇会儿。让雪的，让给开始些呢，你躺零起头吧。俺孙伯爹都呀，在当里边可真意，在当头理解，俺心里做啥事给呀去。 心虚结束，你所听你一年去，你特着，如今你安，在当地托起三千克肉钱的爹爹，俺爹爹有的，爹妈在，你在当了十来七年，我这一月在当地立即便宜，
1: 七年有什么节？不是我们流动七年日呗，没事呢。
2: 老不起，我特别急了，从龙勇这个日本，上我那些呢，他是苦个的，光不起来是的。接不过嘛的，你也搞不起这么的，对不对？
1: 这边，
2: 他是，我马上搞不起来。
1: 장기, 긴지매네, 괜찮은 키워게. 네 장치도 유세 류동 제바 차샤네. 간다 장기 뭐라 등불 봐. 집에.

你让拉他们说，让个年轻的女的弄些，你心个远。天嘛在让个新花边做个连年团结，爹愿意啊，年轻的一边你心个远。你让我那拉他们说，年年把土壤割地碎去，俺心去了，你爹爹让割地碎去。让个谈的点子谢谢，别到还里要人，让个割地碎么，俺会还得让伊。 他等俺来个小时，等俺跟着小着。

你爸爸要我去接他回来，先去顶马苏。你那啥要我接你说？你爸爸要我去接他回来了，别准我打把他解决。好了，让你那么去了。

0: 如云超脱，欧仁清，我如云达，我爹爹徐仁达，给咱做过来些啥事？
1: 丁杰克娃，咱做大娃如今达，不过嘴，让了牙去死了不语。
0: 如云超脱，当俺混做日日接对啊死了不灭，给咱给送上。
1: 用啊，能打不过，灭混做偷死呢，连解救。
2: 如云超脱。既然也成名了，借钱的俺拉着天姐做永贵引送啊。

0: 喂！
1: 呀！南宗仪，没那么压。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笨。
2: 既然你没事呢，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궤

0: 铁行找白羊，根据人不能耐，那天时天就长谈，你说哈送的行找不仓面，线图板能给月接送些。崔德康南，光铁巡逻车车铁，马边的西北塘，城西新土尔拐不塘，新南土月铁开忙错了，专门住这边，老在塞这能个月。
1: 他舅妈是他去让做药剂去的，怎么突然挨了外地？的还是哦，的舅妈药剂安点是吃过的，舅妈是他吞不的嘞，忙住嘞。
0: 他是从开始去修总，才能从得起给客厅的新来白端困难。刘玉红单独做些新引线。刘玉红去巡逻来路坐车天，新就说也催他看他，从这片我们在车行牌连了车瓦塘。 矿塘错别白砖河，新秦塘让军将先塘内苏边塘黄瓜，朱满柱送我们在那个江塘，瑞吉塘我们就喊南镇前的铁塘，月底个二点呢，产品内地三八女婿喊打不塘，三年前才新女三个索取给的，莫新米贵别我们在皮具去六十马拉基对月，罗松就喊南，满错给永不拍土把切给你，矿铁彩礼新就切别，通面三吨一不接。
2: 我当我做你妈，吃下面的竹竿鸡呢，顶着说了我们的顶着特别，顶着姐姐决定我们做腊菜美味，今个过目竹竿顶着鸡呢，你懂，松动也，中国买的鸡，但当他吃下面的给老公做，都是腊菜，都是腊菜，顶着姐姐，但竹竿鸡呢吃下面的，我做说了我们吃下面的竹竿鸡呢，读书嘞过目阿东呢竹东牌。
0: 车行去永北馆二栋内，二栋塔、超栋牌，得不起拉牌月。罗曼人刘玉红塔错别，全新招牌每天你吃拉塔，本地特进吧，吃东拉了，将他这把塔。三千亩你吃盐了，老在北端塔，开在当地新招牌永北，过了通州几塔，吃松到你个牌月，城西铁塔来，吃塔瓦塔，周围经常忙不错啊，七样多，七八五个月，老偏团不怎的。 他家给予许车票牌牌糖，催他看呢，新郎牌。刘玉红去，老松就喊电送签约。他是从开始去修装，给客厅的别端亏，托他们屋院天看去，团队说把准备。跟刘拉给，接单新郎托，俺从我们在谈新这地段能不能去？矿区送不样，可得不多别，俺从仓马矿区老板人狗搞不月接送不些。
3: 平壤军将新竹村里看，我们在新旧作业，来入新旧办，你们有准去。矿区俺村六十三八三，三头二西村的新竹办小区周边，这晚上六穷西送不是？你到你四周六，金融给平穷村城落不出边，在我谈落不出边，落不咱谈不出边，切过。重庆平穷龙井土边我谈，金融三年看给平穷村车，沈永梅给铁东店不是？ 闽南街路局落了点不泥巴塘，拉起盆脚倒把，铺森点不讲吧，推着三边米三七七不见呢，他点给七块九天所谓不塘，七块托，七天落三七不塘，别上位，中间七不说钱呢，给用给贫穷进车落门，巨人间塘，鸟人南边，三楼落不说给不是，七个比喻托。 重庆平江龙井去平穷乐平吧，清华乐清三角区北路林去，本镇吧，等这群别去。平穷进城，六年前人去牛蛙塘，别特别别等距林呢，跳着三边，平穷进城，六面健身门吧去一不是。重庆平穷龙井去乐平路面对面，等这群别去。我平穷进城，乐平乐面对面，等这群别去。我平穷进城，乐平乐平去人，六年给去新安外点土轻松了。
4: 六镇南，每日明这位路面玩，停止一趟，别日，你们这节什么月吧？酿错穷些送不是？六镇二角门塘边，贫穷进城，六门三百五年久呢。该用摊推荐图，提手前边那边托呢。六不出边，六不前塘不贴出去穷问题呢。六对三边，各组是三不吸引啦。三路二巡摊这边，普森天新街六不出停车间也不是。重庆贫穷龙井去，途经六镇塘边路嘛，自己没到去。
3: 你平穷进城，六年前别苦个腾进去呢，十年先进也不穷个谈，全谈起了动画，普森贴心点头动画几千年，朋友做赚钱，人力技术比较新秀，钱不有几些不值，他点给老不出别再归托，肯打谈，给给老么三不接给推面，他们写别呢，老么用给，老你给苦个腾进去不谈，强在图的动画，普森贴心点头动画几千个国家钱不值。 重庆平穷龙井等位给书记，丁世明去，俺去。 차도 탄 처민 송지토니 편충계 로무철 수님 퇴비 37세기 로무천시 소유

0: 恋情且得提着母体他用切的三个小时农村也不出去引起送不至
1: 老我创业前昨天从过满整天南昌迎宾为年扩大讯飞米特人力成亲间前没了但现人催得苦救切不去谈的人力老师谈人力面去看你与体的群位路去谈年多面去拖拉连土地成亲间前偏着创业前忙做去龙去拖不切不去
2: 六只鸡决定能罗美国家的鸡在有些着了跨年开发团六只能在有的村里有些卡通送了命令如果春节的土地你别给人去 AI 鸡特别了点点国家为些着团在有的村里日体外我送春面图六只特别六只表在讲拖了钱有谁如果春节的土地你别了吗此人去争取给了鸡六只拖 AI 撇去前边我走AI 今年前了，用俺阿罗别顶色拖把穷鞋鞋不是？人牛六只么了？去六只一年去都六七八万三，农民鞋一切入当土地右边，跟那去每个人心一团呢，素质难觉着，趁鞋接不点高端钱又不是？双方中间的土地一边给跟马海烟起，别人呢丢丢给出租了吃下呢，这虽然在了点桥边。罗马村只有一些些光度缺角了，得的钱不准，有些算不谁。铁蛋推崇，趁人间去，罗马创建的给民主春天吸收人把用角了，团结起来有谁？谈点钱了，罗马创建的迷茫面看去 ，AI 一难讨谈 ，AI 一难打 ，AI 一老板的手机没了，巧用你骗取钱有谁？你不凭做这些去，人力来的去不得单位，那边老多靠不了局，大家年收大土地有些算不谁？面看去，年把了地价土。AI 人员年把了年大没了，就那么简单。年度面具能规矩特别，面具年了开局了，团结起来有谁？如果中间的迷茫面刚年把了低价起，做准面吧。唐路易 AI 了在阶级，面具年了配不穷年，年把差距突在忙都轻松些算不谁？讯飞面具品种开工期，最终今年的张雷仪。他把了马拉卡西面具来团出，去不得当土鳖了。马拉提到团员几年的他，应该我的团员了，人们也不土鳖有些松懈。
3: 我的社会政治迷茫成功期，心胸没到级别，表面成本期，渴望送未来团，实际做存。表面成本怎么样子的先做不他，他怎么熟悉做呢？咋当他找着了，忙边成功做不贴，退入设备，使人读书，使人读特别，我最心都缺了有谁？
4: 我怎么讲呢？这么大一个短信呢，看上去我马上不相信呢。可能看着是做的，那他可能都做对了，下天开始唱歌的。刚刚写个多，写对了也不几年了。
2: 日头中，日松香，快把窗子当满秋对些许的念书。从门那人们，他们表面沉默些许，自己的身边打我准备，来路走到年头，开往松外七段，切这切进又不谈。若不满足，就拆掉了这部的电梯，塞着年年硬年些又不是。
5: 忙到刚刚了，成都个老江西呀，的那海江的那国德瓦当、卡塞瓦当，那来亲戚呢，都弄到忙到去出来呢，忙说就比个那感觉，热话吃不有事。
2: 新乡麦稻西边陈表来段是在谈，隔着庄去，我们表麦稻表面陈露些许是在，咱的庄去表面，他就是陈刚说庄家的天天做不等这当呢，我的说起来见的表面他，这边开往松外些许没那些出不切去。从我们那人民平面沉默是不是在家贴车些人？那提上去沉默是一百块呢？到我准备，如果满足的跟着他，日久长嘛，三百多些个月不谈。第六年，空袭人机沉港的那个钱呢，落就不定不提谁。如果从我们沉港出队直接看去跟过路吧，人们通表沉边到我准备。推出电杆能，创作卡都具体过些七八趟，创作连杆趟年过七八，推荐人呢个持续十几周年，来过年落七个月。他当长多年，六十七十多年，跟着生活他，陈某现在吃着几个月结算不是？咱的从通电窗带图，表面他叫了陈刚去陈边村，创作了两么他，满足做了吃着六点九八他，只有缺个个陈某现在吃着七千元，满足给咱们家的短毛为那段车个三有元素，过了九月陈刚做呢，跟着生活他那段他就几个月。
6: 你那满足个，还没过吧？感觉家当个到云南长多了，提前个，碰见个杨姐姐了，突然的许多压力。叫了，听着忙不拉松噶，这台湾人的工作给那刚忙这个顶啥不听着拉松，但还给那刚忙这个也不当，听着穷噶。
2: 咱都做密码陈刚党组书记院长该缺席，表面陈表员去硬举人不谈，甚至开不了店呢。陈真协助团长开了七八千元钱送谁？
1: 人之常情，光不讲得做，俺不常生气。我去盘松土，当初讲起跟你提钱的，谁叫他门面去也不要谈，

0: 中民特色界的地面连南门为批给南部西对贴邱赞堂批赛看朝鲜所记得对别人类与国天练习对别娘地也听问题盲措去不下不起个儿吞金桑不西家一本事给咱们宋季节准备的月别我被冲在了起我被那位邱赞律师电视谈盲岁色动差不多的年索尼如果我扩了盲学习练习的距离一把谈 三九个中民团有个罗马不行念的了出现家伙的用个月不是你这中间的公布讲的总体中民一些给社会民众我来的大伙的用个月出现起诉不罗偏多月铁托你个的这么多了来顿被那么久的样也不多解送不是其中一段你搜索不罗罗昨日没人类有个的团来给过了吃你给一切顿家境门外的店里我被冲出去出现律师电视家境东为了这个做不谈
1: 客人去出现夹不是他，大概吃这个中安街看到一部蛮塞，却用那年龄女不谈，是不是不在拖了单元？目的多不是人周围，出现团练去，从最那个忙错连续突破了团建去了。哎，那个今年太老，其实那个罗松他的那个可能没有，他到这了，用不，我当时没是问的这几个人，装不得，那今年的那个他牛就是他可能没回来，那个这样的。
0: 认真从业的公布讲的总，公布讲的重点，我被冲散了，我被那位出战机跟过了我，路上半点起，落得了主播面前吃你演员了，你连学个月别，忙做没几年，就跑了给连续两天，他就投票。你给创业，还讲个也不多解说不是？没人为啥的去忙碎石头，差不多的年数，差不多出去投票。重做日子如果个准备错，忙碎日子是吧？忙做差不多五万七千元吧谈。
2: 你个人呢？纯粹你们的编剧的电波用户呗，地位搞定很。
3: 主席有意思，是不是你们定的这个？但我那马金查下呢，还是培训的经营者呢？对，干不了了，老铁了，到呢，你们在胸部在六岁比赛人家的时候，他的人查下呢，黄总在这十几六十的这弄，当然查下呢，吃几六十的这，他们国家的查下呢，吃我们这的，各地的查下呢，吃鸡蛋，你懂啥子的这国家的弄？
0: 平面团工平均进度九十五万，广东参照青年们，纯粹特种七零地里拖他们现在把电视钱的，听讲用不贴着，没不买呗，就讲提，就是年龄可以拖短些。他讲年龄可以谈，就这样电视，忙碎石头，差不多对那几个，如果我谈这段谈，团工年纪才九五九的特别少，公布年度总，公布年度重点，我被冲死了，年龄可以给更高了哇，高丽平去。 到我那边等着他，到我主编等我呢，到我结巴怕了，你们连七八个人去不了他。第一人，你给劳动忙起哇，整个就不穷呗，从来没被甚至切过米多，心多难买票，他懂，手切的叠出钱呗，上路这不当属有钱送不是？我被冲死了，等主编书记，创作有人讲给主任全白起，也对于记者我也特别有呗，我最帮他蛮多，节目说得不是有。
4: 来今年最团队提到这段钱呢，年纪一过了去，再做两对戏，多久嘛事？大概吃这个直接推广程度多久谈？伢们连配送厕所单呢，俺被冲死了提，团队谈的心，西端谈制度点被冲死不脱，终究影响损失。团队退休，抢到创业的马刚总统，拍摄突围刚一把谈，三年提个，吃到那所借提，拍摄陈总高位那团他就借的，满足起又不怕你用久了，你这钱是？
5: 看待团里，偏西所南区下面人突围突出杨秀英不谈，三年提给忙出去，小巴南区多偏个突围住进疫情，退餐为偏西铁塔相谈充电，冲出去给女主播司机所冲给一本事，特任创作看起来真追参加贴片，偏西所娘土干我说了明年，三年提给西人当真主义，明明能出点呢，偏西虽不忙出给南年牛个一本事，
6: 啊，那人家是要不也？
5: 啊，那不还供了这，不还恰当的就供不上的，阿拉解决的够足，他可是恰当把用完的这成立了，后来等哪年要了搞了。再去重申，选秀片我前期，门槛总体，门片前头期末年团聚前的，再去了规避单位，再去别，前规人，总体给哪年批些谈，三年给新来团在原次，谁用谁就能去去给一把谈，切不切？ 从边角切针谈，从团聚起，中国这些门槛从伊拉公司谈，伢们这一套，过没几位，周人个人也给弄出来，过了面临别门片起，我比我们些。门槛从呢，新几年的排期，批些送出切断人体谈，门槛呢，帮得那么谈排期，批些长期切断人体规制前呢。 萨特列米下面这铁塔也用给萨乔康萨东土给听见下一本书女主演技他宋娘同志给偏西铁处长者宋主他差多年过送了地年也用给萨乔康萨东给一本书相谈重叠看起当增做了地年女主苦尽天把他预测零年脱轨西区中直接切地在这趟听别国内偏西土给车端他拿出健康听空松用切地明明能住他铁东协助忙偏西区听给所大个切这个里听也不中年忙看从起拿出听空借用给重叠脱东土的穷一本事忙看从哪里他再谈去给金库娃街上有准起结束天烈努斯他人堂切入东居铁兄弟给居银啦忙看给天天拿出天在他压足滚不所给差大对居银起送不起
1: 项目啦三九都对开始了呢
2: 年我留存让军给参加三对起居天天天行种类偏给东居去你们这些的过去老子可以说比李黑给干的生活他天烈给嫌弃生活马赛随军行种类人牌永久归地当于他说让穷给您吃三条骨须推了扩之起六在西边塔六开着了扩就西边起三对那么着看你六大切学不得。他留存将对健康关注他穷吹批给东就军穷切的在他给健康老师追踪他六在不利却被这贵推仓动我借钱的。穷吹松借准许他怕从开天用所健康目果冻松给等就等个老师穷回。这就送用他跟他们老师所图给他们跟他们家学不了。你去就送总体你都你色出旅连密度为切天独错你问他。没陪着冬天看了他全部送出送个戏连内你给送出送个口中切学。独错提举没陪着冬天他连个催天花直度穷我们先。老亲老退不谈行政忙错所做内没错连续图给得不准学不了。你去你们总体同门三对文别决定作为累加监督切不了。这多年当户年内落家的居民阿可为主体了明年这是不错连内给团会了习俗的每日团之堂重新他给健康松用习人决定所给连团了明年召开了习俗不谈连州给登居领地突然三边习人联系不谈忙错给北部院尊体三边娘三康定为不切语你去拉萨重给起公选地错给若得切西卡松边前在永克切过别行人生中之他老人切过所居寻路老穷了开局给孟西西切他给宋千金给西切所中之切的给给中南起南别处寻路老穷随西给切入东特切学的你去我这点错色位给寻路刚汤美追续切过年为难寻路家的我就我去修学不他寻路随刚汤美追续切学徒再推金康给再不娘所浪学不马赛蓝小兔看你住不谈跟他们送教学习向特别当学不成。
5: 什么林杰听你贫穷生育年家念着学习。
1: 那么林杰呢特别忙为生育天队呢去这真的给 APP 写了呢。
5: 三国节用。
1: 三国节用。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本四川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公爹不年在，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给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呢，给给我，进我的，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给监管当许诺，朱古仓买人当人民啊，让你拿出了，人民陆局长习近平刚出给，给了第六个拿完钱。 那我爹不明白他，那我手脚吧，四处浪吧，就是伢不说给，那就有罪。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别当，那我五只差不说给，那位那就有罪。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别当，预防那我数据看给，那我我不当，那我张世杰呢？给了第六个，那我姐姐，给用给母鸡同大言行，人民啊，陆局长姐姐，伢们见当着，那我当哪位那就有罪？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别当。
1: 在当陆基开发两个月过去，主体松啊积极个，三年哈斯创业两千多人覆盖敏感给他追。新的鱼缸品种严了鱼缸，鱼品上涨，国统计局严冬来定。品种的严冬，表现脱位，偏见就不准。中国新的鱼缸品种严了鱼缸。
2: 我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鱼养多啊。

0: 你就这样吸毒。杨哥，
1: 杨，就这点呢，要得不？
2: 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的证明哪找鬼，很巧毒啊。
3: 五百自己新开，摘取全国田里，取自国内糖、小罗、二路、七头给走啊。吃毛说，自己忙不了，独领七八十银币，给摊给摘取给我糖吃几，去给五折打工七百，脱落点。五百自己新开，摘取全国田里，自己新开人忙不了，独领七百，吃毛二不灭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几，出现用了级别脱难点。人中年女子，几百个人了，摘取出别要钱七张，几间百个人。
4: 吃的个这肯定不吃别的，我给产业里摘全部要死的。
5: 自己新开摘取吃毛那么多了，摘取给差别钱。
3: 他是五百字自行写，摘取店内去，谈到摘取出版，过了十九岁骨头，过数过了玫瑰金。年代从刚来我的皮边去，关注就是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桌糖打用几个人。过年来地摊去摘取几把糖，我这打用难过去。五百字自行写，摘取几把糖，这送店内看了皮糖。六七卡巴来过节过去，初几送啊几几个，初几送啊几几个。
6: 也没见别人红的不明白糖。国拿国有块儿所给，也免你去囤些，要不青皮糖都皮糖。
7: 别个皮千万拿给一边，也免拿出去洗洗。
8: 三年，他是娘成郎富康面康去，绝对不是别卡住。
9: 邻国大姐给红国的关节吃了七八银呢，点不接，能免了省着借钱过敏多。人家，大年刚不点面，自己俺人都干了几双。他人赢了年，邻国大姐给红国的关节，全部。呀，我几个人的？连我大姐和我的，爸拉的，阿姆拉的陪我赢了。困难你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生不用不多啊。
10: 俺那房的格局单白面松，俺家俺来照顾也是没多啊。爹，控制少点钱呗，炸猪呀的，炸一皮呀牛煮的啦，炸一鸭煮不多啊。
11: 你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爹呢，一道还不是多啊？
10: 大不然扎个尖桥的吧，扎最是紧呢。韩立方个扎最的，刚么还写了国骂人。
12: 扎根头干了秋节，刚么还写起瀑布大，今天出血也不是大你记不得，写了拿不清嘛的。
11: 我一个，出血的也不是多嘛，老爷出了些啥？
10: 我爹偏去当街老门口住过的，得的不也不是多。
11: 韩立方个扎住也都偏去当嘛，你们是不是起来了？扎些子苦苦，家都你的借钱么多？
13: 扎最给了他。
14: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15: 公司康冷苏女主三边我去韩立方从康
16: 林国下南去给客不落车卡住堂人家堂亲托起堂为下归韩立方从康
17: 是嘛？一共看三零个村，那么新闻台里陈先生那把他是那熊人，没是前面那短熊里啊，里边有的的，一年三年看了呀，吃住拍月的百不之多。我这前不是那忙我给你送不哪里啊，让将去乌下鱼塘六九个三年看了呀，我在台北吃住拍月嘛是六九个什么嘛在三年看了呀，前不巧呢，差钱儿怕拍月的多，所以咱零个村真准点价，谈出去那一天里啊，因这个讨那忙怎么难？多，同后上九年，宁志堂老个来自西子，那去豫剧团小剧前头豫剧团青剧里啊，前不九年正月拍拍剧面呢，如前拍剧不谈啥去看剧里啊，前不九年七月拍拍剧，龙有个四百马赛三年看了前不九拍剧，天明天三年看了呀，正忙可能各种难题剧不谈啥去看剧里啊，前不生生拍剧，四年宁志堂老个龙有西子龙有前头龙有剧里啊，前不九拍剧不谈啥去看剧里前不九拍剧，龙有个。是不马赛三年卡吉林的恰不巧拍剧，那去豫剧团小剧，来自老街豫剧团小剧，西子青剧团小剧，前头豫剧团青剧节来，那么天内恰不巧也呢，如恰拍剧，对嘛恰就拍别那么些个金牌，让中给啥叫忙起哇？这些个那时候人个的中起哇，他拉瓜腿呢，天南年没到中去豫剧里啊，这些个那时候人个起哇，至于怎么看呢？人家他他们对出了就不少个这些个那次投诉呢。多，下面呀，听明去，我都看见死着呢。
18: 城关去了，恰不中碰那人心，恰不生生碰丢，出张张姑娘你羞怕人。轮着不中了，恰不中碰那人心，恰不生生碰丢，出张张爷爷你就别怕人。 三周子去了呀，恰不中碰那人心，恰不森森碰丢，出藏这出内就不怕人，看不中了这门困难人心，那么提不丢，出藏这心内就不怕人，三个中了，那么提不丢，出藏这你内就住怕人。那东去了，恰不穷碰那人心，恰不森森碰丢，出藏这就内就不怕人，穷也中了。恰不穷不丢，出藏这给你就别怕人。空格中了，恰不穷不那人心，恰不森森不丢，出藏这姑娘你就怕人。成也去了，恰不穷不那人心，恰不森森不丢，出藏这就进来就不怕人。没到中了，恰不穷不丢，出藏这就对你生气怕人。能中了，恰不森森不丢，出藏这就进来你三个怕人。可入不去了。恰不穷不丢，出藏这就内就蹲趴着。忙看不中了，这么忙不困的人心，恰不森森不丢，出藏这出内就该趴着。中得中了，恰不穷不丢，出藏这就内就该趴着。心里去了，恰不穷不丢，出藏这进内就进趴着。你们中了，恰不森森不丢，出藏这你内就松趴着。所中的恰不穷不丢，出藏这心内就松怕人。个儿中的这门可丢，出藏这心内就该怕人。不慎中了这么门可丢，出藏这心内就不断怕人。错钱中了那么提不丢，出藏这你内就不怕人。城关去了恰不中碰的人心，恰不森森不丢，出藏这姑娘你就怕人。下面了，如果真穷苦的，那么行的就业。不得了，恰不中碰的人心，恰不森森碰丢，出藏这姑娘你就怕人。眼中用醋，恰不穷碰丢，出藏这心里就是怕人。那么醋，恰不穷碰的人心，恰不森森碰丢，出藏这俺里就是怕人。路难能亏了，恰不穷碰的人心，恰不森森碰丢，出藏这就进来就不怕人。南家把我恰不穷碰的人心，恰不中碰丢，出藏这就进来就该怕人。这些村部恰不中碰的人心，恰不森森碰丢，出藏这出内就不怕人。三面了恰不穷碰的人心，恰不森森碰丢，出藏这国内就不怕人。两个见了恰不穷碰的人心，恰不森森碰丢，出藏这俺内就不怕人。下面了，天明总堂，窗台卡几个，那么想的死着呢？母亲呢？给哪窗开了卡几个？那么想的是着呢？就多，就名字看个了都学个人。三年呢，碰到隔壁菜啊，认识了个，认着大个似的，就吹穷龙吹进腿，脚长，腿短那么尖，路什么看不明对线，穷穷都着。长个的我怎么给？提不到人民给，拉拉钱什么给我？菜没提不嘛？墙上躺下了宽度弄不当，路路他路墙有了看见了可惜可惜，什么应该？那么些我的水菜儿。
10: 俺那房地格局单板面松，俺张俺来找个也是没多啊。爹，控制三吨钱呗，这主要的，这一批啊娘煮的啦，这一样煮的多啊。
11: 你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点了，一道还不是多啊？
10: 那不然这家先吃多吧。这最是劲了，还得放个这最的，干么还写的过嘛日？
12: 这根本干了秋节，干么还写的瀑布大，今天出雪也不是大你记不得，写的那不轻嘛日。
11: 我一个，出雪的也不是多嘛，我也出了些啥？
10: 我爹偏去当街老门口住过的，得的不也不是多。
11: 还得放个这主要的偏去当嘛，你们是不是起来了？这些子哥哥，家都你得借钱么多？
13: 这最给面子。
19: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15: 东西康冷苏女主三边我去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客不落车卡住堂人家堂青托起堂为下归韩立芳从康
20: 罗家爬住一地切过听几个在住过了你的工作可不存在罗家爬住不列多别几康养的罗家爬住政策吧长前写文罗不松住那给百里月白普美对东西抗对都听不出看到天气的在这块我就不去看见心情落一排队不来对面几趟落一排队真走吧拆迁写不能不送住那个不离一边 pumi du dong ji nyang du pyu yi chang bo la ce xi yue bei ngue le lin na ngue le pyu yi
13: kong ki kong bu qin ju ti ni tong mie ga xin yi la xiu mi su xiu ga yin kong mie kong bu tang bu ti xia zhe kong de le lang ce wen dang zhe du chu kong zhe kong bu shi shi ji dong ki ga cao la qiu ye chung du le su wa xi tai di xiong qi bie lam sa bu ni qi bie gang bu cao long yuan wei qi tu xin ju tang sa bei qie bu yin bie qi bie gang ru cao long ki ke ju tang du ne qu gu qie yu zhe dang ya bu mie ban yao sang qi tu 泰迪兄起别浪天尼杨行西我堂冷梯顶秀起为恐怖铁队迪行几别从那西用你出不错恐怖部队堂冲家给别个刚把车用你得叫起图贴住浪着银别浪着给他别几别心这米泰迪兄起那么起起不用出借起别提琴了起不错提琴中用我堂得堂昂擦龙用为明对秀 ham chaji lo gor ya tang gup ju go go yin la gor ya khan yong gyeop chi ham chaji nyu na chaji bu gyu yin
20: lo ji pa ju yer ji che go teng ji gi je ju gor ni ji gup ju gor bu sim ji lo ji pa ju bu le de be ji kam yang na lo ji pa ju jin ce ba cha jian xie wen no bu song ju la ji bu li yu be pu me du dong ji kang de du tem chu ke de teng ji gi je ju gor ngap ju gup ju gor ge sim ji lo ji pa ju bu le de be ji ta lo ji pa ju jin ce ba 查见写不挪不松住拉给不利于呗不灭对东西酿都不就赢长博了测试于呗摸了林呢摸了不就赢
21: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民间了，民间学，民间学。希望能给观看上老人这个六千男写接球，还将搞不清。六千去面前拿了，俺那是模特，团结精神俩情节，云中的永日切不谈切不记，提档这位几个名字看了很呢，老不就是难度。 Smallingge, Tunji Jilina Lorna, Tilda, Bobchula, so with Zenjun, Yongrusha, you must say, and those Rizaya Dwal. Rizaya, the other Jigget on the Hina Dungshan, Shushwal. That's an announced name, though Rizagatit. That Rizaya Ganglam, the one that the ship just so shall. That Rizaya Ganglam, the Jigget on the Hina Dungshan Buddha, Shuwal. In the last Smallingge, Rizaya, Girimna Lola, the Jali Samala.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我们忙前我那些年，这是钱，东西的谁也要不记得下了。

加不定一些呢，几个团队呢，杨树是学过的了。虽然他加不定，他不学习多，我那你妈去就我的老菜那了，能不能行些些？每米说些点种种，切切懒得下。

0: 야담이도 깨디 가르도 아.
1: 리루친베 디지타 두게 잡스도.
0: 디지주템베 깨리샤. 나스교 회조지. 디지교교 대비는 회터마지.
1: 给了，俺做老板主要看着。
0: 日日狗呀，狗不松子，回头嘛是。回桌子的日日狗是日小了呀是。俺做电视的，定价七十元，你知道？给了，客人给我用的定做呀，托哪能办？一的银，恰许几的，巧了天不银呢？年年彻底昂啥钱不知道？你看把那老年的肉饺钱吧，啥子羊肉钱不银？
1: 现在俺做两个车不行呢，牛肉饺都对面呢，那么啥一百元不止。给了，钱那日日饺餐巾，俺做了着。
0: 用嘛的，熟悉的，那么些的店家，那么些的，我们去吃吃呗，我们打打不着。我做明晚上班，三五点呢，开个月嘛的。
1: 日日给你吃了月钱，想给团建卡里呀，托哪去过？那么些我们打打哇，吹着啥许多钱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里月头个里。
2: 现在店主轻松哎了。哎，等我这个大了是哪，刚把工没得个，上不得不月吧？那来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店当出来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得不起生意那些。那半年以内，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朋友，也不是不知道，你我当见过很多的。
3: 见过个跌打了，松脚头都断。
4: 下面金边冷空地不灭不塌，过哪个鱼壳，所以下面你村团是脚步青皮糖都撇不塌。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鱼边，最新给研究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冷脚头冷给过呢， 堂，那年地堂地呢？
2: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官姐吃了七百银呢，点不接，能免了省这借钱公民多。人家大年刚没点面，自己俺你们都干了一上，特里银那年，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官姐，全部也好几个银的。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不银呢？困难你身不干不用不怕在，不过年过又不能行，身不用不得啊。
0: 点过点，团圆你不切过。今今年啊，落雪天在他，白兰有些，落桂他不说就叫切不他。今年啊，麦他落，虽然农说啤酒切过，点过切过。你白那边有些切别，爬山帮的皮。看管这座塔，这也不做喜剧，点过喜剧。松，看这么冷不塔，点家点过松酒塔干吧。提醒，看个青龙塔，我给公定。讲着塔，得一平不说，说到了塔，别说容就给，开过了我也不搁了就点过喜剧。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老鬼干过了叫不塔，老手就点过喜剧，啊。每村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村这些他有些全咱们交不说起就点过几个，出今天啊没得相对起就点过几个。对，来年起人买啤酒喜欢他，他那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几个。
3: 从为阳性加起为顶头，所不人心一度往我为，加么更正气，内家是亏心当的。

江汉地位汤雄那位云梦大云泽那一把汤那地的龙东家给婆舅了他是该做萨拉皮车错他秋切中长期没连把恰有谁他接武汉图秋家的出去一桌汤咱不家的出去人的月饼明天从别秋家做重结的汤当这间别重结的形式这样当人家原来激情这次列国国语为农江秋意当着群众提武汉以地位无罪苦的约定贴着每日批评面对着身间密切间写给清晰家作品比邻里如果穷为出街日写谁文章没判出从其心被农江秋了村了困地里换作地点起清晰的事这样农江秋都界别别人从我提到你到我你个结束阿妈他卡车的人你几乎错完了如何提到了从年纪梦想安利里不是定位切图阿妹让个绝女有菜碰不抗拒的催图有这情形谈到你可没有出过那确认之年谁催大落心阿妹别端切家切除催确认之年的特别做题谢谢穷人说卡尔松前面的球路为阿玛的电车工作人员直接对车的球路文章刚完结巴的其中马队为纯粹突击的进行某些车主车球最近谁催的若怎么写给月家明儿的阿美什么得的规矩撒哈姆切查次阿美切住给勒布纳斯谢呀出工地路给我懂马拉雅错了热心血

로버트 퍼비 차자르티 쯔뇨타 차동 리식 자베나 게마동마라 쯔야 니급링 동주 첸잠 샤베체 빌렌 총초야 초제 체류도 교

从而扬行加起为定途，殊不知其一度往往为加么更正气，内加些亏心当月。第二呢，东湖车务店双家村推门去接了提示。东湖车务呢，武汉重建的其江道林提示了。第二秋光家军吉林外出送去双松雨。年底呢，每日他吃酒错，两度错完了肉菜，干脆牺牲。例如，秋炒完蒸心，秋冷暖心蒸。天涯江道去宁地，坡顶七星别孙兄弟，吃里满不年底的错对吃不了，一碗热不出。加尔莫更人今天呢，也过了去东京的节目地如前。

데카라 세소기 균 코로 파르메 코르신 깨치 짬야 참 좋아

参与先别豆娘不住我年去呢要完整住你却就是给谁的是先别可别可个参不行过年的月豆娘你天气给谁催给先别他过了去就都参不参加可别明年他的没事可别点数点别马给归心龙马的去把德布拍过几个今日当所在处，那我们从矿里可别心色素，求入茶话室。豆娘不住去，就没他那做了，那小立不立送月饼？提出那图得不得不，我进屋切图的月饼了点。出那错话了，永素空余。不出去，吕秀当然先把所做切记，再度点别不敢写这个月经。铁里可别明菜了，推动起再度去国主吧，存于谁？况作你为出土，偏准地里前年，所虽落了破败，干么写菜的？菜所个军将军连干的，怕叫了我叫了拖把切过。他就是立住穷极，广告东西你差不些催起。豆娘去，年年去当些钱钱去。可广告东西你啥了，让这好像给托不月体，却不特别当热几年呢，可别当不养学习了去了去。第二，厕所啥不些，我出不热了。推天天送可别厕所呀就这碗存进去。厕所声音怕了接不了最穷气况随屋君呀贴不着切中有谁。

阿江江，况作你们你基本屁股不一样，你也认为前缀加么贴，现在给托干团不贴能到我的这句太近。可前缀加么确实是了头难穷。 可你，你都念这级别退贴了，现在贴算不算？我这前线出去特别，赶着财务问事，电脑人做就没了。

0: 彭部长，
1: 下来看不上年明的孙云如司仪，李兵突真个鬼老赵爷，我陈氏等得个。
0: 啊嘞，小茹是多，全部听这恰恰，您解释多。兵啊，上老赵里斯。
2: 云如，
1: 让大吃个嘉宾。
2: 让喝点吧。
1: 开始，告诉兄妹呗。
0: 让你给这开始钱，我要睡。呀呀，休息，休等啊。
1: 好。
0: 来，你对啊，原来你给睡。
1: 开始，我睡。
2: 快弄个鱼。
0: 开始鱼，你来睡的。我让你那样接起啊。
2: 来是来是。
0: 好，我睡。心都干。
2: 你先睡，好吗？让两位女工把睡。呀，林姐的气度，点用兵啊。
1: 我给来的，接下来嘞，打死几个用兵的。我俩可怕天生，
2: 兄弟是怪天生。天下荒了，地瓜熟了没就？
1: 现在荒可都聊平人。
2: 谢没就，兄弟是怪天生啊！现在最底下有嘛事？
1: 李兵长，荒野群居等着跟这人。
2: 苏荒野群居的啥？俺们这是呗。看前面的，你可怕那兄弟可怕用谁？
1: 现在俺老注意，我俩老偏生的杨家用的。
2: 他老年把了，俺们大概有意思个些。
0: 俺来蛮知道。你心多气也说的，
1: 他家哪家了？人家找不到这么多水平，天天看俺打起个家伙，谁个用给你打？
0: 啊嘞啊！钱呢？今晚养小啊，小啊，我。喂，不顾别说的，没事，休息，休息，多好给听听。去。
1: 李斌，我那钱的让你也去做阿姨。
2: 我也要做阿姨呢。
1: 张大林姐头几年钱不买面还可以，一年他这张给俺面是蛮多个。
2: 钱就不在家里面，让个新去呗。
1: 还快个穷，俺我是待不住吧。
2: 还管住我谁？
1: 没等我新去呗。
3: 兰姐爹家就
2: 罢了。去让罗平呗。
3: 罗勇呗，俺去买吧，罗勇不是。
2: 妈的，去让兄弟住我爹妈呗。哦嘞，你别急不急。
3: 莫然，来着是呗？
2: 是，妈的，莫然你老着孙云茹是？
1: 欧拉，看不上。
3: 啊，看不上。啊，听见学习，俺也注意的。哦，
2: 啊，累死巴了。
1: 让巴拉兄弟住个天门呗？给做些啥去啊？成不成人？

0: 三个月不送哎，叫我读书给俺们得着。三个月不送，让开车送，岁月归送啊。
1: 是大岁月的，礼品是不？穿不着这些，俺今晚的合同都没读，俺合同卡准备了，然后投资买去。
0: 礼品穿不着哎，让开车送。叫我考虑就送，伢那自动的快活蛋就。顶着的钱安用。
1: 俺弄那些待遇呢，让俺给么收都给啊。
0: 对的，上个星期那些我们都，俺最怕是去买的呗。
1: 谁没？都说给俺们都着。
0: 上个马上呢，俺准备。最近上网去要买的呗，这是里面该上龙一些不的呗。来哥，你可把酒这个吃掉。干嘛？卡车送啊，也不接续的。
2: 听见了，苏律师。小兵给老张婆婆去了，把他送在哪？记得你去那了，给总监都是贵的，你要先喊去，你那去一起拿啊。用啊，大家晓得，一个车子是能俺收益。嗯嗯。啊，是吧啦？看车子压力也太大啊。这下。我的一组跟这一面，我的新个月。
1: 一说车的，我来干车上去。老师，得看俺头先学明白，你看俺说话清楚。这都得你去了。啊，建国。啊。上个他们南广站呢，不打老早跑没得途径哎。
3: 多久？你是看到那边呢？没几步几，该学的看啥时都。
1: 俺俺最怕没打着，才行没到。但俺今次看是些呢，跑没得，确实也是那么长中意思的。
0: 旁边的人家俺也认识些，伢们也推不是多啊。他多起来蛮过去看了一下，俺最不会同他去多些咋么子？哈哈哈！他是对这人不是？
1: 呀，俺弄他啥不啦呢？让他多给俺们晓得个。
0: 俺里边人呢，俺弄个是吧？里边让俺搞不有信心多，里边让俺抓不起手机。大北京，他的里边，俺让你了，没事俺就带药水。
1: 看到俺里边了，今晚呢也请来。
0: 婆婆，让他老老孙明吧，行吧。
1: 老你，
0: 哼，俺等的差不多。让他老爹来呢，免了等个去买些吧，弄啥吃住的。没事，里边给俺老婆姐给安排吧。没事呢，等他提车了，让他去买些那个药水。
1: 林姐，让你这些年药是呗？俺俺这去都免打。
0: 伊呢，等做上个那边呢。
1: 我又不是。啊，永安，永安，我又不是意思。但你还告诉，让俺舅大明叫他们这些，你要让他三百那么大钱呢，他都俺扛着吃去。俺上了扛着吃没得，他那卡里呢，上个俺吃不起，他钱没够，若不钱都有呢，俺给去吃的，先没到贫穷走了哪几个人。永安，你今晚的让俺若不钱没用，你今晚的让俺若不钱损了，俺没买人。
0: 俺谈的让注意，俺拿俺老注意，俺请你用是吧？啊，这三百块钱，当然你不会说的许多，但是确实可走得多，啥也不着急，就我今呢，人家人家要的，让着你呢，三小舅。呀，啥事啊？
1: 让苏姨妈给谢队开小片面多。俺苏姨妈想买这，其他做给些。到时候
0: 啊。
1: 喂，豆豆，啊，没得事嘞。先看用。
0: 呀，把这个。
1: 今晚你俩没得休息。
0: 弄得下个月了，旁边的事嘞，让该晓得，其他他们这很热热。啊，没人哎，这热天中午送，俺今天那个注意。
1: 今天咱就快去吧。
0: 咱去打车没过。
4: 听我俺去给你，没得几头牛肉，
0: 你这很热热。喂，我错了。喂。
1: 俺让他打下雨。
0: 有肉。生草草主意。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是上华院。
1: 徐德全某个。
2: 上海华路中心。
1: 大龙马西达。
2: 华路中开车走。
1: 我可就长点用耐心，叫你吃苦。
2: 我听这声没？
1: 前头开车没开车，徐德全某个，我拿罗主任，让开车队那去。
2: 你先把牛打。

0: 喂。
1: 喂，吴秀，给他欧江听一听呗。
0: 咦，我欧江中你。
1: 我不站立操，马屁肉。
0: 用啊，啷么用？进来，听着吧。
2: 哟，欺负你这老远呗？俺们俩闲来，预备俺倒去。呀呀呀！喂，很过节，很过节些。呀，还是介绍。杨素有矿出两角，
3: 挺多素有人。
2: 林姐是呗？
3: 你林姐了，这娃才找钱兵，伢这么冷面，看明度，挺多俺去多查查些事的。得做好嘛的，得为重庆的亲戚，你们看些冷门亲吧，跑没去我心下。跑没的，林姐跟男的是打脸素，我伢见不到还给人隔壁，林姐能看看脸素，挺多跑没的过不了今天当亲素，俺是打有些阿种啊。
2: 林姐个，挺这钱多看不明度。
3: 这一段年许的，给人给听嘛是，等俺出个多的，给人给俺生些孙男的。
2: 你让你必须做我啊！其他多多呢，都随你不说的。过去去，让爸来迎接你。
0: 上哪路呢？俺老子嘛接不接？
3: 让开让俺用吧，这妈给我
2: 用呗。
0: 俺这些接不到。
2: 你必须说，你们都说啊。
0: 啊，下班了。
3: 俺们俩，俺们都同队们都。
0: 啊，这你让俺这些接不到。
3: 让开！俺去到前面我走动，俺去到前面我。
0: 俺去到前头要是三分钟哎，让开！卡开起门了吧？俺那里团心下，卡牌里人没多，跟这钱呢哪里不当俺老子吃过嘛的呗？卡开起门了不脏，俺别提不多用过去不是？
3: 让他人工定这那点用脏，你闹不是？你让光大死了不巧？
0: 光大的那么个，让开那路就在先走吧。
3: 先那路先的，让大朋友们找我哈人吧。
0: 找我哈人吧哎，俺没心的，我心没。
3: 我心没哎，用啊！前头旁边的伢子用大山拉有些，哎，赶快收拾给我都，妈救他！
0: 俺们那个孙那边必须烧油。
3: 是，妈救他去！
2: 你，林姐可是？
3: 你别病。
4: 小李，多少啊？你家那做手术给我们啥用？
0: 我送了，
4: 阿姐，让开小勇吧。
0: 老勇比，勇若也老厉害些。我送了，胜利错吧，你走了，我好过去。恰如给徐哥也多哎。
4: 我，我打两把那个能打有嘛的，保重你吧，同我打下队。
0: 对面，托工啊，把那你们都得意，今年的做累些，拿落也没穷。托工把那你们都带兵呢，今年的恐龙新人。挺大点做，我来他就先来休息下。
4: 我你这气大，让爸拉西哥，让个穷要的吧。既然你个给些个没多，让个你俩上大也好要的。
0: 好可是，
4: 你好了啊，让你给他了。小李，让个阿姐你给他。
0: 老师，多钱呢？
4: 就是，
0: 我算了，多钱呢？
4: 给啊，
0: 说啊。
4: 양가집에
2: 린재군이쥐비쇼없자
4: 보디니이너내게가신거와리랑가둘러진랭가제시트리치야만인세지소과디이니둘러용매
2: 용아
4: 윤로나러레이워치다워치다라고치기
3: 빨라
4: 겨치다사도를쏘시야야야야랑롱들리든야양갈채버려
3: 마탄디깨시엔도민도
4: 아재다롱람들이야가르준다래영아시엔대면육쇼롱란에갈라싸구르봐야비시사도를쏘시이다야
3: 바랑아탄디도옹민도도진에서애니용구르배
2: 上头路干那堆车，人家才买的，一小心那路的。
4: 勇啊！
2: 云若，巴拉你家在这些拉多，错怪那小姐老皮面松多啊。
3: 巴拉，既然土在那，我土在那么个。
4: 让龙拉姆达，克拉姆在么些啊？让阿姆拉克拉索开不这里，马上出来嘛这边。阿姆拉土在么说了，等大雨等我回去。
3: 嗯。
4: 我注意到。
5: 对啊，我也喝了水。巴拉屁股。用啊。阿姐，屋里亚马猪好吃不？对面去没？古大天这很热的，我看看怎么打个热吧。
6: 洛克西罗马用啥？用面皮下都喂。洛克西是哪里用嘛是？哪了你更多看看出门多？咱俩啥不牛米多？巴拉吉人啊，说说来米吃小不要了吧？咱俩啥不牛米多？花要嘞？让姐姐拿不着拽住，算当米吧。哈哈哈哈哈！嗯，呀，咱俩花要，俺弟姊妹呗。
5: 做了你们，特别重要的你。好嘞。
6: 罢了，草被那句，俺若不擦过去，吃不就不对。
5: 弟弟了，上次没吃嘛是？他问的人，姐姐拿不着桌面是有呢，做罗永杰还是有？俺到话说不出多少钱。
6: 看我嘴巴挪用啊！

0: 上个胜利错不得，这话切呗。谈到这话切没，起来能亏了，谈到你最多是哪数？你最好哪数？我这啦，前头俺唱过唱下学过音的，听闻前两个胜利错过了，你最差不着算对，俺最难啥，能亏从头错不赢，公司给新就钱呢，俺最低位了在新就三百点点呢。
1: 罗群区前，你们有约别说不开些些，胜利错把状元等子约，你不得，俺最团结开些男女钱的胜利错把去救子约。
2: 这下赵明，大家对上个卡开心么了吧？这昂啥钱多？俺上把上个团大的他缺了嘛？就些得个是啥么？但俺老爹送啊，扛叫老大去。
0: 那是。

0: 有些当俺也中没，听这嘛事啊？连连差不的，也主要是气头。自打中没，阿姐，喂，自俺同昨天龙浪人的，云茹，不如俺打起吧，好了嘞，给这些。云茹，喂，上海家用吧？嗯，林姐，老些木头些人家全部差不着的哇，龙里龙没吧？俺最先送那龙浪姐。
1: 没啥了，龙浪牛是呗。龙浪
0: 也没怕过瘾的这些，侬就好好少年，光大土点休息。
1: 开始团大听我那话录着不是？伊呢开始俺那么用眼查事，顶眼开领教。
0: 昨天就你妈这，觉得，我们的事嘞？
1: 我们的事一面，俺我那心没。他妈还是同牛月，才咱三拿了，白家有咱们这。
0: 先简单当家孩子啊。
1: 俺，让给新给的吧，没让给干地拿了，老表女工先去干事啊。
0: 你这些给不给是呗？
1: 这些给不就我买了吧？要么就能有效。 让哈三年三，
0: 哎，来姑的，
1: 这些给不就够了吧？顶这事嘞，这些给做的看紧呢，我你多个小女月，等到没人卡巴啥子，吃些吃些。我这，看上俺那么大呢，刚子拿些给没多哎，让给同女儿吧，听没人是啥？第一季了，俺其他小女娃先不依，第二没人给俺才为其他听俺女婿，让对的，该不给不来么嘞？
0: 好噻，上一期不得走，老年车别说实话。对呀，该不开车去？该
1: 不开不应过去？俺来一起门头。你爹呢？让给给做些预备说实话。就是开车了，大不多俺让给做些预备。
0: 第二日。
1: 俺打个是吧？哦，第李明团大的，俺来出门送，让这不嘛生意。
0: 阿三，那么大结果，大些子，你一路才接开人家，是让开开两下好多，你的邻居跟你谈大事不？让嘛，你还要吃些？
2: 用啊，等给炖大点嘞，俺孙子前面用。
0: 原来是没得啦，可是俺爷去让了，米了菜都看过站呢，俺许多许多就是去成都哎。
2: 真的？大对啊，米的让给俺们拿去开嘛的呗？
0: 是，俺米的，但过俺米的多久？
2: 啊，
0: 俺米的拿了几趟人家钱呗？
2: 啊，就是开车嘛，这早点，你米的拿呢，那个女工过去称起哒，这些芒果是糖球。你嘛在吃了糖球不哒，三十一不差不，胸口空开不多。年前呢，米的来个那个女工哒，找一百嘛菜，很多那个女工心就是年纪，这是最明的是面着生病。
0: 是
2: 哒，可是俺也打个三九，米了催他干了有年个米，今日当起嘛哒。
0: 嗯，看你给穷哎。嗯，给是没穷。
2: 你看啥呢？那么多年不是当兵，你什么最钱呢？谈到男子钞票，那个女工那么长的，凭什么过不去？看来你那是去军大民的嘛，那把土产能多啊？现在年前的米的差不买着生病。俺最钞票谈的军大月饼米，贵个吃不起炸药是？
0: 现在人家什么的啦？你看啦，米的土还吃个？
2: 这个是，土吃不开要嘛的，走。Let's。
3: 우지라, 손다. 더비야수. 터지. 우지라, 터지. 니네 잡지, 지겨 중라, 터지나 주로. 터지.

0: 우리님부터 오리, 나 내가 제가 조유.
1: 남자 정말이 글리글리지.
0: 기스트 좀 마시다.
2: 아, 다가임이. 대리, 현재나.
3: 랑게 치수 놈에 봐.
2: 놈에, 다리.
3: 젠 다가줘.
2: 대도. 年月 Demeter, Pizzy Chimmajor.
4: Wait, Bala.
3: Wait, Jobin. Rantan Lexi, you bet.
5: Hanazo.
4: Matsu, come back at dinner.
3: Rangalop Jody, Kawachimre, Hawjume.
5: Hojanos. Misses Shalebe.
3: 부디 시계로 롭준 지도 럽균 뉴콩기 심주 지구 옆자
4: 다리 안쪽 빈는 소바 탄다 디토기 전부 유비 미공 시다 여지
3: 엄이디 투구여 직전에 안주 심주 간라 편토지
5: 봐라 녀희랑 타고 싶죠 미디 중도에 막다 사가라 보부터 저리 지나러 뉴스 미가 섞기
4: 미디 장기 로조 님부터 개울 잡시 개는 이로 순대 맞다
5: 녀 잡시다 개매 Kiran Moon is Shu Yu. Tresna, Kiran Yel Joananda, go to Dia near to Wishima Jumusua.
3: Yon Yon Yon, near Joachita, Nakaba gives Sloa, Yondwe.
4: Yes.
2: Continue, Angela.
3: Sigini Yombe Shunudi. Nipu, Totingle of Georgie. Tante David Kamudi, Mazinari.
2: Kitanga Kigula.
3: Mazato.
2: 喂，欧丽拉，
3: 我林姐姨，李斌给俺可怕理解，今天给俺才能给啥，吃了一杯。看不上林姐，让谈谈，老君女工给落单呀给新旧七个二十个，俺让土姐，帝国的给钱物业。Liz，前两天这位同意了，给咱找了怕家脚。让谈的可怕有。俺谈的欧江里有，该出用不？欧江了哎。俺怕用不？大大，欧江来个多子月。
2: 俺让你吐钱都，
6: 他前两天啥时才接？三年的去哪儿跑雇佣我？用啊，
2: 滚大土油！俺欧江里接着个月，要免呢让怕给我。俺啥人没得用不赢，没得用你真的很真有没？俺先得得。
6: 上个个真给，他这娃去投诉啊，李斌个爸了，他到欧江里陪着，俺到土给你送给。
2: 前年也好想不是？
6: 也就啊。
2: 老张，你们李斌的也去走
6: Yalin, Zigmasa, Tiringa Kingdom, the Lonita Gatronomindo, Tunda Kitchen, which Jagger Rockies.
2: Shanget, I can sing me though. Monsieur Nikirani Lonia starts you there. Kalil Chamju was some two. Those did yes have some tombsia.
7: Yaja, Ningas Nichamsa.
6: Nany Chamta Guamindo, Governors of a game, Kibusto. Alam Sapa Loje, Jay Show you, Gonda Legady, Kitchen, which Tai.
2: Yonga, Chenna and Star Kakit. Shansu Chaja Jubs, my late Chaja Jubi.
6: 呀，云茹，
2: 念着，跟随起下打个车，打个招是呗。云茹，引起车就啊，
6: 今天就跟随起下个男子的也好多。如果车话还是多呢，俺来偏西西。嗯，收脚。哈哈，车牌哪种啊？就是俺男车呗。
2: 嗯，过些年了，该俺不的。过些年了，偏差是得偏的。啊，没事。啥？他的，俺姨。 让给钱的俺俩你，吃都那么些日子哎。一年你们这里那时候，困着差不多都行的。俺如果追求人，年明年都是有，不能错把来求有。
6: 空，俺这边能操办，院长宣布离了是。院长宣布离了，公看不上。林姐一面。来人。哦，俺礼宾爸爸一，李建国四个月。哦，离了，公看不上。
3: 呀呀，马队，马队，
6: 晓得，
3: 马队，晓得。
6: 哎，
3: 林姐，让他夜到到，拖不听他妈的吧？
6: 听我听我开始同牛月，要不听这丫头和三三没出。
3: 我点脸子啥？哎，让他的。
6: 老君女工落单呀，心就起个二十个。
3: 欧丽拉，
6: 今天个肯定是建筑。哦，让七哥老君去对，米勒催得干了，来个到七牛阿妈瑞。哈哈哈哈哈哈！欧丽拉，我有那组的这事，米勒给老托不着，笑死个。伊那眼看里面，阿姐，看马林阿卡里呢？阿七哥老君在队，空上个队走了几个忙，不请不依，超近内小来啥，超近内都是不去。七哥个。
2: 蒙元大直接跑进当街，说的闲下，伊那老君女工心中的三百家的店了，工作重点我们讨论多。伊那工作只算给催得很远了吧？
3: 对境内工作给三十了，你那工作闲些谁？工作闲些谁是？还是有人？
2: 亚美呢？秋个几个月没拿呢？
3: 呀，应当，谁给谁个写的？
6: 那是秋秋那是，秋秋那是。今天的家长是的，我那前呢，老君女工老当一个职位是不的，得不得不是？人家家最初考虑些别归属的点子，老登个要是。我看到这分地做过中药院，分地做过给做了不出在的，没出息是啥？嗯。俺最早上临从给做了不出在的，可做来是呢，没息是啥？家最初考虑些的归属要是，该是人就看过归属的，别出去都不赢了，偏在学校不听过要的。
3: 上个来个蒙古钱多啊！林姐，老君女工我落单的七年前炸药嘛是，人家搞不定这钱卡里呢。
6: 我那些年忙不明多，等我三六口牛买，七爷老老不中钱得对，拉不着头牛个老早开就吃亏吃着钱币，天天钱上万买万搞不下下。第一节了，我就操办，小来生意生意，心就大，出的钱币。
3: 钱的钱子存到的，就在可在了，存是吧？
6: 我就没有的，找我借银。
3: 赵阿姐，
6: 他是？
3: 年前了，米勒催得很紧，赵阿姐给那么长的，谈的六大矿给来个几个月不着。
6: 顶个谁不姓岳？顶这银子，俺来个下大姐比，可是没想到给李主不签约呢，俺没在，提来投资。
3: 听给给起票据单不赢呢，让给六大个女不强求不是下，低头了依然有的。让给俺做槟榔草个困难预备，
6: 俺去给二队队是兄弟他们干的同牛月。
3: 槟榔
6: 草不得，多么交点白熊过去来是的，来个做女工三百三百的，别去吃的是。
3: 他可是俺做槟榔草吧，女工三百三百的，别去当然是。俺做岁岁催得很要是，接着军团预备米过个钱不多，让俺做草吧，继续的，要我去先交是。哈，既然唱不去呢，俺别个钱不赢，钱不赢是？
6: 钱别催嘛是，没这个俺妈逼着。哈哈哈哈哈。
2: 催比较，
6: 所以明个羡慕松。
2: 看到米的老表女工，俺们家赶紧认识。米的肯定是多。
6: 哦，米的，说不起就俺在找不着钱，没钱去许多。哈哈。上个
2: 月米的，你说你们还过事？一年两个订单是落不多，催得看那菜价钱咋？干脆打算去西边的，得看卖吧。人家他这正忙的，俺们院长宣布离了，跟我们让电视那年谁，看这的。
3: 钱呢也不穷吧，俺爷哪给催得看个心就，凭什么肯这这个来有没？大我什么穷？
6: 哦，让地位冲给可丢了个。是你爸罗你？
3: 哦，是你哎。钱呢？那你可用不多哎，那你可消费可这？
6: 那大么个？那你可消费这个银？他
2: 钱呢？写了全程是呗？是，
3: 去的。
2: 小叶。那。让给爹呢？林杰是年修了的肯这是多。
3: 院长，
2: 兄弟俩，他妈，年米的，要是给他们交，一年生米来得不及了，起来过些的，年六个月才下多，老些，七差八十的多，米的，这娃几个学车催得轻，硬是的，托不一年是钱少。
3: 不过的，米少是多，俺家米的，我修了搞不穷。
2: 他这个现在，林姐的，修可是可多的，俺搞不是穷，主瑞那些，少少些些年的这人民多。
3: 阿姐。
2: 生出了更多钱不多啊让给听我顶着些命多啊主人个可不赢了我那心多吧主人心多呀可能也是你也可对了小猪给让了搞不起个有着用着什么你了看人家你自己这里头我能力呗顶着面的啊估计我那些为呢来个几个鬼罗群局给错了都不满足的可真是我的主人这话可开心没我你闯不上家
8: 참지처럼 사부유도 보면 텐텐 아주리 조르 레라바요 마르다 로가지지 로닌 학침지 보고 춘주지 수수 내고 요르다
3: 보고 다도 제바디 케미도 이년 된다 신다라 삼케 등매 아주르 감매
8: 마시네 년식이다체 계승원에 가다 걸어지고 있는 수치가 소금지도 마리 로탄 덴베 조타미 년체지 윤자 좀 리라 키란 로탄 덴베 미시르다
3: 범죄님들이나

0: 上一呢你就说了一下上可就托比那安龙的小姨。呀你这还是多年纪大错一些。
1: 怕这一打。
0: 他这人托不他们的你不行。

0: 喂。
1: 喂，林姐，看不啥？俺也得到你。
2: 怎么啥？七点钟什么时候开始？院长宣布你来该站了，都在下头做的，去做就是吃喝饮食，连接都送给，看着得。喂，林姐，你也辛苦的喂。
0: 哦，可以，能打么？
2: 一年年都是年头，啥年代别说许多。
0: 等给奶奶巴拉达再多吃药去。
1: 他们可对呢，俺做广告行人。
2: 困难做，俺做爷爷能够有工作要谁？
0: 爷爷困难做拿不着，爷能俺做拿不着。
2: 听大丁这了，谁不得拿不着买吧？
0: 钱子，爸妈这么是想要嘛谁？
2: 钱呢？那人家都有。
0: 那人家都有。

0: Bala, nga thari tsu yung chi tangpo chebe lega di kirangka gyabjo na yag shwa yu.
1: Gyabjo kharchi ure. Nga diwme rang, chi ge lo so zong to tam chang juwe di. Chi ma sheng li gi pe ye che dung, nyam yung toz chung na sam chu. Nga rang shim ju lo bantwe je lo si du, rang ge xie xie tiel tangi bintu, mu di labda di yin si du. Nga rang gyabjo chebe bintu. Shugo, rang ge gwa la tsenga ju du de. Nghe, kagi xie me, di gyab jo xieb da jikbi. Yine tanda, lab zhutun ba lop zhile yuwa maari. Yine rangge chirtin xieb maari be. Nghe rang gyab jo khun zhiz chukre. Takhar xie yu. Dile, nang yao xie dye xie, nghe xie ba nyang yu.
0: Bala, nga tari tsu yong jie, mune lop yu nukul xim jo da sarmi xin yin yi.
1: 一起听不进难的永远要买的到达爱人了一起写的第一名都好好送的第二个是女生你喜欢爱人都公司中罢了既然当我出去的嘛是既然给图库那把拖欠了一年也当不起的出了满难的可这些年永远要买的上不起的苏罗列子 Nga rang la todang yakbu che che, babaji ki genchi ki gi.
0: Genchi la? Yang ti ju na nyi inbe, nga chung du kirang chong mo do gong ya me wa, nga yang nung yu be. Kim da chong da kato chong ne o sun la da aja bai la pi yu zang, lop zho chang me nga babi yo ma ri sam sha. Tanda kirang ge genchi kwa rsung gu yu be, babaji ge yang nyi genchi kandres ki gu wi me king gu yu be.
1: Ra chu me be, nyan zhi ting zi da ye mang zha sha. Bu bu jing wun xie na, lop zha su su jin su su.
0: 罗都不管嘛这边让欧罗大家来工作让什么了听到速度什么的走三学都不过了就罗了还来一个金藏地区都我也是让直接拿不着当不了罢了你看也是的你要罗不着无数工作从事一个行不行工作也去给罗不着去找头门的位民族是最最当地界讲真理都给恰克肉药了让你这边让你这找你们吧
1: 上俺们老古叔叔个么？上俺是我那边去接，接走了偏到一边没穷了什么药了，一年两个工资我确实当咋？可能拉得很是呗。俺老张没这么些，走老远的，俺这面子不是蒙古用药去读的，可是俺们老小院呢，等待也比较能些。俺叔哥也上不去呗，看到老大这边那个他就不去的，俺这肯定也没啥去去的。上海，俺老小，让对不起送给接走到前面去救命。
2: 你这人呢，大概养生住也买不起了。今天给俺舅哥找俺那么多，哼！我呀，他们两个参不下去，得喝酒去。哥这从头说起，错呗，俺做新酒啥别的呢，生理环境了，解不了东西。
3: 苏州队员，让某个周队员呢，点名都给俺要着去。
0: 秦梦成了，俺堂的招牌那么大，什么招牌别去，招头嘛的。秦梦成了，我那天早的，俺做招牌工作老不奇怪，可以呢。
4: 先生，我们先回家，可以呢。
0: 先生，
4: 先生，
0: 他给你，给做这些事业给不赢不？他的，招不点，给这交的。老聂，让林英过来不？让个去学的。
5: 哦，俺不那么不给这个要是，我讲了。
2: 别进竹筒门多，老尼，别那么不给吧，让小金给提着呗。啊，没事。上课还得着，他这着叫中央送账，年前呢，你可怎么去的？这个中那个，这你让民族去送给。这里，让我们这中央人呢，也学艺。开始没有呢，这你民族去领的。
0: 这是都没，他们家估计得有四十万，差不多。这不是，这是两种，这是都没，这是都没。这，那就都想买的，两下有。所以这么长了，他来欧家了，买出队员。那边，
2: 让个男的，他有就是不。
0: 你男的没心大概些多的，那我那种队员，你这一年有买的，俺装么小不客气呢。
2: 让男的做健身健身不，
0: 装的有买的。
3: kirang chimi nung ngaro kuchin yame ba
4: kirang na karsung gore tenji kirang ge tuzu shira go ma rsung su masine de nga me ne nangda yung ma li
3: di bin rang lu bu du ou chang zhu yin se ya hari ni
4: chang bu xu nung nga tunji xe se tabu stang bu zhu du shira du te ma se nye lo zhuo pi ge yu li kirang ga da na da
3: qian yong a nye sam dang jo
4: les to jian na
5: 你要两个下去，来，到现在。小叶，马上走的。我姐姐吃了鱼呗，煮人煮了。
6: 啊，姐，你让俺明天个陪她去听毛细皮不？她这煮人了，煮人了，七六米熟了，什么都会。你这话用过谁煮人煮了？小叶，当公，你让卡拉萨个小吃了不？
5: 让妈用些好吃的，天天给村干上过去给点事，可把卡卡下了，让哪里点米多。你别急不急，开始院长学么李兰英多，偶像是亲不一，对大姐，他让说个连着一。偶像亲不一是？嗯，姐呢？从不听大的呗。今天罗俊去罗连着一边，没事多话亲不是？今天来表女工，亲不亲也是啊？俊他姐姐是多啊？
6: 亲这的阿姨，没事呢，叔叔，俊他姐人是个的。
5: 老林姐，就那开个酒嘛。明天呢，六点吃啊。我是院长，准备来个，明天生意少个，俺就吃的很低，是难事。
6: 是呗。嗯。前天用啊，明天上个西部能行个，就当前去买生意也不是太久嘞。
5: 但前呢，主任做了个，也我是难事。今天呢，今晚来了下着雨出，明天都是到就，可小心到还不是多，就当看了看在去也不咋。等到明天绿土呢，把米准备，人都是我用个。
6: 好嘞，小叶。嗯。
5: 当我跟俺那克拉萨个用农村阿妈嘞，工大用个，人家是来打姐姐才用阿久。你来有效，当我俺年岁要听不清，天天怕罗姐年岁要是给我注意。
6: 前天用啊，俺是罗姐年岁要不久了，可就没就忙住了，我。
5: 前天俺来要叫住你呢。
6: 呀，对。

0: 淑芬，你也让很久喜欢了，不亲不交心，其实让爱之恋呢，也不合作用嘛的。除了他的年纪轻的这点，我最多是三米几米的。
1: 小顾，那怎么整了？
2: 你生理说话做年纪，那证明年龄对应，让个皮给加个油的。
1: 那是，
2: 我呀休息。
1: 表示大学的，是的，门都听不着。
2: 是的，大强，
1: 谁？
3: 喂，
1: 喂，李斌
3: 啊，
1: 让个人民学生中医了么的呗？名单没多啊？
3: 可以。
1: 你明明可以呢。昨个期末成了给俺细细拿去。昨个期末成了，昨个期末成了，李斌，等待一遍。胜利专业名头干了，你明明可以呢。
2: 李斌，你说谢谢，你错怪点击切不着，然后那么咋的，我去切过去，他家就是亲不近呢，他不用拿着吗？
1: 妈的，那么咋的？昨个期末成了，看啥？现在个苏北接了。让我写专业名图，我就搞这么多哎！我谈得来点做，搞好些点对名图，现在跟俺一起拿的，俺俩证明的写的多，马上你截图吧。
2: 小李，来个钱吧，让这几个给这个地上去啊！你的钱呢？谈得让我来个的，开心去查些，让给那么长的天气一遍马赛，给有的抓住俺来个钱呢。怎么就这个老贼的，天下这最起火的，连娘娘都打。让给来个的，弄出去要马些，成都。不怪规矩的，不对。这是来几个油？
1: 什么什么成了？一年俺五年，
2: 一年是大油嘛的。俺顶多来个油。
4: 亚秀，
1: 集结中了。
4: 哦，李斌，来个预备。
1: 集结中了。他这胜利说话，那在做表现的名头干了，你明明快听呢。
4: 明都记者去查不着，没打不着。几多次，今晚顾客人家有的，你让俺他们打过。
1: 集结中了，他的人为些中意是你，俺他们等哈的。
4: 小李，让俺这么记得。呀，两个月呢，马队继续。小李，他顶错别让俺打下的，做。估计给咱们现在当药师，让你家女工三百，啷个扩点大，笼络扩点给新主三百给南站的这对级别两个药师，让给学的，这次他的人站不赢了，我最点跟着去了。
1: 集结中了，卡瓦连接给右下两点点，水泥全部都有嘛的，俺团结起来，特别上保障最多。
4: 你让谢我小李，让俺站嘛前头用不多的。
1: 你俺们站前面，这娃儿天天给广西拿着，年前来春节就出去啊谁？新竹三百下的，你不什么意？
4: 这是一个下的，新竹三百嘛的呗。里边人员的，罗群就够了。现在蒙子家没人了，偏多没嘛的。马赛，吃紧总队，学在我面的，啥子吃都要的。
1: 苏国旗没成了了，扩张没有度。集结中了，他的胜利说吧，那再弱学习个，我抓他去。其他个马达呢？俺两年同意。
4: 李斌，你让谢我，让给两年退伍人士，俺心那么贵啊，用不多哎。
1: 郭木叔，你心那贵没？俺找他去。
0: 杨站长了，还没上。
2: 我的，俺老军女工出头干了几个月，杨长先不理那个，老军女工他个起来名字是电车学校的，俺打下中年人。
0: 啊，明天俺同牛人。
2: 同牛月，
0: 哦，第一眼的明天俺就操把他们杀到这嘴里去，管这个第四明天干啥？明天啊，找我去给孙德成去孙子写的卫生业。
2: 找我去？
0: 哦。
2: 可就吃三千万？
0: 可就准备可把三幺嘞，咱们写幺嘛嘞。
2: 可是我那人呢？
0: 人生嘛嘞，不准备，现在自己人还没多，就拿回来吧。
2: 小周，让周周那边杀不来啥？你说的是对呀，
0: 哈，你说可以吧？
2: 让什么那好生过一面，你心嘛是上去的。
0: 哼，原来什么涨了？俺这钞票涨了，你这张计划嘛到一张修没得？
2: 看你不羡慕我。
0: 啊，你什么那刚没修有的？这次七千两百菩萨的其他工具材料呢？俺还给修一面。
2: 让女婿，今天是不休息的不嘞？做得到，心就搞得下不赢了。钱话送给的，俺是你家做个钱财的。
0: 你主政国内的其他工具难不哩？你来个多合伙军情面，一年钞票难找个中文的用当下，结账三百三的六百交也没多。
5: 空
6: 空，这个六种钱六用百零几日，院长宣布涨了。
5: 空干啥？
6: 空俺做六军女工难找个艰苦啊，主日日。
0: 干啥？直接给这村新竹三百，东岸西边落单都要买的，上海当不到，找我这个落单都要是哪？电视上嘛这边啊，院长是不是来了？我你同年月，第一年了，俺这策划用用要的。
6: 阿嘞，
5: 是，听说俺这张三千用不易，提醒我不要一千来的。
6: 阿嘞，姐呢？今年我送我媳妇的。顶这个啤酒了，米勒催得很紧张了，一豆豆的东部小年给巡逻的林姐是的。
5: 阿嘞，
6: 罗云队，俺就弄出几个人下，那么他呢？一豆豆给干哪节去年林姐是？
2: 你这行不行？大钱呢？
6: 我这不是打个住，
5: 累死。
6: 呀，徐大，林姐，
5: 呀，徐大。
6: 平安村，村的看给这个姐喊几个人，打起的。

0: 小心
1: 啊，
0: 速快去磨成蓝花朵，
1: 黄皮也多。
0: 嗯，下去。
1: 嗯。
0: 速快去磨成了。
1: 李斌，来后一杯。
0: 我来给你调杯。
1: 哟，李斌，俺还睡呀？这还下雨？
0: 天气也中来了。他这生理说不着，要去个，俺这危险重心是水平，明天搞了严明病毒，俺得引起着他注意。马大呢，来给你调些注意，光不送。
1: 李斌，李斌，
2: 平凡，
3: 老，
2: 我让这南站的家回旧学校，等大队不等这就回旧学校，跟这去不嘞？
1: 老舅，你哥哥老在，他的奖金是没吧？他妈在江西营生，打三百多。
2: 平凡，
3: 老，
2: 快住你吧。
3: 听完我那句，江西队伍不等做打下主意，今天你吃了哪些？
2: 用啊。没的都是带不起么多啊，来不得个，俺最近仓木得用贵。
1: 对是，俺最近把姐姐没找，听说去挺麻烦。没的些不，仓木这边确实挺麻烦。
4: 感谢玉。
2: 俺最南站的他们的欧江长辈去拿了做的吃亏，欧江长辈出借，鸟是差不起差多。俺俺做仓木，彩礼金就行也是不？没用在一百个钱姐，俺俺最近短短，看嘛你们吃亏还可了的啊，小叶。上个第一年呢，全部都我请过一百啊。
4: 听闻几个了，都是啥子的？几个个出得看那的土牛鱼，马赛面的七百，老舅女工的城西大街是土牛鱼，抵达俺兰最南瓜鱼百城西都特名多，我那黑巴是啥子话？
1: 上个小当前呢，全部的全国其他要收一百，大前呢俺最南站的，光杨家做过一百啊。
4: 做大脑呢，杨家我做过嘛是呗。
2: 李斌，
5: 光大腿子一百，
0: 两个月，
5: 两个月，
2: 他那是当过什么去？
0: 腿子没？
5: 阿子，
2: 让他们就养死点的用多哎，他那当过了没？干净多少许多？让女婿，敌人让把那个俺兵能做法给当住，
0: 坚持点的兄弟，两下准一百。
2: 听这的嘛是，让把那也不许多，俺人根本吞不起凶。
5: 你那没心大的做些什么多？
2: 光大看那是个小的，土生些兄弟。
4: 苏英吧，是平房子多，有也是的。
0: 哦，陈大姐吃药。
4: 陈大还是？
0: 陈姐，俺最南站宿中的幺年给林哦。
4: 林姐。
0: 是林姐，可怕点里面让给俺先领过呗。
4: 林姐现在还是年吧？
0: 嗯，根本就学药。
4: 林姐是根本就学药。
0: 是，没事先把药材药渣，俺最老准些活了吧？南站宿中杨家国做药渣。周周给你们。

0: 上头啊，
1: 俺让我做洗衣，年名了杨平凡是鱼，槟榔做白了有牛骨气，那么大做出内衣，然后的水都看两对，俺皮个鱼，皮子那我穿一码的，然后那对开始写着我三句，
0: 拍价多，举证不够呗，
1: 来大姐打药皮，
0: 给钱都还不收多啊，走，不如去东家到处对，
1: 用啊，
0: 晓得，欧阳亚秀。对的，
1: 今天上个，
0: 我给企业队可是可都差不多几元，俺让上班老在来个今年嫂子，成不成下锅了吧？
1: 大哥的，俺还打个生病，听闻呢，第一天你就断臂，一年那我是大年没多。
0: 可以呢。
1: 哦，你那东西，你比我羡慕多些，没事呢，出来看那年些吧，恰恰你要买的。
0: 恰恰你要买的哎！
1: 哦，
0: 那么长年纪，你个大事也多是不？
1: 俺最主这个，那么长三百钱了，那我全等没多。
0: 六在做中个主任这个官呢，薪酬三百钱是蛮难呢，咱们现在还是当过来。
1: 没得看这玉面，让那么长做中那岁数呢，还苦的。哦，他听我羡慕的，俺听人家要钱了，真就学习。当俺送点那么长的，人家薪酬是要去，他不要白啊。张开大喜的。
0: 咱得提前用呗。我那先得读呗。
1: 先读我修。
0: 用啊，才能挨上写我。杨家新酒吃完了，汤面菜系到了，送进去直接搞着。一年成绩又在，最多是要结果几个人。
1: 一年之前的汤面菜贵些的，人家写呗，送进去直接搞呀，咱们当用嘛的。其实谈到今天是搞过三呢，汤面之前杨家吃贵些我记了不？
0: 他是。
1: 你落下工给下个学习的，我的，今天上个特朗普了，你都读书多，我来你对我先念过呗。
0: 我带你越南了老姐，我等书下个学月，一年等书上完，我来那么着了没结束的。
1: 上个下个学习的，我点记得。我妈的，其实特别慢呢，你又说。
0: 用啊，但是呢，破什么级别没去读书啊？上点教。
1: 좀시다뼈저좀제스갈쓰래
0: 디근데충분했으나디치계기밤니쇼베내주멍보딱제심주제베멍시도충분시리
1: 밤니주메내주래심주시기베
0: 다그지치계기심주밤니충보망채랑애이십채네신에좀시다뼈저좀제삼루충분리
1: 다시디랑게자와지기남자러顶嘴顶这月皮，
0: 顶嘴月光兄，找我几个那么着的，没有保证当过月长，顶嘴没呢，俺也有点这心里边啊。
1: 你那啥个三不单呗？冰冷了，找我几个那么着心就歇死呢，可惜了。

0: 除了我们的朝廷，唐部除了用对冷水军队吃过汤，吃出毛肉主义。你们除了用对冷菜吃过鱼呗，一共开启了下边没到矿木所，我不看别人的表弟，他是哪我不没弄过吃过的。什么？其中对人家的团南吃过汤，组织我不谈的给进步，行动全部说谈，谈你不是革命。是不？除了给我冷锅蛋姐中午吃的，秋季黄色汤，那么为群众暖上起窝，说了约会。
1: 我把日月区秋后结束前，茶家铺头南山江塔人山院内铺修站堂出站去吃汤，秋季地位上次这里也得个名。除非开的对内了，除了出品穷逼呢，南山对内呢开车的那个店家开的越贵。对不？茶家铺头过堂几碗给的，吃出康白拿了米最后吃过不汤，吃出拿了最便宜呢，南山落空汤，酸辣素给卡嘎过着。
0: 给吧，开的对内去弄去，康白这道上应对为加了啤酒钱的店家开了月桂。果不，酒泉南煮酒没不谈，顶在了林密江的月白酒去没给头。就不，朱家铺头刚好新酒没不谈，这是因为不崩白顶了开酒没吧，老酒讨价钱对，没开些酿都碰死给酒没了，其实都开把铁外给酒没。就是，日月三没请把人人一碗的讨损钱贵，人一对我谈，地对我。
2: 咱们对秋日穷的我说，人家可以谈，让那人家去外康边南做酒吃酒面。咱们除了我国谈，你随时间空都去不清的。人家出让俺外点都当归。是吧？你看，天天跟那端餐么做这事？那么天天呢，我推荐俺嘴里才给那端开，心头有意呢。看那给老多开发的套套，品种农村年节的过节，确实挺得很。让那家家给他呢，厨房运气呗 ，A P P 的，旁边那呢是秋日。秋日整体给套套，俺嘴里才点名的呀，产生同的是正月呗。那么人家去俺嘴里在你家贴了光家谈，家里开的能对呢，天安南秋日。

0: Floridan Cherry Mojanji to Jurube Legislator Cheva T. Kurion Zesu Chiba Tantun, Mazola Benjurki Penjaki Yabuchum Koro. John Yongi Pijun Kunjan Dangyun, Liu Yu Hongki, Losunju Yinang Sadu Cherry Debe, La Zeka Ruyon Jurube Chedi, Mazo Chubu Chajur Tunjan Jarwe Koro. Chilun Yon Yisaru Lu, Gayongi Penjon Zinje Lobsu Be Zewo, Chungjin Penjon Lubjin to Sobe Koro. Fong Chong Yeriki Midab Renew Lubjita. Nedo Menju Tie kept the Shuzhen Dang with Goro. Nuri Sagui to Shenshu Medo Jebe Pimit Chimbun Ki came on Sungab Led in Sazi Zuxun, Hujungi Pimit Chimbun Kaji Timbe Goro.
1: Small Hinky of Gunkum, sir.
2: Gunkum, sir.
1: Dikar Purge Sungatilum Yi, Tinky and Tindy Pension Sanguinum Jasipa, Kusushu.
2: Tirini Pedagabe Tse Shieta, Jindagube Tse Jung, Sabi Mashi, Shamanang Tunshiranam, Sirona.
0: Florida Cherry Mojan Jendu Jurube Leshi, Tiwe Kuki, Kamdon So, Jason La Jebumabumine, Sadu Kingam Yi number Sambushik, she.
3: Lassa Tijo Linki, Shinzu Ku, Tangbatan, Niba Juke, Kamdon Mambetwa, Jebu Kine Yubat Ha. Latin Badin Darki, Yunjun here, Bargasin Do. Consume Winisena, Kambutidani, Consume Beatsunet, Tobe Trum Jesi.
4: Ой, сава да дөрөд гэсэн юм яам дила. Тало сумдалахсан анти ди мис кашэжин шина ян тэ бүгрээс буцаажуга. Дани инана ганц шин ганцэл я дэбу сумсэ хисэ дэ мэшмэн тало мага чүгчэг жүни кашэл я нихи затана я дэв тавна.
5: Дани сэбэ гэлан шин дөди.
4: Дани сэвэ дэ чүп борсна. Тэ мангзо кашэга сэсо дэ чэдэла чү чүмэр дэ зэ чиг чиг гэмшио. Тэ дэ хтэ зэ.
3: 地给杂志新南掌握电不足呢这不明白铁托呢托面新地的催感铁托吧穿越本事哈斯春天呢此去给突然来在期末娃此人追赶起生于其康东地这里掌握他天国研究不清不电源了给餐哈枪起脚不越不念些呢铁大了边角起偏这样清不电源及送不是是我全曾经一律给不他托他别康东铁大给春年自信先给他穷娃通一本事此叫林起新作区躺不谈一边那么长给经过娃陈春两起自信铁大给他穷娃铁托呢念的三个连锁清不铁村给越及送不是哈斯路这康不铁大他的命不穷一本他
6: Logan,
3: 我老金呢，你说你这钱都是哪有个么嘞？就那个不都说是是三十那里过来，我们也是那年呢，你都怎么的？是那个不值钱？铁通老金呢，连天不去，大军西餐七百块，六日谈情人，健康就用了春节三百多百万些，忙完，困去，母体贴别头里面去呢，认为出趟了送给女人去，根本是老重给钱，六日谈情人，广东别兄弟看起了嘴巴，听住去。
1: 罗西怎么给别当委屈，谈到康东苍马这不明白他，俺嘴里闺女，养着用处就是冷不开心是应白。另外，康东铁大气，结果我将前途有么些，忙出给拥抱潘女永哥儿，滚地听你日记送一本日。萨托尔彻底表明，连老不行么一样，刘月红去罗松局人，我在追看呢，萨托尔，这么着得不他。
7: 其实苏边说我才谈新这了这不大多不结巴么些宽谈新这心就错别行着吧你这谈了出看那我才得出其他六一本事培养军中行着才立看我才所以催得别端定些刘玉红起组织前别中满追车看囊罗力穷月培土么新内私心牛牛银不谈内谈吹吞不跟送起归别蔡新铁 特别现在催归行，莫新民呢，长谈谈七十来没别，刘玉红去三千家天天铁塔去定图，我在叠数七月，罗松就哈别准七月，培养军长行着彩礼看，我在新就所以新就办刘玉红去，三米叠数，三红去彩干没别，长谈谈七十来样，叠数土归月。 天人那边那些朋友为这边不个样，三个叠数来。 接东古别顿去了而冲别刘玉红当南兄弟罗女社谷清月罗平团结行列参里行就南兄弟罗主场卡些松瓦堂他家空建云许车别讲年代车看他行南图各别空气来举到当面当云跟车把西京文的当林坦坦不吞年切个铁空气让到苏克了月不堂空气当度许诺措气铁催他切把堂三云文苏各铁当云起跟着堂参里行就别顿送铁 来个走西苍面南，念这些月，培养军长行着彩礼康，我不在行就所以来着行就办，王准去。空气居住气松难为月，俺出来个二兄妹特别许多村儿，柔然全部能给月接送些。培养军长行着彩礼康，我不在行就所以来着行就办，特别准去。空气行着白羊，俺个人不能来，那天是听主场谈，你说哈送的，行着不苍面，先头把能给月接送些。
8: 所以他看人空气迅速措置一天，买别人得些不糖，趁起新土儿过不糖，新南土雨天开忙错了，专门住这边，六十三这那个月。他舅妈是他给咱做药剂器的，怎么他人眼老远的，的还是的舅妈药剂，俺得是吃过这舅妈是他，吞不得嘞，忙住嘞。
7: 他是从开始去修总，才能从这去给客厅这新来别端困难，刘玉红大度做些新引信。 刘玉红去，巡逻来了，坐车天，新就说也催他看他，从这一片我不在车看牌，来了车我堂，看他错别白尊火，心情他，让军长先他呢，随便他黄瓜，猪妈猪送我不在那个军个堂，人家堂我就喊南镇前的，天南雨地个二点呢，惨别内地三班你去喊当不堂，三年前才是你三个所去给的，莫心没贵别，我不在皮具去，六十马拉西。
9: 对月，罗松就喊人，忙做给永不拍拖把钱给你，况且彩礼新就钱别，同门生都一不接。我当我做你妈吃下面的，做干净的，今天说了我不得，今天得钱，今天直接就对我做，六十万块钱给过么？做干净的几年年冬，松动也经过嘛的了，大当的吃下面的，给老公子都是六十万，都是六十万，今天姐姐，他做干净的吃下面的。
7: 我做索隆我包吃下面的嘞，做干净的，读书嘞，过目阿东嘞，做东牌，得不起他牌月。罗曼人，刘玉红他错别，全行走把每天你吃他汤，本地特进把切东他来，将他这把汤。三千亩你吃盐了，老在别端他，开得当地，行走别永不，过儿通球几趟，吃松到你个盆儿狗，兄弟七月，趁些提他嘞，吃他我汤，这位轻仓忙别错啊，七样多，请把温开月，老不见他不在嘞，他家给人许车别牌汤，催他看嘞，新郎牌。 刘玉红去罗松就喊电送七月，他是从开始去修装，给客厅着别端亏，托他们屋院天看去，团队说把准备，给刘来给，接单新南图，俺村我不在谈，新这地段能不能给？况且送不样，快点不都别，俺村苍茫矿去，老不在人狗，搞不月接送不接？培养军长行着彩礼看，我不在新就所以，来着新就办，你们有准去？况且俺村六十三码三。
1: 三托儿西村的行找班儿，去不住别，再挖羊六穷西送不接。你多女四周六，给用给贫穷村城落不出别，再挖塘落不出别，落不塘塘不出别，去过重庆贫穷龙井托别挖塘，给用三年看给贫穷村城，生用给铁东点不接，闽南给陆局落了点不你挖塘，拉起朋友多吧，普生点不讲吧。
10: 铁镇山边米山七七八千年，他定给七国绝天所谓一百塔，七国托七天六千七百塔，别称为中宅七八所千年，给用给平穷进车罗门儿，巨人间塔，鸟人南边三六六十九一百七，七国比喻托，重庆平穷龙井去平穷六村吧，清华六千三九七百六零去，不认吧，等这群别去。 平穷进城，六年前人去牛蛙塘，别特别登记领了。推着三边，平穷进城路面建设门把钱一百日。重庆平穷龙井去六村路面村民登记全别去。俺平穷进城六村六段七镇，六年给去新安外点头轻松了。六镇呢，每人民这位路面娃儿，听这一趟别日，年这节什么月吧，娘错穷些送不日。六镇二舅们塘边平穷进城，六门三边门的军呢。
3: 给用谈推荐图提出起别那边多年落不出别落不成堂不提出去穷的体验落不出下边国主是啥不吸引了三路寻他这边普森铁心给落不出听起讲一不起重庆平均龙津铁途经路径堂别落吗自己没多一起你也平均增产龙津级别库个腾经前年人年歇界也不穷的他卷堂起了动画普森铁心点的动画几千年朋友组专起人类技术比喻心秀前不预计写不及他定给罗布苏别结果一坨听到他给给罗姆萨布杰给推命当写别年罗姆用给罗姆尼给库个腾经起的他强在图的动画普森铁心点的动画几千给归家钱一不及重庆平均龙津单位给书记丁世明起俺去查到他陈明松这托年贫穷给罗姆村儿孙宁特别三六七岁给罗姆村写作业恋情且得提着母体他用钱的三六七岁罗姆村也不出去引起送不至
1: 罗姆村也可昨年从过满整体南昌银边为年扩大巡分米特人类成亲间可没了但现人催得苦就切不去他的人类罗姆村他人类面去看你与体给全为罗姆村他年多面去托拉林土地成经前去偏着重启铁芒作曲龙剧图的前一本书
0: 陆志的决定能罗美国家的自由写着了跨联科巴特陆志能自由的出的有些卡通所的命令陆志重启的图镇你别给人去 AI 及特朗的电影国家为写着他自由的出的日体位我从出面图陆志图别陆志表示一样托了钱有谁陆志重启的图镇你别罗吗此人去准启给了去陆志图AI 培训前边，我猜 AI 一年前了，就俺阿罗边顶色托把穷写写不是。人牛罗镇么了？去罗镇一年去读了七八万册，罗梅写起前路当土地右边，跟了去每个人心一团的苏镇南角罗，城西接不点高端起又不是。从我重庆的土镇那边给见马海烟气，别人呢丢丢给出租了车下呢，这随了在了店桥边。罗马村只有一些些光度缺角了得不得先不准有些损失提到推崇城镇建起罗马重建的给面具出点是不是准备用角了团建起了有些谈得起来罗马重建的迷茫面看起 AI 以内套他 AI 以内大 AI 以罗马的所及没了却用内批准起来有些内部评作这些机人类来的接不得单位内部老多靠谱的局大家年数大图的有些损失面看起年把的地下图AI 人类年把了年大没了就能见他年度面具能规矩特别面具年了开局了团建起来有谁如果重庆的迷茫面干年把了地下去做句面吧唐路易 AI 以了这些机面具年了配不穷年年把查给突在忙得轻松些算不谁讯飞面具平均开工期最终今年的张雷仪他把了马拉卡西面具来团出去不得当突破了马拉提到推运机内的他应该我的动作了让不得也不突破越界算不是
2: 我的社会政治密码成功期行凶没到界别平面成本期开往送为来团设计组村平面成本怎么样子的协助把他怎么熟悉从年咋当他找着了忙边成功做不提推入设备四人都不需四人都特别我们就协助去了有谁
8: 我这么干呢？这么大一个短信呢，看上去我马上不晓得呢。可能看着是弱的，那他可能弱对了，下天开始唱歌的。刚刚写个多，写对了也不见人了。
0: 入道中热松香，快把虫子当满球队写书的念书。从门那人们，他们表面沉默写书，自己的身边打把准备，来路走到念头，开往松外七段，切这切行又不谈。若不满足，就拆掉了这部的电梯，塞着两两硬硬行又不是。
10: 忙到刚刚的春路路中间也得那海江边呢，过台湾塘、卡塞湾塘，那来亲戚呢，都弄到忙到去出来呢，忙水这边给那感觉，热话吃不有事。
0: 新乡麦稻西边春苗那段时间谈，隔着种起，我们平麦稻平麦春苗些许时间，咱的种起平麦，他就是春刚说种开的天天做不等这当年，我的说起来见的平麦他，这边开往松尾些许马拉西出不切远。从我们那人民平面沉默写不出是这家贴车写信。那提上去沉默写一本文呢到我准备如果满足的跟他谈日久长嘛三百多写个月不谈。第六年空袭人机沉默给那个钱呢落就不定不提示。如果做明白沉默确定直接看起跟过路吧人们谈不有沉默到我准备。推出电给能重组卡都具体过去七八趟重组连杆谈年过七八推荐人家个写不出是这种呢来过年落七个月。 Tadon Chadon ne, Luji Chisa Zon ne, Genda Sewa Ta, Chimlu Xieja Chicha Chiki Yue Jie Som Shi. Zanda Zon, Tonding Chong De Tu, Pyumen Tajor Chimgang Ki, Chimben Tsu, Chong Zor Lema Ta, Manzo Soro Chicha Lak Deep Zhe Ba Ta, Jiyue Chua Ka Ki Chimlu Xieja Chicha Chi Xin Yue. Manzo Ki Samjar Duen Ma Uwe, Ne Duen Chekab, Seiyu Nguyen Su, Kor Yue Chimgang Zon ne, Genda Sewa Ta, Ne Duen Takju Chiki Yue.
11: Nera Manzo Ki, Ha Miku Wa Kamjia Jab Tang Ki, Tao Yin Nan Chan Tung La Ti Xin Ki, Pan Zun Ku Yang Chik Chik La Tul Chik Ta Hyo Tuk Yab Rik. Chola tinda mangbu lap songka. Te tewa ina kongja ke ina gang manzi ke ting sabu tinda lap song. Ta nghe ke ina gang manzi ke yakbu tang tinda chungka.
0: Zangdu zo mima chimgang tang zuyu shuji yuan zhang ge chue ki. Pyume chimbyun ki ngang yu rinpo ta semzi kwe bo ra dien ne. Chimzin shepshu tangzam kwe la keba che yue jie som shi.
1: Nyingzhi chong ki gongbo yamda zo nga bui chong sa ki. Nga ji pan sum tu tang zu gyong che gyong ni chi che di. Si jui ta mong mui ki gyab yot ta. Chung mi chep so je la di ne. Lian nang mang wei pi gen namba si du ti. Chu zian tang pyu se ka. Zho sin so ji du du bie. Rin le yu go tun le si du bie. Nyam di ge tun gong ti. Mang cho chu gu cha ba che gyur tun gen sang bu si jia yun shi.
0: Ge lam sum ji ge zhim gyu du yue bie. Nga bui chong sa ra ki nga bui na wei chu zian lu su den si ta. Mangsui Sertung, Chapion Dine Soni, Yugurwa Koromang Shueki Nenshi Do Kyuru Yubat Tan. Sanju Gop Chumit Tan Yugurwa Mambushik Nendira Chuzan Gyabar Yungu Yubshi. Nyeri Chongjiri Gombo Gyan Da Zongki, Chumit Yishiki. Sago Mirin

0: 我这的大官的用过月，出钱去苏布罗偏多月，铁托你个人怎么读了？来顿被那么久的养也不读结算不是？今年多你收松罗罗，昨日每日内有过了团来去过了吃，你个一前段家境门外的店里，俺被虫子出钱绿水电线，家境东为了这个做不通。开江去出钱夹不通，大个吃这个中央街看两个不满色，却用你那里女不通，是不是不在托了当月？
1: Mūtū tōpjirin rōwū wē chūzhēn tūnlēn kī chōngzhūn nāngi māng tsō lē shū tūpjū rō tūnjēn chār yu.
2: Dē lēk jīnīn tā lō shīsīm dā rō sōng tā dē lēk yā kālē kā mīshū mē yō yīmshī. Tā dāo jī lē yōngbō ngā tōng sīm mā zīmō nē rē jī yō rē. Chōngbō dē tūrā chīngi dē lēk tā nyō jī lē tā kā mīshū bē rā dē lēk jī yā dē.
0: 年日重节的公布讲的总,公布讲的重点,俺们有重色,俺们有那位出现的经过路啊,路上半天起。 罗德拉主播米店吃你演员了，你连学个月饼，满足米店呢，就怕了给连续两天他就脱皮。你给创业，还讲个也不多结算不是？没人为啥的去，忙碎石头插断电线索，插断出去脱皮。创作日在如果个准备做，忙碎里层是吧？那种插座五五安七千月八天，你个人呢？创作年底变做了电不用的，电为搞电线。
3: 主席，是人民的，这个，但我那马前查下呢，还是培训的经验多呢，得干不了了，老开了，到呢，人在胸部在六岁比赛人家的时候退。
2: 他等你查下呢，黄总在这十几六十的这弄，当然查下呢，吃几六十的这，他们国家的查下呢，吃我们军的这，各地人查下呢，吃鸡蛋、牛肉六十的这，国家的弄。
0: 平民团工平均进度九十五倍，工作参照青年们。
4: 重罪特动七连地列拖他们现在把电视切的，听个用不贴上嘛不明白，就跟提，就是年龄可以拖短些。他讲年龄可以谈，就这样电视，忙碎石头车边端来接机，如果我谈这段谈，通过年久才用个就拖不平。公布节目中，公布节目的重点，我被冲死了，年龄可以去干过了哇，高丽平去，到我那边等着谈，到我主编等我呢，到我结巴怕了，年龄七八了，用就不谈，提人。
0: 这个劳动忙起话，整个就不穷无味。从来没被甚至吃过米多，新多人没配，他懂。收起来得出钱呗，上路这不当属于结算不是。俺被冲死了，当支配书记，创作云林港给主任全白起，也对于记者我也吃月饼，俺最帮他没到。节目说得不是月，来今俺最团里提到这段钱呢，年纪一过了去，再准冷的些多久嘛塞。 大概七这个直接推广程度多久谈？伢们配送厕所单呢？俺被冲死了提，团里谈的心，西屯团最多点被冲死一坨，准有一些损失。团队退休，前头创业的马刚总统，配置土围刚一百台，三年提个，七头那所借提，配置陈总高位那团他就借的，满足其有不朋友用久了，你这些是？团队团呢？
5: 平时说那出下面人突围退出也适应不得哈，三年提个忙出去，小吧难出多平个突围出去有钱，退出为平时提他相谈充电，充出去给女主司机所充给一笔钱，特人充足看起来真准，才敢提的，平时说伢土干我说了明年，三年提个时人当真做的，明明能出点呢，平时说不忙出给哪年有个一笔钱，
6: 啊，那人家晓得要不要？
5: 反正别个供了这，别个强大的就供不上的，阿拉解决的够着，都靠着那强大朋友窝里头的城里的，后来等哪年哪年了搞了。再去创这孙秀平我亲戚，门槛中去，门槛前头起码你团结起的，再去了规避单位，再去别，去贵人，从团结拉你平时谈，三年给新来团结女子，谁更谁就让去去给一百谈，切不切？ 总编叫七珍谈，村里聚集，中国这些门槛中，伊拉公司谈，伢们这一套，我们单位这人个人也给弄出来，过了面临别门槛就别我们些。门槛中呢，新给人的牌去皮鞋送出，七段楼梯谈；门槛呢，帮着那们谈牌去皮鞋，长直七段楼梯规矩前呢，三条联名下面这一天谈，借用给三小康山东土局团建下一笔是，女主引起谈，送伢通知局。 平时提出，长治送转谈，差多年过送了点呢。借用给三角康山东区一笔钱， 湘潭春天看起当增做了点点女主苦人天不塌不测零年脱轨西区中直接切地七日谈团别国内撇些土狗车端塌拿出金康天空松用切地明明能住谈铁东西区忙偏西区团局所大个切这一类团也不住念忙看从前拿出天空借用给春节托东土的穷一笔事忙看从哪里谈这趟去给金工网街上有准起结束天烈努斯他人堂切入东居铁兄弟给原来门槛给天天拿出天在他压出滚不所给查大对给人起送不起
3: 项目了三九都对开始了他
4: 年为流行让军给参加三对几个天天天行中雷拼给东居去你们这些的过去老子可以说比李氏给干的是我他天烈给先去是我们是随军行中雷人怕的永久归地当于塔罗让穷给您吃三条骨须推列扩之起六在西比塔落开着列扩就西比起三对那么着看你六大切学不得塔罗村将对健康问出塔穷吹批给东西军穷切点再谈给健康老师追踪塔六在比例却比这贵推仓端我借钱呢穷吹松借准许他怕是从 KT 用所健康目国东松给等就等个老师穷会社区松江谈健康老师所图狗吞金康内家学不着。年头秋松总体年冬你社畜率连米多为切断堵错你我他。米培区冬天起来谈全部松就松个戏连内你给松就松个扩张切许。堵错提举米培区冬天谈连个催天花几度穷我们先。六千六天不谈行政忙厕所做内米错连秀图狗得不得准学不着。你去你们总体同门三队文别决定作为了家监督切不着。监督你当户你能落家的居民安口为主体了命令这是不错连内给团会了习俗的每日团之堂重新谈给健康松江西人绝共所给连团了命令召开了习俗不谈连住给登居领地团入三边西人联系不谈忙错给北部也准起三边年上康定为不切语。你去他是从今儿起公选地错给若得切西卡松边前在永确切过别行日雄着之谈六零七个数据寻到老穷了开局给蒙西写起他严宋清清给写起所着之切的各记着南起南别处寻到老穷随西给切入东特切学的你去我这点措施为给寻到刚汤美追续切过年为难寻到家的我中的气修学不他寻到随刚汤美追续切学徒三条金康给再不娘所浪学不马赛蓝小兔看你做不谈，健康松掉些吃香，特别当学生。
6: 什么林杰？天地贫穷，生就念渣，念着学差。
7: 那么林杰呢？特别忙为生就天段呢？就这真的去 APP 上了呢？
6: 三国借用。
7: 三国借用。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听美梦节》，
2: 调频中心版，
3: 中心中心版的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4: 敲灭金边，拉木乔瓦多，萨多鲁女伟，同月吉里央。

陆屯区三十九年，连上一撮啊，热不？

야 런다 야호두 야호두 야호두 제 야호두

很多事，杨家晓得。小，茉莉，开始恐怖就不要说，第二恐怖你就不要偷个人，今晚恐怖送不就得，恐怕家谈不包偷个人，然后把庄丢云那去，肯定是庄丢云那找巧个人，让查给穷孙呢，俺你们都难不加偷个人。 让查看穷孙呢，俺让你宁波强三八四零幺古代一代。

要给死，捆不要给死。

0: 喂，
1: 阿西，
0: 阿西，嗯，
2: 江铁印，江铁印，可不嘛，这你也当托总啊？
3: 你可没钱，对大爹，他这个很贵的，爹不缺那么钱。就在你很贵也贴钱米，
2: 是呗？到现在开始，人家让南国东边一点米多，可小心吧。
3: 哪儿点远？
2: 俺那南国东呢，马车也开的呢。
3: 你管不着。
2: 是，到这时这些干么过？让休息，看不牛年一买没吧？
3: 牛年一钱，年牛面是恁能买？
2: 是，牛年一那可就牛年吧，俺连谁不是给不得。
3: 我底下，他个钱都扛不住么？天悠悠悠命的，阿西，我那人底下扛不狂在堂上跑了啊！狂起水来，你吃就真是这样喂！我问你这管人家找谁？
2: 扛不狂钱不卡嘴呢？牛我吃个什么？融入那村里，村里他爸搞不起也不行。莫然了，穷大大，连几百搞不起也忙过其他人的。你那年旁边看嘛，领不起，可是村里的搞不起过是。可是朋友呢，说点啥是？村里的还好点个没吧？看官嘛女，抢三毛给吧，都是的，那你们都从外街头表嘛的。
3: 是你，婚姻看不着，是你抢是给不着钱的生的。
2: 钱子，
3: 恰恰过年你亲戚租钱不是？你了亲戚租边呢，俺恰恰租不是吧？俺最建议哪年退不年租，亲戚等俺没几个兄弟贴边，没心里干点事差多啊。上个俺他还是个大呢，年我交么多交么多，过年过么多，可少着啊。
2: 这公么啥事？年啥了日话钱也免不新个月，以前看做哪个敲个这个进来就敲个月嘛的呗啊！等到看做哪个前面张玲玲是你的，看见从个做不住不？然个公么也嘛个哪里做不住不？然了我也免死一个是呗啊！
3: 俺我有肯定用噻，看做我有那月不挣，俺咋着啊买吧？俺看做哪年我看这一面人家心塞噻。
2: 几个月了？
4: 康桑康桑
2: 康桑康桑康桑康桑，
5: 说句嘛！
6: 阿德西，
7: 阿德西，
6: 阿德西，
5: 说句话，没说过的话，没说过的话。
6: 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
5: 西，哎呀妈，
1: 阿德西，
6: 阿德西，阿德西，
7: 阿德
6: 西，阿德西，
7: 阿德西，
6: 阿德西，阿德西，
7: 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
1: 德西，阿德
6: 西，阿德西，阿德西，
7: 阿德西，阿德西，阿德
2: 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
6: 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西，阿德
2: 看这些不是春雷，
8: 阿姐，你工作不能钱的，让俺捉不起的。阿姐，让继续的，俺捉个清面的。
9: 让他有面，新疆不用你吃了就，从干那新疆么个？
8: 牛春风，让顶着死那个了。
2: 春雷，
6: 快打住去！
2: 春雷，
6: 打住去！打住去！打住！
2: 春风，别给我顶孙家东。
6: 阿德松队，
7: 阿德子，阿
6: 德子，呀，
2: 对错，呀，
6: 我是，
7: 谁？我得死了呀！
8: 莫了，
6: 阿尤阿尤，
8: 莫了，快拿手机。
10: 阿扎达尼，
11: 小帅，杨啥日多？让穷队，你普鲁王有些，言论队，杨你草娃王有些一边，让你卡里死我这。
10: 妈的，阿扎达尼，快年子来吃个金手女，就我这么多。
2: 你这一年年从干那新疆管用，你有是呗？
10: 快点，朋友子，俺做铁佣兵。
8: 俺俺家了，若不其他事的话，佣兵。
11: 村里的人，我开始接送。
10: 当长啊！
11: 当长啊！哎，
8: 你检讨说你得不就这样是乐不赢？
10: 阿姐，快转忙的些不得？我凭借这么做，来仓库所的那草龙村不得？你那得的，快去当铁叉大去下。
11: 小帅，我的村里的钱不得？年春那个钞票真巧，人老对不起，是你让年过门阿东，让个子给俺用，用多个。一年提成，俺最近借从俺过去边借个银子，让给俺我是这借，年了怕落雨的，给起卡里有呢，要些现钞的用多个。
10: 阿姐，听这些有呢，年啷么咋清楚？
11: 今晚年快见小马总啊，开始听到总不赢了，快破轮钱的手机给这图个嘛的，先送个。
10: 阿姐，老对不起。今晚的你给我全都做嘛用？
11: 用啊！
10: 特里阿家带你个老马子，你给我死下！
2: 阿妈，特里得病，你要我去来去。
11: 玲玲，姐妹她最近接送她特里新的国企图不是？
2: 阿妈，阿么让，年老姐是有那么难的？
11: 好大气啦！
3: 디란제야이야치야자마몰라나니에주인다몰라뭐시체는캉부디게식부체스나캉부신다뉴아응통무트젠워삼추이니로망우디제치유세쿠교허르게미에미노아对的야맨랑게식부可对球员没给这吃的看他캉부식부체不打你那么啥캉부牛用对那还야么고
2: 캉부시고 유네메네 간다캉부 뇨고쇼버 캉부 뉴차스 개와도 보고 메시지 던지르다 랑압자 능문 누구에
3: 심지에도 유고하쇼
11: 준레 야우체 되시 장가지만 내겐 쇼 자원에 뉴고메라 근도 좀디 볼리 긴주 지금 메스 나 개우유
8: 아 제몰라 간다 겐주 지하디 윤보사당 지리
11: 약베 윤보사야 추조제 마카바 튕구제 장가나 개우유

0: 咋，毕竟这娃俺他不下去，我认不到，打起个招。从家亲戚见到都是打着娃钱，俺让你个恰恰的偏到看看有嘛事。爹娘啊，从不请别人见到的，娘们亲戚请不多，来爹请不起干了，恰恰请不起这么多。
1: 哼，这个人，前头俺母对，说说恰恰请不，请出恰恰对，堂弟个不对，偏是没参谋，来参与去的。你也好对了，见过啥子人来有不着，各地大团结，俺从能不的，娘从起个人。文静啦。
2: 给咱俺外面多结束，同桌没这事儿顾得下。
3: 用啊，你先说。你让老苏给没用？俺住给他。
2: 呀，局长跟文子姐，姜老小姐，俺俩管不当个用的。你让谁的？让当地的兵们多，俺没得给团结伙的民族。张明明，可真闲呢，俺就牛三个没面子去不着。对的，你出来没啥这样子了呢？
3: 没啥钱，爹俺们俩弄什么这不是？万一从他钱不顶这，
4: 这是的，他可怎么的？他的过去被贼窝着，给不起爹窝着，没给不得做，羡慕我。
5: 你是哪嘛？俺们两个给起几几些面，现在谁羡慕了？养鱼是鱼，
3: 村里的屯大仓木了，你是不拿下雨？一年不给的，人多可不是清明多啊？来，开着钱呢，空缺明多，第一上不起清明多，说不定要过去说过去吧。
4: 这是。
6: 俺也注意的。哟，让我送他这卡住等个月的，给不起店面呗？有些用小他给不起，是他店面，伢没钱还用用。伢俺们俩吵起去，有些钱。让他们做。
7: 不是，
6: 今年用呗。我这没多少钱去啊。建明，用呗。美丽，我这没多少钱不进这去下。
8: 也好了。
6: 要去，哦，对了，管家在想鸡吧？哦，管家在想鸡吧，要去啊。建明呀，我说的，美丽。
3: 嗯，对，好上。
6: 杰米，阿妈，美丽，阿妈，美丽，让永贝，阿妈，对的，俺这玲玲给规定要开在前面的啊。我呢，规定要我写下。日日，他这，去忙我去，俺们也点不着。这写个钱不着，不然给去点不着。给你钱就没事。我这也不会提的，这不是恰当阿的。呀，我呀，我这头发你是给刮着，再要刮走着要打。日日，干着，呀，着打，呀，着。
2: 哦，走。叫起啊，叫起，是不是起来？你没事的。我得上去吧。嗯。
9: 小心。
2: 哦。
9: 马上都推不松哎。
2: 躺着点，我别干你，我差不松。
9: 是，他可能会过来叫醒的，叫起。路上是叫醒啊，叫醒的。
2: 给不落地，叫醒的。
9: 叫醒的，叫起。
2: 干不起，通知去吧，干嘛在过去？叫醒他。喂，
9: 啥子事？这差不多是。
2: 恰恰叫起就住的，谁给你们去的啊？
9: 我其他差不多好巧了啊，你弄定没？俺们这能给去。
2: 俺们这可最难呢，看到是日期过去吧。
9: 用啊用啊。
2: 嗯，对的，你那人听到下雨。
9: 多大好嘞？
2: 他是零零的春节参加的过去年日多啊，让他参加准备呗。
9: 听我那着多没多。
2: 我说怎么在熬着不？
9: 下面生意着，生意嘛大着，用对。嗯，
2: 是你今天值吧？钱呢？俺俩你给小姐，小姐确实给不用对。
9: 用啊，现在个小姐给不起。
2: 嗯，用啊。
9: 等到你去吃些啥？我那钱呢？俺们团队参加的起的。感谢
2: 说。
9: 第二了，你阿妹都哪给不得，就不通不送。就叫菜吃一遍。建国，上次是刚不那边呢，中国啥叫开始搞轻松啊？衡山给悬空广播的，肉生哎，棍子上不广播的少不，啥叫苦叫开始搞菜不的？你那人就叫你那吧。
10: 那个地里想多少大？第二了，你阿拉长时间不中哎，第二大家光不得你去。
9: 嗯。
10: 第二了，一个牛在底下。
9: 都是在对，拍起学校和下面出生的。嗯，这俺们都是好可比呢，天天跟我们学习。
10: 听我念那龙田姐，那年天晴咋，脚下起个雨。
9: 小青，
10: 他等我开始准备那个新规吧，俺阿妈打二胡木林，出事我生的。
9: 俺也烫生的。
11: 俺来看去喂。
12: 过来看明都。
11: 爸爸他们

0: 何子，何子，今天完了。
1: Chabi.
2: 面谈的革命团结成功，我是国主局，天赞起义。提林，革命不长门，年全部人不打，光追人不下大事。
0: 喂，对的，玲玲在这人家不卡最明的。
3: 这下你就
2: 下。面革命团结看，你这速度也的，跟咱做一个表达，土工难不住，我讲玲玲了。提林给中介的这套不是，接着俺张玲玲给的，给那做套现的学会议，套现呐。革命团结的，革命事业的，进一步的，俺最紧张的，平民们的生存关系，好吗？俺是革命铁路团结的，革命铁路体育，你阿们啦，不听我黄大妮是。弟弟，俺给我们七路团结的，积极经营，很多很给了，你让我准时别去下去。可能俺是给我们七路团结的，弄得穷水的惨鬼吧？牛穿风时。天气公干么事啊？同妈咪，前来参加那节，俺最聪明在我陪吧，掏钱那是为赢。弟弟，你积极长懒了。规模建不起楼，空间长干个全国不起啊！各个南吧，掏钱难收个亿。
0: 我的，这个年差么子？
2: 差么子
0: 大？
2: 差
0: 么子大？
2: 还得是呢，他不是乔大，你们特别用眼钱的亿。俺就空间区别，关注长么？关注一万超百，给我们 QQ 一起点不亿，掏钱难。哦，谢谢你，谢谢你。下面你看啥去哟？全国差不多，谈的我有说，我做主意。

0: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합의.
1: 합의 맞죠.
2: 합의
3: 맞죠.
2: 대체.
3: 어, 진짜.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0: Cho Chien Pa.
1: Ten Jia Gong Meng De Le.
2: Oh!
1: Ngan Niu Jia Bang Yi.
3: Chien Pa!
1: Ama, ngan Luo Yong Bi. Ama, ngan Shi Ta Zhen Zhong A.
3: 不过第一呢，咱吃不起亏的多啊！我心也得面对。
1: 等到俺们上了，打算先约。
3: 打算开始。

0: 都是人员吧？光我今年就咱们这吧，我忙不停这单子，抓哪张人？
1: 阿妈，没在那了，你娘的开汽修的，你也不可能，还是你那车都不要紧，现在你也不可能像我带你找不到。
0: 对的，对的，对的。你让那些穷的娘，我们是给不要了，搞不起要人，谈得他个啥人下？多一家给你。
1: 这阿妈呢？对的，对的。
0: 哦，最牛顿呀，晓得。莫给让你也过去的，先不听这恰下，宁节节日，让些人沉重啊。
2: 我也没来些人沉重，前阵出了用钱，没来给人通个礼物的。
3: 让路对不起，可穷死了，你让我这些瞧。
0: 你嘛。让个巴不得黄历个，让美国拿了吃住的，我大家零零个，美国真的是当不赢，是啦，有钱请不赢的，美国个真是大什么呀，可怕要人。除了零，不知给不给那么穷。让个阿家零零，我来忙个我个，我是阿家零零钱收不到个，让送牛肉的，是嘞。
3: 交警办的，创建卫生院的事啊。看得不多，还是他来住。
0: 秋沙跟我一道走，大伯明白谁能行？水塘呢，老小了开住的。
3: 交警办个，家里不让这钱咯，两天你就走的。
0: 建明，他这人过大马去了，人家交警办没得走，我这肯定去要马去。谁的？我让你是的。
1: 阿妈阿妈，大姐些，其他些那杨明是等个的，但是你们那走着吧，大姐要马上我。
0: 现在就不开始要人，建邦，爹晓得。
1: 开心啊！
0: 爹晓得去，我自己也没事的。这下我来忙几多啊？建邦，落地给拿上去了，都不我是娘不着。俺们让你歇过，我有事业的，可最穷的他个人，但是穷这个要人。格列西拉结果嘛是，还可送哎，我苏个开汽修着哒。
1: 嗯，现在也蛮啥话的呀的，俺们让 YouTube 嘛呗。
3: 让个些当钱呢，让个叫我弟给不着。
0: 叫我弟给是卡死人，将军嘛他这老样样的，嘛叫钱我啥样去都值不？南站请不起你个月呢，我就个预备挣嘛是，苦个不过日。你也叫见帮了苦个这头吧，很多谢阿姐，格列卡马车啦，
1: 好可惜，
0: 姐，哦，黄历，黄历可把月，没同样没度过，
1: 哦，那你老阿姐呗，
0: 啊，杨老阿姐呗，
1: 哦，黄历那你团团没度，俺老阿姐呗，
0: 姐让给阿妈学的，让你杨阿姐先打麦吧，啊，热嘛热，
1: 妹妹。他是俺谁阿妹？哦，黄丽不说那些，莫让给团大的看的新闻多。接了叔叔搞不起事，没事投诉自己。如果没得大人多亲属，你看你搞多么重，俺老花是我解决。
0: 不说不是。
1: 哦。
0: 你也求么说？怎么说你俺是伊？
1: 他只是说嘛。
0: 退租工人不停这钱呢，俺现在嘛借不起啊，不过第一呢。
1: 停这钱差不济，现没现可了嘞。
3: 大玉小，我有现嘛的，就叫罗连长，当俺做那么的个，给偏些点好的。
1: 他是，俺自己给不得，我广州去没赢了，俺两万了怕这是他这个，才让俺罗用不赢，当俺罗花钱还自己。他让俺罗用这，谁不听呢？从也不是给我上去。俺如今恰恰也是给不能些用白钱多，他是四汉团来是到我身边。
0: 这件吧，这两个些吧，工资多，不晓得是年底吃啥早走的。我到建明给写查，可个车间叫人的，你们俩也过去注意。我是那么大钱不是年头，跟着的。
1: 我当初你们俩去的哎。
0: 他是。
1: 何子，我当初你们俩去他们那也去的，大贵车队进修贵是很多哎。建明带你们俩去呢，等待团大钱不中不的。
0: 车长，这是件吧，团大现在还没去到前面，让罗队长，俺们搞不到。那个孩子前面开车不慢些，唐古的，隔来开车就要慢些。你不的，陪妹妥了，到农村小就要慢些。啊，既然男的比不赢了，你们几卡革命车的，俺们谈的跟我恰恰，你妈打这个慢些。 让了我奶奶做着拉不赢呢，到阿妹家这的气吐不明多啊。
1: 阿妈让这对的，该是端午的节日，我身高头也穿出，杨姐的平平平平是个，打听做嘛晓得，我能没得个光呢，赶快找出些卡拉西生意多个。
0: 宋梅，让奶奶做着夸张，三对明多。
1: 俺看了女的，卡拉西多。

0: 上对的。我们这两个年纪这的脚步差着多，刚别现在的就能昆明都送给。大都市的脚步浪头吧。
1: 听英国穷，阿家大人的人才买吧，爸爸让路不算那些大头钱赚的，年前的十三来拉个。
0: 钱赚钱，那有人那不中眼，我没钱不得，那到顶这说是能买起东嘛的。
1: 喂喂喂喂，嗯？
0: 哈哈哈哈，上也不多，俺让谁买的？
2: 茉莉，
0: 快接送，没事都给。
2: 啊，这别傻下，大人的牛场里还能走哪多啊？哦，牛肩膀落了下。
0: 肩膀落了呗，没事。
2: 嗯，
3: 五弟。
2: 啊，
3: 阿姐。上那菜场前面店面头，点点叫什么林子来要的上去？
2: 地上许多块多啊！
3: 哼，你这都跟不上进度哎！
2: 俺连没许多钱嘛，这上当囤的许多钱，你让笑，牛村那个蓉蓉有关系的，你蓉蓉了开吹了不？
3: 我呢？
2: 哦，
3: 现在给买给不起啦，
2: 给不给钱嘛啦？
3: 嗯，难得俺这村来了呀，出大一面二五小时的，允许嘞，马子同就是没有人。他的穷大米的米不吃咋？干啥嘛？那为什么这么多？大家又买不起啦？
2: 去，让个些农民去呗啊！
3: 你让个做些牛买吧，上个各地牛自然的汤药嘛是。我那银子大钱不是很热多啊？对的，我这里做也是当下，我妈都是他们的，我送的，不在个住的，你这是，他个啥不老年哪能行些？俺这汤面呢，我那银子钱没多啊。其实俺做过来那点这是用不赢的，自然或者。你看现在很少吧？
2: 哦，是，哦，妈是，哦，牛肩膀做啥吃不是？
3: 你的英国球，
2: 大姨那冷水给不落了，大腿子给不得。
3: 腿子给没给的，正好是给没多。年前那日，俺最春来看这些呢，结果今年全部记得前头是生病。大姨那几晚呢，俺最春来了，虽然有点痛，就先你说点瞧。
2: 用啊，但现在俺也上过小了，恰恰要是不，是吧呀？
3: 都觉得牛肩也是你的日下。罗马，我弟弟天亲节，他的细孙还会也没多。你差不多该来给姐，不过请不恰恰算呢。新年全部是恰用过谁？那得做牛腱一个汤庄云南没呢？
2: 啊，记得这下，俺那牛腱也囤到了许多钱嘛的。哦，春来个凉菜也囤到了开七个大。然给大年三节见班了，那贵一个大马鞭藤竹给不就五个大？
3: 他这他这，开始也给不起俺钱的，别啥不是吧？
2: 是是，底下些就听我的。
0: 喂喂喂，
2: 啊，
0: 姑娘。今年能热嘛多？今年的江浙西是嘛的？
3: 是呀。
0: 地里嘛团聚，聚聚聚，聚聚
2: 聚。用心啊，注意啦！你颜色要够啦。
0: 今年下雨的，大年了孙不嘛耍。
2: 啊，自用啊。
3: 用啦，
2: 他这这不，嘘嘘嘘，穿大新年嘛都是这气性嘛的，听着呢。
0: 他今天客人别亏了。
1: 年前的爸爸让许多钱嘛的，蝴蝶名义那着，蝴蝶经营那着，看大家大年客的嘛的。지금연락감사
4: 감사
1: 바브라님강부친구대직대다대다대차도스세유바브라님잘가봐유장내친구들이재민다디나차창무유
4: 집에
1: 점지를찍다가셔다기부동아 기부동에
4: 기부동기부동기부서샤
1: 내친구지게내바브라록바유민다다리개가림멤버도팜쳐무유
4: 응
1: 알로팜먼저아
4: 응
1: 가부충해
4: 가부충
1: 지구도가
4: 도
1: 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내야라
4: 라라스기여르베
1: 어라라여보라를참지시
4: 기침부딘들라라스기여르베
1: 어
4: 미에틀에지그르시다야면도왜라라슬럽
1: 라라참지시더하시다가죠
4: 용아
1: 有对的

0: 前头工卡拉的啥个招着呗？今晚他这工的罗用不是？
1: 其实工作从过些日都能上中嘛的，就给要嘛的。下面呢见过十三年，做那卡拉啥个给的呢？看着多。
0: 哼，去的也不多，钱都是钱多。
1: 他个钱多，多少年人家才用个就的，你阿放了多少钱打死了不？
0: 上年冬眼长四十，每次几个冬眼去种药，再上人长不一。
1: 大弟累的，哈，我也累嘛，他不心着。
2: 他个人家那么些样子点过的，你让他那累是带劳动钱呗？
3: 老对不起。年欧金大钱不是俺几口寻不钱送呢年长年终于了过下去
2: 呀你这就牛个这上个欧个那个有些给写的上个帮他的年欧的要你去买钱嘛两个钱呢
4: 阿姨啥打啥送哎让不经你打的手手打打钱好多提前推大家伙的手我买来不及啊
2: Jesus 用个月用个月提前俺全面的修电堂不松着，那不也我是点的嘛都。爸爸，提前俺你个连接做的牛煎面个干部呢，堂不是堂不的，也个连面么都怕你用嘛的。
4: 大侄子，煎面干部不不可以用嘛是。
5: 堂子先不看大葱啥声音，光打开了来用面是那边的。
0: 堂侄，他这开车修的，你连个鞋啦，给俺丢的哩。牛煎帮干啊，马叫吃完还先去当着纠结，吃下先不是主不赢。
5: 先把年休了，然后年休休，下班那么去了。
0: 听这个吧，然后我最近啊，饺子吃不消过，我在张去叫，碰不满意，打着。

0: 二凤婆婆也过去，年米我呢，长隆去不着，明我呢，难打要么打，点不起要着。
1: 婆母弟呢，那么滚出去，连家里呢，记住是哒，难打过要着。
2: 学长，
0: 是点不起要着。爸爸，提前爸爸来老人家梦想也过去定下，明忙过去个，爸爸让大娘们来前头读，老话都定没历史年的，让我写来结果的话，爸爸让个银记户口登记起来。
1: 年轻人。
0: 我见民警内部的其他是蛮大，春节钞票马上用在这，他连给你们来的礼重用不起我的。他大概是，所以能不就我了解的有用嘛是？爸爸，你创业过了不？本该寻创业者，基本穷吧，没这样好的。爸爸让到子呢，写那么多了，写么多，让时间，写么样，长么多用。
3: 我知啦，哥是有应的，哥是有应的。
4: 杰米，美丽。
3: 啊，姐姐吧，你最近有没有听见罗丽要骂人？他的心里怕有了事情啊，罗丽不是？他的儿子你们都，也是要我写电影的，之前的桌子底下那拉筋的窗帘确实是听见，长么子也听，压着也不能行，用着一直拉。当然啦，最近压着能行，也过得过。到时呢，看上去天气写差事呢，你春来听到请举的。
4: 给这钱多啊！你也不会，我看着大，你们都最近也都不瞧着，是吧呀？俺们里面怎么说？俺还过么久？俺们特地用美食的。
5: 今天快用不得，特地拿个拖着着不？俺们用还得拖着吃的。
4: 你快些快些，快点的。来，我拿出袋子。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小青说的，
0: 俺也也也。嫂，你好，爸领的。哟，二凤，那么滚脚就要打。呀，嫂的，小青嫂的。喂，呀，小妈，呀，姐，建明。
4: 二凤，俺们今天哪里有？你也要得上去，俺们花领了多。
0: 用啊用啊，你阿家里只有。阿家。
4: 苏州多。
0: 建明这些。
4: 喂，阿妈，我从没来咋，俺们那古代人。
0: 杰米，当俺老师们教的，俺们那转对面多。既然做桌子底干了，别得穿个高跟鞋子的泥马是吧？
4: 阿妈，他教书的。俺做得看了那么大没？咱们当姐妈对的。阿妈，对的，这里哪个托儿算啥？俺们那妈有没能上面看了什么多？
0: 俺一看上做你们多，看了给不接三对多。
4: 伊呢，
0: 看上做桌子底干了，别得我有大，穿个高跟鞋是下。俺一批个看杂些多，穿个裤个没多，看上做一给不要嘛是，是嘛这？当俺用个没得。
4: 阿妈那嘛有呢，哪怕看了啥用的？你要做这些下下，阿妈那看嘛什么，俺看不多。
0: 前天这起，让娘们从看了三对多呢，你也见过的，小青也出去打过，看这多。
4: 阿妈，俺准备的。
6: 明天中午嘛嘞，让新姐姐去吃鱼。
0: 前天阿列姑啊，见过个给写着，姑啊，
4: 呀，给写的。啥？你看这个样子。舅舅，阿姨，让阿家的喝了这些的鱼，俺们中途嘛的，俺的阿家羊头没多，多些的，再杀着鱼。可是下个月呢，叔叔他去，俺们羊头嘛的啦，俺羊头没多，你也先把这些要嘛嘞。 唐人的，他小心小心，小心的。
6: 要请马的，要请马的。
4: 他可把人马的。好凶哎，好呀。怎么人
0: 啊？
4: 用
0: 啊
4: 用
0: 啊，你可把干笑。
6: 对的，俺吃冰烧的是多个啊，昆州啊，老板那里伢子，伢女没多，马多没多。哈哈，看那点，要不就杀球没多。呀，他叫我说说些。
4: 可是多，俺们也看到创业的，我们是要过些些的有的，现在那个过些呢，俺们用的没多少个。
6: 前天有事，忙有那么用不着，俺做搞走的。
4: 用啊用啊！
6: 但是见面该写不着些，俺是农民，掏出算账，俺们没能用嘛些。伢们那个人做，特别是当家，俺们做该当的。
4: 你莫拉点点用嘛些，我让你们来还了，我又不急嘛些，明追自己急嘛些，明年能不俺们挣钱都用嘛些。
6: 天，
4: 大春来我那钱不差多啊，该是大家不便宜。
6: 不便宜，给家差钱嘛些我。
4: 도시 재미있게 가봐야 되지 마요 너
0: 你没吃菜吗？可把酒。
1: 苏千年吧，
2: 叫建邦，我是古代人的。
0: 我古木古，听说对西。
1: 对的对的，苏菜阿中你没喝过一杯，你喝过一的，点点张零零菜阿亲不热，他等阿兰最难的，阿妹零零看了嘛都认个嘛热，对的，看他你没阿
2: 是
1: 这种轻松啊，
2: 多少次看看对的。
3: 春风，兰子也给过一杯，怎看这多？
4: 创业我是拉多，我做创业不着这的，哪大名多？
3: 他爹从了爹呢，老不起嘛过吧？我兰子原来从个宿舍啊，
4: 听这干了。
3: 喂，
0: 玲玲，
5: 快进所。
0: 咱了团大起来有。
5: 团大还是？
0: 可咱美丽个，可拉当是那么松哎。阿妹上吧，美丽个你从个过个几年的三姐，用对钱没多。
6: 能没那么多可拉说对，阿妹免得可怕用不着是吧？
0: 见面个可怕就是得用没多，都是其他玲玲。咱个阿妈可怕是给不着，学死了不得我。人你们都学是吧？能没可拉说对，迷茫的机会要谁？
3: 咱了若不孤独，我请一种哎。都是哥啊，你俺们才个辛苦。
0: 用啊用啊，也叫阿玲玲，今年孤单应的。
4: 爸爸，爸爸，呀，说的。
7: 笨拙，
8: 刚才笨拙死了。
7: 大弟弟啊，给真笨拙死了。大弟这娃可以啊。
8: 谢叔，阿里，你这是对阿里老着死。我母女给谢去打。
1: 我母女，
8: 我母女，
1: 我母女，阿妈，他吃不吃啊？些，下面他里头还藏些个，给你留一点。
7: 啊，这啥呢？
8: 吃些好多。
1: 阿七，妈，这些俺是他人不是吧？
9: 对，头最奥是来多啊。다다다지
7: 아지도송바허려래
9: 다다치차샤다다
1: 노
9: 다
1: 양
9: 요마다규규야치차샤
8: 저어머니저언니피게대가셔아
7: 영아영아영아
1: 영아지언니괜찮
9: 지마마투브는마지
8: 지금주기가대가셔아
4: 영아내내용이
9: 야야네게네켄즈게
4: 화자다니란데다네게가진거
9: 둘러군시
1: 아라디광천부인기다수준환친변나중국이자치료련광천이시광천자인기다建邦，你这是吧呀？
2: 建明，
1: 阿拉在我们家这是吧？
2: 建明呢？孔子年嘛第二九呢？这样俺们可做不到过日。
8: 勇啊，先留了些规矩的。
2: 叫建邦。
8: 哦。
2: 建明呢？我做嘛第二节过的，是吧？
8: 勇啊勇啊。
2: 这批个对的。
8: 没错。
2: 这，阿姨啥？这样巴拉你们都对。
1: 嗯。啊，也是也是，孔子话点人吧。
2: 建明，对些。
1: 你哪能没？

0: 我们能用这只石头。茄子，刚才退了，布谷地酿着苍木萝卜，不收送啊。
1: 哈，布谷地，
0: 我到什么听不起。谢水了，没几月的春天又切不着，布谷地，那么滚下去有的。长谷些呢，布谷地我春天呢搞不起来有，都是在对他们自己要的。一年没了，那春天嘛是吧？
1: 嗯。
0: 上对的。
1: 但他今个么是日日节，不过现在听出来，叫黑米多。现在说是引导到全农村民多。茄子，你不给得去切点白菜那许多，罗马我弟个，你不给得开开切土么送，等到俺建业菜罗几个月时，中国切个子菜，你你要买这点，等到菜罗几个月时。唉，让许多，建业姑娘，俺们几个不过这一点，开发钱不停这跟这一拿。
0: 工资上该少赚也不钱上去，见我让该收不着一毛多，这也好嘛的。
1: 建业，你也收不着。现在建业个爷们看不得这跟这人，顾不得不到借钱，等到春来了，老子给伢爹退休等个月时，哪个不给钱白过，也不借趁年买账，俺穷的给了是外给不是买不起个月的。
0: 啊，这张对的，做工啊的，人都没得给。俺这话了，建业做老用的生计，听这穷呢。
2: 让俺请咱爹，省着请嘛，是吧？哎，阿妈，嗯嗯，啊，欧木林，
3: 对的，
2: 对的，有，对的，克拉斯贝，阿拉西木的，听清嘛，阿妈，俺这路走，俺这路走，
3: 二夫，
2: 有，
3: 俺这零零列送啊，让俺叫不起来，你咋不睡的？
2: 啊，有啊，
3: 呀，叫我睡的，妈，俺克拉斯俺有没？
2: 肩膀给俺们俩上个那了，克拉斯个小时间等个单去。
3: 哦，住面，俺你的克拉斯门都给。
2: 他克拉斯门都给，找个嘛事？
3: 妈，肩膀给俺学习那天给，做做破病的，破病对了，看见我孙女有嘛事不？
2: 玲玲，让我那哭哭切了别人，俺还很丧事，让人家来个切点不是，等到爹用肩膀来给这些着去的。勇啊，让当爹姐，你亲瞧。勇啊，
3: 能不能总给卡拉姨呢？让俺们都着有，当俺着个爷嘛，看住。
2: 马萨里这边说休息，俺工作当头女民多。今这银子，让俺你们都照顾。让用不用呢，俺落地不用吧。
4: 用啊，妈，你也让我用去。
5: 用啊。
4: 哈哈哈哈哈，弟。

0: Tinjas khalasa nyen yuna. Kishye nyen yimdu.
1: Yawo xiong. Khala yawo jie so. Shima do gaayu.
0: Yine tinjas tebi na. Hato miwa zhumdu wa. Ma. Tao na kimzang tuan da xian jing zhi ba. Chun lei tuan da di. Ngaran zui kimzang tuan da zhe ma zhe. Amara moji ngune, sosu cao ji gude, do sa ya meba lian sim ge sui duwe.
1: Dokwa le ya sui sui bze. Mi qian putin zhe qia bze. Cang me ke na di gu zhe a.
0: Ama, ni me xie sui le. Cang me nim do sui nu bu so di bze qia bze. Ma xin le tan de chun le le, a wu jun dan jian da, zhuo bu jian mang bu xiong ma zhe. Po zuo xia sa yu du, chun le le xie wu shan ji ba. Nga.
1: 罗尼须哈子累差不是，很多卡斯卡那些店的店乱不啥。天英，上个不过老师也过去给不多啊，啊，请不进这差不是，叔叔都会叔叔菜头不过的。唐人，平常行不拉不都是创建那了康不给把钱，这是其他重要人。春来选不是，台湾王不跟见的嘛人，俺就在那乱过也看的要着。
2: 美丽。
3: 丁美丽，上次我们这买去啊，俺从我那多弄个这个去呢，上个讲用嘛的，还过算。
4: 人家俺们他那个姐，没寻到个说说，都会拆了就要的，他都不是。这是，他看了的三年热嘛这，三年没呢，注意，俺们你看上去家里给不着的。妈，都是，
3: 俺们来看过小马些，春来那个是年送干那了，娘，春来了三年六十年给不着。
4: 用多哎，
5: 俺都在从俺中面，俺来个钱不起年银，马大连俺欧建邦公司的机构全部拆开注意。
6: 牛春雷，机构全部是大钱呢，穷人啥没着啊？你也点呢？人家欧建邦个估值钱都差不没着，欧建邦里用个人买的是给几吃的？
5: 全大的建邦个开连嘛，连开钱嘛是，做的俺们开连白说，春雷明天送白过来，机构钱也是。
4: 你老马东，
3: 你爸爸上个年看人个哩？
1: 伊那欧年莫拉看人个嘞，
4: 春雷，
1: 让三路也过去当的，让个欧建把你妈拖下了住的，我心不舒服也要骂人，所以都会这样约着啊，让个阿不退三不通，阿不来给不马通不是，看当不当啊，几个经理的，进大事去，来看了一年穷咋呢，活做不是的，
3: 俺家里盯着几头米多。
1: 俺就推了个米八百三十的马生的哈少嘞，
3: 八百，俺让八百菜我上点油，怕今年老师也我是给不那么多。要些说，俺来叔叔八百三十元的生计，一年通啥药嘛嘞？老忙我盯着，俺当伢阿们来拿不药了呗？米水八百进大大，几给不下大些？一年俺加起多几钱，几所讲的看不得呗？

0: 春雷，杨明都是去。上个二哥传世龙我讲个新日子月日，这个怕不家长看些的，吃的吃个东家看些月日，上课就因为古之前就约嘛这边。让皮个勒索呢，甚至东家忙不顾之前确实。今年刚拉了种大地，你呢让个出国帮拉的做大，他人傻傻带头的，这嘛这？
1: 俺听说的你们都心明的，莫拉让给俺吃的大，吃个说话就是，今日前的蓉蓉的蓉蓉给俺们俺前面请嘛的呗，俺们俺们了当肯定是
0: 对的。妈的，他前头肯定吃我这，看到你让你写一的，说不就说这些天你用过嘛是？这么多抢色我有的，抢色扛把熟悉个许多请嘛的。
1: 前头见不得给俺许多请嘛的吧？前头你看不得姐姐，前头说了句我，
0: 去了帮拉扯过一杯，妈的，妈的去。
2: 哼，看来是能没得干了，他年纪别认识。不，也行吧这，俺们得多，俺们也来睡觉，你坐。
3: 这样。

0: 喂，没事，他的车是徐小姐，能打没？丁美丽打牛姐名给，我做打你们来几只多？一年脱票了没来理解，你车是别的住宿？
1: 这是干啥？
0: 上天开始雨，你这是光年下雨呗？别撒手，别撒手。张玲玲的年纪是高数。
1: 阿妈，听今年最低什么小马是？阿家里面什么单啥？村里的那个穷大，你也特别当穷。
2: 玲玲，让客户是来收送啊。
1: 阿妈，老对不起，提零件吧，老用吧，各处需要送啥？俺做农商么，刚刚就是俺爹回事，俺做可把哈拉死呢。阿们预备去过，你肯咱打车时，伊达，俺做上门，你们多晓得行的。
3: 对对对，玲玲也晓得他的，但俺做没几分钟晓得嘛的，这两个做叫我去喝拉菜去带头，伊达。
2: 玲玲，想给阿们怎么能给解决些送啊？些事了，朋友陪伊去洗的，婆们正看这四个钥匙。玲玲，想给阿们出去，肩膀扛脚的。你能不能去肩膀拿罗勇吧，可是需要把自己呢。看这道。

0: 永固于提林卓玛卓公务员出去点了康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他托拿七八具体东西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年破单乐于工作来给国会经济俺去你的心困一地摊给抓住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的切不切过落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亚布拿下俺安唐博当时

0: 那不能接呢，我军心，听的中央苏军将把事办了，更是受益。
1: 听的，三九七，农村做呢。
0: 习近平不是这个就这么能接，总听交接把了修出去，别想到老百姓过他。
1: 主席习近平讲了，突破是解决问题，明年前总听交接把修把重振三步特别过儿。
0: 俺中央我也不做级别，明年绝对作为三九零政策总决策，对党跟中共作战前把特别重振。
1: 我这认为过了。让这个文在进步，判断点不穷的，边角点不出判断，他不要看不用点，团结加为过了。
0: 似乎个个女婿有个端着团结，才叫他们进前来，努力的忙是点着单位过了。
1: 也没胡塞城这边，所得二个年纪呢，也没了开国天鹅中啊，给钱与解决不谈，也没思想开天空，胡塞城这边村镇前边，个是开进错浪与解决别过所影响了，农村是不成那么事着呢？
0: 这次就是民间过么？一个月主席习近平。
1: 莫斯基的五千名民众听交接不了，修出去，北京都老批不是。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代委员、中央巡逻厅给主任蔡奇堂、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委员、青年部部长王毅所批不了名的，连都老批不是。今天湖北蔡中义堂叫什么人？杰克不主席习近平点选的杰克托，莫斯基的五千名民众听交接不了修约。 建筑个出任卡里中穷参数，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委员、青年部部长王毅给习近平谈领土批评三国班，他听建筑了批评内存，我最难我是。他听建筑了批评呢，我就爱过错了。可怜老乔杰克了，亲自开钱呢我是赢了。不是杰克批评，俺们来解决半趟狂批用脚的车趟。可怜老乔杰克个念头，让多让批用脚，特区个推人开钱电源。 第六三班修编年纪呢，主席习近平开全国开九咱们的兄弟，不是给各个五千名的谈领土批改个全勤领我堂，你们那个六三班怎么谈？价格个薪资没得谈，询问能力，中国谈价格个这我舍不得动脚，可有抢断能力，给起给能土比这钱不穷我堂，不是给各个批改个出席名呢？ 我团俺们来了工地堂，抢嘛人路群抢钱的，过了永久用钱不谈，过来人心去振作了开的奖励，过来老乔给团结集团用钱的，不是给各个名产切入党员。中国堂价格起，我村民的罗松对门，去年被建筑没拆不是，亏空电力堂借用了偏不特别开钱团人电源，借我转党员。他听建筑没提，我团缺钱堂，从那点起。
2: 村镇贫松草白，特区人心给每次送文具特别。今年，博士杰克给俺们来品质切入冬瓜，过一段开汤，俺们来你给用完。博士杰克宁多给你吃我。博士杰克玩巧用汤，烹饪忙完，俺们来准备出不去呢。明天从白，可怜老乔杰克给干啥汤不汤？偏给桌心被杰克玩，俺们来吃白来点开钱心头，给我吃个人。老乔个国足十三边团呢，可怜老乔杰克了，俺就什么能源？
1: 主席习近平去，博士杰克个三对批改东角儿工地动位，文具亏他，西屯电力了送给七百文具亏，西边玩儿六江七角儿工地动位文具亏，跨了永久江七角儿立交一趟，头层所谓文具亏断过西屯不谈，博士杰克玩儿俺们来七百六角一根只卡三段呢，断过个卡桥三段能源，文具亏西屯不提，博士杰克玩儿俺们来七百特区个村内。
2: 矿头儿当我谈，博士杰克个人多，人多不用为缺心谈，一切陪我签约。上路，博士杰克了中国建国厅西边，苦个拆掉一边，中国来讲，主席杰克给坚持几步，差不多苦个谈。从小杰克看给我村民呢，中国博士杰克给这些批改东角儿搞着人心情，内部断板，拆推通钱能行。主席习近平给对那位，共催开钱，谈到两年，中国上路，我村民呢，建筑厅。
1: 九个半日脚儿夹脚儿，他就都学个人写送月。你呢？可怜老乔给全堂切入冬瓜，他听给建筑人主席习近平去，可怜老乔给可给多少切入冬瓜的，共催开钱卡西端能源。给几节成了年度送脚钱呢？给几节成堂？给几只水？咱娘昂撇去脱脚给人吃过，全马人路给他吃，团成吃的，娘们给错给大王堂，女不娘度送脚吃过。 民望第二级别批改个三七军抗战呢，俺们这一撮给记录一段下面送就老牌儿，军退批改单位出任团结切割工地当官。电价最近切割工地当年，水军堂水军民兵电价个年刻儿，俺们都看得全国本钱银。工资开钱提大，退了批改个六军堂，他不接呢，每日夜团给批敲了等阵堂，可怜老乔给可给推门日过堂，参不切脱。 可怜罗雀也可比给几里屯出一王冲秀堂给几学王切入东院朗林丹特别特别有的契约。日国萨比参加萨基堂吞列里狗切狗命年主席习近平给全国日本堂人不断年我吞年里给切特忙他是切不着切板给客户看给各诉情不同于。给杰林的给中国的年米特别人类给给客切莫性应变文年成子给自然王送人民切不堂老子给高级民宿玩我吞老子的即便吞在了给我前年毛翁板顶住个冷不妥批给着心被给客了三对个苦格金月别中国民色的月别国家切不堂那么三国切不抗力文员。宋年中国堂家外个着我三对东西七对能月主席习近平给西伦摩的唐天托拉扬却你不见这么难玩给积极错给土国钱不投于给克你给我这名的特区你吃我给克你个这我提人民性拉扬舍不得我的拉扬咋错了给我当于主席习近平堂西伦摩的给克你个特区人心堂普遍人心开确人心界给内吞铁广前几例能我堂吞着给钱去我的给克你弱得起个体验给克你个我这名的即国账期学题批给东局明年在错中文堂你平阳列切局修给托给客你给这位蒙敦蒙西电度当局求你不切不是一天偏尊一切去修切入东我堂给的堂尊有四年堂层是亏西的电力用局送给切局求你不偏尊博士给客给这块主席给客局给表前年阳这给错堂上海阳列赠组给客你修错不所全万中西南兄弟腾色切局修给你可怜罗雀也可年龄切狗滚地堂怎么林你妈人行了滚地当年又归其为怎么林西的丁力用狗都不修技术培育。主席习近平给推动南上海年龄增作堂博士日给客给全马无错听你了兄弟全马人路给不归查不堂又归其行用多忙为推爆天推着年龄给我能行进不马斯。中国堂可怜罗雀也可给偏村大日宫日堂老党这一年顿局区别虽然特别留三百三元级我最难不是给世纪给看生育兄弟看起几次举起你我就爱国要不足区别目的决定作为生育政策从的错不堂给客吹电地堂欧阳联康所立空给地堂中国组织贴特别电给人心给批人所给这月内次我最切于不是给客吹电地堂欧阳联康起年冬给没送就送我罗立图地堂中国准时不切给你当中央

0: 是他的让给托怎么领托其群其群给面具写学马浪准死不他给用所面具吹定层不吹假糖就他预备马赛假切古巨人可以出没错干嘛就爱能存托你是面具写学色厕所绝对不约我就爱人让给其实面具吹定写学题约本的本着领年确实人把其给他人看人看给面具这边给女人的开始水滴人不你不谈顺便面看你面团不洗脸面具吹定层把洗漱主板我给他人不你不谈顺便面看给过年安大温土洗脸面具吹定层把看出就解了滚地动给你不是第六地亏吹定洗漱定内堂香堂重叠给吹定康切冬看能起年起年层干给面具洗漱扩顿起给你不谈温最前的第六龙就牌给用所假切古不就狂个引起地亏吹电写学的内堂相堂重叠可以吹电抗脱起念层抗议面具写学扩顿特殊语的这
1: 我主要想过这里呢女局电价特殊社会老大的电视前内女局怎么谈天用电价确实这里女局马拉是不准确是当内女局多不切几个准确写顿语我主要过做落了是软体女局怎么设备写顿切的动画落成组织新就是动画女局怎么你是人真就借钱内女局怎么多不切行情主要所当一把事。这句对句的让姐姐她的主要银币是不脱学的去你学习不去了也不谈去了自己在这样专心不谈论究的科技时间成为最难的机遇。上边面具的你的团结起我作为华灯把灯起东瓦吃加的你学习为你落看一把谈你的人向你们进去落肚吃我不定我不知道当的机遇。习近平的设备的一句毛毛巴拉就亏他了，除了他，为了设备，广东永久的途径不是。华灯只去对局，除了设备车公司，也不谈伊拉公司直接进行的选拔。何富农去，为女，你们再脱学做了不谈，过目马的七个月呗，也不谈说除了设备，你们这广东这不久，除了他，为女你们这钱呢，永久落清真起来，落宽头点不出有这做么事。四川的你让姐姐女子们点心别为难除了冬至端午同时的几个节日也用的按他们的立即不是文章龙为天公归结多么你不谈天公天出了列举多美吧第六次四川的只需对句谈地龙地梦就说就会去谈龙为在西西间的电视专教室当的去谈龙为亲自女子看天出龙啊四川的就用就多美不是四川女局局女局司令部长拉点女局主席处长黄毛荣去女局司令部团队协军经济配给动作的各级起来女局司令部天空的历史体永驻落宽端级别历史的女局起来子女党陆秀所团队你们这配给用具的各级特别有解做么事成都党重庆重庆的年纪变成了跨界专家所当了他三大团队也能稳达到了配合他对四川及陆秀宽端的七东江北银币陆续走下来，全嘛年度的天空最长，女局带娃的去了。对了，云台的东四区的车团七八局，长西的那趟郑州青旅团的从对错，老军跟七个去，提个了女局设备起来呢，老女局的规模单位，女局怎么特别忙哇？让死人郑州特别不是。我叫我了开出个四川的女局怎么谈？天牛店家。确实这件女局设备没了准确时段内年冬送去了六个除了他女局设备落冬时还说出了冬娃同学的几个几趟冬娃同学的几个心不切的冬娃冬言心别女所那么长吃七冬之内落都同学的我冬估计也冬都把吃就是四川县县女局局的局长选拔玉龙旗我最除了他女局设备一个同学来给别来着拿到了钱内现在是对党团内是对年轻人定时期的每到日内党女局偏村团结组织的官队党内女局团内间人数多不少俺认为接了东局影响算不上
0: 中国民办我看起其次就是你开展前面城市的文本但我给别等就多开启我老铁浪场国统区吃送给我们的出彩给几次不提推送不来感谢顿彩俺跑我谈基础门为都有给西群所在国统区区西别出去的些彩给生源提出起来编就了单位民望小国企安排行程国统区区你给团结团结查出什么什么题推送不来加强安排员 རང གི ངོ ཙེ ཅི ཆང ལུག ཐུང ང ཐོ རུ ཆིན པ ཐང ཅི ཚོ མ ངོ དུ གུ ཆེ བེ ཆ གིན ལོ བུ གུན ཁོང ཐོ བེ བེན ཇོ དེན བུ ང

0: ཕྱི ཕྱུ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1: ཁོ་བེ་
0: 第六阿兄弟给母亲送到出家了怎么死不他罗道阳给他也不穷于行前提用给人类的协谈穷处国孙送到这位老子起的不解的结果国孙他举止起被列屯也不住于行台重启人子去给阿兄行开拿人开给内部警切这脚起的穷处外头的地年行南给内部外国也不同于不是社会开启彭明堂七名罗道阳按技术明白推了立不堂推从内部退忙为推了立不后边黄光薪水总以有职穷者行给人内部文国级别人类村镇的切干预备年轻对面给人归人的七彩领土不预备第六江西以七名穷者的别母亲切动给一行怎么了三年的也新列了泽民的新南安东前年新班秋堂泽绿阳当堂内部村里堂吞别文国级当所落皮预备南昌重庆新建区给穷者丁些新列了泽民的新班新南区下层永不所当了别你次别推给下层去国库共同不马赛推用人不能出门为给给早晚入局我国同年解免吞不要不用的梦西电不行定于不是
1: 所列党下政部第二批准联港所参不归你对人类年者查结女居设备让国的团队批准东居我中的参国计划用到七百人记录你同孙志罗立队让姐姐人类年者查结女居设备让国的团队最大拥挤历经二位定的党内人民浪过多些结合车所最不喜欢他。济南给女子设备给国党创造浪过去浪过设备金融的加上短剧团加上戏剧新不喜欢不是。让国的活动女们点别浪过戏剧经济别具特别喜欢。女子修浪团创建了永久浪部天命的创建的修浪卡技所让国活动特别喜欢不是。戏剧那些呢团内主推的浪过起来卡技活了用的群众团队去开了一趟，过了永地，开了这个第一厕所，最不下去不是。第一间地铁，以及餐厅、乘车的点给区别，开始希望二位七龙桌都不下去。边角的制作的开边铁，让过了开了的电网边角的家电内部，二位五元三推的东区所前来，接了你同送出来一空，天子脱袖所内部前来，扩展这大体，永州天用了立脚的都不下去不是。
0: 第六村让给其总控个从来这切推过程度清不堂从所堂协助扩展喷松措施清点总控个重美自救颠脱力撇穷行于不是迷人为况湖南省前邵阳重庆洞口总体从来秋对托康托摩体外所扩救切过错于不是从的体能色东堂权切莫比宁国日自康所做于别三年的也自救亏三不行的扩于不是湖南省前邵阳重庆洞口总体重庆张成重庆从了第国一村错位铁得不得钱不多了错位不测量投入轻松轻松不是第六也用所总控个从列规划连锁单位谈点牌也用所总控个球队从列协学地内松东亚谈恶军而国谈向重庆松东体内吃鸡谈阿东提醒重促人民盲偏从康吃酒处谈解冻解组准谈改革东局立足穷于不是总控个子具体的他却吐沫吐年也不穷么穷牌理由穷于不是云南省前临沧重庆双江总托三年的给从四个追击他女儿给骨子从康这次所给吞控力这些年追击他这次继续蓝块解送之前别特别别解体总控给特任重村加来给委屈出题听年您您送年他的您这牌通读清于不是云南省前临沧重庆双江总大红田重催重迷风雨林开田个朝外托你错切牛女个迷康意思呢蓝白土戳拉住个这森给也那样他接天个重催呢几个独白得不得不独接送不是第六经的给白牌让给其总堂相给送追安给车次送东出给狗去切别总堂相给停热送追马拉推过藏度清月别你的通知统球记他相堂重叠牌狗狗七个月不是从屯部送追批给司司长宣布赵涛以列亲俺村乡村去送追冷部下中起的送追去开给二位切入当地总控个子去孙秀批我请求引起送不是
1: 中央车站部等中央车间训练康所参不去年这多年的为你都女子助理第一个比朝外点价车站所过的其次举批人山东济南等国所有不是第六月决定做呢人类的推入朝外点赞了今年期接不定不谈我总在过头查证前辈没得不人类的点赞最终期准备写不说贴不着写不是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

0: 차외 Rangzhongkhamdi meyula jesu pyuwe zidu dara minamla nyongruy chibe kukub sambashi zhungyo bashi. Taday tuyne, duyanshungi gangi batang, rangjeji changchuo su nebe daxin anlingi nangzendini sergi kwejenglu batang nisu machi. Heilongjang, mohoro, jendu gubashir zun, yugoro chedongme goro kujri chechin, minamdi kujri dang gangtama ganggor shumbo so chede duyanji cerdula nyongruy chechin yu bashi. Nangzo, 얼군으로 추워 대지주부터 유진이 로마타 세보로 줄신 유고로 메고로 충제지 낙제주도 민남지 뛰어진제도라 뉴르 치바라 지신유 제도급부지 선내디게 전 유고로와 메딩 친유지 지지래 개와라 내내 쉬버시 뛰어가니 로도 두베 뒤수 약수디마타 유고로와 추 신부지 로도 두베 뒤단 뒤네 신나 유역제단 뒤스메 로도타 예금지단 안념내 시주버시 年前呢，安徽黄山的地域分别罗多塔，你跟东北刚一么塔，阿兄们塔苏边说，你跟东北预备，村多马斯人江南说呢，家村那个看到了这么大泥塑马器。江西乌云黄林多，室内这个端个小酒，你这儿有个罗万奶奶去在车里给酒吧塔，有个罗子，那位重组三轮局端进嘴巴，鸟肉气血多，天天忙碎两年七千一百十一。
1: 总共有第零哈路，新屋村某区域你们没到都别来了，这些有不谈。有个路村，亚特别能个谈，三多个区别你们没到去，再不啦，鸟肉七千一百十一。河南行政多，七百个他，日不免呢，那穷村民现在买不到泥塑面积。有个路村，闽南籍水军籍七百个都别提，你们来去就有了，天天七百个新设计出挖到我所去就不是。
2: 也门胡塞城这边几次交通人民为三站南，第一次被确实你是这批人，所得二十个，某特们住当年也门去，第一次行前塘，拉黑及行前，交付行前所，行前除了看到内鬼洞，听我中阿边当有不是，也门是兄弟几次交通人，师兄妈给，人体监控胡塞城这边村镇前边，第一次行前路九个三级卡级，从浪不嘛塞，可控点，某特去修切入当月去绝不是。 也没是熊马去胡塞城这边谈，马到我这边，去你边面的东厂忙不西面穷于不是。姐姐那边没事真做给几次交送你，也没是熊马谈胡塞城这边玩，马在朝头着先有不谈，那边没事忙不西，怕有那卡车呢，有家都照顾穷有劲。他怕，给客的有家都着看，没唱吃给拉生有路些有不是。
3: 我们清真论前八天开几次交送你，团结出去，几次举行我们团，社会的村都从决定开前不提，哪里讲起生育？我们去某团呢，着领规避前呢，社会的顶领团，有人年龄前改表起个人些些不是？一人清真部，社会的村都哪里讲起团呢？社会团给客卡几个人休息，一人团我们给推门出门前呢，定开前不是日，接些不是？
2: 一连堂我们去，铁矿顶开前边几次捐个人出去，收购个村都托，错个给客了，给客你别，或么是错个了，出生下东去给过去，全没钱债，得看不懂这又不是。以色列给宋部长卡次爷，几次叫送人，以色列马去，没车钱的，来不能好叫给，阿里他些托是送给人些些不是。 以色列研究开新疆边玩行呢，以色列开几次交送人，收购铁当年快去创村接过钱呢，来不能今天七百单去拆这面的足够，搞动起又不是。铁矿以色列开几次九年，赚钱多加了六百八十一片钱呢，阿里特些项目的月别来不能今天七百三万整千多又不是。破烂个七轮，小开司机一年头，我都说。
3: 家里人可里谈，三只银币，谈他们收购钱，请请个盲团，囊中是全切入当官白白管钱不谈。我的说新增生育重启，平时给，几次交送人，我的说官员个钱特别呢。家里人可里定价了，跟送钱先月结些月不是，咸阳，有人去给几次交送人，有人谈破烂谈产给买块钱了，我的说接不管钱月结些不谈。我的说给送白，几次交送人，有人弄别个家里只贵贴，要了别看呢，盲区我说跟真钱够了，取个月呗。 我是说，每次都给人写些不是。
2: 看那的四轮肯定也几次交送你，看那的。

0: 人一个穷丢了登村起不听你给南个边角秋秋堂撇给卡秋的穷为吞着三十岁时看了点祖祖忙不起呢南外堂怎么能够扭从了官地东的马赛人与土军土他的给用我起个银戏写不是看了点忙就无错各堂不提几次就是堂捐了你看了点重启起去多伦多一句点起起心语看了点研究起无错给蜜月经历吞了给你是扩展二位电动动物堂吞给女秀拖入当地而日电车用的东西引起是不是日本微距陆秀公司是长足所前面那次测技术情不是其次就是你公司的日本前面边刚人对罗刚给是长足没随便那吞给当前年秀用着前不是年秀的你可以将当前无用天看给宁德罗干起用过西藏接驳铁微距陆秀公司遵守切不别上切不所给村民切据电开切不堂作为有言经理公司里面看见了抗拒宁德罗干给做切过别陆秀穷的事微距陆秀公司几次就是你用这切板马顿切别只给起并刚宁德罗干起吹切松不堂切不给做切别习近日秀切天切据他去切什么事听见三国借用
1: 三国借用

0: 让军旗解开解他叮当，他得了芒秀季节下雪北京河走天下雪，准备散步特别高汤。热热节学天热气年开里有位西中科芒苏南，大大苍马长人科中错了就一个。我的三个兄弟看不见，相认我将进等就位利益，哪里来大雄西北对个感情等进些呢？现在也不永久，跟从西北过所因。
1: 赵波南伯跟康生，
2: 跟康生，
1: 那南呢不给松干陈老爷，前南边看给三姐四伯个事情。
2: 对了呢，我到几笔菜叫汤，写到隔壁菜叫我，日子没嘛事，想来能对人协商能清楚。
1: 我就是某一两年，边半夜走进前面，刚将三头谈成双，江南都变错弱，叫教书机习近平给刚将三头最晚在某江把当，不急忙忙来，脱开了日片能源。不仅没得看个利息忙做错，正错接三百奖励，每边等到就边三旬配呢。摊上忙做秋八档，摊上有奖几百，摊上定力档三定银币，第六十边两百十八，刚奖三多七档七米银。
0: 第六道档不七九年，白长兄奖节节开节他定档，他的。

0: 芒修姐姐写学别定课做电所以写把女士来的写呢。坦赞三个姐特送店家撒定档，班教堂写出配置，坦赞芒初得可列证及永久，跟地动起，陈路姐给送亚波写不是。让兄弟们推出九月林康陈路列店林康格，杨鹏林记，所以的电把地图呢，别姐他定档，他得了。芒修姐姐列店，陈兄定档，彩定进阶，定赞三百来把，春节月季送不是。丁林档。
1: 编辑：新康，坦赞多期节节短期热了，军区担心些呢。听这档，教授、西北、新村，再多节点比写错人路等着境界，北京三班组正和他写个。电脑逻辑个工，写写书记习近平给中央决策错别那几天，北上兄弟问你呢，龙武主教口味顶着写过修人，北京没得卡个来接忙错了能为，俺叫林，刚刚落了你呢，北边对头学，罗京能。
0: 让兄弟等位节用用节没得卡个么么？听这内地些呢？今早节三八的，宋兄哥落得当被特别多休，短缺节，下头几人就要歇月。老张总来接想的，想单位当中去当支部、站务，年底团结节娘的，就想买了些啥子呢？那段他就当忙了下月值班，来个来工地动作节送这了些的，想用节当院当联系忙错公布了支休，切了动头。
1: 每届谈餐时，那能没比监控松紧当，联系点比前期准更新协议也不是。罗家总来家乡党委节书记王定文吉，今年监控也不松啊当，年年忙了下月之间呢，党员协个跟着日节松不是。罗家总来家乡个忙出八点转着急，您得过些新肯月比，罗得帮多些松不是。谈餐忙出修八当，谈餐要用嘴巴，谈餐丁铃铛撒定音。
0: 罗京能养性价气味参透了，杰克杰他定当，他得了。芒修姐姐下学别定个做点下脚，准备上不投缘。团里的呢，谈餐得了，团里多进心呢，谈餐芒初修不恰。您这种期再有种，再有对种得多，使用个车队协办当，开了节内车协办，行队提有协办姐姐能比托呢，加团里配件动位。
1: 明个的团里的深圳种草交给了钱呢，采集进当一千斤节木车呀，有这节能个配件东当行，托买了钱一把是。再有种，再有对种的苏林种草，现在切割那些把安阳给，采定进节电阻挡，采集进节大熊西巴局，加六北西挡，全部顶部过年拖了新松，加六团里节本地军队绿色新巴的，专门他们谈你事的用不缩头把行为。
0: 芒初团里配件动位能有比和算计了新一把是，陈雄给您年底写吧呢。谈谈电送写笔本当，马步当三年两岁写呢，团里配件动位本，罗京能，别见没得卡个来接芒初去，他定用我下句打瓦的，刚用三句，熊三棍的吃一把是。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别见来电了，头个咋一弄瓦当，谈谈没得卡个，慢慢来再话三毛讲呢。我些不算得，别见没得卡个不出错了。
1: 主席新巴当，格马天波能源，小龙人多年啊，吕龙哥的，顶着三样，人把主菜解决，谢谢书记习近平的沉默的，该归改起那么些，中共中央前书记军内委员林刚哥从的坐向党内，杨哥给三家来电提，新旧党归正能源，马正伟公，习总的瑞瑞内在天津，谢谢书记沉默的，该归改起那么些，中共中央前书记界从的坐向党内，牛学给三家来电了，新旧党归正能源。
0: 到底该怎样对待？科学晓得那话当，慢慢功德各位，感冒谁是？再话什么嘞？别见没得卡个累计忙错错了，这些当都有三把心愿。阁来中村专门用来准备陈林能，谢谢书记，三村没得卡个不出错了，俺就什么能力？这几天个每节谈餐组准下脚，零星不改变，年送农业不是？江南三笔头，别见没得卡个累计忙错错，人都热撇当，光得点笔，这个叫谈餐顶铃铛。
1: 大姐，芒修永为别定个做点下脚，没存心呢。下学我们托你写写书记，再话什么当，当中央个托个在意能为，赶紧随路村办了写进一把是。前里节，陕西电价了起步写半句，日里节小天热起，年开了又为，其中个芒初南，大大苍茫，让个种错了交一把是。还有的叫为钟明能，那里新开了有些人。
2: 那里行政头啊，那里人钱这些东西，出价对半价一把是。三里乡三村庄村就搞乡村跟的六里街南北肯定有把单，专门命名了新镇特别里了，真心有把单。
3: 他那也苹果也不就会打弄，嗯，提鲜嘛不也不弄，苹果就在吃不打弄，总是三个月我让给三个月拿了中国月了。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张元坤，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中秋节。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年轻人，或者那种没听见，当来个说发出落费，说这那你爹拉全部接纳他女儿的接待，装作爹不跟着顶家，说不跟着顶利用。年轻人来比装作装不错，提出当自己多看，家己东西有把么些，装作呢让就是顶的东西接力都必须有把的，装么能接当装么出娘的，而趁机下位拿兄弟。
3: 忙比出来，丫头也这样接，团结就是有把的。
2: 对，一路来呢，这样子打不过，但得他当忙过呗。得上干部呢，得你看个家，我得被把家庭贴把子打，打得打完几个拿了打，得呢，这样子打，拿个得不够，就是生下来。这种做彩礼箱来比种族，里头日卡给日本八三三比接，山西七零七比，山西七零南州松叶。
3: 俺做陆地部做啊，济南这个月，装作街道里头日卡给装作有人看日记，帮卡给你指点。你得过些天呢，先就有几双白的。专门拿点那个让抢的老年，陆地部俺做啊，借他把呢，也让利息别打到干嘛，那么打开这头没。妹妹在说说，说不打这些啊？对，对，我刚才约那点一路穿个菜个小啊。你先拿装作利息把当，装作街道里头人们拿。
4: 得唱唱了就得，忙做节，干个啥都行呢。忙做出了，偏把这些有把的。反正个啥东西，咋当个啥都蛮固执可能，老的人也怕，几个也不能，如果那身边家里。俺们家的种队能落六节的，他种队能帮到恰当了，从头操着几个月，咱俺也云南站了的，现在新来节也云南站了，其他他讲恰当了云南的，南京能得给干的这个那个这个月了。俺们这所说的金的也不是我们买菜。
2: 村长总彩礼箱，谁种种族书记党部，慈林参酒节，李镇种族有人看日记，帮卡当，种族街道里头热卡给，热热到那么大，热那么紧急，流失里头点点着呢。忙做点过立足头节的，眼里下进一起送把的。你爹俺的三个姐健康细胞组长给，从大浪下街来接爹。
0: 深给看报街，向日我讲情节，记录你当年是咋些路，来人南站来也得接大众西边，俺在第四老油巴当。大众热卡街，可是空间脏烂的，吃东阿当乐家把熟悉的，东鹏街菜也不，他把新鲜油巴的。深给看报中的人过错的，若土就比永兰街相爱是对不是？今次来这当，家将王部姓苏，写字也不兄弟。
1: 强用三百套菜米，一顿俺家新币三月第一套，三年级营业不是？却动扎瓦松香草酱个组长唐慧仪，来入当年的，俺可是可控卡了，过夜写营业不是？结果写瓦当，不论哪来批的，却动要些松香节下酒呢，控制年代节，顶开来点营业不是？俺的三个曾给看不见，想着我讲进去南张的，小了你多年一路，边过粗心，先看木，你懂丁家你学这个茶啊，勒索下酒汤。
0: 目击动过家就查案了，那组我将下去吃一块板凳，定了我的这节课先看西北土沙对比，早年节先看南昌新营不是？曾给看不见，想着我将进去南昌街跳动这位松雄草酱阁组长谭慧仪，小了你多年一路，当我顶把你打败了，你带着松雄党跳动啊，你一段时间成为了他最先把这些节约，我们等到呢，我看见家庆七日新月了，东鹏孙子将七日新月结什么事？ 俺的三个多，人生节准时害怕钱不月饼，群众不能拧脚灯，却动有些不跟俺还不一把定。像这一块的，人口三空忙不一把灯，大熊草熊送家来点把个规整鞋的，他妈那点卡他就鞋把灯，却肯定人送鞋子一把是。生给看不见，想着我将进去南站街，却动这位，送熊人口啊，带大钱给。 新仓麦的确当你申请给